0: 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到3号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被俘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正是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通去龍翔道的支路呢，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呢，一大開始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最後再提提大家啦，就係卑路乍街呢，現時有電纜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樓的慢線呢，係封閉緊㗎，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2: 西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3: 好啦，8点新闻过后咧，又系翻翻嚟知识会社呢个世界啊！今日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就系、
4: Human。早晨
3: 。咁啊，首先讲一讲啲科技新闻啦，都系
5: 杂志嘢。
3: 喂，但我唔识读嗰个字。
4: Topic。
5: 咩嘢？講多次，講多次。
4: And topic。
3: 因為咧，我最近睇咗個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咧，就話，希望啲人咧唔好亂咁讀啲名啊，所以我唔識讀嗰啲，我真係唔好亂讀。
5: 唔讀啦，因為我之前就係發現有好多個讀法都係有啲唔同嘅。就算而家我哋平時喺網絡上邊咧，見到有啲人介紹啲AI agent 嘅時候咧。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個噶嘛，咁我都有發現，咦？點解同 Human 講嘅唔同嘅？
4: 其實咧，有時咧，我都唔識讀，我點樣讀聽咧？睇翻嗰啲公司或者個 CEO，
3: 佢點樣傾自己？
5: 係啊係啊，即係問翻佢哋自己開發佈會嘅時候點樣嗌自己咯？
4: 因為你拼又唔係。是啦，即係其他好多公司都係咁。
3: 同埋新字嚟㗎嘛，嗰啲唔係你平時
5: 係呀，唔係你拼到㗎。係
4: 呀，咁所以其實第幾星第幾星呢都係要靠返佢哋嘅。
3: 係啦。好啦，呢個 Entopic 話集資300億美金啊。
4: 係呀。
3: 嘩，咁樣就係挑戰 OpenAI 喎，咁咩情況呢？
4: 佢嘅估值啊，即係啲銀行為佢估值啦，啲投資者為佢估值呢，係已經超過 OpenAI。咁眾所周知啦，即係 OpenAI 其實嗰個市值係最高啦，同埋好多人用啦，一開始就係佢龍頭啦。但係而家呢開始有好多新進嘅武器，咁包括而家呢個就係 Entopic 啦，係咪？咁其實佢有一個叫 Kudo 曲嘅一個嘅產品，咁呢個模型呢係一個即係點講，作為一個開發者嘅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啦，同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agent， 即係一啲嘅叫做智能體嘅一啲嘅模型呢，都係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咁所以佢就突然間武器咗出嚟啦，尤其是去到近排啦，即係有好多佢出嘅模型呢都係達到一個點講呢，係啲人話咦好接近 AGI 嘅水平喎，咁樣即係咁講喎，但係其實當然佢哋自己都話仲差好遠。咁咩叫 AGI 呢？咁其實就係佢自主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等於你當係好似一個一般人咁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哋叫 ANI 啦，即係一啲狹義嘅一個做法。我而家叫佢做乜，佢就會
5: 或
3: 者佢淨係識做某一類嘢，譬如我哋之前講，你係生文字，
4: 冇錯，
3: 一係做聲，一係做片，一係做圖，
4: 係啦。咁但係 Entopic 呢個，佢就係因為佢做咗一個好勁嘅模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大家都話，咦？
3: 比較接近
4: 呢，咁但係突然間佢近排呢就去集資喎，咁集資緊一個叫300億美金，咁即係大概2340億嘅港紙呀，嘩呢個數簡直係天文數字啦，
5: 講緊億呀，
4: 係啦，講緊幾千億，
5: 咪囉，
4: 同埋即係佢哋呢間公司呢好神奇嘅，之前都話我哋冇 programmer 寫，即係冇程式人員寫程式㗎啦，佢哋全部用 AI 做㗎啦，咁究竟佢攞咁多錢落嚟做咩呢？係咪？同埋真係用呢啲嘅資金我嚟做咩？原來呢佢投放咗好多嘅錢去買一啲嘅服務，係一啲伺服器嘅服務，咁包括係一啲雲端嘅服務啦，咁同埋同一啲晶片公司合作，即係咩意思呢？意味住呢佢哋想將佢哋嘅算力，即係越嚟越多人用模型㗎嘛，係咪？佢哋都搞唔掂一件事，就係咩呢？冇硬件支援。係啦，咁所以佢就不停開始投資啦，預備定啦，如果唔係呢就會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呢？
3: 俾人掹住個鼻呀。
5: 係啦，靠人哋。 或者唔夠。
4: 但係唔止咁簡單㗎喎，我哋有啲人有啲嘅用家用過去呢係點樣突然間無端端我明明訂咗一個 plan 㗎嘛，係咪佢可以改 plan 㗎，
5: 即係都可以 cut 啦，因為唔夠
4: 啦，係啦，
5: 因為負荷唔到，
4: 係啦，跟住之後即係之前話聽咩科技公司有咩停訂月潮啊嗰啲，但係因為佢比較好用啊，咁所以嗰啲人好似眼瘦咁，但係持久即係落去其實未必得㗎嘛呢件事，咁就係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咁而家其實有另外一個意味啦，就係點解講緊一啲股票市場或者一啲金融市場咁追捧佢哋呢間公司呢，其實一件事就係話呢個我哋叫做智能體，即係 Agentic AI，其實應該係嚟緊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趨勢。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啦。同埋呢仲有佢哋嘅資金挑戰話呢，如果要去到一個 AGI 啊，即係我哋頭先講 AGI 呢，佢其實要再多啲錢。只要
5: 依家都仲未夠啦，即係而家呢一個叫做佢話集資嘅數。
4: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嘩而家個發展又係好快好快，但係一個問題唔夠硬件，唔夠算力，唔夠電，呢啲嘢都係繼續出現囉。
3: 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即係你個 AI 發展咁犀利，但係你其他嘢係咪配合到，或者我哋呢個世界係咪 ready 去接受呢樣嘢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號。
4: 係呀，即係一個問號啦。
5: 咁另一樣啦，即係呢個我哋等下啦，佢都會繼續發展㗎啦，睇下到時係點嘅啫。咁另一樣就近啲嘅，就係好多時而家大家都慣性網購啦，咁大家出去睇直播啦。咁但係呢啲直播呢真係假呢都已經由央視都有踢爆啦，原來呢啲直播呢有好多 AI 嘅造假啦。
4: 係呀，仲要發現係一條一個產業鏈嚟
5: 嘅。
4: 係。即係咩叫產業鏈呢，真係好好得意喎，你做圖 ,ok?有首先你有個商品啦，啱啱先，然之後呢佢又要出 post 啦，即係出一啲貼啦，你如果唔係你睇唔到㗎嘛，咁個貼裏面有圖啦，有片啦，有唔同嘅例如文字嘅描述啦，那個產品啦，全部呢啲原來都係有一條龍嘅，
5: 全部都係假嘅，
4: 係呀，都可以假嘅，咁仲要係咩呢，嗰啲做嘅素材呢係可能係已經係有一個集團去專做呢啲素材，咁例如假嘅衫嘅相啊，假嘅人嘅化妝相啊，假嘅即係嗰啲咩沙嗰啲產品，例如我要買一個眼鏡咁啊，眼鏡嗰啲相都係假嘅。頭先我哋聽你哋話講隻錶啊嘛，係咪？咁嗰隻錶。
3: 其實你如果嗰陣時咧，佢冇講話係，其實係未公布個樣嘅。
5: 係啊，
3: 即係佢個落鋪咧，佢有個盒落咗鋪先噶嘛。
5: 淨係得個盒。
3: 但係封住咗嘅，就話我哋要去邊日，我先至去講，跟住先至知道，哦，原來之前睇嗰啲相全部都係 AI gen 出嚟嘅。
5: 我係之前喺度先知啫。
3: 但係係好，但係 gen 得好似嘅喎。
4: 就係啦，咁依個叫咩咧？係高質量嘅買家秀啊，即係央視認為係一個咁樣。喂，咁其實呢個係好大問題嘅，係咩呢，就係究竟我哋而家網上買嘢嘅時候睇呢啲圖，嗱以前又有圖有真相㗎嘛，係咪一睇圖我就知道嗰個產品係點啦，都唔使你去即係有啲咩問題呀，或者喂睇一個真實嘅貨品我就可以去買，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喎。咁仲要一樣嘢喎，就係咩呢，有啲平台呢就聲稱啦，呢啲網購平台就話我已經有一啲偵測呢啲相究竟係真定假嘅一啲服務啊，跟住原來道高
5: 都係假嘅，
3: 我覺得服務本身都係
5: 都係假嘅。
4: 咁我唔係咁嘅，係佢話俾你聽，我測 check 唔到啊，偵測唔到啊，即係未夠快去偵測。但其實呢，如果大家有玩過例如 Facebook 啊呢啲咁樣嘅社交平台呢，你某啲圖呢，我試過幾次，我真係將一啲圖放上去，佢會有一個叫 AI 標籤彈出嚟，即係咩意思，佢偵察到，
3: 佢認到你張圖係 AI。
4: 冇錯，但係我可能係喺個大廠嗰個嘅模型，或者喺個大廠嗰個服務嚟去做呢件事，但係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模型呢，佢都可以做到好高質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而家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啦，真係唔好就咁睇圖啦，咁睇下評價啦，睇下有冇啲人啊，都要小心嘅。 咁啲人都可能影咗張相，嗰啲評價嗰張相都可能係假噶嘛，係咪先？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咯，即係所以而家網購咧嚟緊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啦，或者我哋呢啲挑戰就係、是。究竟會唔會有造假嘅問題呢？依、這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啦。
3: 嗯，
5: 咁所以大家要買嘢啊，各樣嘢千祈唔好俾人哋捉咗你嗰個心理啊，唔好見到好多留言啊，各樣嘢啊，又或者有啲人鋪咗啲，我、哦、收到貨好靚啊，嗰啲都有機會係假嘅。咁、嗯、最好揾啲信譽良好嘅平台啦。
3: 係你上網就會係假啫。咁但係咧，之前咧香港咧就有一個首屆香港巨星智能嘅產業峰會啊，咁有。好多產品咧，就真係俾你喺面前睇到，咁呢啲冇假啦。
4: 係啊，咁其實上個禮拜有啲消息噶嘛，係、咪？例如宇樹機械人就有一個好似高達咁咧，可以坐上去，係啊嘅一個新聞啦，係咪？咁巨星機械人似乎越嚟越近，嚇、即係咩叫巨星機械人咧？就係、我哋喺春晚睇到嗰啲。即係打功夫啊、跳舞啊嗰啲嚇，即係幫你去做家務啊，咁呢啲我哋叫一個巨身機械人啦。
3: 即係真係成個人形咁樣樣。
4: 冇錯，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二足機械人係啦，四足機械人、六足機械人，其實我哋係追求緊，越嚟越追求緊一個好似像人樣嘅一個咁樣嘅巨身機械人啦。咁而家咧，即係根據報道啦，即係佢哋嘅發表啦。喺三月底咧，佢哋已經有一啲嘅公司啊，話喺線下即係佢哋賣咗大概一萬台機械人出去。喂，其實一萬台機械人唔少喎，我喺度諗緊，哇！如果我周街無端端多咗，例如買車咁啦，同一款車喺香港多咗二三千架咁啦。其實你可能隨時都見到
3: 的，係啊，好過眼噶，
4: 好過眼噶咯。咁而家係有一萬台落咗去，咁其實會唔會開始有啲應用會走出嚟呢？因為以前我哋都係睇表演嘅時候去打下功夫啊，或者做一啲嘢，而家會點呢？咁其實我近排都去睇過一啲巨星機械人嘅一啲嘅我哋叫零件部分啦、組裝部分，例如隻手嘅細緻度啦、嗰啲關節位啦，咁越嚟越真係。幾靚㗎喎，係啦。咁佢哋其實都話啦，嚟緊香港個定位會係點呢？即係講緊呢個巨星嘅，因為個峰會喺香港舉行㗎嘛，係咪？咁佢哋就話啦，嘩，嚟緊呢我哋要有一個七大部署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呀，香港要全面落地做呢個巨星機械嘅一個試驗場、一個試點呀。咁我就喺度諗啦，哇！咁呢個試點係咪真係我真係會喺唔同嘅時間都會見到有機械人喺我哋
5: 身邊喺學緊嘢咯？
3: 嗰排咪試過喺鬧市嗰度，佢係試下送餐啊嘛，
4: 係嘛？就係咁。
3: 不過就有後面有個人遙控嘅，
4: 係啦，就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啦。同埋跟住之後咧，就話各行各業都會唔會有機會用到呢啲嘅產能啦，同埋一個變成一個我哋叫sample 呢個範例，然之後就轉口出去。咁呢個就真係似乎越嚟越近啦。咁當然啦，佢哋都講香港有個特佳嘅環境啦，就係因為税制啦，係咪？我哋可以融資啦，同埋我哋可以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即係市場嗰個出口嗰個情況。咁所以佢哋就選擇咗喺香港搞呢個巨星機械人峰會啦。
2: 话你知，
6: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哋公司定期嘅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系希望可以提升员工嘅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嘅保安意识。
7: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哋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嘅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嘅电游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個月以嚟，實際情況係點先？
6: 放心啦，公司採用咗新嘅電郵過濾軟件，喺負責同事正確設置同熟習相關監察工作之下，政策同阻截濫發電郵、欺詐電郵嘅表現都良好㗎。
7: 非常好，演習日當日，員工隨時向你哋報告發現可疑郵件或潛在嘅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處理啦。
6: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2: 聲音演繹。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3: 好，繼續翻翻嚟啦，咁咧就係講下呢、這個Tesla 啦，
4: 即係點解我笑
3: ？RoboTaxi
4: 喎，係啊，即係即係馬斯克其實嚟咗香唔係嚟咗香港，嚟咗去咗北京啊，係咪啱啱近排咁即係佢其實喺四月嗰度呢有個業績發布會，咁啲人都追問佢有一個叫 robot taxi， 即係一個自動化嗰個駕駛啦。跟住佢哋坦然承認呢，即係馬斯克就承認咗呢，佢哋安全性呢仲要睇，仲要去檢視一下。
5: 係
4: 原因呢，其中一個呢就係佢哋去營運嘅時候呢，喺一個叫達拉斯嘅地方呢，美國達拉斯嘅地方呢，佢話個車呀連續四次叫佢轉左都轉唔到。
5: 嗯，
4: 然之後呢，嘩咁好大問題㗎嘛，係咪先，轉嚟轉去都轉唔到。佢後面突然間個後台需要介入，即係我哋叫做後面有人幫手操控呢部車，
5: 先至可以轉到咗咁。
4: 先至可以轉到咗，嘩如果我坐咗上去，
5: 咁咪驚咯，
4: 即係唔知驚咁緊啦。
5: 後面有車嚟緊，佢唔轉喎，又唔行喎，咁
4: 我想跳車都跳唔到，
3: 因為鎖咗。
4: 因為鎖咗，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呢，重要喎，佢係例如有高速公路啦，有細路啦，咁樣，佢係因為驚一件事，就係咩呢？驚做唔到嗰種安全性，佢選擇唔行高速公路，反而行小路。原因係架車可以開慢啲嘛，係咪？咁真係唔使開咁快嘛。咁呢個真係一個好怪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原因係咩呢？我哋睇到 Tesla 即係呢個咁樣嘅車呢，佢用一啲鏡頭完整地用一個叫視覺模式去偵測呢啲嘢，佢唔係用雷達。OK，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例如香港機場呢有一個雷達呢喺度轉下轉下，向上向下發下發下，咁嗰個激光雷達好犀利嘅，我嚟偵測我哋嘅叫風切變。OK， 即係香港喺大嶼山就係有兩座山咁樣，啱啱中間就即係喺嗰座山嘅中間有一個位，嗰、那個位其實好容易有風切變，所以佢哋裝咗一個好貴嘅激光雷達。咁其實而家嘅車 ，OK， 好多都有呢啲雷達嘅，
3: 哦，
4: 不過好細卡細個細模規模嘅，而呢啲雷達其實係幫到嘅，但係因為成本問題 ，OK， 咁佢哋轉咗做
3: 用視覺模式，
4: 係啦，咁哇，其實為咗成本，我哋點減都得，但係Tesla 嗰陣時就話科技嘅進步係唔會影響到安全嘅問題，但係今次佢咁講咧，就真係有一個。即係自己承認咗，喂，其實就咁用鏡頭未必一定得喎。咁所以佢哋當時講完之後呢，個股價呢就即刻跌啦，
5: 諗緊啲啦，
4: 係諗緊啲啦。咁跟住大個問題呢就係咩呢，除咗咁之外，原來嗰啲電池啊好多嘢啊都未不達標。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呢啲嘅車行唔行得到呢，行唔行得通呢？香港我哋唔係話喂都想試下、即係呢個嘅即係呢啲
3: 無人駕駛，
4: 無人駕駛喎，咁我哋又會點呢？咁所以專家就話啦，而家都要大家密切留意下呢啲安全性嘅問題先，就係咁啦。
3: 係 ，OK。咁另外又講下啲香港消息啦，就係香港成立 AI Plus 與係 AI 加產業定係 AI Plus？
4: AI 加
3: ，AI 加
4: 係
5: 好。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
4: 啊。是啊，咁其實即係都係喺頭先講個巨星智能嗰個峰會度講嘅，佢哋會成立呢個產業委員會啦，咁帶好多唔同嘅領域嘅專家入嚟，一齊去想諗下點樣去提高香港使用 AI 嘅一個水平啦。咁當中行先嘅呢係乜嘢呢？係醫療、物流、智能製造同埋建造行業呢啲咁嘅類別去做嘅。咁我都唔知各位聽眾有冇聽過啦，而家起嗰啲即係樓嘅時候呢，去鋪鋼筋呀嗰啲呢，其實都有啲用係機械人去做的。OK， 咁安全啦，或者成本啦，咁有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嚟緊佢哋就做一個咁樣啦，同埋佢哋會有一個叫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啦，會2026年嚟緊下半年會投服務啦，就希望促進一個即係 AI 嘅一啲開發，一啲嘅研究，咁轉化成果啦，最後就希望可以落戶喺香港可以做多啲 AI 嘅嘢。 系啦。就是、
3: okay,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5月16号啦，咁其实就即系可能过多两个礼拜咧，有啲大学生或者系其实都有一啲大学嘅朋友咧，其实已经完咗今个成日啦，
4: 系啊，
3: 咁啊开始放假，咁有啲同学仔可能又要揾下工咯，咁但系咧就史丹佛报告啊揭示 AI 五大趋势啊，令到咧呢个香港嘅毕业生咧啊又进入咗呢个求职寒冬啊，
4: 系啊，其实呢两日。大家都應該睇咗新聞，即係講呢件事啦。咁其實 Stanford 美國嘅 Stanford 一個好高嘅學府咧，亦都有研究喎。佢就研究緊呢個咁嘅趨勢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咩咧 ？AI 真係 replace 咗好多嘅工種，即係可以喂做咗好多嘢，包括係啲咩咧？例如行政啊 ，OK， 例如一啲嘅分析嘅一啲嘅行業啊，初級職位。IT 嘅初級職位，即係
3: 資料啊，
4: 係啊，即係例如寫下 program， 即係寫下程式，呢啲已經原來係 AI 做曬。頭先我哋咪講 Anthropic 嘅，佢哋都係冇人寫 program 喎，即係揾啲我哋叫中高層去睇個 AI 睇 program 啊，或者講點寫咧。咁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依、這、一個位咧，令到Judges 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是一個大學聯招嘅一個系統，係俾啲公司去擺啲職位嘅喺上面去揾啲畢業生去做嘅。佢係跌咗，以前有80,000個職位。OK， 2022年嘅時候，但係而家2025年咧，得翻31,000個職位。跌咗六成，
3: 但系2025年就得31,000个啫，咁但系今年个 AI 进展得咁犀利，而家2026，
4: 系啊，即系一年嘅时间令到呢件事咁样，咁其实我哋真系要谂下 AI 嘅影响啦。咁其实劳福局嘅孙局长都已经喺度密切留意紧呢件事啦。咁同埋中美嘅问题啦，即系我哋 DeepSeek 越嚟越好啦嘅时候。咁點樣去即係應對呢個咁嘅情景呢？
3: 咁呢個都係要大家要留意嘅，無論係做緊嘢嘅人啦，或者係畢業生呢，都要密切留意相關情況嘅。咁唔該曬 Hillman，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说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哈瓦那，同内务部官员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说，拉特克里夫说，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方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和古巴展开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明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等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和合石，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和合石。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之外啦，现时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最后提提大家，即系何文田佛光街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5: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6: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5: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炸鱼蛋、
8: 叉烧饭、
7: 糯米鸡、
8: 鸡大仔、
7: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8: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7: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8: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7: 《民生美食关注组》
8: 今晚七点半，
7: 港台电视31。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回社。

0: 时间嚟到8:37啦，咁我哋呢节咧就有中医师嚟到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题目咧，就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遇到啦，就
1: 系
0: 一个脱发嘅情况。脱发嘅情况，大家会讲咩咧？咁有啲说法就系、是可能荷尔蒙问题啦、年纪问题啦、压力问题啦。但系曾经咧，我都有听过一句说法咧，就系、是。鬼剃头，
1: 但鬼剃头同脱发又普通脱发唔同喎。
0: 系啦，因为你冇咗一忽头发啊嘛。
1: 系啦，
0: 所以我今日讲嗰种脱发情况咧，就系、是、人称鬼剃头嘅一种脱发情况。咁但系喺中医度咧，就会话俾你听个真相啦。
1: 系啦，今日我哋请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晶医师嘅苏医师，早晨。
0: 早晨，苏医师。
1: 系啦，咁啊，咩叫鬼剃头咧？
0: 同埋一般咧，啲人鬼剃头咧，系瞓醒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咦，我冇咗忽头发嘅，点解我摸到咁大忽肉嘅咁样？
1: 系咪真系咁突然？
2: 系，咁鬼剃头呢个名好形象啦，中医我哋叫做斑秃或者叫油封，咁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佢突然之间发生啦，边界好清晰嘅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咁佢唔会觉得痛啊、痕啊或者有炎症发生嘅，佢就突然间个头皮变得光脱脱嗰一忽，咁佢可能喺洗头啊、剪头发啊或者真系出到去人哋帮你去理发嘅时候先会发现到，咁佢其实系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嘅表现啦，简单啲讲咧，即系我哋身体嘅细胞错误咁样攻击自己嘅毛囊。
1: 譬如佢系咪真系一夜出现嘅咧？定系佢开头出现嘅时候系哦好细部分你唔觉啫，咁去到一个毛子咁大，你就会觉得有啦咁样。
2: 系，佢其实应该有个发展嘅过程，咁但系因为我哋可能头发本身都比较浓密啊，或者女性佢头发比较厚咧，我哋唔会话咁容易关注到呢一个好细嘅变化。
0: 即系其实可能当初佢个直径咧只系得5mm 嘅啫，咁跟住然后咧，佢会慢慢进展到差唔多去到 1.5cm 嘅时候，我哋先发现，原来有个鱼圈咁样。
1: 咁系咪应该要得闲就应该即系睇下，
0: 伸只手入去摸下，
1: 或者搵人帮我睇一睇今日。
0: 咁有时有啲我听过咧，就系唔净止一个窿窿添嘅，
2: 系
0: 即系佢哋点发现咧？就系发型师话俾佢听，佢就呢度有几个窿窿都冇咗头发。咁我呢啲系我都遇过，有朋友仔同我分享过啫，完全唔知点解。咁但系咧，去剪头发嘅时候，发型师就话唔可以剪咁短啦。而家暂时其实遮到，因为有时啲头发长咧，你即系男仔都系嘅，遮到你就唔知咯，就冇乜人会。平时行过路过见到
1: 揭
0: 你，真系发型师揭开咧，先至会发现啊嘛，咁样咯。所以有时系大家出现咗呢一个斑秃都未必知嘅。
1: OK， 咁头先咧就讲话系免疫系统嘅问题啦。咁中医系点样睇嘅咧？
2: 中医我哋成日都会话气血唔够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原因啦。譬如话我哋过度减肥啊、节食啊，或者女性生产之后咧，我哋气血唔够嘅时候咧，有机会就营养。养不到我们的头皮导致这个情况啦，另一个香港都很常见的原因可能跟压力有关，压力的来源啊，容易情绪受到影响，我们就影响我们的肝气啦，我们肝气不疏通的时候呢，我们的气血呢都是去不到我们的头皮到的，屈得耐呢它甚至会化火，好像烧了我们的毛囊这样。咁仲有就係香港有濕熱嘅情況啦，咁我哋可能天氣環境啊，或者係容易飲得多肥仔化落水啦，嗰啲都會影響我哋有濕熱嘅情況嘅。咁仲有就係我哋話肝腎不足啦，咁我哋中醫講咧，腎藏精，其華在髮。咁腎精咧，其實就係我哋頭髮生長嘅根本。如果我哋成日捱夜啊、過度勞累啊、年紀慢慢上去咧，都會消耗我哋嘅腎精。腎氣唔夠嘅時候咧，頭髮都會容易變得脆弱同埋剝落嘅。
1: 係，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生活上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工作啊、飲食上面啊，其實都有影響嘅。所以其實可能即係一個咁樣嘅斑秃出現啊，或者我哋所謂嘅鬼剃頭出現咧，就未必係一個原因嘅。
2: 係。
1: 好啦，咁真係出現嘅時候就已經見到，喂，你有個毛子喺個頭度喎，咁點算咧？點
0: 好啊，醫師咁啊？
2: 咁其實中醫都強調內外兼治嘅，因為我哋話頭髮佢係一個土壤啦，頭皮，咁所以我哋唔單止去針對個土壤，我哋都要可能要施肥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話針灸大家成日聽到之外咧，中藥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啦。咁我哋都會跟翻唔同嘅症型去用藥啦，譬如話我哋肝氣鬱結加啲柴胡啊、白菜幫你順下條氣啦，血虛啊唔夠嘅話，我哋補血補氣啦。咁肝腎虧虛就固本培元啦，可能大家成日聽到何首烏啊、女貞子啊呢一啲。咁針灸嘅話咧，通常就會圍住我哋脫髮嘅區域去維持啦，咁就促進翻局部嘅血氣循環。咁同時咧都會加翻啲身體嘅穴位進行一個全身性嘅調理，譬如喺只腳度我哋有個太沖穴啦，咁佢有得梳理肝氣嘅，或者足三里穴啦，有補氣血嘅作用。咁另一種療法咧叫梅花針灸刺，咁佢呢個針比較特別嘅，佢就係有個頭有五個針尖或者七個針尖咁樣。
0: 吉落去咁會唔會有血㗎？
2: 佢其實就係輕輕咁樣敲喺個頭皮度，咁
0: 刺激一下佢，
2: 刺激一下啫，盡量都唔會話敲到你爆血啊、出血啊咁樣嘅。
0: 因為有我有試過係做即係都係即係中醫嗰度做嘅，就係、是、都係攞梅花針啦，就係、是、會放少少血咁樣、哦。所以我一聽到梅花針，咁會唔會有血咧？咁又唔會嘅呢種。
2: 其實都
0: 淺層啲嘅，
2: 就睇翻你用嘅力度咯、嗯。如果你用大力啲，咁就可能會出血，咁、那個疏通效果可能就會再好啲。系啦，
1: 咁啊，讲到梅花针呢啲，我真系冇听过呢、這个。
0: 我试过啊，冇试嘅，我都引到嘅。
1: 系，咁啊就嗱，我哋听关于呢个鬼剃头咧，就听到呢度先啦。咁头先都讲啊，内外兼备嘅，咁啊可以服药又可以成嘅，咁啊转头翻嚟再倾。

0: 嚟自渭南不药而愈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贞医师咧嚟我哋直播室啦，讲嘅咧就系鬼剃头啦。
1: 系头先讲咗啦，有咩成因啊，导致到会有呢、這个即系斑秃嘅问题，俗称叫鬼剃头啦。咁啊，亦都提到就话啊，内服中药啊、针灸啊或者梅花针灸刺呢啲都可以系一啲帮助嘅方向嚟嘅。咁啊，其实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啦，都可以咧，帮助自己啲头发咧，即

0: 嘅嘢食咧入腎嘅，所以可以食多少少黑色嘅嘢食，譬如话黑芝麻啊、黑豆啊、黑木耳啊、桑葚啊呢啲，都有助补肾养发。而优质嘅蛋白质、铁质咧，都有助补充营养啦、补血啦。咁要食少啲坏嘅嘢食啦，譬如我哋啱啱讲到失业，咁佢其实同食油腻嘢啊、生冷嘢啊、甜嘅嘢啊、辣嘅嘢啊都有关嘅。所以如果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尽量食少啲，避免身体会产生失业，影响我哋头皮嘅健康。咁最后就其实都可以得闲梳下个头噶，咁其实可以做一个头部嘅按摩，我哋可以用木梳啊，或者系一啲经络梳，甚至系你手指嘅指腹去按摩我哋自己嘅头皮，促进气血循环都有帮助嘅。
1: 就唔系攞指甲喺度找找找啊，即系攞我哋嘅指头肉嗰个位置咧，就喺度按下。咁同埋咧，我见咧坊间即系我自己即系啲女人仔你知噶啦，就会去下嗰啲养生店咁样啦。佢嗰啲梳咧系一个圆形，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嘅，即系佢话每日其实咧。即系由前额开始扫去后边啦，扫二十下啦，跟住然后咧喺下边咧，即系颈嘅方向拨上去咧，即系嗰度下边其实都有啲位置你系扫唔到噶嘛，咁你向上拨咧又系好喎，咁系咪就系呢类型嘅梳，跟住然后咁样去梳下就已经系做到头先讲嘅效果噶啦？
0: 系。因为呢类型嘅可以帮我哋嘅头皮促进气血啦。至于颈咧，其实有啲研究咧发现，我哋可能后枕颈压呢个位咧，佢有个穴位叫做脱发穴。咁佢其实就系帮助恢复我哋嗰个枕压肌佢嗰个血供，咁就帮我哋生翻啲头发。
2: 哦，系咩？咁我咪
1: 喺边个位？喺边个位？
2: 系咁咪佢。
1: 咪即刻只手，我哋喺度揿啊，问下正正意思，佢边个位？边个位？咁我即刻揿，因为咧即系。这个脱发的烦恼我相信都有几多人有这些情况的，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斑秃，一个比较明显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刚才都有提到怀孕生完小朋友之后都有这些啦，即我都是生完之后其实都甩得好，
2: 觉得薄了，
1: 薄了很多，本身都已经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薄薄地了，可能身体不好，作息不好啦，咁但係係啦，即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嗰種脫髮係再嚴重啲㗎嘛，所以即刻去摸，究竟係邊一個位，邊一個穴位？
2: 嗱，頭先啊晶晶醫師就講話，喂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啲即係心理上面啊、食嘢啊、情緒管理啊等等生活作息啊，我覺得都容易做嘅，反而最難做嘅咧就係個壓力啊。有時候都市人係唔知道自己有壓力噶嘛，即係覺得你由細個其實都有壓力啦，細個趕翻學，大個趕翻工，咁讀書嘅時候咧又考試又要捱夜，咁如果你唔讀書咧，你好輕鬆咧，你成績又差喎，壓力仲大。
1: 跟住到翻工啦，都要做噶嘛，嗰、那個係我个工作嚟噶嘛，即系有时唔知道个压力从何来，原来嗰一种都系叫压力咧，咁系好多我哋都市人未必知道自己个压力究竟系
2: 原
1: 来
2: 有压力，
1: 系啦，
2: 咁点算咧？
0: 咁其实呢我哋可以最简单嘅方法呢测试自己嗰个压力嘅程度。咁第一点呢就係我哋身体嘅穴位啦。咁就我哋脚掌其实有个穴位叫太冲穴。咁如果你嘅压力积聚得好大，我哋话肝气唔疏通嘅时候呢，你去按呢个太冲穴嘅时候佢会好胀好酸嘅。咁另一个穴位呢佢就係喺我哋肋骨嘅位嘅。咁佢呢按我哋肋间嗰阵时咧，可能会有个突然间嘅胀痛、刺痛，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压力嘅反应嚟嘅。
1: 系啦，你讲嘅位我都觉得痛添，
2: 一讲就痛
1: 啦。只凝住啦，不过咧即系近期啦，多咗嗰啲头疗啊，即系其实医师觉得做头疗又有冇帮助咧？
0: 头疗都是一个很好放松心情的方法，但是要注意有些头疗呢它做完之后会拿一些姜打落个头皮度，它说可以疏通气血啊、散寒啊这样。的确姜它有一个成分呢叫做 DHT,它可以帮我们减低脱发啊，帮我们生头发啊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头皮比较敏感啊，或者你平时比较容易出油，属于是一个偏湿热的情况呢，你再去用呢个姜去刺激个头皮咧，有机会有毛囊炎啦、皮肤过敏啦、红肿啦，可能会加重呢个情况
2: 嘅。我以为系，佢识嘢加姜喎，
1: 系咯，
2: 因为曾经我哋细个成日啲人都讲话，喂，如果你有呢、这个头发嘅问题咧，你。

0: 用姜嘅洗头水啊！
1: 系啦，
0: 我生完之后系要用姜嘅洗头水噶嘛，话
1: 即系有姜嘅成分，即系
0: 驱风，我就以为系驱风咯。
1: 咁所以都要睇下体质，睇下你个头皮系咪适合嘅，同埋都不能够太刺激嘅。
2: 系，
1: 因为我细个仲有听话咩攞把嚟查，
0: 都有听过，都有听过。不过即系姜嗰下，大家要留意咯，因为而家可能盛行呢个头疗啦，大家用嘅头疗嘅方式都唔同啦。除咗系一啲即系叫做帮你按之外，或者系一啲好得意嘅流水式嘅帮你冲头咧，其实姜呢一个咧，我即系。都话俾大家听，我试咗，佢仲系喺佢嘅铺头度磨啲生姜出嚟添，即系真系会有呢一类型嘅。咁所以大家真系好睇自己本身又唔究竟嗰个皮肤状态系点，千祈唔好话哦人做我又做啊，咁啊呢啲就记住嘅。
1: 系咁啊，如果譬如我知道用姜嘅话咧，都有啲专业嘅意见系可以讲嘅。
2: 咁用姜嘅话咧，你最简单嘅方法可以用姜煮水之后咧，等到合适嘅温度啦，去慢慢去搓头皮啊、洗头啊，而唔系咧攞嗰个姜片咧系咁捽个头，系啦。
0: 系，因为有机会会捽伤啊！你自己唔识嘅话，好容易会捽伤，咁就其实对件事嚟讲，弄巧反拙咗嘅。
1: 太过刺激啊！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讲个头皮啊、毛囊啊，不能太刺激。
0: 同埋最王道嘅，我哋成日都话调理咗你嘅体内咧。是最好的，咁所以咧，即系中医好多时都系叫大家即系食拣好嘅食啦，跟住或者系食一啲调理嘅中药都可以嘅。不过咧，即系可能如果心机旁边听紧话，哎呀，我都有斑秃嘅情况啊。咁其实以中医嘅方法咧，一般其实要医几耐到咧，或者系用你哋嘅方法系会做几耐到，佢哋可以恢复翻佢嗰个头发嗰个生长期嘅咧？
2: 我自己都有过斑秃啦，咁我当时咧就系二月尾发现噶，咁其实我依家已经生翻晒，咁所以其实最快嘅话，佢一到两个月已经可以生晒，咁但系同我哋发现个周期有关啦，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咁你个效果越快，可能一到两个月见效，咁但系普遍嚟讲，大家发现真系去用中医嘅方法或者用其他医疗嘅方法去医嘅时候，已经要三到六个月先至可能会全面恢复，甚至有机会有啲生活压力啊、不良习惯冇改变咧，佢都会导致你个斑秃毒复发噶。
0: 复发咁通常系同一个位置一路都唔生住啊，即系啲头发一路都唔生出嚟，定系喺度甩第二度啊？
2: 佢其实有机会甩第二度，但系同一个位置都多见嘅。
0: 即系其实佢一路你见佢都唔长毛毛嘅时候，你就发现你可能会。即系感受到，其实系你都未解决压力，未解决咁系嘛？
2: 系。
1: 咁所以咧，其实都要留意自己个身体嘅情况啦，同埋即系我觉得个到最后嗰、那个背面嗰个意思咧，唔系话净系去搞嗰个斑秃啊，或者系鬼剃头嗰个问题，而系我哋要好留意自己身体嘅情况啊，即系无论系心理上面啦、压力上面啦、饮食上面都要留意嘅。
2: 系
0: 整体调整翻我哋自己嘅身体体质啦，因为其实今日咁样讲咧，我哋都知道其实都有好几个嘅原因而导致到我哋斑秃嘅出现噶嘛，咁所以大家其实想攞到一个平衡咧。最基本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即系饮食作息呢个系我哋其实做得到嘅嘢嚟嘅，亦都系最帮助得到嘅嘢咯。即系治未病啊嘛，我哋有健康嘅身体就希望唔使有病嘅出现啊嘛。所以大家最好就系即系 keep 好良好嘅饮食习惯啦，跟住同埋你哋健康嘅作息时间，甚至乎系多做运动呢啲，一定系对你身体有帮助嘅。
1: 好啦，剩翻最后即系唔到两分钟嘅时间啦，我又想问下，可能有普遍市民咧都会睇啲广告都话，喂唔系、我哋见到有啲市面上有啲生发洗头水啊，
0: 中药成分防脱发啊，
1: 系啦。全天然啊等等，咁有冇帮助嘅咧？其实
2: 佢有一定帮助嘅，咁但系佢唔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因为洗头水停留喺头皮嘅时间始终都相对短，佢有效嘅成分好难被深层咁样吸收，都扭转唔到我哋话我哋体内。内分泌失调啊嘅一个情况，咁所以我建议揀洗头水嘅原则都系回复翻佢基本清洁嘅功能啦，揀翻啲温和啲嘅洗头水啦，将我哋头皮洗干净，将头发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咧就足够啦。
1: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嘅身体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都可以反映到我哋嘅健康情况啊。咁今日我哋讲嘅鬼剃头或者系斑秃咧，都系其中一种。 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得閒都留意一下自己身體情況啦。咁咧就即係同埋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咧，咁啊呢個最重要嘅。
0: 咁今日咧唔該曬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註冊中醫師蘇玉正醫師咧，同我哋知識會社講過呢一個鬼剃頭斑秃呢個情況啦，希望唔會影響到你哋，你哋唔會有斑秃啦。
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2:30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话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仲未确认。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 1.4% 和 1.6%， 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 1.7% 和 1.8% 上调至 2.5% 同 2.6%， 通胀仍然可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上升了 8%。 有旅游业人士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三日假即可享有长达九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四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同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住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住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住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4: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就是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 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咧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咧，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哦，
1: 早晨，欣娜，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系咯，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紧打羽毛球啦，介绍咗一个好好用嘅万能 app 俾大家，
1: 系啦，咁啊，深圳市政府出嘅叫做 i 深圳啦，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又再讲多少少佢入面嘅功能啦、因为其实入面真係好多嘢可以慢慢探索慢慢揿嘅。咁、大家如果 download 完之后呢就自己去望下。上次讲咗我觉得最有用嘅係个乘车码。
2: 係係。
0: 而我上次都讲到话我之前试过喺微微短信度揿啦，其实係好複雜嘅。
2: 係。
0: 所以我放弃咗，点知我一揿呢度呢
1: 就已經出咗，
0: 你係連翻自己嘅嗰個微微短信咧、哦，就已經有，我未試過
1: 咁
0: 方便、啊，
1: 方便過。因為咧，如果喺頭先你講綠色嗰個支付嘢嗰度啦，你要撳支付，跟住喺下邊咧就要撳交通或者出行，咁就喺個轉換翻個城市嘅，佢、會叫你將個城市轉換咁樣咯。咁我上一集都有講我自己 default 咗係廣州嘅，咁但係咧你要轉換翻深圳或者其他先用得到咯，係、啊，係
0: 咯，撳幾下，但係呢、這個。你撳一撳個 app，
1: 佢
0: 撳
1: 成方便，
0: 佢仲要係擺正喺手指嘅大拇指個位置就可以用。
1: 你介唔介意？因為我未下載呢個 app
0: 你自己探索一下，有冇好多嘢
1: 啊？我哋呢啲扮 gadget 人咧都可以睇，我、有就業社保人才，咦？社保同埋公積金嗰啲都可以搞掂
0: 全部都可以喺呢度搞。基本上你衣食住行啦，生活上面任何辦事，佢叫辦事 app 都可以喺入面申請。譬如你睇醫生啦，你有時候要預約噶嘛。
1: 哇，好有用喎、
0: 就好似我哋醫健通咁樣咯，但係佢只係醫健通擺咗最方便一個平台。
1: 係咯，哇，好勁喎！你呢個嘢，咁啊，好值得去大家去下載一下，特別係即係你喜歡去深圳食埋玩嘅朋友啦，係啊，即係叫多個 APP 用下。你有陣時一個 APP down 咗咧。即係唔係 download 個 down 啊，係突然間當機啊當機啊當機嘅時候呢你都要搵第二個去救忙咁樣、
0: 啊、
1: 你入咗閘你出唔到閘輕咗機咁可能呢個 APP 都幫得到你囉。
0: 幾好
1: 啊。係啊。
0: 另外佢仲有一個AI 小助手啊、因為依家都唔係好興用啲大型語言模型嘅，咁入面就有一個叫做深小愛，其實佢係25年。即係上年先推出嘅，咁、你就係關於所有深圳嘅政策問題啊，或者係辦事流程啦、想查詢嘅話咧，直接問佢，佢就會俾到答案你咯。
1: 哦，
0: 好過你上網慢慢揾啊嘛。
1: 係啊，同埋啲資訊係叫做可以嘅靠譜咯，即係唔使就算你內地啲資訊有陣時都好多分歧喺當中㗎，譬如、可能你要辦一個行車證咁先算啦，咁可能叫你去 A 嘅車管所，咁其實咧去 B 嘅車管所咧係相對近啲嘅咁樣，咁、你又可以。即係多啲資訊或者多啲官方嘅資訊你去了解咧，就會比較冇咁多記住，因為我成日覺得內地真係好大啊，好大。就算你話深圳市單單一個市都好大，咁佢入邊涵蓋內容或者你要知嘅資訊其實真係超多超多超多，咁點去篩選咧？咁點去揾翻啲正確而係官方嘅咧？可能呢個 A P P 咧就有機會幫到大家手
0: 嚇。咁另外仲有一項服務咧，我覺得如果係住喺廣州嘅朋友啦，就啱曬啦，因為佢入面有一個廣深融合嘅服務啊。
1: 係係。
0: 頭先你咪話講話我哋可能唔同地方搭車要轉卡噶嘛？其實以前咧，不嬲你廣深兩地啦，你分別搞兩張嘅交通卡嘅。
1: 係。
0: 咁但係如果你依家仲係用緊卡搭車嘅話，去到廣州你入面有一個一件兩碼、變咗個名字叫兩碼，咁、你就可以一次過搭曬兩地嘅地鐵同埋巴士咯，就非常之方便，唔使轉嚟轉去啊。
1: 咁啊呢一樣嘢都係一個好嘅提供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啦嚇。咁啊，都係嗰句啦，如果你上一集冇聽咧，都可以温馨提示翻你嘅。其實咧，就係、你下載完之後咧，真係要入翻啲個人資料啊，或者咧要入翻自己回鄉證啊，或者綁定一張內地嘅電話卡啊，因為內地嘅電話卡其實都係實名制咗嘅。咁所以咧喺咁嘅前提底下咧，你就將啲資訊咧融入咗個 A P P， 咁所以個 A P P 先可以maximize 啦、即係發揮到更大效益喺當中咯，係、
0: 啊。係啊，咁我下個星期咧仲有第二個小程式要介紹俾大家，
1: 好啊，
0: 記住聽咯、
1: 知道知道，轉個頭咧訪問下嘉賓先。
0: 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好开心啊，同到咧百碗集团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系晓珠女士啊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噶。咁啊，睇翻 Vincent 嘅卡片啦，哇，好多啊，参与住好多唔同嘅公职啦。咁其中咧就系、是、即系 我自己母校香港大学基金会嘅董事啦，亦都系咧广东啊药科大学嘅客席教授啦，同埋咧香港医护学会嘅会长嚟嘅。喂 ，Vincent， 不如交俾你讲下近呢几年，我估喺无论你喺广东省入边讲课，做客席教授，以至就系好多唔同嘅商务嘅 trip 或者商务嘅 meeting， 你有咩体会啊？我想问下你。
2: 自从疫情啦，疫情之后啦，其实嗰、那个医疗界方面呢个发展好快，有 AI 啦，或者响个医疗个照顾啊，医疗个防御啊，香港政府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亦都推广咗好多咧响社区嘅去做咗一个预防啊，一个未治病啊个方向嘅。咁如果你话响国内啊，同埋香港都系一样嘅，都系响呢几年，其实响医疗方面真系进步咗好多，特别系 AI 方面，去点样啲 AI 出咗去。去辅助一啲嘅慢性嘅管理啦，令到或者个照顾者又好，个受众又好，个服务对象好，都可以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IT 嘅 support 啦，咁能够令到嗰个进步啊，同埋方便啊，都系好好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咧，其实依家香港就即系从前我成长嘅年代就西医多啲啦，即系西药主导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其实就已经对于中药嘅認受性都好高，特別係 COVID 之後，關於嗰個療養啦，或者關於嗰、那個中藥嘅應用，我自己都多咗睇好多中醫啊。中醫入面又有好多個複方，即係舊時真係要熬出嚟噶嘛，嗰啲中藥。咁一有
2: 一粉啊，
1: 係啦，一變咗粉啦。你中意粉又得，跟住變一粒好似 supplement 咁樣又得，咁樣即係嗰個係形狀嘢啫。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哇，多咗科研喺當中，多咗人工智能喺當中，對整個中醫業界以至成個睇中醫或者睇醫藥嗰樣嘢，有冇啲咩唔同嘅咧？你覺得有咩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而最直接，其實香港市民或者喺大灣區生活嘅你，其實都真真正正好著實地體會得到。
2: 我諗嗰個叫做香港市民認同咗好多嘅中醫嘅治療方面，或者好似養生方面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同埋依家嚟香港亦都有中醫院啦，咁所以嚟緊中醫藥方面嘅發展，我諗亦都大好多嘅。
1: 係啊，喺將軍澳嗰度啊嘛，咁嚟緊北都嗰度又會有多啲嘅醫院啦，即係無論係西醫院、中醫院，以至係中西醫院啦，依家成日都講中西醫院㗎啦嘛，已經開始講，因為內地嘅醫院就係中西醫院咯，好多時候都特別係廣州啦，係啊，即係廣州嗰啲市醫院。其实广州市医院好多时候都中西医院噶，系啊系啊。咁、你觉得呢个会系一个趋势咧 ，Vincent？ 你觉得？
2: 我谂系啱嘅，系一个趋势，亦都系一个人需要嘅，因为中医配合嚟到医治，先至会更加好，或者一个调理啦，都会更加能够做得好啲咯。即系唔会系啦。咁另外就系头先所提嘅，就系讲到响呢个疫情之后啦，其实香港啦，同埋国内啦个。大湾区嘅医疗方面咧，多咗好多交流嘅，亦都多咗好多大家去取长补短嘅方面啦。例如国内嗰度亦都多咗好多香港去佢哋度培训啦，或者医生西医去到国内度睇医生都有嘅。
1: 嗯，系啦，系咁啊，嗱，讲到咧，输出啦，即系喺医疗嘅服务嘅输出，咁点样抢人才啊重要，点样留住人才啊重要，咁即系你哋集团系点样去搜刮啲人才翻嚟咧？系咪先？即系除咗喺香港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院校都有培育一啲医疗嘅人才啦，咁其实同内地接洽又系啦，即系喺。特別喺深圳或者廣州都好多專才㗎嘛，醫療專才。呢度你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
2: 好啊，咁我哋公司嗰度我哋都有做培訓嘅。咁好多時我哋叫做都會提供好多啲講座啊，或者啲 seminar 或者啲課程嘅，俾啲姑娘再嚟持續進修嘅。咁而喺灣區方面嘅培訓啦，我哋好多時都會上去，可能派啲專業人士上到去國內度做培訓啦。
1: 哦，係點樣㗎？嗰啲體驗同埋嗰件事係點樣發生
2: 的？如果係啲老人院嘅，咁我哋都會啲醫護人員上去佢哋度成張證書嘅課程咁樣培訓俾佢哋嘅。咁當然啦，佢哋 本身在國內已經是一個專業人士來的，但是他想學習就是香港種的文化啦，或者那種的醫療啦，因為香港也都在醫療方面啊，我想啲個技術啦，或者個醫療人員嗰種去服務嘅心態啊，其實香港係好好嘅，因為每逢到你見到嘅一有疫情嘅時候咧，醫護人員其實都係好團結咁行出嚟去喺個社區度服務嘅。咁我諗呢啲嘅思維啦，或者呢啲嘅
1: 專業啦，係啊，
2: 專業啊，咁其實香港係好好嘅，我諗。我谂成个亚洲区，香港都数一数二，
1: 系顶流嚟嘅，我绝对觉得系。咁所以即系每每你哋上到去教育啦，用教育呢个字啦，咁我觉得个将个精神传到去大湾区都系好嘅，
2: 系啦，
1: 真系
2: 系啦，同埋有啲嗰种用学习嘅精神啦，都系一个、一个我谂国内佢哋都系好 appreciate 香港嘅医护人员好多学习嘅系啦。
1: Vincent，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嚟紧，譬如喺大湾区咧，头先都讲到话你会上去教一啲人、或者攞呢啲证书嘅课程去做一啲 tutorial 啦，我咁个认知啦，咁、其实是不是连埋教育、连埋康养、连埋你哋集团都在未来三至五年在湾区入面有一个战略布局咁样咧？咁不如你都可以讲下成个蓝图，你哋谂住 plan 点去发展咁样，好唔好啊？
2: 好。咁我哋都係會喺個培訓方面啦，我諗都係希望喺大灣區嘅發展更加好啲嘅。咁其次就係大灣區亦都好多嘅老人院啦，或者機構啦，其實搵我哋做接洽嚟到調轉頭喺香港做一啲嘅叫做 marketing 啦，係啦，令到香港市民更加對佢哋都有信心，或者能夠清晰啲知道佢哋服務緊點樣啊咁。作為一個橋梁去溝通咁樣咯，係啦。咁另外亦都係一啲 AI 嘅輔助嘅產品啦。其實我哋都不斷做呢、這個。咁呢度除咗香港嘅創科，我哋自己本土有研發啦。咁喺國內一啲嘅 AI 咧，我哋都係有去聯繫嘅，
1: 採購啊，係咪採購啊？直情買下嘢先，翻去買下嘢先咁樣，
2: 或者去研究啦，去係啦，咁或者同佢哋去叫做商討，大家可以點樣做會好啲啦？因為嚟、如果佢哋國內嚟香港 market 嘅，咁好多時都有機會會接觸到我哋，因為我哋個叫做。接觸個層面比較多啲嘅喺我哋嘅機構裏面係啦，咁、所以呢一 part 我哋喺 AI 方面嘅輔助啲復康嘅產品啊、我哋都係希望參與一 part 去做呢一度咯。
1: 你而家眼見咧，你覺得整個大灣區嘅康養又好啦，醫療又好啦，你見到嘅南海喺邊度？
2: 我諗就係、輸出一啲嘅香港嘅醫療嘅知識咯，係啦，或者個文化咁樣咯，係啦。咁同埋一個溝通就係調轉頭啦，國內啲嘅 AI 啦，啲輔助復康嘅產品啦，或者啲 AI 嘅研發啦，就比香港即係喺硬件康方面，其實佢哋比香港咧調轉頭係先進好多，或者快速得好多嘅。
1: 譬如有啲咩復康產品係你呢一兩年覺得啊都幾 impress 嘅咧，即係都覺得呢一樣嘢都哇估唔到可以咁嘅喎咁樣。因為你喺醫療業界都好多年啦，咁呢兩三年突然間快得好緊要㗎嘛，所有嘢都有咩嘢係都好似即係叮當個發寶袋咁樣，你覺得哇即係都幾 wow 到你咁樣，有冇㗎？我想
2: 有嘅啲助聽器啦，其實都係嘅，因為以前傳統嘅就好似係啲助聽器係放大啲把聲，等啲老人家聽唔到嘅時候啊，等於個人大聲啲。同佢講嘢咁樣，但係依家啲助聽器其實係用骨嚟傳導啲聲音嘅，
1: 係耳骨傳導聲音，係
2: 啦
1: 係
2: 啦，冇錯。咁變咗佢可能本身啊，真係佢先天性已經冇咗呢個正所謂聽聲音嘅神經喺度啦。咁其實啲頭骨啊、耳骨啊已經可以傳遞到啲聲音俾佢咯，亦都咁嗰、那個。人亦都唔需要去做一個好大嘅手術，要裝啲咩儀器入個腦度啊，入個耳仔度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咁行路啦，啲老人家有時行路冇咁方便，或者驚跌親嘅，咁國內都有啲 AI 嘅設備咧，可能帶住隻腳或者做一個拐杖嘅形式咁樣嚟到輔助佢，等佢行路可以行得穩陣啲啊，有力啲啊，因為老人家行路有時真係隻腳冇力，
1: 係
2: 唔夠力，
1: 突然間有一兩下軟咗腳咁樣，係
2: 啦，冇錯就會跌親啦。咁呢啲位亦都係一啲好。簡單唔會令到老人家接受唔到嘅，或者令到我哋一個對於 AI 好陌生嘅人去接受唔到嘅嘢嚟嘅，係啦。咁呢一 part 亦都係一個，即係聽落好似好簡單一句一樣嘢嘅啫，但係實質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或者個 quality 裏面個 life or quality 裏面咧，其實幫助到好多嘅。咁、當然再先進啲嘅就有機械人嚟緊嘅做家務啦。咁但係喺我哋醫療裏面嘅就好多機械人去幫助做手術啦，其實都係嘅，好多微創嘅儀器啦，或者微創嘅手術啦，都係有 AI 嘅成分去幫到落去嘅。咁對於個醫生去做手術就真係快好多，個病人亦都好快脆能夠康復翻嘅。
1: 係。
2: 咁呢啲等等都係一連串喺醫療界裏面其實都係一個好跨一大步咯，同埋我哋個生活上面，人嘅生活上面嘅 quality 啊、時間啊，都係可以慳翻，即係好好多嘅提升嚟。
1: 係 啊，所以即係一連兩集咧，請到八本集團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係曉珠女士咧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其實都開咗主持人嘅眼界嘅。即係講真，我呢個年紀又好少行醫療展啦，係咪？但係喺內地其實好多科技醫療展其實係結合埋一齊嘅。咁好多先進嘅科技點樣應用喺醫療嘅世界，而由傳統嘅好大型嘅醫院先有得用，到落户落去診所已經可以得啦，或者一啲家庭醫療中心已經用得到啦，咁樣咁都想睇成件事點樣發展，點樣幫助到人咯，係咪？咁啊，一連兩集多謝曬 Vincent 嚇，咁啊，往後時間再請你上嚟講下一啲唔同嘅議題啊，好冇啊？
2: 好，
1: 多謝曬你，
2: 多謝曬你，多謝 ，thank you。只不过这样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已就新的探访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表示，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至于建立食品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他不会阅读方案剩低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建基础设施，美方两日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的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呢，粉岭公路出九龙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呢仍然都系未拖走㗎。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現時啦，淺水灣道來回方向近淺水灣泳灘對開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一大車多。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交通暫時暢順，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灣位。跟住呢，提返有一個封路安排，喺黃大仙嘅竹園道呢，因為有水管鋪設工程，竹園道去聯合道方向近竹園街市對開部分慢線呢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因為有水管鋪設工程，黃大仙竹園道去聯合道方向近竹園街市對開嘅部分慢線呢係暫時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2: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啦。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大家好，我系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阿欧啊，我上个星期咧就翻咗内地做一样嘢，我一直好想试，但唔敢试。
1: 做咩？美甲？美甲？
0: 唔系美甲，美甲未试，但系都想试嘅。
1: 我估嗰啲打羽毛球嗰啲嘢，你做过晒，系咪好难估嘅，定系好容易估嘅？
0: 关我哋身体有关嘅，我哋身体嘅部位嘅。
1: 冇理由系按摩啊，按摩 feel 到你成日都会 facial， 你都经常做啦，系啊，冇理由会翻内地做针清噶嘛，嗱又唔啱。
0: 我有试过，不过呢个下次再讲。
1: 好，究竟有咩咧？好难估啊！交俾你讲啦。

0: 就真係試咗。咁我去嗰間仲去錯咗地址，去遠咗，又翻轉頭去中間少少，又去錯咗。佢原來喺樓上，咁我好轉折咧，先至揾到嗰間嘅鋪頭。咁、所以就洗咗。咁我坐低之後咧，佢唔係一嚟就即刻幫我洗，佢就問我、你牙齒呢排有咩問題啊？咁佢就幫我開始檢查牙齒啦。咁、佢就即刻就話、你有啲牙肉萎縮，要小心。咁、我真係，因為我嗰排就係牙齒好唔舒服，咁我就翻咗去睇，就諗住洗下牙。佢就話、你萎縮。咁跟住佢就問我。洗牙想洗哪一類型啦，因為有兩個版本的，
1: 有些是拋光的，有些呢就真
0: 是基本啲嘅
1: 牙石啊咁樣啦。
0: 咁所以我最後呢就真係揀咗，其實我揀咗個、洗牙跡㗎啦，佢係有三個環節啦，我叫做第一個就是平時用啲儀器撩下撩下，撩完之後呢佢就用一個水槍噴你啲牙齒，噴完就第三個環節就是好像幫你擠了層牙膏咁樣、然後就刷牙。
1: 有沒有吐血呢？吐血啦、
0: 冇喎、
1: 是嗎？
0: 好神奇，又冇血吐、
1: 因為佢哋而家係用聲波洗，會唔會咁啊、
0: 可能係唔同咗技術、
1: 可能
0: 以前
1: 係囉，咁咪好囉。
0: 我覺得真係幾
1: 好。科技其實就係唔係每時每刻都要吐血㗎嘛。其實就係以不吐血為好㗎嘛，我估係咁啦。
0: 原來係咁。
1: 即係我戴返個頭盔呀、即係我知好多，我自己都好多牙科朋友仔呀、牙醫朋友仔、我知一定係因為我哋嗰啲牙肉唔好先會吐血發得㗎啦，我明㗎。即如果你牙肉是夠強勁咧，係唔會流血嘅咁樣。OK，
0: 所以好好保牙齒啊，我哋都要。
1: 係咁啊，好好嘅喎，內地嗰啲牙科服務咧，仲會有埋個平板俾你愛嚟煲下劇啊，或者俾你可能整完牙之後咧，俾個comfort food 你啊，即係可能、可能俾啲嘢你食下，或者俾碗糖水你食嗱。雖然我唔知道，
0: 剛洗牙又即刻食甜品啊。
1: 我成日都唔係好明內地嗰個文化，你做完呢啲服務裏面啦，哪怕你係揼完骨啦，哪怕你係可能刮完沙啦，佢最後都會有一碗冰糖燉雪耳咁嘅嘢，
0: 或者紅豆沙，
1: 係啦，或者咩紅棗唔知乜嘢，咩杞子嘢咁樣懟喺你面前，跟住你一路食嘅時候咁啊，你知內地做服務行業都好困難嘅，即係佢每次都會同你講啊，余小姐，如果你覺得我哋服務 OK， 你就俾個
0: 五星
1: 好評啦咁樣。基本上我而家去內地，譬如住酒店好，食嘢好，或者頭先講嗰啲 service 嘢好咧、全部都係咁。
0: 是
1: 即是他們是用一種很誠懇的眼神和你說余小姐是啊即是給你沒有拒絕的餘地。咁即係我即刻喺度諗其實少唔少費呢反而內地依家就冇咁流行小費喎、反而啲五星好評呢就對於服務業者嚟講呢就好
0: 重要
1: 你覺得係咪
0: 我覺得係㗎即係譬如我開唔同嘅小程式睇我都係會睇下啲人嘅留言啦或者佢嘅分囉咁、我揀一譬如我當五分滿分啦我都揀起碼 4.5 分以上㗎嘛你唔會揀個三分咁所以我諗對佢嚟講真係It matters
1: 是好知道咁啊呢個洗牙嘅體驗都幾有趣、但估計洗牙呢一 part 呢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呢熟過我同你啦
0: 係咪呀
1: 應該係嘅
0: 但對於我嚟講係全新嘅體驗囉
1: 幾好啊咁啊聽首歌轉頭返嚟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0: 好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咁啊 ，Yana 头先就讲咗咧一个刷牙啦，或者牙科嘅一个分享啦。咁、啊，阿 O 咧又去翻食嘢嘢咯，咁样。
2: 好啊。
1: 咁今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咧，都系全国店嚟嘅，入边咧系全部充斥住咧好多大学生。嗰一日咧，我就咁啱喺前海附近工作。咁咧，前海附近咧就都有个大学城。大学城附近咧，我就见到好多年轻人啊围住呢一间铺头。
2: 哦。
1: 咁要等我入去、哦。咪等咯，系咪先？咁我入去见到咧，每一碟嘢咧都系廿零三十蚊人民币嘅啫。
2: 哇，好平！
1: 咁我觉得好平啦。咁又试下，咁我其中食咗呢个咧，叫做辣酱爆肚啊。你系咪唔系好食内脏啊？
2: 呢、這个 OK 嘅，佢系爆咩肚啊、這個？牛肚？
1: 猪肚啊？
2: 猪肚？
1: 猪肚。跟住咧，佢入边有一大碟嘅酸菜鱼啦。
2: 哇！
1: 白饭系任装嘅，我想讲。
2: 系啊，年轻人啊，
1: 好啱年轻人啦。跟住咧，入边咧有几个汤饮类啦，都系啲京菜必备嘅汤啦，唔知咩蛋花，唔知咩汤，又一烹咁样。哦、即系其实咧，佢系坐喺啲矮凳嗰度噶，去食嘅。
2: 哦，好地道啊呢、這个。
1: 系啊，
2: 小菜。
1: 你依家喺网络都睇紧呢个店啊？
2: 系我睇紧啊，我望紧呢个鱼啊，呢、這个系咪就
1: 系
2: 你讲？
1: 系啊系啊，呢、
2: 啊、
1: 个辣子鸡又系佢哋声称必吃之选啦、
2: 啊。我好中意食酸菜噶。
1: 系啊，呢、這个犀利噶。其实我想讲、那个犀利系乜嘢咧？其实咧，佢喺四川开嘅，咁但系咧最劲就系佢系猛火热炒嘅，佢就唔做预制菜嘅。你知喺内地咧，就好多时候大家见到预制菜呢三个字咧就好憎噶啦。咁样佢系，所以咧你入到去铺头咧要等嘅。你等佢咩咧？三至到四个人同你落同一样 order 嘅嘢咧，佢、
2: 啊、
1: 就会嗰个时候一出嚟，就好似干炒牛河嘅道理。你喺茶餐厅、啊，你无端端咧食一碟干炒牛河咧，系冇人会咁快炒到俾你嘅，除非佢炒定。咁嗰碟干炒牛河一定系好难食嘅。咁茶餐厅好食嘅干炒牛河通常系点咧？就系突然间咧。有两三个人突然间一齐叫咧，咁嗰碟干炒牛就好好食噶，因为佢会好热啦，好足够嘅油啦，咁即啲肉啊，其他嘅配料啊，备用嘅配料都会落得多咯。呢一间咁嘅铺头咧，其实就系有几个特色菜，就系我头先讲啦，即系炒咗九秒嘅腰花啦，
2: 我见到腰花
1: 系啦，跟住爆炒呢个干片啊，其实佢人均咧大概五六十蚊人民币一个头噶咋。系真系又系啲好平嘅一啲叫飲食嘅嘢啦，我成日觉得你去到深圳食到好贵好容易嘅啫、
2: 嗯，
1: 其实你去到譬如南山区咁，你咪好容易食到好贵咯。
2: 又想嗌晒所有嘅菜，
1: 系啦系啦，譬如呢间铺头，你话呢间铺咧，你想嗌晒所有嘅菜，你有咁嘅想法？
2: 我基本上每一间见到，哇，好似好正咁，个价钱又相宜，所以我会搵一大班 friend 啊。咁样就可以试多啲啊嘛，
1: 系
2: 啊
1: 系
2: 啊，你一个人两个人就好难嗌咁多。
1: 同埋咧，佢最后咧有一条冰条啊，佢会送俾你啊，系、
2: 哦、
1: 免费嘅，系冰糖雪条叫做。
2: 哦，咁呢好有趣、啊，因为平时都系送啲冰粉噶嘛。
1: 系啊，但系佢系送冰糖雪条，咁呢个冰糖雪条咧，其实系佢哋其中一个 signature 嚟嘅，咁啊借得冰糖味咁样啦，咁啊白晒晒咁样嘅，系啊，咁系你可以免费去攞咁样咯。
2: 哇，食完辣嘢啱啱好啦。
1: 系啊，可以叫做补偿翻嗰个辣啊。
2: 同埋你个嘴应该肿大，所以要消化肿。
1: 你食唔食得辣？
2: 我食得辣，但我食完我个嘴都系会肿
1: 嘅。但你好食得辣？
2: 我都几食得辣噶。
1: 我都睇得出你系食得辣。
2: 系啊，似小辣椒咁。
1: 唔系唔关，唔系因为你深圳好难唔食辣噶，因为深圳真系唔系好粤菜嘅地方嚟嘅，即系湘菜主导啦，
2: 啊、
1: 或者好即系总之系湖南啲嘅。你问我个感觉系、
2: 嗯，
1: 即系好容易，你基本上每一样嘢都辣嘅。你深圳鸡煲都系主打一个辣啫嘛、
2: 啊，
1: 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当年大家最趋之若鹜翻到去深圳，譬如食鸡煲。佢其實嗰個雞煲醬最主要就係夠辣咋嘛，係咪先？
2: 無辣不歡啊！
1: 係啊，咁我都鍾意食辣嘅，咁但係要減啲囉，依家年紀大咗。
2: 我知你講咩。
1: 係啊，我覺得太刺激腸胃未必係件好事。
2: 其實都唔係好事嚟嘅，對個腸對個胃。
1: 係啊，咁啊呢一個小店又可以同大家分享啦，睇下往後日子有冇機會主持人阿 O 同埋余欣娜呢捐窿捐啦，同大家再搵一啲、叫做小店又、比較名不經傳啲啦，即係講真啲大鋪頭或者去到澳門，我成日都話啦， 即係做呢個節目，你可以揀喺澳門食啲好貴好貴嘅嘢㗎，係咪先？食啲四千蚊五道菜嘅粵菜大把啦，係咪先？但嗰啲唔使我同你講啦，係咪先？我哋講啲 layman 啲嘅嘢，可以與眾同樂啊嚇、嗯！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我好拍檔余欣娜啦，
2: 多謝歐。
1: 好，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2: 拜拜。

0: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1: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0: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飞为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话，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号和3号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神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神光 KOL、 神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神光第一线。

0: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我哋今集嘅嘉宾，我哋仍然请嚟是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瑞思明 Christine 喺度嘅。Hello Christine， 你好。
4: 好开心有再可以傾偈。
3: 係啦，如果大家上個星期呢有留意到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啦，都認識咗 Christine 啦。究竟點樣一步一步呢去加入一個銀行嘅行業啦，你成日都形容佢為係百業之母啦。好啦，呢一個時候呢就要問下啦 Christine 呢一集特別嘅內容上面呢，好多時候都會提到一啲藝術文化嘅。我自己就會好好奇啦，究竟呢一個範疇同銀行或者金融行業有啲乜嘢嘅 correlation 喺当中咧？两者系点样结合出嚟嘅咧？
4: 我哋真系好深信啊，艺术可以连结人心，亦都可以跨越文化时限。呢、這个亦都系我头先喺上，我谂喺上一集有讲过，点解即系我做咗15年啦，同埋大华银行点解会咁支持艺术？今日咧，其实大华银行喺19个地区。國家有我哋嘅分行網絡啦，咁我哋喺唔同嘅地方，我哋都發覺就係唔同嘅國家、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其實但係藝術咧就可以一個共通點。你就算唔識得講嗰度嘅語言，但係如果透過你去連結藝術，無論係音樂或者係繪畫，又或者係一啲嘅戲劇，你都會因為咁樣咧去明白到每一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咁当你面对他们的客户，甚至乎当地不同的政府，他们面对的需要、困难、机遇呢，你会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共通点可以连结在一起。亦都因为这样，所以其实40几年前开始，1982年在新加坡开始先的，咁就已经有一个叫做大华银行绘画比赛。咁今年咧就已经系45年啦。其实无论嗱过往呢40几年，全球都经历好多经济上上落落，但系我哋银行都未断过咧去做呢个绘画比赛。今时今日咧已经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都有一个绘画比赛。我就负责大中华区嘅，咁所以咧其实喺10年前。我哋就2015年就成立咗藝方，今年咧其實已經係第10年，我哋去做呢個香港嘅水墨比賽，這個亦都係同我哋支持 Art Central， 亦都係同樣第10屆，因為我哋覺得淨係比賽咧係唔足夠嘅，係一定要比賽完，亦都繼續有支持一個，亦都發展埋一個水墨展。咁水墨好特別咧，就係因為頭先我講我係負責大中華區啦，水墨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所以就由这样开始，我们也都不断地推动水墨，就让到大中华区也都可以有机会跟韩国、东南亚一起有一个的互动，有一个沟通，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银行和艺术可以连结起来。
3: 這一個呢會不會跟你自己的一個的初心都有一些關係呢？即是我們好像上個星期這樣說，本身去到加入了銀行的這個的行業，但你的初心呢其實都離不開呢你有一種藝術的底韻，因為你說小的時候即都已經踏足去舞台啦，很喜歡舞蹈啊、話劇的，你覺得它咪都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呢 Christine？
4: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有機會這樣可以回轉頭，因為本來想做一個職業的藝術家啦，做不成啦，可能機會啦，可能自己水準不得啦，咁一路就 尤其是当你的角色一路改变，做妈妈又要工作，你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入到大华银行的时候，就发觉原来可以艺术是透过艺术去连结人心的。咁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头先我讲啦，我都系跳舞啦，细个时候都系跳舞啊，做话剧，都系我哋叫做表演艺术啦 ，performing arts。咁但系绘画比赛咧，系一啲嘅视觉艺术。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我都唔识噶。不过既然个集团系有呢个嘅谂法，咁就由嗰一线开始。咁我都几大胆嘅，我记得当时系。開始有人嚟敲門啦，都好多都會問銀行啊，你會唔會支持我哋一啲嘅節目啊、項目啊咁？咁我唔係好識噶嘛，咁但係我又唔好想就咁俾咗錢人哋就算，因為我哋相信藝術咧，如果我哋唔積極參與嘅話咧，咁你可能做完一次，第二年就算噶啦。咁我就好大膽就話啊，我哋希望可以有機會同你做 partner， 即係合作夥伴。咁第一個試點咧，當時就係講緊喺十年前 Art Central， 咁上個月係藝術節，咁係當時佢哋行埋嚟就話啊，因為有另外一個好大型嘅藝術嘅項目啦，咁香港政府成日都提噶啦，佢話我哋都想做，咁我就好大膽講話，我唔想做一個 Me Too， 因為做銀行做業務，其實做銀行咧，大家都係管錢嘅，個個都係差唔多噶啦。你點會突出你自己呢？就是你個服務同埋你有冇創新。咁同樣我 apply 喺擺喺藝術個層面呢，我就話既然另外一個嘅展覽係主要集中一啲高端嘅客戶、高端嘅畫品，我哋可唔可以喺大中華區裏面首先支持香港？香港有好多藝術家是需要支持的，沒有機會走出去國際舞台，我們可不可以嘗試去幫助他，以至到他們可以有機會去發揚光大呢？慢慢就一年一年下去，就慢慢支持亞洲一路。Central 今年是我們支持了十年，我們今年已經有五十幾個國家的藝術家，很多 emerging artist， 我們叫做成長的藝術家，有些已經看住佢呢十年咧，已經爆紅曬，喺國際級嘅巨星。咁當然好貴啦啲畫。咁但我哋好開心嘅就係頭先我講，我覺得我就好似一個即係訓練員咁，幫手去由佢哋細小嘅時候慢慢成長，一路到變咗好成功嘅藝術家。亦都因為咁咧，同樣地可以幫助到我哋做水墨嗰個比賽，由比賽。又開始我們發覺應該要有展覽，要入去學校去教，因為如果你真的想發展推動水墨呢，又不可以只是靠比賽的，你要入學校，然後入完學校之後呢，我們亦都現在有水墨節，咁同西九文化區每年都有一個合作。咁今天呢我都很開心，我啲同事告訴我聽呢，就有很多同學亦都開始咧，而家報 DSE 咧都夠膽去揀選水墨嚟做佢哋嘅作品。我哋都識一啲美術老師同我哋講話，好多謝我哋咧可以真係我哋嗰啲叫做咩 train the trainer， 真係我哋揾一啲香港好出名嘅藝術家，或者喺我哋度贏咗嘅藝術家入去教啲美術老師。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咧，特別係小學啊，好多係兼教，唔係專業美術老師嚟嘅。咁我覺得我哋就真係咧，由根做起，一路咁去讓到本地嘅學生去真係中意、愛惜、認識自己嘅文化，然後到去學術交流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自己嘅底蕴。
3: 你會唔會覺得你嘅身份咧又有啲唔同咧？我哋一路可能講開Christine 為一個銀行家嘅身份，慢慢你亦都好似要去涉連埋喺藝術文化，甚至喺教育嘅呢一方面。
4: 係嘅，我做咗一個我好開心好開心嘅，就係我覺得我透過我自己做銀行嗰個網絡啦，我認識好多人啦，無論喺政界、商界、藝術界，咁我覺得我呢個都幾獨特嘅身份嚟嘅。咁變咗就因為咁咧，我就諗到一個方法，就係我希望點樣可以，好多人話香港同新加坡係互相去比較或者去競賽，其實唔係嘅。 我覺得應該是互利互惠，兩邊的金融中心，一個是東南亞金融中心，一個是東北亞區的金融中心。那我就拉動了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在這兩方面一起合作，找到一些香港的商家和大型的藝術館一起去合作，可以在明年會有一個很大型的項目。那我很開心，其實個目的這一班人呢都是有心人，我亦都希望可以到時將成個項目呢係推動到全世界。我其實諗埋嗰步㗎喇，點樣做㗎喇，都有人支持。咁都係講故仔啦，同埋要用人哋相信我嘅誠信啦，連動晒佢哋喺埋一齊，咁一齊做一個亞洲好獨特嘅作品出嚟囉。咁我覺得都幾開心。
3: 咁你覺得藝術喺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一个都挺重要的一环来呢？
4: 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已经没有了，因为都隔了这么多年，我的职业是做银行，但原来这火的初心一直 那团火呢是没有熄了的，是继续在心里面继续燃烧。当有机会一来的时候呢，重新去即係策動佢嘅時候咧，佢可以繼續咁燃燒咯。咁今日我覺得就我頭先嚟嘅時候咧，嚟電台嘅時候喺車裏邊，我同另一個同事喺個車裏邊都喺討論，佢係我其中一個客户經理啦，主管。咁佢就話啊，點解你同啲客傾偈咧，好似有啲唔同嘅？我話因為佢哋會睇到可能我眼裏邊有一啲文化，可以同佢哋傾。他們可以多些講他們屋企的想法，就不會只是擔心我只是走過來只是跟他們找生意咯。也因為這樣，我都這樣，就很多客戶呢其實會找我去幫忙去教他們的第二三代，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我會持守住一些價值觀，或者我對於華人那個文化那個承傳是很重視的，他們都希望他們的仔女啦，或者他們的接班人呢可以有同樣一個好的品格文化，咁就會揾佢哋嚟揾我，希望去幫到手。咁呢個就係唔係淨係話我工作裏面包埋，冇包嘅。不過就覺得好開心咯，即係見到啲客户開心，見到佢哋啲仔女亦都承接到個生意，咁我都好有滿足嘅。
3: 講到要去做唔同嘅一啲藝術上面嘅推廣啦，我知道其實 Christine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公職喺當中啦，你會唔會正好希望呢係將呢個嘅藝術或者文化呢係擺入去社區入面嘅？
4: 呢個絕對。其實呢我咁多年嚟呢當然好感恩啦，香港政府都有俾機會我去涉獵同埋去參與一啲唔同嘅公職。其實呢我係主動係除咗推之外，你亦都曾經試過做過，有啲做咗兩年我就話我唔做啦。因為我發覺與其我做好多，我只係去開會，我冇辦法真係去深入，頭先我講希望我落手落腳去
5: 亦
4: 係啦，所以我而家呢就 contain 咗淨係喺藝術有關係嘅範疇同埋年輕人有關係嘅，我就 contain 咗喺嗰度。咁我就喺呢個範疇裏面去做囉，咁去希望對於成個藝術界別有影響，同埋真係都希望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咁嚟去處理。
3: 咁從一個即係企業上面嘅角度啦，你覺得呢一個係咪都一個即係社會企業責任嚟呢？
4: 每一個人都應該對社會企業有責任。如果你生長喺個地方，就算你唔係，你今日你話我係外派嘅，即係好似我咁，我頭先講我去到美國、加拿大，我去到去到新加坡都好呢，我喺每個地方呢我都希望去提升嗰個文化承傳，希望可以讓當地人呢都知道你嚟呢度唔係賺錢嘅，或者生意麻麻地嘅時候呢就咩都唔做嘅。其實呢樣嘢我好早期呢我已經有呢個諗法。我記得我想提返一個好特別嘅我的經驗呢，其實我二十幾歲當時仲喺匯豐做曬，我喺加拿大。咁我就發覺喺加拿大點解啲華人呢成日睇啲二三線嗰啲舊嘅電影啊，因為當時呢係慢啲嘅，即係香港做完曬可能隔咗半年一年先要喺嗰邊做。咁我就好大膽呢自己走去即係 嗰啲 cold call 敲人，你们就揾明报，咁咪揾佢哋。我就话，我想做一个香港电影展。咁我咧，啱啱我记得嗰年咧，就啱啱因为 Beyond 系啦，就过身啦，系啦。咁佢哋，我当时就我记得就嗰套佢就赢咗套电影系《农民》。咁啊，《农民》个农民系嗰个农屋嗰、那个吓。咁啊，电影个导演系张之良，我就带咗张之良三套电影去咗多伦多。在他們一線的電影院做了一個香港電影展，我當時20多歲，只不過普通銀行的中層的職員，就找了一班當時移民過去的有些的演員，我真的找到張之良和他太太支持我，我們就做了。我最近都有人寄回那個poster， 當時那時候沒有錢的，直接黑白的，我記得那個 poster去做嗰個宣傳，就揾明報免費幫我做記者招待會啦，我哋會請人嚟睇啦，去話香港嘅電影係得㗎咁。咁我想講係話，無論係有幾多呢個火，原來當時一路喺我心裏面，只不過因為工作忙，可能喺人生嘅階段你停低咗，但係其實只要你繼續堅持呢，是可以不斷。當啲仔女成長咗啦，大個咗啦，咁有機會嘅時候呢，就找緊個機會繼續去做囉。
3: 咁如果講返喺社會上面嘅氛圍啦，即係好多時候呢都會形容香港係即係文化沙漠啊。
4: 今日唔會啦。
3: 今日嘅香港係咪已經唔再係呢？
4: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係嘅，我覺得15年前呢都可以話當時係好實際㗎，香港都係講搵錢啊。就算以前嘅節目電影啊，我記得70年代即係好用嗰啲本金八兩啊搵錢啊。但係今時今日呢，絕對香港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藝術樞紐囉。特別我哋因為我哋好好，我哋冇税，咁所以買畫啊，做一啲嘅大型嘅交易呢，或者藝術月，你見到全世界的都會飛過來。而我們的很多的其實譬如好像香港管弦樂團也都贏過很多 Gramophone 的 Award， 那是世界是十大最重要的藝術團體。我們的香港芭蕾舞團，我們的香港舞蹈團，他們都很多作品都是贏到國際獎的。所以無論在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我們都有很長足的發展。大學的教育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好多唔同嘅藝術都係絕對發展好。啱啱香港演藝學院啊，我都好開心啊！我做咗六年，啱啱我自己都畢咗業啦，我係即係做咗六年嘅董事，佢哋啱啱亦都係繼續去成為全世界十大嘅大學咧 QS 個排名，亞洲亦都係 number one 嘅。咁所以香港絕對唔係一個文化沙漠，香港係一個孕育藝術人才一個好好的地方。
3: 咁你覺得在香港上面不同的一啲嘅集團或者企業，如果除了我哋撇除在賺錢的呢一方面，在商業上面的一啲考慮，在呢一個嘅即係藝術啊、文化，甚至喺教育等等不同的範疇啦，點樣可以真係譬如係政商社都可以係出一分力嘅咧？
4: 其實我覺得政府推動是非常之好的，但最重要都是有一個的我叫做 organic 的自然生態圈走出來，這樣才會成功的。所以我覺得大型的商業可以透過去支持不同的教育項目啦，給獎學金啦，或者去支持一些藝術項目啦，現在越來越多的了。其實不同的機構最近呢十年，我覺得都多咗對藝術係有興趣嘅，咁變咗咧就可以真係唔係淨係我哋話左腦好緊要，而家成日都講 AI 絕對可以幫助到生產，但係右腦嗰個發展創意無限，亦都係要平衡一齊去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大型嘅企業支持更加好，中小型其實都可以做嘅，只要你從小開始。其實很多小型的藝術作品啊、小店啊，都很多需要不同人的支持的。那每人都出回部分的一小部分力啦，那都已經可以讓整個香港都是更加 精彩咯，颜色会更加丰富。
3: 咁喺你自己嘅经验里面咧，你觉得多唔多年轻人去继续投身喺呢一个嘅行业咧？即系我讲紧可能系艺术啦，因为过往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艺术真系未必揾到食啊。咁好多时候都会去选择一啲唔同嘅行业，可能真系金融啊、IT 啊等等啊。咁喺Christine 经常去接触年轻人嘅时候啦，有冇听过佢哋有冇呢啲嘅说法嘅咧？
4: 其实香港嘅社会咧，是富裕了，不過都仲是貧富懸殊，走兩極都有走兩極化的。但是真的而家多了很多工種，特別因為15規劃啦，國家15規劃都希望多一啲嘅將香港成為一個即係國際嘅文化都會啦，係多了很多唔同嘅工種。好多父母，我哋呢一代父母亦都係比較開明咗啦，亦都真係工種多了很多，一啲藝術管理、行政、表演。不同的渠道，大型、中型、小型都有。香港大學我有一個的演講啦，咁當中就是藝術發展局佢支持有一個嘅文憑課程，就是俾藝術管理行政人員，即係中級及高級嘅行政人員參加一個課程。咁好得意，我去講咩？講教佢哋點樣去fundraising， 點樣去揾錢，因為就係咁唔容易。咁我就透過自己嘅商業嘅經驗去俾多啲意見佢哋啦。因為藝術家有藝術家嘅諗法，但係你最緊要做藝術人係最緊要有觀眾。咁你去揾錢都要講一啲動聽嘅故事，以至到你嘅觀眾可以肯參與支持你啦，收視率啦，收聽率啦。你都是一個藝術家，你都是一個藝術人才，你今天在電台的工作亦都有一個很有趣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面，但我覺得都是用你把美麗的聲音去展示你的藝術天分。
3: 是，而我這個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4: 是真的都是藝術人才。
3: 我們這一節先休息一下，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請 Christine 跟我們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鱼龙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母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乌方接收41具俄军士兵遗体。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咁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上系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12: 新闻翻嚟之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邀请啦我哋今集嘅嘉宾 Christine 喺我哋身边嘅。Hello，Christine 你好。
13: 嗯，你好。
12: 身为百业之母啦，一名嘅银行家，喺呢一节咧，我想问一下 Christine 咧，你享唔享受当银行家咧？
13: 好坦白咁讲，冇呢过往40年嘅工作经验，冇我今日。但系其实今时今日做银行系比我初出嚟做系困难咗好多好多，因为以前监管可能比较简单啲啦。而家係複雜咗好多，以前係只係區域化嘅，而家係全球化。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好幸運，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喺香港嘅黃金起飛嘅時間，咁好多都係不斷咁去發展啊，膨脹。而家係整合，同埋再加上而家好多互聯網，雖然以前好多報紙啊，但係都係我覺得係比較小心去處理電台。電視都是在道德方面都是有一個比較規範，今時今日其實做銀行呢，我們說要守密又或者要尊重別人，其實因為太多社交媒體，很多呢是我們應該要處理一些的項目，本來是應該要做一件事的，就因為太快可能亂傳了，還有現在大家可能對保密這個睇法咧，跟我哋以前唔同。我成長係一個即係父母都係教師同埋做會計師嘅環境咧。我爸爸係同我講，翻到屋企係完全唔可以講公司嘅事嘅，係唔可以問，因為佢作為一個公務員，有好多嘢係要守秘嘅。但係今時今日，你見到打開一啲社交媒體，哇，係乜嘢都可以講，同埋乜嘢人都會冇做過。即係 fact check 就可能會講一啲事情出嚟，其實係好困難。我哋去控制、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咁我諗呢個係各行各業都遇到呢個嘅挑戰啦。咁但係就係咁，就要更加要學習去諗辦法，靈活去處理咯。
12: 咁你覺得如果有年青人係想投身喺銀行呢一個行業啦，你會有啲咩嘅寄語俾佢哋？又或者佢哋要先點裝備自己呢？有啲咩條件呢？
13: 我始終都覺得呢個係從我第一日做工到而家呢個不變嘅，我哋話叫做長青嘅 evergreen 嘅，係誠信。做銀行我哋管人哋嘅錢，所以誠信好緊要。你做錯咗事啊，只要你肯承認就得啦，千祈唔好揾一個大話去冚另外一個大話，呢個係最差嘅。又或者嘗試去用一啲唔係好正當嘅手段啦，或者去縱傷別人去爬上去咧。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說話真係好好嘅，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見到好多個案咧，就係真係就算你本身好叻，但係因為你以前做錯過一啲嘅事情，係會跟你一世嘅。原來個世界真係好大嘅。但是都很多人都因为就更加现在很多没秘密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守结心清去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你说要装备自己的时候是一生不断地去学习啦。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为什么有机会可以做到不同的岗位去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生不断地去学习。当大家都觉得

0: 持一啲嘅大學生，我哋希望去推動 AI 喺全香港。我哋希望我哋叫做即系 AI 五千，希望 target 去推動到五千個學生去學習。咁你推動你自己都要學啦，你自己都唔學，你點去推動呢？咁亦都俾個機會自己去重新去學習咯，不斷咁去學習。同埋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好怕蝕底。我覺得有機會嚟到嘅時候，唔好咁計較，唔好去講咗你自己有幾多得益，做咗先。然後你做到有成績出嚟，就自然有機會。所以誠信，不斷咁學習，唔好怕蝕底，呢三點我都係最重要。
1: 係，咁我又想問一下 Christine 喺你嘅工作嘅生涯裏面啦，有冇試過遇到有 crisis 嘅咧？點樣去拆解咧？
0: 有，一定有嘅。我覺得試過係。其實在中國發展很快，剛才我講過啦，我又回中國工作，面對很多挑戰，因為當時譬如你怎樣處理一些的、事情，可能是他們在那邊的習俗或者他們覺得沒有問題的情況，但在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監管備受監管的行業呢，有些事情我們是不應該做的，但是當人人都做，你不做你就會自然被人排斥。但我很相信就是一扇門閂，另外一扇門會打開、可能會得罪了一些的客戶，得罪了一些高層的人員，但是呢雪亮的眼睛呢，時間會去證明一切，那你又會找到一些、因為欣賞你的處理方法的人 去開門咯。今時今日呢，剛才我都講我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戰、困難、工作，咁當你聽到好多唔同嘅雜音，你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自己反思啦，係咪自己真有啲嘢做得唔夠好，以至到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出現咗，咁就要做錯咪認囉。就算你面對一個比你自己低級嘅同事，你做錯咗你都要同佢認錯。但如果你持守住一啲嘅事情唔好理背後，你一定會很難去令到每一個人都滿意的，最重要就是、正直，對得住良心，對公司可以有個、正式的交代，不要理那麼多雜音，那就已經可以了。都是那句，路遙知馬力是雪亮的，每一個人身邊都是雪亮的，向前行。最重要就是你關心的人，你愛的人，他知道你在做緊，你在做緊應該要做的就可以了。如果你就會很不開心。
1: 那在團隊上面，我想其實在團隊啊或者是跟溝通呢，在你、身上面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環、作為一個高管、女性的領導層、怎樣去 lead 住 lead team？
0: 我覺得是以身作則，同埋唔係淨係叫人做嘢。你肯唔肯同我哋一齊行嗰段路？當有困難嘅時候，我好 believe， 好相信 management by exceptions， 就係當有困難。頭先你問我咩困難嘅時候咧，平日好時好刻，你喺啲後邊你就錦上添花。但係當有困難嘅時候，佢需要你去幫忙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挺身而出咯。就唔好話哦，有禍你當啦，有福一齊享啦。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咯。佢真係需要你嘅時候，你真係要企喺佢哋嘅身邊，一齊去解決方法，解決困難，解決困難。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嘅信念，同埋我覺得，譬如我今日咁同你講啦，喺大氣電波放出嚟嘅時候，可能我啲同事聽到。我今日夠膽講，我相信我係有做到嘅。
1: 係，除咗喺工作嘅一環啦，家庭固然之重要啦。咁頭先一路嘅訪問咧，Christine 除咗係工作上面啦，喺學業上面咧，即係可以話係終身學習啦。家庭同樣重要，究竟係點樣去平衡嘅咧？我哋成日都提到話 work-life balance， 有冇平衡到咧？
0: 我唔相信。Work-life balance， 我覺得人生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呢應該有不同的 balance， 你不要後悔就可以了。在我未結婚初時工作的時候，你咪做

0: 努力去学习咯，尽量去做好呢份工，尽量去争取机会，甚至乎可以飞到唔同国家去工作。但系当你喺人生嘅阶段成为母亲嘅时候咧，呢个就系你嘅责任。除非你拣我系独生或者我系唔要小朋友，但系当你选择咗做母亲嘅时候咧，我觉得睇住个仔女成长系最紧要的。工作今日你喺度，每人都记得你。两年之后你离开咗，有一半人记得你嘅名字，已经好好啦。五年仲有人记得，扣笑啦。十年冇人记得你噶啦，但系你屋企人系有血缘嘅，系会记得你。如果你唔摆时间喺自己啲仔女嗰度咧，你会一生后悔咯。咁所以我觉得喺佢哋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嘅时候咧，真系要摆多啲时间。咁我唔系话我做得好好，我其实 look back 有时候都觉得有亏欠嘅，但我感恩今日孩子作为一个即系出嚟做嘢嘅职业妈妈啦，到今日佢哋成长。好多嘢佢哋都會同我傾啦，因為覺得可以即係同分享到，我都喺佢哋身上度學，我好多我都唔識嘅，例如頭先我講學習 AI 啦，例如一啲佢哋喺佢哋行業，我仔係律師嚟嘅，我女係做環保 ESG 嘅，咁呢個兩個範疇有啲我啲唔識嘅地方咧，我都係跟佢哋學習，我覺得好需要。
1: 你會唔會都係一位義母嚟嘅咧？
0: 唔會。我唔闹人，我谂喺公司我都唔闹人嘅。我觉得人有反叛嘅，如果你净系闹咧，佢哋净系记得你闹佢嗰啲唔好嘅嘢，佢唔会记得你讲好。人就系咁样嘅，日越嚟越，尤其是而家讲即系自我嘛。咁所以我都系宁愿系说教分享。我通常都会讲笑咁去同人哋讲，但系如果我好唔开心、唔高兴嘅时候咧，其实我嘅表情，我谂佢哋就已经知道了。你闹咗，盏伤心、伤身、伤感情。
1: 喺呢一个嘅，即系喺工作上面啦，同埋喺家庭上面，你话即系可能喺唔同嘅阶段啦，都会有一个唔同嘅平衡，睇下你点样去即系取舍，点样去决定啦。另一半啊，你都有提过，即系一名成功嘅女士背后都有一位好支持嘅另一半啦。同先生上面咧，其实喺呢、這个范畴上面，系咪都一路都好支持你？
0: 佢都有读法律啦，咁佢而家系一个牧师，即系我哋都，所以系佢系一个非常之正直嘅人。佢亦都因為做以前係做財經嘅，做投資嘅，咁所以反而呢方面咧，佢比我叻。雖然我做銀行啦，但可能我哋就平日要管業務，冇時間睇自己啲財富管理啊。咁好多時候我都係聽佢意見。咁同埋其實佢個藝術眼光咧，好過我好多嘅。所以我哋都係一個藏家啦。OK， 咁但係揀畫咧，就好多人都冇諗過，其實我哋買畫咧，多數都係佢決定。去買啲咩畫，揀啲乜嘢嘅題材啊？咁我諗共同嘅興趣，互相嘅支持，好緊要。咁今年都36年啦，咁我覺得希望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先可以繼續去討論支持，同埋我哋其實係一齊去支持下一代嘅。我哋好多時候一齊會去mentor 一啲年輕人。
1: 嗯哼，讲到你话有啲嘅共同嘅兴趣啦，你话亦都系一名嘅即系收藏家啦。听说咧喺啲报道上面咧话你嘅 office 咧都好似系展览厅一样嘅，系咪要咧 ，Christine？
0: 而家少咗啲啦，以前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啲人客嚟到嘅时候咧。都可以介紹一下我自己啲藏品啦，咁或者我都好中意請人哋嚟屋企食飯嘅，咁都係介紹輪流啦，放啲唔同嘅畫出嚟啦。咁而家咧就因為我哋做咗10年嘅水墨比賽啦，有好多得獎嘅作品，咁所以而家掛咗喺公司 office 入面嘅話咧，都係唔同年代嘅得獎作品，希望都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欣賞啲藝術家啦。咁都歡迎你可以有機會嚟到。去睇下我哋啲展品啦。
1: 這個其實會唔會都係咧，其中喺即係工作上做得比較忙碌啊，或者有壓力嘅時候咧，譬如抬頭望一望一幅嘅水墨畫，又或者可以讓你係稍微靜落嚟，減一減壓嘅咧。
0: 啊，其實好得意，我係細個係學彈琴啦，彈琴係 我細個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唔同人傾偈咧，我就行埋個琴嗰度彈琴，咁我就走咗去第二個世界。而家咧，因為怕嘈住人啊嘛，夜晚黑，又或者做嘢時候係就好似你咁講，喺 office 工作咧就可以望下啲畫，望下個窗外邊，咁會舒服啲。翻到屋企咧，其實我琴晚就已經做功課。我而家讀緊新水墨啦，因為要支持藝術咧，我覺得我要認識藝術家，所以我就走去讀埋個中大嘅新水墨課程。咁我要做功課啦。咁當你畫畫嘅時候，又係你又走咗去第二個世界，咁又會好開心咯。突然間又忘記咗日頭頭先講嘅煩惱啊、困難啊。我畫完畫之後咧，有時候叮會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好得意，亦都會瞓得好。
1: 是剛才你提到很多時候面對一些新的事物，即是正正你的行業也都每一天都會面對很多人和事，未來也都會繼續充滿著很多不同的挑戰或者一些新事物，你就會選擇去終身學習的。特別提到一環，譬如好像是 AI 的一個的年代，資訊繼續在這裡爆炸的一個年代，你覺得會是怎樣影響著我們呢？又或者是从中有没有一些其实我们是可以是善用得到的呢？
0: AI 是个个都要学的了，即是等于电脑手机，你可不可以不懂用电脑或者手机、你不懂的话，现在很多都政府很多的服务都一定要电子化，你根本没办法可以逃避。那与其你怕，你不如迎接它，让它成为你的秘书，你的好的助手，不断去学习。但是我觉得最原始那个，又是回来那个初心，创作是一定是，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美善是 AI 做不到的，它不懂得分的。有责任的人去做错了事去承担， AI 不会做。它可能很随意地说对不住，但是它未必会给一个啱的答案给你。你有一個尋根探究這個精神，就是我們人類這個文明可以繼續持續下去的。那所以藝術這個創新的發展，今天很多人說用 AI 藝術，那我自己都有在 M Plus 繼續做董事，我都有機會坐過 Acquisition Committee， 我們都有討論這些問題。我覺得科技是幫助我們明白藝術，但是藝術的創意應該都是源於我們人的靈魂與美善。所以 AI， 我引用我們那個 AI 5000那個說法，就是 AI 應該是我們對手，不是我們對手。
1: 在嚟緊上面，即是Christine 都會是不同的一些挑戰，你作為一位的銀行家，同時亦都是一位很着重在藝術文化教育的，亦都是一位女性的領導層，你對於這個的，譬如在行業上面也好，或者在社會上面的發展，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期望或者是寄予在當中？
0: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參與行業的從業員呢，都是記住其實我們需要不斷地有創新創意，這個就等於好像我們重視藝術，欣賞文化，不是只是說短線賺錢，還有懂得透過藝術去尊重不同國籍、種族的他們本身的歷史、他們的淵源、他們的文化，不斷向前進步。那我覺得始終銀行都是百業之母。
1: 一連兩集的夢想好啟航，我們再次多謝大華銀行大中華區副主席葉蕊思明 Christine。 Thank you， 唔該曬，
2: 多謝。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 飞为武道馆。
2: 黄宗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呢有意外㗎，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啦，喺大概五分钟前呢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呢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係现时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 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车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8: 晨光第一线。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见你早
4: 点归。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7: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6: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安哥同学会，
10: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陈图安
8: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0: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没错啦。今日呢我呢位嘉宾呢就真係点讲呀，乘风破浪咁嚟。咁我喺电台呢门口呢啱啱呢就落咗车，嘩我有一个人咁靓仔嘅，嘩嘣一声熄咗个车匙，好潇洒跳落部车嗰度，呢部系电单车。咁我諗下，嘩我都要坐船过海过嚟见佢㗎，但佢揸电单车喎。今日我系非常之开心，我有位新朋友，但我好欣赏佢嘅歌曲，佢就系李炳文，渡轮上嘅原唱者。
12: 你好，我系李炳文。
10: 嗱，如果我咁讲话原唱者，我觉得系有啲少少要商榷嘅。
12: 系边方面咧？
10: 系咪咧？
12: 阿 Jacky 哥哥，
10: 系会唔会系因为你系第一个人唱呢首歌啊？
12: 如果录唱片系。咁當然比賽嗰陣時呢就搵咗即係一個歌星唱嘅。
10: 係。
12: 咁係蔡風華先生嘅。
10: 哦。
12: 係啦。
10: 嗱咁呢個故仔呢保留住先
12: 啊。
10: 因為呢我呢就意到心隨。我就係講錯，原創者已經唔係喎。我亦都有資料呢就有其他人唱先嘅。
12: 嗯。
10: 好啦，咁有一樣嘢呢就係唔可以改變嘅事實啦。
12: 係。
10: 我知道你呢就從一個好基層嘅家庭長大。你亦都細個嗰時候呢就住曬字區嘅。
12: 冇錯，香港仔區係啦。
10: 冇錯，絕對係喺嗰個香港個經濟慢慢穩定未曾起飛。
12: 嗯、
10: 你經過呢啲艱辛歲月啱唔啱呢？
12: 係絕對正確。
10: 嗯。係嗰時住曬字區嘅生活嘅點滴仲記得嗎？
12: 哎，當然記得，因為當時呢其實一定係冇 lift 啦，即係我哋稱為天台學校啦，最頂嗰度，咁即係有7層，咁然後最頂就第8，即係天台嚟嘅其實，咁咪即係通常係啲小學嘅，咁我哋就好慶幸呢就唔使撐咁遠撐咁高呢，我哋住2樓嘅啫，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啲鄰居嘅關係就好好㗎喎，個個打門瞓㗎喎，即
10: 係
12: 當年呢即係可能大家都咁窮呢，冇乜你入去都冇乜嘢攞，我入去
10: 最多攞硬椅，
12: 冇錯啦，係啦，我借得啦，所以呢我哋就好即係好嘅鄰居嘅關係非常之密切，我甚至成棟樓呢我嘅性格呢係我 间间屋咧，我都可以入去嘅。
10: 哇！
12: 我系咁嘅，
10: 唔系因为你个人又咁 sweet 啊，又咁
12: 外貌，外貌同埋性格都系啊嘛。
10: 系啦，同埋你好亲切啊！我相信佢啲邻居系好欣赏你。嗱，我仲感觉到咧，有一样嘢咧。邻居会好喜欢你嘅，你会喺个走廊嗰度咧就唱下歌仔，
12: 冇错啊！
10: 喺度啱啱啱啱啱，但系咧就你唔需要任何嘅听众，总之你一翻到屋企行楼梯你又唱，
12: 嗯，
10: 喺个走廊度唱，
12: 系
10: 咁你系咪有个称号嘅咧？
12: 冇错啦，其实咧后期咧俗称叫做走廊歌手啊，即系喺啲即系饮嘢啊或者系啲餐厅，我哋好细个已经系走廊嘅歌手噶啦。
10: 走廊歌手有请李炳文先生。
12: 咁我哋嗰阵时真系咁玩嘅喎，不过咧自细都叫庆幸咧，都弹到即系四五个 chord 咁样咧。咁、
10: 哦、
12: 你一路弹一路唱下歌啊，咁样。
10: 嗱喺嗰个童年啦，
12: 好细啊，十二三岁到嘅。
10: 嗱嗰啲街坊，就即系一见到你出现咧，就一定有歌听，可能系佢哋。最早發覺你有 potential 唱歌嘅觀眾都唔定㗎喎。
12: 係係，不過就冇同我講囉。
10: 係啦。
12: 冇鼓勵我。
10: 冇鼓勵你。咁喺邊個情況之下呢，你將你嘅作品就係即係點講啊，誕生同埋呈現出嚟。
12: 開始唱歌啊，接觸音樂啊咁樣。其實就好後期㗎喎，不過呢早期嘅時候呢，咁其實我都係返教會嘅人，咁、都有唱啲詩歌啦，咁、就即係呢啲好古典嗰啲嘅詩歌，咁我唱唔掂㗎，因為嗰啲音呢即係都幾高音㗎，不過佢唔會走，即係唔知應該嗰個調即係非常高嘅，咁、就去到後期呢，咁我就喺學校做嘢，咁做嘢呢就同一個師師弟呢，即係中學，咁閒來就喺個禮堂嗰度呢，咁佢玩緊即係唱歌，咁佢叫我啦，咁我乳名叫阿炳嘅，阿炳我一齊唱下歌嚟咁樣，咁我話好啊好啊，咁我仲記得係唱邊首添，
10: 唱邊首
12: What is a youth da di da da 嗰陣
10: What is a youth
12: 係呀，哇係呀，咁佢就話咦阿炳你唱得幾好聽喎，適逢當年應該就係1980年尾到啦，咁就係因為81年呢就有一個呢第一屆香港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咁佢就不如參加啦，咁咁我就問點樣參加㗎，使唔使又要喺啲評判，即係而家中年好聲音咁樣，我會驚㗎喎，咁當然我當年冇提到呢幾個字，即係我意思，即係會唔會去啲評判面前
10: 係即係總之
12: 係啦，會驚㗎嘛。
10: 你就係集中你聽個作品就算啦。
12: 係啦，
10: 你就唔好要我上台表演。
12: 冇錯啦。
10: 更加唔好睇我個樣添。
12: 唔係好差嘅，不過費事啦。
10: 係嗱，依家呢同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呢就係李炳文。咁佢係一個好開心好有陽光充滿正能量嘅一位嘉賓。
12: 是咁呢咁開始佢話其實錄落一個大家可能唔知啦，叫錄音帶 cassette 帶我哋叫做。咁而家應該係
10: 少啦。
12: 係啦，你喺個歷史博物館可能你抄到知道你知道係乜嘢。咁喺個坊間應該冇乜㗎啦。喺鴨寮街可能你都睇到嘅。
10: 都會
12: 嘅。咁我佢話就係咁簡單，咁就喺個禮堂錄咗當時參加比賽嗰首歌。
10: 咁點樣錄啊？
12: 其他早咁錄嘅咋？
10: 嗱，即係有一部叫做錄音機或者其實機，咁佢又支麥，咁啊放咗其實帶落去。
12: 係啊，就係咁樣錄嘅啫，好簡單嘅。
10: 哇！
12: 係啊，咁簡單嘅。咁即係個質素呢就其實當然梗係冇而家咁好，甚至即係即係唔能夠即係相提並論啦。咁但係呢咁好幸運啦。咁寄咗過去呢咁就魏炳郎先生呢咁就以我所
10: 知。哦、大前輩啦。
12: 咁呢就佢一聽到即係我哋嗰首歌呢叫《如春風光》新曲新詞。咁佢就話咁就即刻入決賽啦。嗱，我唔識佢啊，著名啊，佢係欣賞嘅啫，因為我唔識佢，咁就欣賞呢首歌。佢話呢首歌咪城市民歌咯，漁村啊嘛，咁樣，即係好有代表性。咁就叫我哋參加決賽啦。
10: 哇！就係、是、一個好偶然、好熱血、好單純嘅一次嘅機會，就你同一個朋友一齊彈一首歌，跟住唱埋。
12: 咁就開始我即係踏入即係音樂嘅一個嘅嗰步啦。
10: 係啦，哇！呢個不得了，要俾啲掌聲嚟自己嚇。
12: 多謝多謝。
10: 咁你依家講翻起都係好似昨日嘅事嘅啫。
12: 係啊，因為呢啲轉捩點嘅東西咧，係特別記憶即係好深嘅。
10: 好啦，咁就阿浪哥就即係聽完你你個作品，咁喺比賽裏面咧，亦都係脫穎而出。
12: 嗯，
10: 咁就即係我用平地一聲雷啦。但你有冇諗過會真係會攞到獎，同埋繼續落嚟咧？就係你會接觸一啲你未曾接觸過嘅人和事，例如傳媒。
12: 係啦，其實咧我哋你知頭先都講係住即係曬字區啦。
10: 嗯，
12: 其實徙置區我哋即係對呢方面嗰個距離感比較遠嘅，即係譬如聽收音機，我哋唔會可以接觸到，即係冇諗過嘅。甚至呢個比賽，我都係諗住淨係落個帶，咁聽咗，咁得唔得？咁我就多數諗唔得噶嘛。點知真係得咗咧？其實我就拒絕上台嘅。
10: 拒絕上台意思即係
12: 比賽嗰日咧，我話你揾第二個唱啦。
10: 哎呀，
12: 係啊，
10: 點可能啊？冇唔得嘅喎。阿李炳文
12: 個自信心唔係好夠。即係好少唱歌，因為自己嚇。
10: 係
12: 咁個同學仔咧，咁就鼓勵唱啦，咁唱一次啦，咁就咁之後都未必再有機會嘅。咁佢提醒咗，咁係即係機會嘅嘢，你唔去就冇咗機會。你去雖然都即係戰戰兢兢咁，但係都去面對咗呢樣嘢，得唔得就唯有接受結果咁啦。
10: 係啦，
12: 咁終於都去比賽。終於都係比賽，但係係得咗當年嘅新曲新詞組嘅第三名。
10: 哇，好開心！咁呢個音樂之旅咧，就嘣一聲開咗第一卡啦。
12: 係啦，
10: 跟住你就真係要面對觀眾啦，面對群眾。咁係咪有好多訪問啊？同埋有好多點講啊？電視台啊，或者即係嘅。
12: 我記得㗎，我記得㗎。
10: 係
12: 香港電台應該咧就葉漢良先生訪問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卡隆先生咧，即係筆名啊。
10: 係。
12: 咁就亦都上過歡樂今宵啦。
10: 啊，歡樂今宵都有去玩。
12: 應該係何必師傅即係。
10: 何守信先生啦，係。
12: 咁就都又係戰戰兢兢嘅。咁因為可能對陌生嘅環境、陌生嘅情況，咁自己又未試過，咁所以呢，咁就但係都好慶幸嘅。其實有啲嘢就係你硬著頭皮，咁又衝過一關，硬著頭皮又衝過一關。
10: 我就想同你探討一下，好唔好
12: 好啊，好啊。
10: 你唔係好想就喺個舞台上表演，又或者一大班人嘅時候，即係要你站出嚟唱歌表演，你亦都唔係好願意。你係咪願意係喺錄音室，或者係一啲好安靜，係唔需要應酬人嘅地方去唱歌咧？
12: 都Jacky 哥哥，你真係識咗你好短時間，你真係睇得我太深入啦。冇錯，
10: 唔敢當。
12: 係啦，我哋係比較係企喺後面啊。咁係嗰類人嚟嘅，即係咁接觸人又唔係多，當年係咪咁啊？所以咧就都怕嘅以前。咁但係咧就日後咧就多咗機會接觸人和事，接觸音樂，咁就好似個信心就大咗啦。
10: 係
12: 咁就即係肯去接受啲。我覺得當年我都係年青人，即係其實有呢個心係好緊要嘅。即係你永遠唔去踏嗰步，你就永遠都驚，永遠就冇辦法克服。但係我踏過前一步。咁我就咦得喎，就算唔係話咁好，都叫做行前。
10: 冇錯，冇錯，係啊。其實我哋做任何事情啊，我哋講係對嘅事嚇，我哋唔好驚，我哋向前往，老老實實，你輸咗又或者係冧低咗，都實有翻身嘅機會嘅。
12: 冇錯，同埋當年冇人知嘅，即係個媒體冇唔係咁發達。
10: 係，咁啊唔會嚇，唔係就算有人知
12: 係
10: 嚇。咁就有乜所謂啫？我都係新人啊嘛，新人
12: 係
10: 輸得起噶嘛，
12: 係
10: 咪？仲
12: 後生，
10: 仲後生係啦。咁你就有冇諗過，原來即係你喺音樂方面咧，係令到你嗰個工作上個眼界大開啦，同埋生活上即係個經濟上咧可以有所幫助咧？
12: 其實咧就接觸嘅層面唔同咗，即係話啊，原來唱歌一班人嘅齊，同埋我自己開始工作咗啲，因為我嘅工作都係好平，即係我喺學校做嘅最初就，
10: 係咪嗰啲文職嘅？係
12: 啦
10: 係
12: 啦，文職嘅工作，咁就都比較好，可能我習慣咗呢類嘅生活，所以就。頭先你問得好，所以你話要我面對人群啊咩即係情況咧，我就比較即係盡量唔好咁樣。咁但係我個性格又幾得意嘅，就我肯去踏第一步咧，咁其後咧我又覺得我又肯去踏第二步嘅喎。
10: 非常之好。
12: 係啊，我又有呢個性格嘅喎。
10: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嗱，咁喺嗰個音樂嘅旅程上面啦，我真係好想好坦白咁樣講出我的心聲俾你聽，好唔好啊？嗱，因為咧，你幾首嘅名曲咧，係真係脍炙人口，每一個人都記得作嘢渡輪上啦，
12: 冇錯，
10: 係啦，
12: 紅首歌咯，
10: 係啦。咁唔紅嗰個人
12: 係，
10: 或者個人唔能夠好紅，
12: 好紅
10: 係啦，
12: 甚至冇人知㗎。我懷疑當年好多個傳，我係一個傳說中嘅人物嚟嘅。
10: 係啦，
12: 好多人就話我首歌係某啲歌星，有人話過係蔡國權先生唱嘅，我記得嘅。
10: 有好多說法或者係唔同嘅佢哋嘅分析嚇。
12: 係
10: 好啦 ，Jackie 哥哥咧想問你一樣嘢，你有冇唔開心？同埋如果係有，你經過幾耐時間先至調節到個心態？
12: 其實咧，我曾經都有人訪問過我嘅，有個記者，佢就話我同期都好多即係好出名嘅，因為我哋80年代頭咧都好多出名，然後都喺或者經濟啊或者財富裏面咧都好豐厚嘅。
10: 係因為
12: 譬如張學友啦，
10: 佢多人揾佢唱歌嘛，紅咗啊。
12: 阿妹姐啦，係啊，其實我都有一次即係好近距離見到阿妹姐，因為我比賽先過去，咁有個聚會咧，佢坐我前面兩個位，咁見到佢，咁所以有記者又係問我啊，你嘅心情點咧？咁我就諗咗一陣。但是我就覺得咧，我即刻答佢一樣嘢。可能咧，其實我當年咧都即係接觸過，即係一個接觸咗應該咁講，就係、是、基督教嘅，即係我係有信仰嘅。咁我答嗰個記者順便都係真實嘅答案答翻阿 Jackie 哥哥，就係我哋咧就求一個咧就係、是、每一日活得開心，身體健康。在經濟上梗係唔使太過擔憂啦，其實我已經幾滿足㗎啦。同埋做我想做嘅嘢，譬如例如我想唱歌啊，或者有機會啦，同朋友傾偈啊，旅行啊，或者總之做一啲我自己令到開心嘅嘢，咁我覺得已經係我嘅人生都唔錯㗎啦。
10: 哦，非常之好啊，因為阿炳文你自己嗰、那個思維啦，同埋你個胸襟好大，你個思維好正確，你個胸襟好大，即係你諗通咗。
12: 系啊，
10: 人哋你接受咗，咁但系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出席一啲宣传嘅活动啦，咁不得不少有同台有好多知名度好强或者好高嘅艺人啊歌手啊，咁好多时候就话影相，我亦都见佢有一次活动咧，你系被忽略咗嘅。
12: 你當年喺度嘅，
10: 係我喺度，即係嗰個活動喺度。咁即係有好多即係你講得出佢嘅名，佢亦都係喺個市場上咧，好紅啦，同埋佢亦都活躍嘅。咁但係你都係一份子，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點解咁嘅？我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即係佢哋梗係即係認得嗰啲就叫嗰啲啦，咁樣。認得嗰啲叫嗰啲。咁即係點樣啦？李炳文哥哥。
12: 其實我就覺得咧，我都真係曾經諗過呢個問題嘅。
10: 係。
12: 即係試過好多場合，如果真係有記者喺度。又或者嗰、那個，譬如話，我都曾經好榮幸啊，上下電視即係唱一啲即係民歌晚會啊嗰啲咧，就舉辦。咁咧真係坐喺度同即係一兩
10: 同台啦，
12: 同台冇人訪問我哋㗎，冇㗎、哦。我哋就望住，我哋只係好似一個觀眾一樣。係啦，咁樣咧，咁我就當時諗下啊，但我自己又覺得我有調節到我的心態，
10: 是
12: 咁我諗嗰、那個心態就係話，我會認知到自己係冇佢哋咁紅，冇咁多人認識，即係我認知到我嘅身份，認知到我而家 即係喺呢一樣嘢，佢哋未訪問我，唔緊要。或者佢我只要我等陣去嗰、那個節目裏面，我盡心盡力去做好佢，我覺得就交足功課就 OK 㗎啦。
10: 好，我哋聽一首歌，係阿炳敏哥哥成名之作。今日佢能夠喺安哥同學會度同大家見面，隔住個收音機都要俾掌聲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表示，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时作出决定和安排。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燕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就是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带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较早前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的意外清理好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管道入口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呢係挤塞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10: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1: 哇，犀利啦！听
12: 翻旧版本，
11: 系啊，听翻你个旧版本，我直头个真系好开心啊！
12: 系啊，
11: 我
12: 以前把声咁嘅，
11: 真
12: 系好沧桑啊，好啱，好啱首歌嗰个感觉。
11: 嗱，有嗱，我你咧就开咗第二个话题啦，但我都要承住你呢个话题去倾。
12: 系，
11: 你听翻当年你个声音。同埋你最近你喺演唱会就
12: 多谢你嚟啊！
11: 啊系
12: 喺嗰度就系识到 Jackie 哥哥啦，
11: 系咁我
12: 開心、啊、
11: 我亦都好多谢大会邀请，咁我去听真系两把声咧，我觉得你年纪大咗咧，嗰种感觉仲年轻啲嗱，我自己 personally 嘅我个人嘅感觉啫，以前即系几十年前你嘅声音咧系好有沧桑，而系好有故事性，但系今时今日你再唱渡轮上
12: 都系沧桑，
11: 嗰种沧桑咧，但
12: 系经历上嘅沧桑
11: 系啦，但我又觉得系咦，好似即系有啲云淡风轻嘅日子。
12: 是是不是有一种即是这首歌是存在了这么多年，大家试想一下 ,1981, 大家不用数了，即是都即是现在2026。
11: 即是几多年了，
12: 是的。这么多个年这首歌还得到即是这么多朋友或者这么多即是电台的 DJ 们都播，还有都即是都介绍是原唱者。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福气。
11: 是
12: 的。还有即是一首歌可以存在同埋播咁耐，我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
11: 嗱，呢個奇蹟，我相信當年你錄呢首歌嘅時候，你啦或者你嘅監製啦、填詞啦、混音師啦、發行啦等等，
12: 冇諗過，
11: 真係冇諗，
12: 冇諗，真係
11: 咪怎啊？覺得你唱得好咯，就係咁樣嘅。
12: Jackie 哥哥，你話唱得好咧，我有個故事
11: 好啊，好啊。
12: 其實當年咧，我唱歌我都知道自己有啲咬字咧。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呢原來呢我唔即係大家個共識呢即係工作人員話咁就突顯嗰種滄桑。有佢。咁我即係嘅有啲咬字咩北風同北風啦，咁我哋都係當年係唱得唔準。等但係嗰個感覺就係話呢種就係嗰種無奈滄桑，同埋嗰種好單純，即係對住呢個社會好似好渺茫、好彷徨嘅時候，
11: 好無助、
12: 好無助嘅時候，前途係點咧？當年因為嗰個年代仲係啱啱香港發即係一個即係嗰個發展得比較好開始嘅啫。咁所以嗰種可能我當年都係啱啱適逢嗰個年紀。即係都係十零廿歲嘅時候，一個彷徨嘅階段咧，又唱到呢首歌，但即係就可以好似好符合咗呢首歌嗰種神髓。咁、但係我覺得最好呢首歌，因為呢首歌有個特質之處咧，就係佢唔係全部都咁即係咁優秀，去到最後嗰兩句夜盡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一种好鼓励同埋一种好重新有盼望嘅两句。
11: 苏醒从头开始，鼓掌。系啊，呢个系填词人
12: 系
11: 配合歌
12: 好正嘅呢句，
11: 嗰个配合系天衣无缝啦，加埋你啦。好啦，咁点解我又介绍你俾多啲年青嘅朋友咧？就系、是。啱啱咧就係喺最近咧就李炳文哥哥咧就係參加咗有一個嘅晚會，當司儀介紹佢出場，佢音樂嘅前奏一起，渡輪上時，我哋全部起哄。嗱，呢個集體回憶嘅咧就係、是、原來我哋係記得一啲好嘅嘢、美好嘅事物。阿炳文，
12: 係
11: 你阿炳文，你喺樂壇。 你是有贡献的，掌声给你。
12: 好、多谢多谢多谢。
11: 好啦，咁就我嗰日见到你出嚟表演呢，亦都系我首次
12: 冇错见
11: 我。见到你真系你嘅表演啊，我觉得你已经好潇洒，好好点讲，好好洒脱。系咪好耐冇试过咁大型嘅演出？
12: 其实小弟呢都自己搞过啲即係叫做好mini concert 咁樣，
11: 即
12: 係喺牛池灣文娛中心300人到啦，咁同上次1000人咁樣真係爭幾倍嘅。咁同埋呢，我上次搞個音樂會嗰啲呢都係我又唔使買飛嘅，因為人員唔錯啦，嗰300個都係嗰啲朋友啊 friend 啊搭船搭館個個肯嚟啊咁，但係要畀錢㗎下。
11: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12: 唔係免費入場。
11: 喂，唔送得咁多㗎。
12: 冇錯。
11: 你話你有一兩張多謝佢哋過往嘅支持鼓勵，即係好過買包糖啦。
12: 冇錯冇錯。
11: 咁喂，大家都要搵食㗎嘛。
12: 咁其實呢就但我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呢，就係、是、好似話如果啲粵劇咪咩虎道門係咪？
11: 即係話出台
12: 出台前喺後台
11: 有一個位咧，
12: 冇錯
11: 係啦。
12: 我未出去之前咧，我通常都心跳緊張得好，即係都幾即係心跳得好快，比較快，同埋都緊張。但我緊張唔係會影響我唱歌，我只係覺得我一出到去，我唔能夠停啦，我要表演10分鐘又好，幾多時間都好，我就要全程。就要做得最好，即係呢個唔知點解我係有呢個咁嘅性格同埋唔知你喺台下睇即係感唔感受到。我出到去我就唔會話有驚嗰方面。
11: 睇唔得出你有半點嘅驚恐啊或者叫失措，冇啊好大方。喂大家好啊，我係兵門啊，咁樣嚟啊，一路揮手掌聲就起。
12: 係啊，有理由相信佢係即係懷念我啦，我有講過。
11: 冇錯冇錯。好啦，咁就知道你仍然有咁多 fans 咁錫你啦，咁支持你啦。剛才你講人緣好呢，我又同你分享一啲我个人嘅睇法，好唔好？
12: 好啊，好啊。
11: 我觉得咧，任何作品咧，当然佢个特性出咗嚟，市场认唔认受咧，系好靠嗰个。

0: 呢个算唔算系叫亲和力咧？
1: 系
0: 系啦，
1: 系啊！
0: 我系噶，我好得意嘅，我唔知点解我讲好简单一句说话，啲人嗰啲观众会笑，我都唔系好明嘅。
1: 因为你内心你真系快乐嘛，
0: 哦、
1: 你内心又充满幽默感啊嘛。
0: 系咯，我有人送花，我话你等阵攞20蚊啦，咁又笑到爆棚嘅，
1: 系啦、啊。我都系啊，有啲朋友，例如我哋去活动啦，咁我就影唔到相，就叫佢哋帮我哋用个手机影相啦。哎，得，你唔好走啊，我争饼封利是俾你。
0: 佢哋又好开心嘅，
1: 笑到不得了。你个人就
0: 系、
1: 是。是开心快乐，你亦都喺童年时唔系经过乜嘢大嘅打击，只不过穷啫。
0: 穷咧，系啊，穷。
1: 但屋企温暖。
0: 系啦，冇错，都屋企人嘅关系系非常好嘅。
1: 系啊，
0: 即系虽然我有九兄弟姊妹，
1: 九兄弟，
0: 即系11个咧，即系父母加埋系啦。
1: 哇！
0: 但系我哋嘅关系直至而家都系非常好。
1: 系好啦，咁啊讲翻即系2026年嘅你啦。咁样就我系今日嘅李炳文。嗱，我知道咧，你亦都系一位咧吉他老师。
0: 是
1: 啦，咁你
0: 问车边
1: 你桃李满门啦，喺乜嘢情况之下你諗咗要开自己嘅吉他教室呢？
0: 其实呢我自细就係、第一隻吉他呢就好得意嘅。我就喺个我出面，我哋好多呢都係公家嘅，洗手间又係公家嘅，即係两伙人用一个啊，咁呢抌垃圾就自己抌出去啊咁样。我成日去垃圾房嗰度睇下有冇嘢執嘅。
1: 真㗎？
0: 真嘅。
1: ok。
0: 係呀，其实就唔係话好污糟㗎喎，我哋嗰啲即係东西抌出嚟嗰啲啊。咁我有一日呢就喺垃圾房，咁就见到有一隻吉他。我谂我当时12岁到啦，咦？我话啲咩嚟嘅咧？咁样，原来有只吉他喎。嗱，呢只吉他咧，我而家仲保存住嘅，
1: okay.
0: 我唔舍得抌，即系烂咗都好紧要，我唔舍得抌。咁啊，开始咧，我楼下有个即系哥哥咧，就系弹吉他，我就系咁追问嘅。喂，你教我弹啦，教我弹啦。由嗰阵时开始就接触弹吉他啦。咁至於全職教呢，就係、是、就多謝即係有一次機會，咁就即係我得咗獎之後呢，咁就咁有啲中心啊，有啲呢就搵我去開始教叫夏威夷小吉他，夏威夷小吉他。
1: 嗰啲 ukulele。
0: 係啦 ,ukulele, 係啦係啦。咁、okay. 就開始教下，咁就自己又開始啊又幾鍾意喎，又教下人，又幾開心喎，接觸咁多人係咪。原來我都幾鍾意接觸人嘅，但我其實個人好靜喎。我兩個性格嘅好得意嘅，我可以呢即係一個星期我唔接觸任何人都得嘅，係啦，我都好習慣，好習慣添
1: 嘅，係啊係 啊，我讀書寫嘢囉，
0: 係啦
1: 係啦，
0: 係啊，我知道你係一個作家
1: 嘅。我有抄个资料，我中中意写写。
0: 你仲有好多资料啦，咁大家想知道咧，你抄下得噶啦。我有抄过。咁啊，所以咪开始教下音乐，都教咗一段长时间啦。
1: 嗯。
0: 咁啊，桃李满门咧，就都多学生嘅，都开心嘅。
1: 嗯。
0: 甚至有一啲由我第一日教到而家咧，都系仲学紧嘅。
1: 嗯。
0: 咁啊，但系倾偈多嘅，通常吓，朋友式咁样变咗系。
1: 你好精彩嘅一个礼物。原来呢就喺垃圾房。係咪你亦都係有好多朋友仔佢哋会储钱或者係家长资助啦吓，先嚟买一隻叫做我用 Papa 啦，即係正规啲嘅新嘅吉他。
0: 冇错。
1: 你就喺垃圾房里面
0: 嗯
1: 搵到一支被遗弃係旧嘅吉他。
0: 嗯嗯嗯。
1: 你拥有资金，即係你完全系一个好好念旧同埋好珍惜，
0: 系冇错
1: 物件嘅人，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嗱咁、
0: 啊，我唔见一个擦纸巾，我都真系好挂住佢嘅。
1: 你会唔会啊？
0: 会嘅，我会嘅。
1: 系咪啊？
0: 系啊，我唔舍得我用开噶嘛。
1: 系，
0: 即系好好简单嘅嘢咧，我都好怀旧嘅。所以我屋企咧系执满晒一啲我唔舍得抌嘅嘢。
1: 嗱、
0: 啊，我就嚟变成一个入到去好辛苦入间屋嘅老人。
1: 嗱、啊，你如果咁样咧，就搵人话，我就
0: 断舍离。
1: 唔系，我唔系专家，但系我都学紧噶吓。
0: Okay.
1: 啊，我又嚟呢度一齐断舍离啊，好嘛吓？咁系啦。到你依家成为一个吉他导师啦，系啦，咁好坦白，每一个人个天分咧系真系唔同，亦、都有高有低。
0: 嗯、
1: 如果你遇到个天分好强好高，令你好快嘅学生，当然佢容易上手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冇咁强，而且

0: 知啲唔知啲，但係佢又好想嚟學吉他。你有啲乜嘢技巧同埋點樣去鼓勵佢哋
1: 呢？其實呢啲學生就遇得多啦。即使呢講得啱，每個人學習嘅快慢又唔同，記憶力又唔同。咁但係我通常都係用一個鼓勵啦，當然啦。咁就算佢不斷問，我有教嗰啲嘅層面呢，就由細路仔去到即係啲老友記啦。
0: 哦，細路仔嘅意思都係七八歲嗰啲。
1: 係呀，有㗎有㗎。即係我嗰啲年多小朋友即係呢個年紀學嘅。咁大吉他呢，而家嗰啲即係叫老友記彈唱吉他班咁好多都受歡迎嘅。
0: 我可唔可以報名？
1: 你應該未夠年紀。
0: Okay, 差不多㗎啦。差不多
1: 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因為我認知到一樣嘢，即係包括自己都係啦，一山還有一山高，我自己都唔係話最去到最頂級嘅，咁我都係有一啲都學習過程，我都係會即係有啲導師都會話，都有一啲嘅即係傳授一啲嘅感受，就你努力啦，練習多啲啦，同埋唔明白問啦，同埋佢哋會好體諒我嘅，咁我都用呢個方法就係體諒佢。我盡量用一啲佢唔得嘅方法了解咗，然後盡量諗一啲能夠幫到佢嘅方法。就唔係用一貫性嘅方法，就係、是、你要咁你要咁咁，佢做唔到啊嘛，咁你就要幫佢啦。
0: 換言之中咧，你咧就即係雖然教大班，但係你咧就有 one to one。
1: 系啊，我走埋佢嘅，系啊，我走埋佢
0: 嘅照顾，
1: 系啊，照顾，冇错，照顾，冇错。
0: 系啦，咁嗱，每一次上堂啦，有一句说话咧，就叫做教学相长。我大胆啲咁讲，好唔好？从事任何教授嘅朋友咧，都系边学边教，边教又边学。你觉得我讲得如何啊？
1: 尤其是我而家即係叫做有機會有啲信心去教下人哋唱歌。Jackie 哥哥你講得非常啱，我而家就都會自己抄好多資料，同埋抄資料之餘自己都要練習。是不是做到？我做到然後才去教啲學生。
0: 沒錯，
1: 因為現在資訊比較發達，我可以湊到很多資料，同埋我們接觸了一段長時間，大膽咁講，比較容易明白即係佢哋講嘅嘢。咁就哇，我好犀利喎！咁譬如我睇六個老師，學咗六個老師嘅最優秀嘅嘢，咁所以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幫助到我去教學啦，即係邊教邊學。边教边
0: 呢个系
1: 边学边教，
0: 两样都得啊啊！但呢一样嘢咧系亦都不得不少咧，就说明咗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谦虚啲，我哋个胸怀阔啲，我哋容纳好多嘢，
1: 冇错，
0: 我哋亦都系真心容纳之余咧，系转化成为我哋嘅资产，就唔系即系蹲起个老师傅，一嘢就搵嘢捉你嘅手啊，弹得唔好咁样啊，做咩唱歌唔挺胸啊嗰啲，即系唔系咁样咯。
1: 冇错，我呢个例子又我谂起一样嘢，我曾经一个即系学唱歌咧，有我听闻有两种，有一种咧就指导式嘅啫，
0: 系，
1: 譬如话你唱歌唔够气，喂你唔够气咁，但
0: 系佢就食多啲北芪咯，
1: 佢又冇讲，佢又冇讲一啲。點樣去令到好夠氣去唱歌，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做評判呢，咁嗰個大會嗰啲人呢就讚我，因為點解呢，我做評判之餘我講埋點樣做嘅即時啊，你唔夠表情，咁我唱咗嗰句示範，你唔夠氣我仲點樣示範，即係話俾你聽點樣做到即係可以嗰個呼吸或者唱歌好啲。咁但係唔好介意，我唔講名啦，咁其他嗰啲都話啊，你呢段唔夠感情喎，你呢段快咗喎、即係講呢類嘅嘢，唔係唔好，都係意見，但我覺得可能我用咗呢個方法，佢哋會即係叫欣賞多少少。
0: 嗱，呢一個欣賞呢就奠定咗一個評判佢即係持久戰嘅時候佢受唔受歡迎啦。
1: 冇錯，
0: 因為有啲評判咧就係揾佢嚟做就係個名氣嘅啫，或者係招來有術嘅啫。阿書我直言啊，但如果你真係有實質嘅內涵，亦都係演繹到，亦都講到，即係我用痛處啦，我用痛處啦，痛處呢兩個字，即係亦都 即係點講啊？啟發到或者示範到啊？咁、我覺得呢個評判係好犀利咯。
1: 哦，
0: 嚇、啊，呢個係好犀利嘅。好啦，咁就經歷咗咁耐嘅音樂嘅旅程啦。
1: 係
0: 嗱、啊，你啊
1: 未攰㗎？
0: 未攰，係啦。嗱、啊，我近排咧我就好彩咧，就接觸有唔同嘅音樂人啦，咁佢哋咧就有唱歌啊，有玩音樂啊，彈吉他啊，打鼓。嗱，佢哋咧恕我用兩個字去形容啊，佢哋都係長者嚟。
1: 好，
0: 但系佢哋嗰种热情咧，到依家都仍然有、哦。咁嗱，我唔系话你系长者，
1: 我系噶啦，
0: 你系咪噶？
1: 啊，前辈咧。
0: 啊，give me five，give me five，系啦，嗰种热情系咪你快乐嘅泉源啊？
1: 其实咧，好多人即系嗰啲叫做旅游记班咧，其实佢哋点解而家呢个年纪先参加？即系佢以前。即係好想做，但係未必有時間啦，未必係有或者經濟能力啊，諸如此類。
0: 係，
1: 佢哋而家就重拾那些年的日子，去做翻一啲令到佢自己開心嘅嘢。我覺得係非常好嘅，即係喺呢個年紀裏面做翻一啲佢自己喜歡做嘅嘢，我覺得咁先至會開心。我甚至我覺得有價值嘅。因為你咁樣一路做一路去做返你認為好嘅嘢，咁我覺得
0: why not
1: 係咯 ，why not 係
0: why not 嗱，時間過得好快，但係咧阿冰門，阿冰門，阿李冰門，
1: 我呢個我真係乳名嚟嘅，
0: 係啊，真係冰門，
1: 因為我媽係話中意彈冰文把聲，所以講我做冰文啊，
0: 係啊，係啦，冰文嗱，我唔捨得你走，但係我哋一個鐘頭，但係你應承我，
1: 係
0: 我哋。再要見面好唔好？我哋亦都好多聽眾，你啲 fans， 你啲學生，你啲家人，喺冇壓力之下，希望你有新嘅作品、強嘅作品，
1: 冇錯，
0: 同我哋一齊分享好唔好？
1: 同埋現場再唱多啲唔同類型嘅歌俾大家聽，
0: 好唔好啊？
1: 我好想，
0: 你好想咩？喺度剩翻好少時間，你講幾句你好想表達，或者係你好想鼓勵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 fans 嘅説話 ，Your Showtime，李冰文。
1: 咁咧，其實咧，我自己有啲嘅金句嘅，對自己即係個性格同埋待人處世，我成日都講咧，我就話唔好吝惜一句愛心嘅説話，即係咧就即係要做到咧，就彼此勸勉，即係為自己一啲嘅目標咧，就係叫勇往直前，即係叫做忘記背後，勇往直前，呢個係我啲人生即係俾自己座右銘咁樣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说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看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况，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啊。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HK Chart。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0: 我黄天怡。

6月16日星期六嘅中午12:08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啊！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啊，而家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系0.7啊，强度属于低。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啱系第一次咧听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节目？如果系嘅话咧，简略话俾你知，接住落嚟呢两个小时入边，我哋就会听到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20首歌嘅成绩。仲有最后半小时我哋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嗰边呢就会有10首嘅上榜歌。有时会有香港嘅歌手。仲有好多内地啦。亚洲地区唔同嘅歌手嘅歌曲都会上榜。

0: 不如就先从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位置开始先啦。
1: 第20位，
0: 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六首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包括呢个位置第二十位，佢有一段时间冇派歌啦。今次化身做魏 Sir， 为我哋导读呢一本浪漫教科书。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

0: 时间就系揾嚟陈夏威。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
1: 该把我共你列入教科书，等世上人知道一世有人在意。
0: 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2: 第19位。
0: 恭喜他宣布了八月会进军红馆。与此同时呢，太上这一首恋人私奔的作品，他说知道很多 fans 都喜欢听一些伤感歌的。周恩廷今世情人。

唔好误会啊，佢知道咧，佢啲 fans 好中意迟了悔改、意外异常、三生有幸呢一类型悲惨啲嘅歌，但系佢觉得人生唔系咁噶，可以有开心嘅。

0: 次咧就系要告别呢个伤感嘅悲剧，嚟一首非常 sweet 嘅《今世情人》。作曲张庭自己，填词张庭、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庭、徐浩。全新上榜第19位 ，YT 周恩庭《今世情人》。
1: 第18位，
0: 人生甜酸苦辣都有。这首歌同样地成为你黑暗中的一点光。吹散你心中的不安，带给你一点甜，危难不约而遇。

作曲編曲廖又祥，填詞張唱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磊。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Janice 蔚蘭《不藥而癒》。新上榜的作品亦都是我們龍虎榜上面一個新的名字的，由五位香港女生組成的日系偶像女團。這首作品正正就是隱喻他們在偶像角色和真實自己之間游走掙扎的感覺。 Monochrome 索月新上榜第十七位。

0: 左嗰边嗰间就系有唐兴啊，填词方浩权。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十集会系有呢一对偶像女团 Monochrome 索月。
1: 第十六位，
0: 继续系全新入榜嘅作品。呢一首歌话俾我哋知，飞得慢，飞得唔顺，都可以继续飞。一首充满力量嘅作品，俾多力量佢，亦都希望俾力量乐迷。许志安、尚天庸，第十七位。

0: 中午十二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期望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同待人接物嘅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他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九成半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排到金马伦道。另外仲有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提醒你，天文台现时录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之余，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正在生效嘅。今个星期第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你听到嘅全部都系新上榜嘅歌，包括第20位。Jeffrey 魏俊生的 Textbook Romantics， 第19位都是新上榜啦 ，YP 周欣婷今世情人，第18位 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第17位继续是新歌之余，亦都是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我哋龙虎榜嗰度。Monochrome 朔月。同埋第16位都系新上榜啦，有许志安嘅《顺天翁》。
3: 第15位，
10: 继续有佢颜色系列嘅作品。当然啦，颜色只系一个主题，一个包装嚟嘅啫。每一首歌内里都有佢想表达嘅一啲 message， 而今次嚟到黑色。黑色佢想表达咩呢？黑色代表住木偶嘅嗰一条扯住佢嘅绳啊，亦都代表住一啲无形嘅操控。全新上榜第15位 ，Amy Lo 黑色。

0: 同嘅题材。亦都尝试咗好多唔同嘅曲风喺佢呢个颜色系列当中。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Amy Lou 嘅黑醒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咧系陈晓东佢入行三十周年啦，同埋嚟紧佢红馆演唱会嘅一首作品嚟嘅。呢首歌曲佢系自己拣选嘅，而佢拣嘅原因究竟系咩咧？可能听前奏你会 feel 到。一听 demo 嘅时候咧，陈晓东话听到好强烈。有一種復古的電子音樂的色彩在這裡。除此之外，現在我的 demo 裡面有一句 Where are you now? 觸動到它變成這首《自我們消失的超能力》。

0: 作嗰边曲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回落六级第十四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第十三位。
0: Gordon Flanders 一直希望有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今次愿望成真，而他们一起创作的这首歌的歌曲灵感都是源自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灵感源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那个女孩》，他们的版本是《可以不可以》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Colin Flanders、MC 張天賦加埋另外兩位喺 Writing Camp 入面相遇嘅丹麥嘅製作人 Peter 同埋 Daniel， 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亦都有呢兩位丹麥嘅音樂人，監製 Colin Flanders。Coli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可以不可以？上網三星期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呢首歌，佢系想鼓励自己，亦都系鼓励听嘅人，就系你有咩想做嘅，你做啦，试啦，因为只有就系你真系踏出嗰一步去做一个新嘅动作，做一件新嘅事，先至会有回应，先至会有真正嘅转变。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七级，第十二位。有 Mike 曾彼得。Change.

0: 作曲 Kudos Slam Lee Chain 填词 Oscar， 編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森比特嘅 Change 继续徘徊榜上第四个礼拜，回落七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励志歌唔一定要就系 push 你去做嘢嘅，佢就系要重新定义呢一样嘢。灵感系嚟自情勒啦，我哋成日讲情绪勒索，同埋一啲有毒关系嘅反思。励志歌都可以叫你逃避。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龙虎榜第十一位。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有 Edward Chang 加上 KW 朱敏熙。
1: 来回复历史从头来多一次，
0: 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一位，不是那种励志歌，叶巧林。如果紫色是代表浪漫甜蜜的话，那冻到发紫是不是都算呢？可上了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十位， Cloud 云浩影雪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一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咧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之路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6: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至善，神力最真，晨光第一线。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0: 1:09嚟到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系我天儿喺度嘅，你好。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属于低嘅，同埋要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正在生效。剛才我們倒數了分別有第15位新上榜的 Amy Lo 的黑繩，第14位陳曉東自我們消失的超能力，第13位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可以不可以，第12位就有曾比特的 Change， 第11位葉巧蘭 Misha 不是那種勵志歌，還有新聞交通前聽過 Cloud 雲浩影的雪愛。
1: 第九位，
0: 可以 sweet 可以 hot， 好多嘢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包括女生的可能性，由佢哋证实俾你知。上榜三星期，上升4级，第九位，女团 FIFA Baby Savage。

0: Savage。
1: 八卦佢哋不同面向嘅团队，今次系有作曲嘅 Team 加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女团 FIFA Baby Savage 今个星期龙虎榜第九位。佢都係女團嚟㗎，不過佢係叫一人女團囉。今次呢首歌呢係佢聽到原曲Rick Astley 嘅原曲嘅時候，佢就覺得呢首歌應該要有一個女生角度嘅版本噃。除咗由佢一人女團唱之外，亦都邀請咗女填詞人黃樂兒為佢執筆嘅。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四級第八位。Sika 深宵便利爱。

0: Meister Matt Aiken。Keith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感谢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上班两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借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这一对都是女团，希望这一首歌令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龙虎榜第七位。

0: 音制 Verse744 填词 Oscar， 编曲 Verse744 Oscar Tong， IDG Bubbles 的春季在雨，上榜第三个礼拜来到第七位。唔啱嘅试几多次都系唔啱，佢用呢四隻字提醒我哋啊，唔好嘥时间啦。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有 Howin、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丽心、Howin。上星期我哋嘅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三级第五位，郑融下不为例。
1: 第五位。
0: 诶，头先应该更正翻，第五位咧就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嘅，至于第六位争啲 skip 咗佢。佢话最大嘅敌人就系自己啊！呢首歌入边讲嘅突破咧，就系要杀掉旧我，创造新我。上榜四星期嚟到第六位，冯允谦《Break Me Down》。

0: DJ 风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航。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第六位啊！J 风冯允谦 Break Me Down， 然后头先咧有讲咗第五位系边首歌啊？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同一时间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亚军作品。
1: 第四位，
0: 至于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歌嚟嘅，仲记唔记得系边一首咧？写 demo 嘅时候，佢哋话喺呢首歌入边已经联想到唔同嘅生物，俾世界同埋时间冰封。入边有睇到嘅，再嚟就系探讨时间嘅课题。乐队 Pandora《时光之灰》停留榜上第四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都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云话：新价同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同埋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嘅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嘅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的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总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卢基已经在美军和利日利亚的联合任务当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之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讲法，阿布比拉勒米卢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家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系啦，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海达村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九巴黎之角车厂。 咁另外现时咧，柯士甸道同埋去广东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9: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8: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RD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11:37。最后半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除了会有我们《龙虎榜》最后的三甲位置之外，一阵间还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带给你。不过再一次提醒你，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的。剛才我們揭曉了第九位，有女團 FIFA 的 Baby Savage， 第八位 Sika 的深宵便利愛，第七位這一對偶像女團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至於第六位就有馮允謙的 Break Me Down， 第五位鄭融的下不為例，亦都是我們上星期的亞軍歌，至於第四位呢，就是我們上星期的冠軍作品，回落了三級的乐队 Pandora 的《时光之灰》。
1: 第三位，
0: 今次 Felix 邀请了他很喜欢的音乐人合作，包括有作曲的冯咏琪和填词的小黑。他透露原来初时他收到歌词的时候，比起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得很多的。佢話都希望有機會可以推出或者唱 live 俾樂迷聽。不過而家先聽呢一個上榜嘅版本啦，《The Red Button》林志樂。

0: 首歌讲嘅系前度打嚟啊。究竟系咁绿色就听啊，定系红色就拒绝佢咧？同埋如果 dark 嘅版本系点咧？系咪即刻 cut 佢先啦？定还是攞起个电话揿 green button， 然后劲闹佢咧？唔知道，有机会咧要等 Felix 自己唱黑暗版本我哋先知啦。作曲冯咏琪，填词邵克，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成为我哋嘅季军歌。
1: 第二位
0: 都是跟前度有关的，因为之前有提到啦，就成员阿雞呢嗰陣時是因为即係失恋咁样，咁寫咗呢一首歌咁样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原来佢哋话有一样几无管动嘅嘢嘅，就係佢冇透露到呢首歌係喺咩情况寫呀，或者为咗啲咩而寫。咁当佢哋决定出呢首歌嘅时候呢，填词嘅 Cindy 呢就填咗即係唔再講晚安呢樣嘢。你諗下一對情侶可能好 sweet 嘅會講瞓覺啦，晚安啦， good night 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當你開始感情淡或者接近分手嘅時候，其實你唔係好想講嘢㗎嘛，所有嘢都即係越講越少咁樣。咁原來呢一個情況呢，正正就係當時阿雞

唔知会唔会每次唱嘅时候都会好挫嘅咧？呢首歌对于成员阿鸡嚟讲，十蚊五星期啊，上升四级，亚军歌《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中式唱四零五，填词四零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上升四级成为我哋亚军歌。成首歌雖然填唔到佢最想有嘅波鞋呢兩隻字啦，因為個音真係唔啱啊，但係佢話填詞人好犀利，都係將一齊行兩個人好 sweet sweet 嗰種嘅概念完美演繹到喺呢首歌當中。喺平地穿著波鞋行，腳踏實地兼貼地，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上升三級，冠軍位置。

0: 道原来佢入行八周年㗎啦。希望佢继续做嗰个原装正版，大家都喜欢嘅院长洪家豪。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陈思翰 ，Larry Wong， 洪家豪穿布鞋的恶魔，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成为今个礼拜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啦，其中三格位置啦，第三位有 Felix 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亚军歌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冠军就有洪家豪，啱啱听过穿布鞋的恶魔。嚟紧佢今年呢个 project 咧，都会每首单曲唔系附送啊，系要大家去抢嘅。有一本相对应主题嘅杂志会喺便利店嗰度出现。呢首歌攞完冠军之后，会不会很快就有下一首歌出现呢？大家估住先啦，我就要先揭晓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是为他北京鸟巢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来的。咁喺三月嘅时候，佢喺鸟巢嗰度咧，亦都系首唱咗呢一首《万丈回响》，黄子宏凡嘅作品。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呢一首歌有佢嘅乐迷话：我哋嘅青春雨落咗23年先停啊！因为周杰伦呢首《那天下雨了》咧，就系、是。回应住佢自己2003年嘅晴天嘅呢个呼应咧，令到啲乐迷都好兴奋，同时亦都好感慨，因为即系啊，我自己都听咗周杰伦23年啦，即系第八位有 YT 周恩廷嘅作品《Social Path》。哇，佢 MV 入面咧好型噶，佢揾咗自己嗰架顶流级嘅电单车去拍摄，去希望攞个意象，就系嗰个速度感啊！呢首系同自己内心对话嘅作品嚟嘅，去到第七位啦噃。李宇春收到吴青峰嘅歌词，基本上睇完之后咧。已经决定一字不改，要除了因为吴青峰不嬲都我觉得有质素保证之外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春雨女》，之前有提过就是《春雨女》其实就是李宇春反翻转嚟读啊嘛。李宇春就话：喂，究竟要有几个 heart 嘅人先可以用对方个名嚟到写歌咧？所以佢觉得冇理由弹系嘛。春雨女吴青峰李宇春第七位，第六位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面出现过这一首作品，而且还有10个女 artist 一起唱的，而这一首歌原本就是属于薛凯琪的立春。第五位就有郁可唯的青青如我，电君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季军歌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亚军就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至于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属于一套5代10国时期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的片尾作品，由周深主唱，歌曲

唱嘅系《家国情怀》，亦都系《太平年》呢套剧当中入边嘅人物喺烽烟同家国之间嘅抉择，仲有佢哋守护家嘅决心。周深嘅《万里》啊，成为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漆口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漆口板玩具，如果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 途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3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纪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以前我成日提到银发族，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他们要撑住拐杖很安静地在公园那里散步，或者在耍太极。但其实现在入到去健身室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多满头银发的朋友开始举着哑铃挑战平板支撑，或者做一些平时后生仔才会做的健身运动。其实现在健身绝对没有年龄限制，更加多了很多银发族去玩健身添啊。好多银发族的朋友一开始入到健身室，初衷都是为了健康，好怕骨质疏松，怕跌倒，怕肌肉流失。但是随着训练的深入，你会发现以前踎得起身可能会觉得膝头哥没力，现在还可以拿着两袋很重的街市买回来的餸，上楼梯都不会再气喘。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掌控感，是健身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而另一个就是可以令我们精神一点，运动分泌的多巴胺是不分年龄的。你会发现规律健身之后，眼神会更加闪亮，说话更加之有力量。这种是从内而外的神采，就算你吃任何保养品都绝对比不到你的。以前有人说外靓可能只是后生仔的专利，但是在银发族的眼中，健身可能是他们最高级的化妆品。人老了最怕就是会缩水或者是驼背，透过重量训练，我们可以强化到核心和背部肌肉，整个人自然可以伸直翻，企翻直。当你企得直，坐得直，无论穿一件旗袍定是穿西装或者是简单一件 T 恤，那份的气场绝对是优雅的代名词。而在现在的银发族不再追求一个很干很瘦的身体，而是追求结实紧致的肌肉线条，可以令我们的皮肤望起来更加有弹性。当你在镜里面望到自己的手臂线条、有力的小腿，那种对自我的欣赏亦都是一份自信的美丽来的。而很多的银发族因为健身，他们的身材亦都维持得更加好，不再只是可以穿宽松的衣服来遮住的身体，他们更加可以换回一套贴身的运动装，甚至是一些修身的剪裁，将银发族变成一种是时尚的色彩，绝对不会受到年龄的标签添。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健身教练有 Makio 你好。
1: Hello， 你好，小编。
0: Makio 咧，你咧就本身以前咧就系、是、读一个运动嘅 master 噶嘛，咁、你之后就入咗去医院度工作啦。咁慢慢之后咧就成为咗个健身教练，个转变点解会咁大咧？
1: 其实嗰阵时翻医院就工作比较单一少少嘅，同埋嗰阵时其实系 covid 嗰段时间嚟嘅。咁、我就其实最后系因为读书个 schedule， 咁我先冇做。完咗 master 之后，其实我都谂紧啊做咩好咁样啦。跟住就好偶然就见到都可以试下呢一行，咁就入咗啦。
0: 嗱，运动呢样嘢咧，近年就真系好多人好推崇嘅，因为知道运动做得多嘅话咧，对我哋身体都健康好多啦。以我呢一个咁唔做运动嘅人咧，近年都开始慢慢投入咗呢个运动世界，真系发觉有改变嘅，即系改变咗自己嘅身体嘅站姿好啦，坐姿啦，或者日常嘅一啲活动啦，都系好好多嘅。运动对你嚟讲有咩改变咧 ，Makio？
1: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运动咧，系我受伤之后先开始嘅。咁、我一开始其实跳舞嘅，咁就唔小心整亲啦。咁我就开始慢慢接触健身呢样嘢，咁慢慢 pick up 翻自己身体嘅一啲 posture 等等。其实发现做完运动之后，无论系你跳舞都会好啲，或者你会更加认识自己身体咁样咯。
0: 头先你讲就系话，因为受伤之后先至接触运动啊嘛。但系呢一个情况咧，我就发觉好多嘅朋友都会遇过。一受伤之后咧，唔好搞啦，唔好做运动。住啦，好危险噶，会再受伤噶，就唔敢去做噶嘛。多唔多啲 case
1: 啊？有嘅，但系其实都坦白讲，如果你系啱啱受伤，就唔建议即刻做嘅，应该系休息完先。跟住当可能嗰个痛嘅感觉冇咁强烈啦，咁你就应该要慢慢去 pick up 翻一啲 rehab 嘅一啲训练咁样咯。
0: 即系其实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帮助舒缓病情添。
1: 系嘅，其实我哋都要睇翻痛症嘅成因。咁好多时候可能有好大嘅问题，就系日常嘅坏习惯啦、生活习惯啦，或者可能系一啲坐姿不良好啦，咁其实导致到你有肌肉失衡嘅情况，咁佢先会 trigger 到有痛症嘅显身嘅。咁所以当你有痛症问题之后，其实应该要去睇翻自己身体缺乏咗边一啲部分嘅肌力，咁我哋去训练佢，咁可能一啲好紧嘅肌肉，我哋就要做一啲舒缓，咁你个身体先会慢慢变好咁样咯。
0: 好多朋友对于运动呢一样嘢咧都好了解啦，即系觉得我二日翻工都系搬搬抬抬，都系做紧运动啫嘛。行路行街我都系做紧运动啫嘛，而家都系计步数啫。其实呢一个谂法同真系做运动嘅Makio 嚟讲有咩分别咧？
1: 做运动我觉得就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啱啱讲嗰啲可能会偏向一啲 cardio， 即系我哋所谓嘅有氧训练啦。咁系 for 你心肺功能，即系可能嗰啲行斜佬唔索气嗰啲嘅为主。而做运动有另一 part 咧，就系、一啲可能系重训，咁所以我哋所谓嘅无氧训练。咁其实嗰啲咧就系 for 你嘅肌肉嘅质量啦，或者可能系肌力啦等等，咁呢啲就可能你啱啱讲嘅搬搬抬抬就会有关系啦。
0: 其实我哋日常嘅动作当中，嗰啲算唔算运动呢？
1: 如果假设可能你系重复性咁做咧，咁都可以 count 嘅。一般嘅定义就应该系话你有少少微微出汗，有少少索气，咁我哋都可以叫做有做运动啦。咁但系做运动好似啱啱所讲，都有好多形式。其实最主要都系令到自己喺有氧嗰方面又可以兼顾到，同一时间喺肌肉嗰方面可以兼顾到，咁就最好啦。
0: 嗱，Makio咧，点解今日邀请你呢？就因为我喺网上面见到你咧，鼠力咧好多时都会教一啲就系银发族嘅朋友啦。咁呢个咧，我发觉原来系近年咧多咗好多身边嘅朋友就话，我阿爸啦，我阿妈啦，走咗去做健身啊！呢个系咪新趋势嚟嘅？即系银发族做健身。
1: 系，其实真系最近系多咗好多年纪大少少嘅朋友嚟健身嘅，真系。
0: 系。喂，嗱，咪先。問先我先 ，Makio， 究竟年紀大嘅定義銀髮族，你哋係 count 幾多歲開始
1: 嘅？我哋冇特定 count 幾多歲嘅，不過即如果你話俾我嘅話，我一般就55歲或以上咁樣咯。
0: 最大你哋嗰個年紀去到幾多噶？
1: 如果我自己咧，最大嘅學生係76歲，但係我哋嘅公司咧，最大年紀嗰個去到90歲噶啦。
0: 90歲都做到嘅？
1: 90歲都做到嘅。
0: 嗱，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即可能如果心機旁邊可能年紀大少少咧，可能佢哋覺得做運動咧唔使咁辛苦噶啦，好简单，我肯落下街个公园度行翻个圈，间唔中咧落去踢下脚，游下水， 做咗噶啦，夠。其實係夠唔夠咧，麥 Kio？
1: 如果有呢個情況，即係可能去落去有散步啊、行街啊、踢腳、游水，我覺得都係要 keep 住嘅。咁但係佢哋就會缺乏咗我哋啱啱有提過嘅重量訓練啦，因為佢哋都比較少去接觸負重嘅情況啦。咁而負重呢樣嘢咧，係的確對佢嚟講係危險嘅。咁如果有個人喺側邊傍住，就會理想啲咯。
0: 老人家做運動咧，亦都有另一個驚噶嘛，就係頭先所講啦，負重嗰啲啦，喂。我已經年紀大啦，骨頭都脆啦，負重用乜嘢一陣跌一跌落嚟咪冇啊？我腳斷㗎喇，好難康復㗎喇，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呢？
1: 佢哋一開始都會好驚嘅，即係會覺得好似啱啱咁講就係、是、呢、這個 5kg 啞鈴會唔會砸親我㗎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用啱方法去同佢一齊做呢，俾到信心佢，其實佢就做到嘅時候佢就會開心好多，佢就會繼續願意去做啦。
0: 即係其實都唔使驚嘅，
1: 唔使驚嘅，唔使驚。
0: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 Mikio 而家呢，即係譬如嗱，頭先你講啦，你嘅學生最大年紀就76歲啦，咁有啲90歲啦，佢哋最初系点解会接触？我要做健身啊！
1: 其实佢哋好大部分咧都系见到身边有 friend 开始做，系啦，即系佢哋，我相信佢哋都真系好冇信心嘅。但系当见到身边嘅人都开始做，佢哋就会啰啰挛，死啦，做唔做？做唔做？做唔做？咁就会都尝试去做嘅。我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我有个学生，佢跟咗我都好耐噶啦，即系都一大段时间。佢系好想介绍佢家姐嚟嘅，咁佢家姐就再大年纪啲啦。佢介绍佢家姐咧，介绍咗两次都唔成功嘅。佢最后佢家姐都放咗我飞机。是去到第三次他就终于出现了，跟着就开始做了，跟着他就觉得以往自己就真的很担心去做这件事，还有他又即因为可能他自己一个住他又不想出街这样，但是当他真的开始了做运动，还有其实我们那里的教练呢，其实跟我年纪都差不多，可能大家那个关系又都 OK， 即见到面又打下招呼这样，对于他来讲其实又好像一个出街嘅動力，咁佢就會好繼續去做咁樣咯。
0: 我覺得咧，而家咧，喺全球啦，對於銀髮族做運動呢樣嘢咧，係一個大嘅趨勢。即係譬如你見到某啲地方啦，佢之前話咧，老人院咧係加咗一啲咧猛男健身室啊嘛，即係好多大隻仔過到去咧，就同阿婆婆，你做運動，嗱而家過嚟。扶住我，我陪住你做，你起身坐低，即嗰啲啦。咁亦都有好多就係啲老人家發覺，喂，我真係有啲唔妥咯，或者開始自己了解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又唔係好穩定嘅情況咧，就會諗到要做運動。但係頭先我聽到咧，即係阿 Mikio 你講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講以為係啲後生嗰啲先會有朋輩影響啦，唔係嘅，年紀大都有朋輩影響。
1: 佢哋係咁樣嘅，好得意噶，即係一過嚟之後就一紮一齊嚟咁，全部都。識嘅佢哋
0: 係咪即係其實如果年紀大嘅朋友做運動，你哋反而覺得 group class 可能係好過單頭嘅，會唔會啊？
1: 唔係、哦，如果係年紀大咧，即係始終佢哋身體面臨緊嘅情況係可以好唔一樣嘅。group class 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危險好多。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個 sense 嘅，即係可能例如最近都有兩公婆嚟嘅，佢年紀差唔多，但係佢哋一開始已經講到明就係可唔可以安排兩個教練？咁我哋都話都會安排兩個教練。佢係重複問咗三次咁樣，即係佢哋都有個 sense 知道佢哋要分開去 training 咁樣咯。
0: 我想問一下，而家普遍嚟講，譬如先呢啲啦，兩公婆啦，或者可能有唔同嘅年紀嘅朋友啦，佢哋最多係遇到啲乜嘢問題咧？其實
1: 聽得比較多就係骨質疏鬆啦、肌小症啦。或者可能是一些痛症，痛症就最多就是膝頭痛咯。
0: 呢幾個都是而家對屬於我哋嘅都市病啦。
1: 係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即係如果當年紀大嘅人，佢哋有骨質疏鬆嘅風險係真係會高好多嘅。
0: 以前咧嘅心態就覺得可能後生仔就會做健身啦。譬如對於老人家即係銀髮族要嚟做健身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做嗰個事前功夫要做多好多嘢㗎？
1: 其實要嘅，因為我哋都要睇翻佢嘅身體狀況，其實最主要是看他接受運動的程度是幾多，咁有些人佢就會即係可能佢自己都 push 自己多啲嘅，有啲咧就可能佢唔可以太辛苦嘅，咁我哋就要去衡量翻，咁點樣喺佢又唔可以咁辛苦的情況下，又要令到佢身體有效果有變化咁樣咯。我哋一開始咧，即係佢一嚟到嘅時候，我哋會同佢做一個身體嘅分析嘅，咁佢會踩一部機度啦，咁用微電流高呼佢身體，咁佢大概估算佢嘅肌肉同埋脂肪嘅比例等等咁樣啦。 啦，咁佢睇到佢做一樣數據，就會睇到佢個基礎代謝嘅，即係所謂嘅新陳代謝。如果佢有一啲醫療嘅報告，即係可能係啱啱講嘅高血壓啦，或者佢有糖尿啦，或者佢有一啲身體嘅問題，即係例如再嚴重啲嘅係 cancer 啦，佢要食緊嘅藥啦，佢都會俾我哋睇，咁我哋做一個參考咁樣咯。
0: 哦，即係都要了解清楚先。
1: 係嘅，即係好似例如一啲有乳癌嘅人咧。咁乳癌嘅人亦都有分幾種嘅，有一啲可能佢係有做過淋巴切除嘅手術咧，可能佢做少少負重咧，佢就會好水腫噶啦，咁佢就要去醫院做一啲排水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就要喺佢做運動嘅過程就唔可以令到佢有水腫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做過乳癌切除手術嘅病人咧，佢哋係好需要做運動嘅，因為始終佢哋嘅荷爾蒙會好影響，所以變咗佢哋可能個身體會突然之間好似發脹咁樣嘅，即係會突然間肥咗好多啊，或者有好大變化咁樣，所以佢哋其實醫生都會叫佢。keep 住要做運動，咁但我哋嘅角色就要小心啲咁樣咯。
0: 係係，哦，即係其實喺呢個情況嚟講，如果你之前可能有身體嘅毛病嘅話咧，你都鼓勵佢做運動。原來係咪即係有唔同嘅病症康復之後嘅朋友，可能去做運動嘅類型都有唔同咧？
1: 係嘅，如果佢係即係可能佢係普通一啲痛症嘅問題，即係痛症對於我哋嚟講就會比較容易啲 handle 啦。咁、就可能最主要都係針對一啲肌力嘅訓練啊，或者可能係平衡啊、協調性等等嘅。咁如果啱啱講嘅一啲比較嚴重啲嘅疾病咧，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做運動係令到佢嗰個生活嘅機能係可以去翻一個正常嘅水平咯，同埋其實佢 recovery 嘅嗰個程度都會快啲嘅。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即係 touch wood， 如果佢係有 cancer 啦，但係佢係有 cancer。之前已經有做開運動咧，其實佢做完手術之後，佢個復原速度都會快好多嘅。
0: 我相信咧，做運動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助大家改善佢身體狀況好多嘢嘅。無論係你嘅皮膚質素啦，定係你嘅身體狀況啦，同埋你嘅站姿啊、坐姿，其實都係有改善嘅。但係點樣去改善啊，或者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咧，就真係揾翻專業人士去幫你，因為唔好諗住喂我自己都識做啦，除非你真係自己都係健身教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好多情況咧都會可能係做少少嘅動作咧，原來係。唔係幫自己，係傷害咗自己嘅、尤其是老人家啦、即係做運動嘅時候，真係千祈唔好貪方便或者貪圖。我得嘅嗰下係咪有好多情況
1: 咁樣？係嘅，係嘅，唔好貪快，唔好貪快。
0: 係啊，呢啲都係有時可能有啲朋友即係唔好講老人家啦，就算後生嘅心急啊嘛，得嘅搞掂㗎啦。唔行嗰步啦，伸長隻手去攞嘢都得啦。但其實可能就係嗰下扭親都唔知嘅、究竟有啲咩呢啲問題存在，或者我哋有冇啲做？錯咗嘅運動咧，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麥 Q 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会下个星期二和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与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之后，普京曾经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会在本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个项的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同一款出口版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同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把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之中检获约700件阿叉同出口版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龍尾咧就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 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佐敦道，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仲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6: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咗一世。
2: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紀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7: 講得終身美麗。
2: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银发族去健身，不单只是想说要长寿啲，而最重要是想自己生活得更加美丽，活得更加有尊严。他们未必是想留住青春，他们可能是想创造一个更有力量、更加有姿态的现在，令我们了解到肌肉去对抗地心吸力，用运动去充实他们的后半生。

0: 今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健身教练，有 Mikio。Hello， 你好。
1: 你好 ，Hello， 超 B。
0: 嗱 ，Mikio 咧，头先有讲咗少少关于你啦，就而家做紧一个帮紧咧银发族嘅朋友去做健身啦。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哋 centre 里边咧，唔同嘅健身教练都同你差唔多年纪啦，都好后生啫嘛。
1: 系
0: 咪个个都好似啲孙仔孙女啊，定系阿仔阿女啊咁样同嗰啲银发族嘅朋友做运动咧？
1: 真系咩类型都有，有啲真系好似孙仔孙女咁样嘅，有啲咧就佢身形就大份。好多嘅，咁就即系权威性又大啲嘅，但系可能你同佢讲嘢，即系佢同啲银发族嘅人讲嘢嘅时候咧，佢又会好 cute 咁样嘅。
0: 哦，系咪即系要转一转自己嘅通啲嘛？
1: 唔系啊，其实系好自然嘅啫，即系佢哋会问你一啲好得意嘅问题，咁即系可能例如，咁我哋好多人都有纹身嘅，咁可能对于一啲银发族嘅人嚟讲咧，有一啲可能佢未必咁接受到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即系相对地，我哋接触到嘅银发族嘅人咧，佢哋接受程度又比较大，佢就会走嚟问你，哦，你个纹身有咩意思啊？咁样，咁就会大家打开咗个话匣子啦。
0: 喂，其實呢個係一個橋梁添喎，會唔會有好多銀髮族嘅朋友反而同你哋傾偈傾下，可能佢哋啲小朋友啊、仔女啊，即係可能遇到啲情況嘅時候，我都唔識點同佢講啦，跟住反而可能你哋開解咗佢，會唔會
1: 咁？即係佢會話，如果我個女啊都話要去紋身啊，我話你咪俾佢紋咯，咁唔通即係問你咩？佢通知聲嚟啫，跟住佢就其實我都係，我都明嘅，你哋而家呢個年代都唔聽人講嘢㗎啦，你哋都有自己嘅諗法㗎啦，咁樣即係咁，我哋就會好似代咗佢嘅仔女幫佢講説話咁樣。
0: 哎呀，幾得意喎！有冇啲係真係爹哋媽咪連埋個自己嘅仔女，或者連埋自己嘅下一代咁一齊嚟做啊？
1: 有嘅，我有一個咧係佢個女嚟先嘅，因為佢個女係佢自己整餅噶啦，咁就啲手啊長期都會有傷患咁樣嘅，咁就嚟做運動啦。跟住咧佢就做一段時間之後，佢就介紹咗佢媽媽嚟，咁佢就媽媽就一齊做運動啦。
0: 媽媽又肯嘅？
1: 一開始唔肯嘅，但係而家 OK 嘅。
0: 發覺咧要叫老人家做運動咧係一件好困難嘅，因為譬如我自己啦，我屋企咧都已經有好多嘅長輩啦，都係老人家，有時都會覺得喂，你哋成日都呢度痛嗰度痛，不如做運動啦，俾埋錢去做啦。佢哋都好似咧，哇，插手擰頭啊，好辛苦我噶，好慘噶，我唔啱做運動嘅呢啲嘢，我翻屋企瞓下覺咪得咯，唔好搞我啦。可以用咩方法可以氹到老人家做運動咧？
1: 其實佢真係冇得逼㗎，我覺得。不過可能有少少要順住佢意啦。咁當然佢首先第一樣嘢，佢都要出現咗先嘅，佢都要出現喺嗰個做運動嘅場地先嘅。咁可能佢覺得呢一樣嘢係未必係 first priority， 佢就可能我鍾意跳舞多啲嘅，咁就會同佢講多啲跳舞上面嘅嘢，佢遇到嘅問題，跟住再做一啲相類似嘅動作，咁佢就會同你再講多啲自己真係真正唔舒服嘅地方啦。如果你逼佢做，其實佢都唔會做，
0: 都唔肯嘅。
1: 系啊，
0: 系即系同自己一样咯，即系后生一样，即系逼你做你都唔会做啦。即系你同老人家亦同样嘅呢个做法。
1: 系嘅，
0: 其实我觉得都系人嘅本性嚟嘅，
1: 都系嘅。
0: 但系我相信有好多老人家咧都有个忧心嘅，即系始终譬如可能年纪大咗啦，我觉得越年纪大嘅时候咧，你都会越对于自己身体咧越冇信心。因为可能你试过跌过啦，或者试过整亲啦，你要好长时间留喺医院或者好长时间去康复嘅过程。其实咧都会担心嘅，即系跨唔出嗰一步咧去做运动，即系有好多嘅动作都唔得嘅，呢啲我做唔到嘅，会唔会咧？
1: 会嘅，佢哋其实系即系可能佢哋会好避开伤患咯，即系例如佢膝头哥痛，其实咧佢唔喐膝头哥先会痛，咁喺佢做运动嘅时候，佢就会真系好避忌去喐到个膝头，因为佢痛过嘛，或者佢觉得一喐就痛啊嘛，咁我哋就要。在這個位置要做多些功夫去令到他明白，其實即你的關節呢是好像門教一樣的，你不動它呢它就會生鏽的了。咁所以喺你痛嘅地方，其實我哋反而要更加喐佢，佢先至有機會變成唔痛咯。可能咁樣形容俾佢哋聽就會更加理解到咯。因為其實嗱，實質嘅原理就係你啲關節咧入邊全部都係液體嚟嘅。咁當你唔喐佢咧，佢就會好似硬咗態咁樣。咁其實我哋形容俾佢聽就好似個門教咁樣，你唔喐佢，佢就會生鏽；你再喐佢，佢就會痛噶啦。所以其實我哋係要適度地去喐翻你身體唔舒服嘅地方，佢先會有機會變成唔痛嘅。
0: 係，因為呢一個都係有好多我身邊嘅 長輩啦，佢哋都係遇到嘅情況，即係頭先阿麥基都提過啦，膝頭過痛，即係好多老人家都有呢個情況，因為行得多啦，或者可能以前後生嘅時候搬嘢啊，搬搬抬抬，佢唔知道嘅時候咧，其實膝頭哥有好多嘅位置都已經傷痕。諗個方法最簡單咯，哦，咪而家好多醫生都講噶嘛，打針唔知打翻啲液體落去，就令到佢個膝頭哥咧就會好啲，打啲啫喱啊咁樣噶，咁佢就覺得哎得噶啦，醫生話咁樣就搞掂啦，就唔痛噶啦咁啊。但係佢哋就唔會去諗做運動先噶，係咪有好多老人家都有啲咁樣嘅謬誤同你分享，令到你都覺得點解會咁嘅呢？
1: 佢都係會第一時間諗打針嘅，但係佢又會驚打針係治標不治本啦，同埋其實打針嘅成本都好高嘅喎。其實去到最後咧，佢打完針之後，個醫生又係同佢講要做運動，好似自己同自己打交咁樣咯。即係當然啦，亦都要同佢解釋得詳盡啲。咁你而家打針，咁就會點點點點點。你開始做運動，咁又會咁咁咁。咁你可以去自己諗下你想點樣咁樣咯。
0: 我想知道 Mikio， 即係譬如可能老人家啦嚟到嘅時候做運動，有邊幾個情況，即係你真係要同佢詳細解釋，譬如可能膝頭哥呢啲位，即係等於門教跟住你之後，做啲乜嘢情況，佢哋會經常都會有啲佢哋嘅一啲諗法，原來同你哋真係做運動嘅時候，原來係有個抵觸嘅。
1: 好多人咧，即係以前比較舊嘅 concept 就係、是、可能例如我哋踎低起身啦，個膝頭哥唔可以過腳趾。咁呢個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已經俾人推翻咗噶啦。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嘅股骨咧，即係連住你屁股嗰個股骨啦，大髀骨啦，我哋每一個人嘅股骨長度係唔一樣嘅。只要你的股骨是长一点的话，你踎低一点它就已经要过脚趾的了。假设如果我们用旧的 concept， 我们一路都不让它过脚趾，其实反而就会引致到膝头哥痛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肌肉是发不到力的，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所以其实这件事即都要很有耐性地跟它解释、啊、其实呢是会这样这样的，如果你不让膝头过脚趾的话，你反而膝头哥才会痛的。又或者可能例如他们会觉得他们那个年纪不应该做一些跑跑跳跳的动作，咁当然啦，即系唔会系第一时间就做啦。但系其实如果佢哋嗰个年纪都做到跑跑跳跳咧，佢哋个身体其实都唔会。

0: 我哋咧，佢哋都系要接触一啲重量啦，即系所谓嘅举铁啦，或者可能系要掂到一啲哑铃啦，一啲 machine 啦，佢哋都系要做。咁但系当然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佢哋先会接触咁样咯。
1: 哦，即系其实做嘅系一模一样，
0: 系一样嘅。
1: 有冇啲咩动作其实系银发族系唔适合做咧？喺健身室里面，
0: 可能系一啲太大嘅重量咯，应该咁讲。我哋有一啲咧叫做 strength 嘅训练啦，咁就有三个 item 嘅。咁有啲就系 squat 啦，deadlift 啦，同埋 bench press 啦。其实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做嘅，但系就唔会建议系一开始嘅时候就会做，因为始终佢哋呢啲嘅动作，佢哋运用紧身体全身嘅力量，对于佢哋嚟讲就会比较难去 handle 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嘅 training 方向都系要慢慢去接触到呢一啲嘅动作，咁就更加好啦。
1: 老人家做运动嘅时候，譬如可能我哋有啲朋友咧，可能做我哋健身嘅时候咧，一个礼拜七日，咁我哋可能会做三四日做健身啦。老人家系得唔得嘅？定系话原来佢哋要再摊长少少，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做一日够啦，咁下礼拜先再做，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噶？
0: 一般我哋就唔会叫佢哋嚟咁多次嘅，即系可能叫佢嚟两日左右咯。咁一日都得嘅，咁就变咗可能佢嗰个 frequency， 即系佢嗰个 cycle 就会 run 得慢少少。咁两日即系可能佢做一次，头两三日又做一次，就会比较好啲咯。
1: 其实老人家做健身嘅时候，个心态有冇啲咩唔同咧？即系譬如我哋有啲朋友做健身，目的就可能要有健硕嘅身形啦，个身体好啲咧。老人家做嘅时候，佢哋应该抱一个咩心态去做健身啊？
0: 好多人咧，佢哋都会谂住就系做运动系希望唔好俾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佢哋好惊受伤啊嘛，当你一再受伤嘅时候，可能你好多人身边嘅人嘅陪伴啦，可能系一啲金钱嘅 cost 啦，咁精神上面其实都系一个负担啦。咁佢哋反而就会谂就系话啊，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唔使为身边嘅人带嚟负担啦，咁样咯。
1: 哎呀，这个好好嘅谂法啊，即系我都觉得而家呢一个谂法系好需要多啲老人家要清楚。
0: 佢哋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其实
1: 系啊，所以我咪话就系觉得，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就愿意去做运动嘅，原因就系谂。有啲朋友唔去做运动嘅原因就谂唔通呢样嘢咯，因为有啲朋友谂紧做运动嘅时候，尤其是去做健身啦，佢净系谂到，哇，我又要使个钱啊！我平时喺屋企咪都做到啦啲动作，使乜去使钱啫？但系佢哋谂唔到，原来你自己屋企做好容易会有出事，好容易原来你就系拎嗰嚿嘢，原来拎错力就会整伤自己，然之后可能仲需要人哋去照顾你。
0: 我哋之前有試過有一次咧，真係好理性咁同一個學生我哋去計數啦。咁佢本身佢係整親過膝頭嘅，佢最唔好彩嗰樣嘢就係佢係 COVID 嗰段時間整親，所以就冇得睇 physio， 冇得睇醫生。咁喺嗰段時間佢就有唔同形形色色嘅treatment 啦。咁喺嗰兩年幾咧，即係佢就使咗一嚿錢，跟住咧佢就即係開始即係開翻啦。咁佢又透過佢係佢個女介紹嚟做運動啦。咁佢做運動之後咧，佢而家只腳即係佢聲稱就話已經係好咗好多。咁我哋就計翻嗰個錢咧，其實佢做運動嘅錢可能同佢睇醫生嘅錢反而仲少啲添，即係佢睇醫生嗰個錢可能仲大。即係可能啱啱有講過就係、是、啊，佢會覺得好似要使一嚿錢，但係其實。你嗰嚿錢係使落自己度噶嘛，即係你係有 benefit 噶嘛。但係如果可能嗰嚿錢即係 touch 啦，你整親，你係使喺醫院度，咁你就咁俾咗佢，你就冇嘢拎得翻噶咯。即係所以，如果當佢有呢個擔心嘅時候，我哋就會咁樣去鼓勵佢咯。即係當然啦，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坦白啲咁講，就係可能佢哋都有自己諗法多少少嘅，都要佢哋自己願意去做，願意踏出呢一步先 OK。
1: 係，嗱頭先我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會真係諗噶嘛，喂我屋企都係搬搬抬抬。即系我都系搬嘢啫嘛，你嚟到做运动，你又系叫我搬嘢，有咩分别噶？其实
0: 好多时候咧，我哋个切入点就会叫佢做一次佢屋企嘅 version 先嘅，
1: 系，
0: 跟住咧就我哋会同佢讲一啲嘢啦，咁然后就同佢讲啊，你试下做我哋嘅 version 啦，咁做完之后咧，佢就 suppose 佢应该有啲分别嘅，佢觉得啊，可能诶、我唔使用咁多力、啊，我条腰好似冇咁吃力、啊，我个膝头好似唔痛、啊。跟住佢就會有個好奇，想知道點解咁樣做反而個身體會冇唔舒服嘅情況啦。
1: 係
0: 咁樣咯。
1: 但平時佢哋多數老人家會可能做嘅動作有啲咩同你哋嘅分別呢？
0: 其實佢哋係好心急啊，反而係，即係佢一心急嘅時候咧，佢個身體係會係一個好唔穩定嘅狀況。佢就係想快啲拎嗰嚿嘢起身。
1: 係。
0: 咁但係可能佢冇諗過就係佢嘅 core 係一個唔鎖緊嘅情況。即係例如我即係可能再詳細啲咁講，就係佢個肋骨係反開咗嘅。當佢喺肋骨一反開嘅情況下咧，佢 core 係完全發唔到力。咁佢都要用力噶嘛，嗰啲力會喺邊度咧？就喺曬條腰度啦。咁所以首先條腰就已經唔舒服啦。同埋就係可能例如佢本身即係假

0: 次啦，佢个膝头已经系有少少唔舒服嘅情况，佢突然之间咁样一下坐上嚟咧，其实个膝头都系会唔舒服嘅，即系所有地方都系受压咯。咁当然佢做一下半下就冇事嘅，但如果佢长年累月每一次都系咁样拎嘢嘅话咧，其实对于嚟讲系真系比较大嘅伤患或者大嘅负荷嚟噶。
1: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咧系真系需要要 take care 自己身体多啲啦。即系当然啦，后生嘅时候你要开始要保养啦，你唔好等到年纪大咗你先至嚟谂住，我临急抱佛脚补翻。当然亦都而家年纪大咗啦，你可能有你嘅资金啦，有你嘅能力啦，你可以爱惜自己多啲啦。我觉得有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嘅就系咧，越年纪大嘅人咧就可能唔会讳疾忌医啊，即系有咩唔舒服睇医生，睇医生。但系咧，反而佢哋系畏唔敢去做运动咯，或者唔敢去做呢啲觉得好似改善到自己嘅动作。
0: 因为始终睇医生，你会见到有个即时性嘅成效。咁但系当然佢系短暂噶啦。咁但系做运动咧，你真系的确要投放好多时间，你仲要投放好多心力，你仲有机会会整亲，咁有好多因素你要去考量。即系假设你所有嘅难关你都 get through 到咧，其实你最后攞到嘅 result 系可以好大嘅，即系你可以真系解决到个痛症。我听得比较多，即系我自己反而咧有啲年纪大嘅人。咁佢做完一個即係階段啦，咁我哋又會同佢度下啲身體數據啊，見到佢肌肉多咗咧，其實我冇乜特別大感覺。但如果佢同你講，佢話啊，我今次啊行山啊，我老公話我隻腳啊好有腳骨力啊，行得仲快過佢。其實我聽到呢啲我仲開心咯，就會覺得佢真係喺生活上面有一個質量上面嘅改變，咁樣仲好。
1: 譬如銀髮族佢哋去做運動嘅時候，最好係改善邊幾樣嘢嘅？有冇你哋即係多數希望定到俾佢，或者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後生嘅，即係希望要健碩嘅身形啦。年紀大嘅，你哋幫佢制定嘅課程，或者會主力係做緊邊幾樣嘢為主咧？
0: 其實最主要咧就分幾樣嘅，第一就係肌力啦，第二就係平衡同埋協調。因为年纪大嘅人咧，其实最罩忌就系跌亲，特别系跌亲个盆骨同埋拗柴，因为跌亲盆骨咧就好麻烦嘅，你盆骨呢个位置系冇得打石膏，所以即系当你真系唔小心跌亲啦，你坐咗落地个盆骨有啲咩情况咧，你瞓喺度又唔系啦，你趴喺度又唔系啦，你打得瞓都唔系嘅，咁所以即系好多情况下，我都要好担心就系佢唔好跌亲就最好啦。咁所以啱啱讲嗰啲嘢就会比较着重啲，即系等佢个身体可以 balance 啲啦，佢可以协调到，即系唔会左脚棘右脚啦，又或者就系佢脚仔系有力嘅。
1: 嗱，头先你讲呢几个，即系譬如可能脚要有力啦，盘骨呢啲，即系惊佢嗰个协调问题啦。而家我哋屋企可唔可以做到啲咩 testing？ 即系可能试下啲动作，我哋 check 下，喂，原来自己嘅协调力好唔好啊？平衡力得唔得？有冇得做？点样做？我而家试到噶。
0: 如果假設咧喺冇人喺你身邊嘅情況下咧，你可以就咁，當然唔好扶住任何嘢先。你附近有啲嘢可以俾你即係綁一綁住 OK 嘅，但係暫時唔好扶住。你就咁單腳企，睇下自己可以 hold 到幾多秒。咁如果你好快就只腳已經跌翻落嚟啦，即係都好大機會你要開始去接觸訓練啦。咁假設啦，有個再進階啲嘅就係，如果假設你身邊有人綁住你嘅，有人可以摸住你嘅話咧，你試下合埋隻眼。都好似操兵咁样原地踏步啫，跟住咧你会发现自己个人咧，假设飘下咁样咧，咁其实可能你嘅协调有可能冇咁好咯，咁可能我哋又要针对呢样嘢去做一啲训练啦。
1: OK， 即系第一个简单就系单脚企，
0: 系单脚企，
1: 单脚企。但系我想问你，单脚企嘅情况，使唔使只手要摊开啊？定点？
0: 冇所谓，舒服就好，叉腰咯，最简单，即系冇所谓嘅呢个就。
1: 单脚唔好挨住墙，
0: 唔好挨住墙，
1: 即系企喺中间位度停，即系侧边可能有啲嘢，如果真系跌跌嘅时候都扶到嘅，
0: 系啦。
1: O、okay, K， 即系单脚企 hold 到几耐为止系好咧？
0: 我哋用十秒嚟做一个合格先啦，即系其实冇话特定 hold 到几耐嘅。但系咧，如果假设佢平衡力唔系咁好嘅话咧，佢一拎起只脚，佢就会跌翻落嚟噶啦。
1: 有冇话，譬如可能有啲人系左脚或者右脚系特别好啲噶嘛？会
0: 嘅。如果佢系右手写字嘅话咧，就右脚做重心会好啲嘅。咁你两只脚都试下咯，咁可能有分别咧。最好我哋就两只脚都有力就好啲啦。即系当然我哋都要接受到自己就系一定会有主力脚嘅，即系你右手写字就 suppose 应该右脚就好啲嘅，但系左脚都唔可以争太远咯。如果你一只脚长期有力，一只脚长期都冇力，你就会习惯将啲力射晒去有力嗰边，咁其实慢慢地都系 trigger 到一啲痛症嘅问题。
1: 另一个就头先讲话要嗰个原地踏步呢个问题，即系呢个有朋友睇住啦。如果佢系有啲咩情况觉得喂？搞唔掂，即系净系轻飘飘浮啊，定系原来不停行前啊行后嗰啲会唔会都有影响咧？
0: 可能我当行十步啦，你如果可以去到最后你都仲系企喺原地嘅话咧，咁系好好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就系假设啦， 老人家比較大的問題呢，就是他的重心多數擺得很前，所以呢他合埋眼原地踏步的時候呢，他會發現自己的人很不自覺地向前走了的。又或者有個情況就是說，你走路的時候 suppose 應該是右手左腳左手右腳這樣走，就是這樣交換這樣走的嘛，那不協調的人呢他就會很自然地同手同腳了的，那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情況。這
1: 些情況如果嚴重的話，就是會影響到他的平衡力，
0: 是啦，即是可能即是 touch wood， 如果有人不小心在街上撞到他，可能他未必反應得前啦，或者可能他反應的時候他踏出去那隻腳呢就是會擊親他那隻腳來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清楚。但是我都想知道 Mikio， 即是譬如可能講做了運動啦，有些改善，剛才譬如你說行路有力了，那這個對於我們有些什麼外在的好處呢？其實
0: 很多時候呢，我們做運動都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傷，我們不是那些大隻佬，不是想自己有多少個腹肌啊，膊頭有多少個南瓜啊，我們不是要這些，那反而是即當你可以做到一些你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動作，例如就可能真的跑跳跳繩，或者可能是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甚至可能你說去遠一些的地方旅行，即例如你搭長途飛機隻腳屈住十幾個小時，你都沒有以前那麼不舒服的，那其實這些對於自己來說就會是更加大的 achievement 咯。
1: 係啊，唔需要諗住即係一定話，我要唔要增肌啊、減脂啊，唔好理呢樣嘢住。
0: 唔好理呢樣嘢住啦。
1: 係啊，即係我哋最緊要就係希望改善咗我哋身體狀況先。呢個係我哋嘅目標。係
0: 嘅，
1: 改善咗自己身體嘅狀況，其實對於個身心係健康咗。
0: 嗯，
1: 你個人開心咗嘅話咧，你做任何嘢都係得心應手。
0: 係啊，
1: 唔好淨係諗住嗰個身體係對自己有交代先，可能其實你對你嘅屋企人都有交代。
0: 係，
1: 當你身體健康咗嘅話咧，你屋企人嗰個小擔心咗咧，其實已經爭好遠，家庭和睦好多噶。
0: 都係嘅，即係唔使咁多拗撬咯。係
1: 啊，即係起碼唔使話，哎呀，我今日唔舒服，你唔嚟探我嘅，嗰啲唔使啦，即係你都冇唔舒服咯。
0: 同埋佢會個人會獨立好多嘅，即係佢會知道啊，我嘅生活係咁，我仔女嘅生活係咁樣，咁但係我哋係有各自嘅生活嘅，
1: 係
0: 咁樣咯。
1: 同埋唔係下次要嚟話，我冇唔舒服，你唔使嚟探我，唔係啊，係你冇唔舒服嘅時候，我哋可以一齊去玩啊。
0: 即係可能例如我有一啲學生咧，佢做咗運動之後啦，佢哋個家庭和睦嘅程度係。即係例如會幫佢阿媽改咗個花名咧，我有個學生佢最近嘅花名叫 Jim 姐。
1: 哦，
0: 之後佢老公就話，即係佢又講下我老公話而家好驚我，因為見到我而家好大個老鼠仔啊，咁樣，即係佢就可能又會討論下佢哋做 Jim 嘅話題咁樣咯。
1: 係，其實真係可以一家人係傾多咗偈添喎，
0: 係㗎，
1: 反而可能同嗰個後生嘅會多咗交流喎。今日多謝曬 Mikio 咧，分享咁多 ，thank you，
0: 多謝。

谢晒今日嘉宾讲咗俾我听，原来银发族做健身咧，其实背后都有好多深层意义噶。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瑩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大欖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㗎，而家龍尾呢排到過去深井。咁就係現時啦，啱啱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大欖對開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過啦車龍有待消散，龍尾仍然排到過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又嚟到新一集嘅 Jan 师
1: 去跟风，
0: 冇错啦。嗱，咁今集嚟讲有我阮正峰啦，
2: 有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余峰啦，
3: 仲有我阿维啊。
0: 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咩啊？有啲咩 hit 嘢发生啊？
3: 哇，呢样嘢咧，我相信已经系 hit 咗一排添噶啦，
0: 系，即系慢咗啊，
3: 我哋慢咗添啊，
0: 呢样嘢嚟讲慢咗啦，
3: 系啦，咁我哋，但系我哋都要。即係話俾大家聽，去盡快跟上呢個潮流啊！
0: 係，
3: 即係呢樣嘢咧，由我哋細細個開始已經 hit 緊嘅啦，估唔到而家再 hit 翻啦，就係、是、呢、這個。陀螺啦，我哋點解傾一傾咧？因為咧，我要講一講嘅，我哋頭先咧都諗咗點樣去同咁多位聽眾去介紹啦，即係佢都有個名噶嘛，我哋嗌開佢都係四個字噶嘛，
0: 冇錯。
3: 咁陀螺嘅話，我哋會潛意識覺得係傳統嗰只啦，
0: 係
3: 啦，好老餅嘅嗰只，唉，你要揾條繩，
0: 喂咩啊？係老餅，係傳統，
3: 傳統，
2: 好好好，嗰只陀螺嗰只啊嘛，
0: 玩㗎，
3: 嗰只係，咁你
0: 條線邊佢又唔知揈浪。
3: 你唔會諗到細個嘅時候，即係我真係揸鬼手玩啦！我完全想像唔到呢隻係陀螺點樣玩，又冇可能嘅喎。佢嗰隻主要係接近於咧中國傳統啦，即係你新年嘅時候咧買起上嚟，你撳掣然後揈落去，跟住佢會播歌咧。
0: 跟住搭上去，咪一隻搭上一隻。
3: 係啦係啦，嗰啲咁樣，但係唔係啊？我哋而家嗰隻咧係新式啲嘅，我哋俾個名佢啦。我哋叫佢爆爆陀螺，
0: 系啦，相信咁讲之后，大家都知其实系乜嘢，系咪？
3: 系咁都符合而家嘅嗰只陀螺嘅要素嘅，因为始终啦，我哋细个玩嗰只唔会爆嘅，但系佢依家呢就系识爆开啦。
0: 睇住先，你嘅细个同我细个唔同啊。究竟爆爆陀螺一共有几多代嘅先？
3: 爆爆陀螺，
2: 爆爆陀螺咧就有四代嘅。
0: 哦，即系由系咪由动画开始计起嗰啲一代代咁样？
2: 系啦，系属于你最早嗰个年代咧。就1999年嘅时候，
0: 系
2: 就开始嘅。咁佢哋用嘅角色就包括咗呢个青龙啦，
0: 哦，记得啦，炎武、白虎，哎，熟啊呢啲我，
2: 嗰啲四圣兽咁样嘅，
0: 冇错冇错。
2: 而去到第二代 ，which 就系我哋嗰代，就系类似用一啲马，用一啲星座，
3: 天庭啊，跟住魔龙啊，有咩鹰啊，跟住时钟啊，好多元素嘅，
0: 系系时钟都有嘅。
3: 我都好奇你嗰代其实点解我净系听过嗰四个名嘅？
0: 唔系噶，
2: 佢系咪得嗰四只噶啫？
0: 系咯，主角。嗰四行嗰四人團係呢四隻
3: 啊，
0: 係啦，咁跟住對家都有啲
3: 你有冇印象咧？
0: 我有印象，因為我最有印象係最離譜嗰啲啊。
2: 佢只反派係咩嚟㗎？
0: 咩啊？
2: 即係佢係四隻聖獸，
3: 佢都有 boss 㗎嘛？你記唔記得 boss 嗰啲？
2: 佢最大嗰個反派咩嚟㗎？
0: 本身成個如果我冇記錯咧，成個作品一開始嗰個故事咧，佢哋係四個人內鬥㗎，佢哋未係 friend 嚟嘅，係啦，跟住佢哋喺嗰度嘅地區嗰度咧比。比赛完之后咧，就成为咗嗰度嘅代表队，
2: 就成为咗四大天王。
0: 系累近啦，跟住再出去同其他
3: 国家队啊，
0: 冇错去比赛。而我最有印象，你话敌人嘅话咧，系唔知点解有一个系篮球咁样，就系即系个陀螺系会弹个篮球之神出嚟同你打交。讲起都有啲，
3: 即系佢会弹 Michael Jordan 出嚟，
0: 系
3: 好奇怪。但系我哋嗰代系真系好多款噶嘛，佢个款式系多到咧，你唔系。四个啦，而系可以有多达20只，冇记错嘅话，即系佢唔单止本身主角团嘅嗰啲，有一款啦，然后后期系会进化啦，佢进化咧系真系代表住你又要买多只啦，
2: 系啦，
0: 即系请你买多
3: 只，系啊，唔系我细个系以为咧，我自己嗰只系咪真系会进化噶？佢自己生出嚟咁樣囉，
0: 錯誤會買一隻
3: 嘅。係啊，
2: 唔係我記得我哋嗰個年代最犀利呢係有隻陀螺，佢係話識得吸血型嘅，即係佢撞嘅時候呢會吸收人哋嘅磁力，跟住令到自己更加持久。
0: 哇，咁中二病，但係幾正喎呢個。
3: 同你嗰個應該嗰陣時候已經出咗左迴旋囉，真係。
0: 冇啊，
3: 冇左迴旋嗰陣時候。
0: 有，好似主角就係左迴旋。
3: 啊，咁
0: 冇記錯。
3: 正正同其他人唔一樣啦，咁而家就可以相反轉，然後吸收右迴旋嘅人嗰啲陀螺嘅嗰个咩专动力啊，
0: 系咁我相信咧，其实爆爆陀螺好多人都有玩过、有听过、有成啦。咁但系我哋今日特登去讲佢翻嚟，就系因为咩？佢 come back 啊，佢翻咗嚟啊！
3: 呢啲叫咩？佢上面咧啲人叫
2: 风水轮流转系嘛？叫
3: 文艺复兴啊！
0: 陀螺战士嘅灵魂啊！我都即刻有啊！大家以前都系嚟噶嘛，
3: 个个都系出街就代表住你系陀螺战士噶啦。
0: 系，我想讲佢而家咁样翻到嚟，大家知唔知道佢点解会再一次兴起嘅？
3: 呢个 都有少少關網絡事嘅，有一個原因喺度嘅。
0: 你講嚟聽下。
3: 嗰、那個原因咧，嗱我試完，我記得咧都喺社交媒體度睇翻嚟啦。就總之咧喺台灣地區嗰邊咧，就有一個而家即係大家小朋友就已經會叫佢叔叔嘅代表啦。就見到啊，佢哋而家小朋友玩嘅嗰啲陀螺咁吸引咧。咁就
2: 佢就諗住玩一鋪，係
3: 啦，就想跟住啲小朋友講，唉，好簡單啫嘛，我細個都有玩啦，咁樣跟佢一齊玩啊。跟住點知咧，佢就話原來咧真係唔係咁易啦，慘敗，俾個小朋友咧就狠狠地修理咗一頓，
0: 捉住佢塊面喺地下摩擦，
3: 行開啦，叔叔叔你咁渣噶咁樣啦，咁佢就唔憤氣。所以就決定咧，就向即係網絡呢個嘅地方啦，去求救啊！網絡大神去求救，有冇而家玩緊呢一代陀螺嘅陀螺戰士可以俾少少意見？
2: 出謀獻策係嘛？
3: 係啦，買啲乜嘢係最勁，可以直接再報復咧？
0: 即係最重點係其實錢不是問題啊！
3: 係啦，
0: 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叔叔啊，佢已經係。玩咗呢個資本嘅遊戲好耐啦，
3: 而家嘅本錢已經足夠去滿足細個嘅願望啊！即係細個最勁嗰堆買唔起，而家要買幾多都買得起啦。
0: 係，咁呢個就係成件事嘅一開頭啦。
2: 但係呢個都係台灣地區 hit 啫喎，咁關香港咩事？
0: 唔係，跟住因為我覺得過到嚟香港咧，咁我自己係有分析過件事係點樣發生嘅。
3: 係，
0: 你哋有冇聽過黃子華先生有分享嗰個就係童年禁果？
3: 冇
2: 冇，
0: 冇冇聽過，哎，今日啱曬啦。咁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讀書啦，咁然之後大家以前譬如去做陀螺戰士嘅時候咧，都有另一個嘅職業就係做一個學生同做人哋個仔啦。咁你要去入手去進化你嘅陀螺咧，你不外乎幾條路徑嘅啫。第一條就係同媽媽好努力咁樣去
3: 撒粒，
0: 係啊撒粒啦，一嚟諗撒粒，我諗住
2: 成績好，努力讀書，
0: 努力
2: 跟住去買陀螺。
3: 我唔信你哋第一個嘅option係咁樣做，
2: 唔係我第二個嘅 option 係有少少唔係幾好嘅，就係會因為細個真係冇錢就買老翻嘅陀螺，係呢個就係可能買啲即係可能問啲同學仔借真係正版嗰啲，跟住再合成一個一隻叫做半翻版咁樣嘅陀螺，
0: 係即係以前你要能夠攞到一隻陀螺係好困難啦，你要付出好多，即係又或者可能你要係生日啦，有啲特別嘅日子啦，又甚至乎你去到同你嘅朋友玩嘅時候，放咗學去玩，玩到五六點翻屋企食飯咧，你玩得唔夠盡興噶嘛？
3: 係
0: 好啦，大家呢段時間啊，咁陀螺呢件事又翻翻嚟咯，大家又出咗嚟做嘢，咁大家手頭上嘅資金
3: 有啊。
2: 本啊，
0: 冇錯，好輕鬆係咪？
3: 係，
0: 喂，我見到三十幾蚊一隻陀螺，唔係啊嘛，同我要一打啦，係咪啊？即係呢一種嘅爽感好容易達到啊，而呢一種嘢我唔需要再問過媽咪，我唔需要再問過以前嘅屋企人，
3: 定係你試下今晚再問下佢，佢肯唔肯買一隻俾你啊？
0: 再算呢啲，你諗下買嘅時候已經咁輕鬆喎，呢一種嘢已經係你細個未試過嘅爽嚟㗎啦。跟住好啦，到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陀螺戰士出咗嚟啦，大家都會約喺唔同嘅公園嗰度玩啊。咁喺玩嘅時候，大家成年人嚟噶啦嘛，玩到几点冇人会管你，就连玩嘅呢个部分啊，你都感受到前所未有嘅畅快啊！咁所以我会觉得喺种种咁多嘢过嚟咧，童年禁果咧系促成呢一个热潮咧可以嘭嘭声嘅好重要嘅因素，
3: 真系文艺复兴咯！即系你谂下，我细个玩我嘅地区即系战斗地区。只會是樓下的公園，你打道館戰一樣，我只是代表著樓下公園的那個什麼坐個叫冠軍這樣啦，是啦，但是現在不是，我現在是可以出到去元朗屯門
2: 不是，但是你小的時候應該都是有那些商場去搞陀螺大賽
3: 的，不是個個都有的嘛，不是個個商場都
2: 有的，你沒有參加過嗎？
3: 我沒有啊，
2: 我有參加過，
0: 你們有參加過嗎？
2: 我有參加過，
0: 有沒有贏到啊？
2: 我是16強嗰陣時係輸嘅，但嗰陣時係有海選200幾人啦，跟住你就要鬥同佢一對一咁樣去 battle 完。
0: 個規則係點啊？嗰陣時
2: 個規則其實就係一隻陀螺咁樣去打飛佢，跟住就類似三盤兩勝，跟住贏咗咧，中間係冇得去更換陀螺嗰個原型嘅，但可以更改佢下族嗰啲配件。
0: 係啦，呢個係幾多年前嘅事話？
3: 十年
2: 十几年前应该
0: 啦。OK， 十几年前咁多位，去到十年后嘅今天，我想讲呢一个游戏喺个玩法上又再进化咗，因为净系同年禁果其实系 hold 唔住个热潮噶嘛。咁去到后边就系、是、其实呢件事系好唔好玩嘅咧？咁我想讲喺个玩法上咧，佢系更新咗好多，而我亦都系眼前一亮噶。
3: 你觉得最令你觉得吸引你嘅系乜嘢啊？
0: 嗱，最令我吸引嘅话，首先我会觉得就系、是、头先我问咗规则啊嘛，即系佢嘅计分制度。
3: 嗯，
0: 而家佢嘅计分制度咧，我觉得系比以前完善好多嘅。头先讲咩话三盘两胜，
2: 三盘两胜
0: 系啦，而家清清楚楚一嚟到，大家温浪温啦，
3: 系
0: 咁一嚟，每人咧要派三个陀螺出战嘅。
3: 呢、這个就系我嘅咩飞鹰唔知乜嘢。
0: 系啦，冇错。咁而家嘅陀螺咧，应该系有三件 pass 将佢组成为一个陀螺嘅完整嘅陀螺噶嘛。
3: 系。
0: 咁而呢三个陀螺中间入面嘅部件呢係不能够重复嘅。
3: 嗯。
0: 係啦，呢一个
2: 不能够重复嘅意思係咩？即係要嚟自于三隻唔同嘅陀螺咁。
0: 冇错，即係譬如我最顶嗰件我哋叫佢做咩攻击环。
3: 係
0: 攻击环 ,ok。譬如我有ABC 型嘅攻击环。
3: 係。
0: 咁 ABC 型我有两隻。我就唔可以喺呢三隻度用兩隻 ABC 環嘅
3: 同一個嘅攻擊環啦，
0: 冇錯。咁即係話佢會有九件 pass 嘅配搭，係啦，點樣搭就因應你自己嘅選擇啦。咁兩個人都會有噶嘛。好，去到入邊啦，就係計分嘅方法係點樣咧？嗱，一個戰鬥盤，如果最唔激烈嘅比賽，大家會
3: 轉停咯，
0: 係啦，轉停啦，邊個轉得耐啲就為之勝出啦。
2: 係，
0: 好渣，冇乜刺激性。
2: 第二個方法應該就係。OK，
0: 呢、這个如果咁样赢咗一分，
2: 系
0: OK， 好啦，之后刺激少少啦。如果
2: 撞飞佢，撞飞佢，
0: 撞飞佢，阵间先讲。
2: OK，
0: 系啦，因为撞飞佢都有分两种啊。系啦，首先我哋要讲咗就系撞散佢，
2: 撞散佢。
0: 系啦，如果对面嘅陀螺咧系有其中一件部件甩开咗咧，两分。
3: 啊，
0: 系啦，哇，其实咁样都已经系好正，一打开咗，哇，直接攞两份，好开心噶。
2: 但以我所知系陀螺系撞唔散噶、哦，
3: 正正就系佢而家嗰个部件，佢点样去嵌砌都已经唔同咗啦。
0: 嗯，
2: 佢系嵌得松啲嘅，所以就容易散。
3: 佢嗰个唔应该叫嵌得松啲，即系佢嵌嘅方式更加物理化，即系佢咧系靠你左右啦，有少少嘅凹陷位啦，卡落去嘅，即系叫做。咁、变相你卡落去嘅话，久而久之。你冇去扭緊佢啊，或者咧，你可以透過一啲嘅旋轉嘅力量、離心力啊，撞到佢真係散架咯。所以佢嗰、那個成個玩法更加物理啊。
2: 明白，
0: 我覺得咁樣都係
2: 用暗黑法，
0: 唔係暗黑法，我估
2: 開始上超能
0: 架，其實係我估係商業嘅問題。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玩得耐嘅陀螺，佢一定係消耗，佢一定冇咁實正噶嘛。咁、你佢咁樣同人哋比賽，你都會輸蝕咗啦。呢、這個就係可以刺激經濟，令到你不停
3: 你我真
0: 係。
3: 你可以不斷買新嗰隻去幫你換部件啦，
0: 冇錯。我諗真正嘅陀螺手應該係要儲好多唔同部件嘅。
3: 你咁樣講嘅話，真係冇諗過。我細個真係一隻就已經橫行霸道噶啦嘛，我玩打天下噶啦。你攞住一隻嚟就代表住我今日淨係攞呢隻嚟對決嘅啫。你唔會諗住啊，你買多隻噶嘛？你都屋企都唔會允許啦，係咪先？
0: 冇錯冇錯。喂，俾我講埋個分數先。
2: 好，繼續。
0: 你又似你如風你話嬲啊，真係。去到邊啊？係啦，頭先我講咗打散咗佢就係兩分啊嘛，咁之後咧就係頭先同你講你嘅打飛佢，係啦，打飛佢而家嘅戰鬥本咧，係好似一個公仔咁㗎，類似一個貓貓圖案有兩隻耳仔咁樣嘅，喺兩隻耳仔嗰度咧有兩個兜兜，如果個陀螺打咗入去喺嗰度停咗嘅話咧，對面都係攞兩分嘅。
3: 哦，
0: 系啦，但系零零舍舍咧喺个中间有个位咧，嗰、那个位就绝对唔系一个很好嘅攻击路线嚟嘅，但系个陀螺都能够喺嗰度咧击飞咗出去咧，咁好犀利，你系可以攞三分。
3: 嗰、那个成个系嗰啲足球机龙门卡咁样样噶，
0: 类似系咁样啦，咁嗰个就可以攞三分嘅。咁喺成场比赛入边咧，首先攞到四分嗰个咧就为之胜出啦。
3: 咁佢就唔系三盘两胜制咁样咁简单，
2: 你可以玩两。铺就
3: 系啊，你就已经搞掂对手，
0: 最快两铺就搞掂。咁如果最耐咧，
2: 四铺，
0: 咁我哋得三个陀螺点算？呢、這个时候就系精妙啦，佢玩埋包剪揼啊！
3: 哦，佢即刻攞一隻俾你重新組裝嘅。
0: No， 係你哋頭先都已經有三隻陀螺㗎啦。
3: 係啊，已經出曬
2: 隻腳啦。出邊隻？
0: 冇錯，佢哋有出過場㗎啦。你已經知道對面佢有兩隻係攻擊型嘅，有一隻咧就防守型嘅。咁我估佢今次咧就應該係會揀隻防守型嘅出嚟嘅。等我弄隻持久型去冚佢先。
3: 真係估你嘅心理戰咯。係
0: 啦，佢有玩埋呢個心理戰，咁佢玩埋第四鋪類似丟時咁嘅比賽，我覺得哇喺成個計分制度又再強勁咗咯。咁頭先講到就係喺個戰鬥盤度其實都有進化。
3: 哦，我想講佢嗰個進化咧，嗱，我而家咧手頭上有一隻嘅，係我覺得最神奇嘅咧係佢嗰個齒輪嘅設計咯，反而係。
0: 係，你要解釋清楚啲啊！我諗聽眾唔係好了解啊。
3: 我細個玩嘅嗰個盤咧，首先講一下佢嗰個遊玩具嗰個陀螺盤啦，
0: 係
3: 佢係淨係純粹一個膠嘅啫。你諗起咧，我細個會冇嗰個盤咧，就話
0: 炒飯個鍋咁啊，
3: 係啊，炒飯個鍋，或者咧你沖涼咧咪嗰啲紅膠盤咧，咪攞落去，求其攞落去游乐场度就咁样就玩啊，玩得噶啦。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一定咧，佢侧边咧嗰个边位啦，佢要有呢啲齿轮形状嘅嘢，先可以玩。
2: 为咗加速定系点啊？
3: 佢咧正正就系你只陀螺嘅最底嗰、那个底盘啊，底盘啊，
0: 轴心啊，最底个轴心啊。
3: 佢咧而家有呢啲齒輪嘅設計，咁佢正正可以卡落去你嘅底嗰、那個陀螺盤嗰度嘅
0: 嗰個邊邊嗰個位嗰度，
3: 佢當你撞上咗啦，啱牙啦，你就可以幫佢加速啊！所以變相你邊隻陀螺咧，就算你防守啦、平衡啦、進攻都好啦，你都一定係可以。如果你撞到個邊咧，你就可以加速，然後一嘢撞走你嘅敵人。點解會有撞飛咧？正正佢有加速系統啊！
0: 係，我想講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就係佢加強咗現實對戰嘅觀賞性。
3: 你諗下，我真係可以嗌住個招式尾，然後叫佢話咩唔知乜嘢
2: 衝衝衝咁樣。
0: 嗱，你哋嘅年代係咩嘛？係飛馬嘛？我冇記錯啊。咁佢個招通常都應該係飛上去再撞落去人哋嗰度㗎啦。
3: 係啊，
0: 而家勁多呢啲 play 喎，喺個社交平台上
3: 邊。即係你本身你只會 imagine 喺你嘅動畫度先會有呢啲咩烈焰飛擊啊、衝擊啊乜嘢啦咁樣啦。而家係真係話俾你聽，你靠物理嘅方式去撞到個邊邊，佢真係有機會飛上去，然後撞落去打低對手喎。
0: 係，跟住我另外最想講，即係頭先講咗幾樣嘢，都係不停增加佢嘅遊玩性啦。
3: 係啊，
0: 咁我想講，譬如最。我覺得香港人最重嘅會係啲咩呢？因為佢就係會令到成個熱潮能夠
3: 延續落去，
0: 可以 long last 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佢係咩嚟嘅呢？佢係安裝喺你嘅發射器上面
3: 啊，
0: 然之後喺發射器嗰、那個、即係嗰個嘢咧，就會去連落去你嘅電話度。
3: 嗯，
0: 你嘅電話有 app。呢、这個 app 係會同你記錄低你拉呢一個發射器嘅時候嘅轉速。
3: 嗯，
0: 你可以喺呢一個 Battle Pass 嗰度，你去買一啲虛擬陀螺，用轉速去網上同人對戰去計分，亦同時就係佢可以係最重要係佢每日任務啊！
3: 哦，有每日任務添嘅咩？
0: 有打機嘅系統擺咗落去啊！
3: 哇！我真係冇，我呢個唔知道。
2: 但係佢有冇貨金嘅系統先？
0: 我相信有啊！
3: 我相信就唔係好需要你貨金，你就要買隻陀螺嗰啲設備都已經要買到好多啦。
2: 但虛擬陀螺對戰點樣都要抽啲陀螺配件，跟住再同人對戰。
0: 我覺得虛擬陀螺未夠成熟住，我估呢一個大家都係追嗰啲每日任務啦，跟住現場去同人哋對戰啦，計翻個勝負率啦，玩翻呢樣嘢。我覺得哇，成個熱潮而家係超級成熟地去侵襲我哋香港啊！
3: 我只能夠講，我好開心，我可以廿歲嘅時候，終於可以見到陀螺嘅復興啊！
0: 即係點啊？財務自由嘅時候，佢翻嚟咁。
3: 冇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武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1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管道入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就现时啦，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都系交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帝恩苑。 跟住咧，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对开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国士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再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监制 Bird 744，电池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网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订阅，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DLS 准备 CLS 三部曲。
1: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第二節就係 CLS
2: 三部曲。
1: 咁啊，繼續有我阮正峰，
2: 繼續有我人見人愛嘅車見車載嘅如風風哥。
3: 好啊，我係阿維啊。嗱，呢一次嘅 CLS 三部曲咧，就係我去做你哋嘅網絡呢個觀察員啦。
1: 好啊。
3: 今個星期咧，觀察咗咧一啲有趣嘅現象啊，即係咧，我覺得咧今次嘅內容比較多係咩咧？大家嘅亂咁講嘢嘅情況啊。
1: 係係係。
3: 即係大家亂咁講嘢咧，會天馬行空啲啦，亦都有好多主題啦。
2: 唔係，今次唔係食字啊嘛。
3: 今次唔係食字，唔係爛 get 啊嗰啲嘢啦。咁我哋嚟第一題先啦，因為都好多嘢要俾你哋估啊。今次嘅 pose 係主要多文字嘅，唔需要你哋去睇圖案或者唔關啲圖案事嘅。
1: 好啦，
3: 第一個，今年係05年出世嘅學生，大學二年級。靠自己喺英國度做生意，三年內咧就揸拉你400万磅嘅存款啊！倫敦市區別墅900万啊，冇咩曬命嘅意思嘅。我只係想同大家講，
1: 好開心佢最好開心佢中間嗰度突然間講一句
2: 曬命嘅意思，
1: 喺我個腦度出現咗，咦佢曬命啊嘅時候，佢好精準地喺嗰個位度，我冇咩曬命，
3: 我冇咩特別意思啊！嗱，我講埋佢最尾一句先。我只是想同大家讲，只要你够努力，咩 caption 都打得出嘅。即係话俾你听呢，上面呢啲嘢都系佢创作出嚟嘅啫。
1: 係
3: 啦，咁呢个就係第一个 post 啦。咁我哋可以估下，我哋究竟呢一个 post 啦上面有啲乜嘢系流量中咗先嘅。
1: 我觉得呢个系整蛊类型，我觉得呢个整蛊类型嘅 post 啦，即系你谂下，佢最重要嘅就系佢浪费咗大家嘅时间啊嘛。即係我諗佢最開心嗰樣嘢就係浪費大家嘅時間，咁而我哋後生仔係好喜歡互相傷害㗎嘛，
3: 咁都係嘅，
1: 咁我覺得 share 會高啦，係咪我一即係我見到呢啲我一定忍唔住 share 俾如風囉，浪費佢啲時間先。
3: 即係點佢會第一眼見到呢個第一個 caption， 即係05年出世嘅學生咁樣，佢已經被人吸引咗入去啦。
1: 唔係，我意思係我睇曬成件事，我已經受佢整蠱咗一次之後呢，咁我就會
2: 你就想害人，打害啲人。
1: 唔可以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中招，我要令到我身邊嘅人都中招，所以我覺得佢嘅 share 會幾高。
3: 如風呢，如風你係覺得佢呢個 post 係屬於於一個 like 多啊 ，share 多定 comment 多啊？
2: 我覺得依個都係 share 比較多，因為正常係唔會點會 like 啊。其實佢冇乜特別咯，個 post 純粹係想整蠱人，即係嗰個出 post 嗰個人嘅心地未必太好。
3: 哦，
2: 係啦，
1: 又唔係
3: 心地好嘅，但我覺得我佩服咩呢，今日要推介唔係推介分享呢個 post 俾大家呢，係因為我覺得佢夠創意啊，
1: 係
3: 即係個幽默程度呢，佢最尾可以一句同你講，你所有嘢呢啲唔係炫富啊，係話俾你聽，你只要夠努力，我就可以亂咁講嘢，夠膽創作分享俾大家聽啊，
1: 係啦，係，
3: 即係呢個嘅思維啦，我覺得係。
1: 我覺得佢幾精準啦，即係佢幾精準嘅意思係佢，譬如打到第幾隻字，睇嘅人會開始有反感或者有感覺嘅時候，佢就會喺嗰一句度即刻，哎呀，系咪開始有啲唔開心添？中雞啦咁樣咯，咁我覺得佢又無傷大雅，幾有趣。我估留言都會多嘅，
3: 留言咧都好有趣嘅個反應。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我講下啦，嗱，有一個留言咧就係話，點解啲人有時間留言，冇時間睇曬成個鋪？
1: 係
3: 係咪突然間咧有個問號喺度啊？
2: 唔係好激。
1: 我大概明啦，就係有好多人都唔知自己中計啊！我諗有好多留言喺度鬧緊佢炫富啦，已經
3: 係啊！睇咗第二行已經可能覺得，你個後生仔啊！
1: 喂，你咁樣做，你搞到我會想遷移過去 comment 數嗰邊噶喎。
3: 留個懸念俾大家，
1: 我覺得都係 share， 我覺得 share。
3: 嗱，而家暫時你覺得呢個鋪會係 share 多啲啦
2: ，share 最多嘅
1: ，share 最多 ，share 最多。
3: O K，
2: 咁數係最
3: 咁，我哋去移師到第二個鋪啦。
2: 好
1: ，O K。
3: 喂，第二個鋪啊，
1: 開股住啊，喂，有
3: 開股住啦。嗱，我哋呢、這個，
2: 我哋人啊，
1: 嗱，分析完之後，即刻
3: 我哋叫呢個鋪咧，叫做呢個炫富誒扮炫富鋪，
2: 炫富華鋪啦，叫
1: 係
3: O K。第二個。
1: 炫富话几好笑！
3: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务就系将手机充满电，同埋要饮够6L水。 呢、這个就系第二个铺啦，公司任务系啦。你嗱，今次呢個鋪呢，嗱，我話今日嘅主題係比較多創作類型啊，大家任意喺網上面隨便廢噏嘅類型㗎嘛，
1: 係
2: 啊，
3: 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
1: 有冇講一次話？
3: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務係將手機充滿電，同埋要飲夠六列水。
1: 是咪即係佢係想
2: 辦公？佢嘅意思係咪真係辦公咁樣？
1: 係啦，
3: 類似啦，但係咧呢一
1: 樣嘢係咪攞盡公司資源啊？即係、
2: 充滿電係，
1: 即
2: 係
1: 我
2: 個
1: 電話要插電，我梗係喺公司插啦。
2: 飲六啲水
3: 點解係梗係公司插先？嗱，你諗下啦，點解係公司插先？一定要係有啲乜嘢著數啊？你覺得？
1: 因為我
2: 冇嘢做，
1: 我已經付出咗啲時間俾佢。喂，你喺我開麥嘅時候問我啲咁嘅嘢，我點答？喂，我冇喺港台插電噶，我冇。
3: 唔係，咁可能每個人翻工都有啲好有共鳴嘅嘢噶嘛。即係我明明我都要喺呢度九至六啦，係咪先？
1: 咁我覺得成件事會爽啲嘅。你嗰件事就係、是、公司除咗出糧俾你之外，我為你打工，我付出咗咁多時間心血俾你，我梗係要喺你嗰度攞翻啲電。
3: 系咪？賺盡嘅感覺啊！哎呀，哇哇，正啊！我翻咗九個鐘嘅工，可以攞到呢度唔知幾多度電啊，正啊！
2: 但如果我係出 post 嗰、那個，我會咁改咯，我會話會用曬公司嘅廁紙咁樣，
1: 係
2: 啦、啊。我覺得咁樣會有趣過飲曬啲水咯。
1: 唔係，但係其實我哋有冇錯方向㗎？佢本身係想點？
2: 佢係想去表達啲咩？
3: 冇啊，佢就係話俾你聽，我喺公司會做嘢啫嘛。佢覺得佢喺公司入面首要任務未必係翻工啊，首要任務係要滿足曬，可能就係手機要充滿電，同埋想飲夠六啲水咯。
1: OK， 咁我估呢、這個，
2: 麻麻地，
1: 唔係麻麻地。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啱啱咧，我哋就讲咗两个 CLS 嘅 pool， 一个咧就系扮怨妇，另一个咧系啦，
1: 另一个就叫做公司任务，
0: 公司任务啦，系啦。咁余峰，你睇下你点睇呢个公司任务嘅 pool 先？
1: 我自己觉得公司任务其实系麻麻地嘅啫，因为咧佢最主要都系去 focus 翻佢自己个态度啦。咁如果系我嘅话，我会 like， 但系未必会 comment 咯。因為我唔知點樣去 comment 啊，因為佢嗰、那個佢唔夠火分啊，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平台入面最主要啲人 comment 都係嗰件事夠有趣啦、夠搞笑啦，先會 comment 同埋 share。而佢呢一個 post 我就覺得未夠好，
0: 太簡單啦，係咪？覺得
1: 佢一句字
0: 咁樣啦，
1: 一句字咧係冇乜 comment 啊。
0: 嗱，我暫時覺得咧，我呢三提出嘅 pose 係會考起兩位對於呢個網絡生態上面有冇足夠嘅觀察。
2: 有咩仲有一題㗎？
0: 仲有啊，我仲有一個。
2: 哇，咁多嘅，可唔可以開咗股先啊？我有啲心急啊，
0: 唔得啊。嗱，最尾呢個 pose 咧叫蛇尾嘅大學生嘅特徵。
2: Sorry，
0: 蛇尾大學生嘅係啦 ，semester 嘅尾嘅大學生特徵啊。咁有邊五個特徵咧？就係第一，狂躁易怒。睡眠不足，精神绷紧，对生活失去动力，同埋好容易俾读书功课、essay、靓 grade、夺星等嘅字眼 trigger 到啊！快啲 share 俾其他嘅朋友，睇下佢哋中咗几多样，
1: 好有共鸣。
0: 嗯，大家可以估下。
1: 但系佢最尾嗰句太刻意啦，快啲叫人 share， 呼吁依下咧，我就偏偏唔想去，偏偏唔想 like 同埋。

0: 偏偏唔想 share。
1: 哦，你覺得太煽情啦，反而係。
0: 唔係佢嗰下呼籲，我覺得做多咗啊！即係喺依個社交平台上邊係唔需要呼籲噶，你有共鳴嘅時候，你自然就會 share 俾人睇咯、
2: 嗯。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唔熟啊，而家係咪就係大學生嘅社尾啦？係
1: 啦，係係。其實接近完成添啦，大家已經考
0: 有共鳴
1: 就。
2: 我覺得應該。我雖然認同你話
0: 會扣咗分啦、
2: 啊，會扣咗分啦、啊、嗰下，但係呢真係季節性喎、啊，而家大家係最需要呢一啲嘅
1: 宣泄
2: 啊
1: 或者係
2: 發泄啊表達啊，即係又甚至乎係俾其他朋友都知道，喂我而家壓力都幾大下㗎，你唔好
0: 嚟搞我、
1: 啊，你唔好搞我、
2: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雖然佢拉屎嗰句扣咗分，即係首先我覺得佢 like 數會高先啦，因為頭先你一嚟到、嗯，喂超有共鳴啊咁樣啦、
0: 啊，
2: 我覺得 like 數會唔錯啦，跟住。嗯share，
1: 你覺得樂唔樂觀？如果比賽係我嘅話咧，我見到呢啲字眼啊，即係作為一個已經考完試嘅人咧，我一定會 send 俾人。我一定會 send 俾人。
0: 但佢有呼籲、哦，你都會自聲啊？
1: 啊，有咩問題啊？
0: 唔中意啊？
2: 係啊，唔係啊，我都幾唔中意啲 post 咧，做咩啫？
0: 做咩叫我 share
2: 啊？做咩反抗心態？我唔要，我就係唔要。
1: 傲嬌少少啊，真係特登人哋叫你去做，你唔肯去做嘅。
2: 好啦，我估呢個 like 數多啦。
1: OK， 嗱。我哋講多次今日有邊三個 po 先，第一個
0: 怨婦
1: 扮怨婦嘅 po 啦，
2: 你真係中意呢個牌，
0: 我覺得呢個名好正。
1: 第二個
0: 公司任務，
1: 係啦。第三個蛇尾大學生嘅特徵啊 ，OK， 我哋估下邊個 like 數最多，三二一，
2: 蛇尾
1: 同埋怨婦啊 ，OK。OK， 我哋公布成绩啦。第一个咧系最多嘅咧，其实系你哋估唔到中间嗰、那个。
0: 吓，
1: 公司任务啊，
0: 几多 like？
1: 公司任务咧系有6.3万噶。
2: 哇，
1: 系啊，
2: 劲、
1: 啊。然后你哋两个估咧，即系分别系社美大学生啦，1176啦。第二个咧，呢个嘅呢、這个扮元富嘅铺咧，6300啫，系、哎、啊，咪估唔到咧，
2: 烧咗成条街添。
1: 系啊，嗱，而家暂时两位都系未估中啊，我哋到估呢个 comment 数啊，喂 ，comment 数，你哋会拣边个咧？三二一，
2: 我会拣
0: 元富啊。
1: OK， 你哋都系拣第一个铺啊。
2: 系
1: ，OK， comment 数分别喺。錯啊！
0: 有錯，
1: 俾多次機會你哋估下邊個？
2: 唔使啊，你
0: 唔使啦，你
1: 好啊 ，OK， 開股公司任務。嗱、啊，今次好似嗱、啊，好似有啲難度啊！嗱、啊，最尾一個啊，最尾一行啊，
2: 唔係幾多數字係幾多？
0: 數字好唔可以
1: ？OK， 數字公司任務係有446個，
2: 係。
1: 然後咧，袁富華嗰個咧185，
2: 係。
1: 最尾一個 DS 唔係社美大學生嘅特徵一個。
0: 正常
1: 是第一個 comment 嘅咋，
2: 好差
1: ，OK，
2: 好差咁正面嗰啲 post。
1: 最尾啊，你哋暫時都係零比零啊。最尾一個 ，OK， 轉發呢個飛機啊，即係 send 俾人嘅個 send 俾人哋嘅嗰個數，
0: 一定唔係成大學生嗰、那個。
2: 唔係喎，佢話會嗱，因為我哋前面兩個，我可以話我係錯到飛天喎。係
1: 啊，
2: 咁我覺得應該要即係逆向佢思維去玩玩，
1: 估下。
2: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 share 數，咁我哋一直都係諗住懸富噶嘛。係
0: 啊，
2: 嗯，咁會唔會係突然間整個蛇尾咁樣啊？
0: 我覺得係公司任務。
1: OK， 啊，我哋最後打波啊，三二一，
0: 公司任務，
2: 橫掂都係啦，孤注一擲，上尾啫，
1: 上尾啊 ，OK， 其實嗰個轉發數啊係公司任務啊。
0: Yes!
1: 公司任務咧有9338隻飛機，然後咧呢、這個蛇尾咧係有352啦，然後最尾嘅嗰個扮元富咧319嘅啫，係啦
2: 嚇，
1: 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就係今次呢個出題咪考到你哋咧，
2: 考到喎、啊，唔係我錯曬、啊，重點係
1: 點解咧？嗱，你有冇分析過點啊？嗱，我哋而家短短地總結一下，你覺得你錯喺邊度啊？
2: 我坐喺聽你講㗎喎。
1: 坐喺聽我講嗰度啊。即係我誤導咗大家。
2: 誤導咗係幾誤導喎，幾好喎。唔係，因為我覺得扮返工，喂，同埋你做乜突然間轉態嘅，你一開始話扮返工嗰個係最渣㗎。
0: 因為逆向思維囉。
1: 唔係你咁樣嘅話呢、啊、你估緊我心理啫。
0: 係啊，我估緊。
1: 嗱呢、這個有少少。 你當咪真係估嘅，你估我出嚟諗啲咩？
0: 唔係，同埋，我覺得最主要個位可能係公司任務嘅受眾群比起第一同第三個比較大，因為係打工仔嘅心聲嚟嘅，必要。尤其是知道咗頭先 like 數同 comment 都較多嘅時候，
1: 哦，都啱嘅，即係始終下面咧個個都會即刻去分享話，喂，我都有啲咩首要任務排起咗嘅，即係要記得去廁所啊，跟住記得咧就要將啲嘢啊要檢查影印機啊嗰啲咁樣咧，大概佔好耐咁樣咯，可能就會更加多人去有共鳴，點樣去分享一下辦公嘅呢樣嘢啦。
3: 勁，我想講原來今次呢個係大滿貫，啊，即係 like comment share 都贏曬，
1: 係咪都估唔到咧？嗱，之後大家。快去睇多啲手機啦！OK， 我哋今次嘅 CLS 係咁多啦，下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据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Gen Z 跟风，
8: 一生
9: 都难难了，
10: 准备好未？
11: 你了噶啦？
12: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欢迎翻到嚟 Gen Z 斗啊！我系余峰
3: ，OK， 我系阿维啊，
4: 仲有我阮正峰啊。
2: 我哋今集要玩嘅游戏系零分重作啊！
4: 我哋一齐熟啲先啦，
2: 我哋一齐听一下游戏规则先啦。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靠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喺头先播紧游戏规则嘅时候，我哋已经抽咗自己嘅真定假啦。咁我哋今集嘅题目就系屋企一条默默遵守多年嘅奇怪家规或者迷信啊。
6: 哇，条题目好长。
2: 系啊，
3: 家规同迷信，
2: 或者迷信啊，系啊。
3: 我本身喺度谂嘅时候咧，即系家规呢样嘢咧，好似冇咩点样好明显喺屋企出现过。我都谂咗好耐，迷信就可能多少少嘅。
6: 系系系。
3: 我分享咗先啦，我都谂过。
6: 你先啊，
2: 你先啊，好啊好啊。
3: 因为呢个迷信咧，我都谂过一转啦，发现原来都的而且确系我哋家族嘅迷信咯。是好根深蒂固
6: 的，即是冇你是認識嘅人入面冇
2: 冇人會咁樣做，
3: 好少啊，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因為個原因啦，我想講係有個原因啦。當然啦，你迷信開一樣嘢，一定有原因嘅。嗰樣嘢就係你每一餐飯一定要有魚，而嗰個原因係咧，因為由我阿婆嘅媽媽嗰代開始話食魚會聰明㗎，食蔥都係會聰明㗎，所以咧一定要。有一条蒸鱼同埋要落葱啊，所以呢个迷信咧就系我由细细个开始啦，已经要每一餐都要有鱼食啦，同埋要食葱啦，去帮我去叫做聪明啲咯。
2: 我有问题，系净系for家族聚会啊，定系你
3: 唔系啊？
2: 平
3: 时咯，每屋企最重要系每一餐夜晚咯，最重要就系呢个啦。
6: 哇，啲小康之家嚟嘅，每餐都有鱼食。
3: 到我所以我细而家谂翻起咧，都觉得我好幸福嘅。但系咧，你问我咧，食鱼系咪真系代表会聪明咗，或者聪明啲咧？要好难讲。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3: 系
2: 你有冇计过自己食过啲咩鱼？不如你分享一下先。
3: 有嘅，
2: 系
3: 黄辣汤啦，
2: 系
3: 黄花啦，大姨妈啦，马头诶，嗰、那个唔系马油定马头啊？系叫
2: 马油，
6: 马油
3: 啊，马油。跟住如果啊，即系多啲人嘅话，会有得食老虎斑。
6: 啊，
3: 叫红衫鱼亦都会有嘅，
2: 系啦，真真地。
3: 跟住有啲简单嘅嗰啲鳝鱼啊，或者有啲叫三文鱼扒咁样，咁佢嗰啲雪柜拎出嚟嘅都有啦，系啦，
6: 流流地嘅，佢应该屋企中意食鱼食海鲜嗰啲啫，跟住之后咧就求其作个咩迷信嘢，每一餐都有鱼，跟住求其加多搭葱啊，搭葱加多个食葱聪明。
3: 咁系嗱，我要讲一个咁特别嘅迷信，就系代表你屋企未必会讲啊嘛。
2: 但佢真系可以讲到好多种鱼类，我系会信。
6: 唔系啊，佢中意食鱼，佢都可以噏好多种鱼噶。
3: 唔系噶，我细个嘅时候，我俾人话我系鱼怪噶，因为我比较执食鱼，然后
6: 鱼怪啊，本身个人中意食鱼啊，
3: 唔系啊，系我阿婆真系会经常性，我细细个就执我食鱼，然后啲人唔敢抱我啊，唔敢抱我啊，因为我一擘大个口就成阵鱼味啊。
6: 你本身散发住阵腥味，
3: 系啊，
2: 唔系呢一刻我一定系信阿维噶，因为我觉得真系冇可能背到咁多种。
3: 唔系啊，我特登作古仔啊。好嘅，我听你讲啦，听下你讲。
2: 听下风格，
3: 我先啊，做你先啦。
6: 唔好意思啊，喂，明啊 ，OK， 但系记得啦。
3: 喂，
6: 我要睇翻张纸嘅 ，OK， 一个迷信啊嘛。都有，我同你一樣啦。其實我屋企本身就
2: 又食魚
6: 太多呢啲嘢，但係你話迷信嘅嘢，我諗咗陣之後都有一個嘅。咁呢個就係由我好細個，又甚至乎到我而家咁大個咧，我自己都仲係好，哎呀，迷信都係堅持住呢個迷信啦。好似會好運啲，咁係咩嚟嘅咧？就係我發現 一啲嘅工作機會，或者係有一啲嘅好消息，我都唔可以喺發生之前同我屋企人分享嘅。
3: 唔可以同屋企人啊，
6: 系啊，即系我爹哋妈咪啊，
3: 系，
6: 又甚至乎我阿嫲、我啲姑妈啊嗰啲，我都唔可以讲，因为我讲完之后咧，个机会就会消失咗，
3: 走咗，
6: 系啦，有好多次都系咁样嘅，
3: 嗯，
6: 咁然之后又或甚至再年轻多少少咧，就系我细个会去打比赛啦，我会去表演啦，咁我系一个出场之前好紧张嘅人嚟嘅，
3: 嗯，
6: 如果我屋企人嚟睇嘅话咧，我系一定会失手嘅。
3: 哦，真係即係再更加緊張啦。
6: 係啊，即係譬如你好人你打劍你唔會甩手㗎嘛，把劍唔會飛出嚟㗎嘛。咁嗰陣時又會甩手啦，支槍又會甩啦，又或者又係或者成把劍斷咗啦，有好多一啲我會形容係唔順利嘅事情發生。
3: 你有冇同屋企人講過？
6: 有。咁所以之後呢，我媽咪同爹哋都係你比賽。你自己去啦，我哋唔会嚟支持你㗎啦。
3: 係讲到明嘅，但有可能佢哋都话吓、啊、真係唔得啊，你觉得唔得呢咁样。
6: 係啊係啊，咁我哋一直就坚守住呢、這个到而家，譬如我有得嚟港台同你哋合作都好啦，
3: 是
6: 其实我係发生咗我先同屋企人分享嘅。
3: 哦，
6: 係啦。
3: 咁我比较好奇，如果你同佢讲咗会点样，会唔会换主持㗎?OK, 我哋等余峰讲下。
2: 好，我嗰个其实係好夹单嘅啫，就係、是、夜晚就唔可以剪指甲嘅，係啦。因为我阿媽
3: 家规嚟嘅定迷信嚟嘅啫。
2: 应该係迷信嚟嘅。
3: 係啦。
2: 咁、因为我阿媽呢就话呢，如果去剪嘅话呢，就会剪走自己啲好运啊，跟住同埋夜晚会招咗啲阴气，因为夜晚剪指甲
6: 系
2: 啦，就话会俾人做一啲法事咁样。
6: 我有听过，我听过我阿嫲同我讲咯，
3: 系啊，
6: 夜晚唔好剪，跟住佢讲到好阴森噶，
2: 系啊，
6: 但系最后原来，
2: 但系佢系真系
6: 佢话夜晚容易剪亲自己，
2: 唔系，总之我每一次剪咧，我阿妈就会话我咯。
3: 系，你有冇真系试过先？我唔信啦，你凌晨剪指甲一次啊？
2: 唔系佢话就话咁样讲啫。
6: 咁你去到几
2: 我通常都系日头剪嘅。系。
6: O K O K。
3: 所以你就冇，你就好听妈妈讲话，真系冇喺夜晚剪过指甲吧？
2: 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
2: 系啊。
6: 你系惊啊？定系算啦，顺佢意啦咁啊？
2: 我兜唔到啊！我自爆。
3: 做乜嘢啊？夜晚剪我指甲吧。
2: 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
2: 系啊。
6: 你系惊啊？定系算啦，顺佢意啦咁啊？
2: 我兜唔到啊！我自爆。
3: 做乜嘢啊？呢啲我哋都未见估。
2: 唔识讲大话。
6: 第一个主持喺呢个 game 度玩自爆。
2: 好辛苦。
6: 得啦，抹佢啦。
3: 咁冇人啦。
6: 假啦。
2: O K。唔系啊。
6: 咩啊？

0: 我俾我垂死挣扎一下先。
1: 好啊，好啊。
0: 就系、是、因为咧，剪指甲呢一样嘢咧，剪到周围都系就唔系咁好啦。同埋，算啦，我兜唔到啊。你哋，
2: 我心谂你朝头早剪同你夜晚剪都可能会剪到周围都系嘅啫，有咩分别啊？
0: 会棘亲咯。
3: OK， 咁我 mark 低咗你哋各自讲咗啲咩，我思考一下先。我谂一谂，再睇下你哋边个讲真话，边个假话。

0: 呢一题啊，关于呢个家族嘅迷信或者嘅家规啦，咁样啦，我哋嚟开估估下究竟边一个系真边个假啦。不过咧，我哋一致已经认同啦，如风呢个古仔一定系
1: 假
0: 假啦，你先自爆啦，
2: 冇计啦。
1: 咁啊，不如你估咗我哋两个先，
0: 系咯。
2: 我自己觉得阿维系真嘅，
0: 我系真嘅 ，OK。
2: 系阿远兄就应该系假嘅，点
1: 解啊？
0: 佢唔似你，佢都唔系作古仔啊！听落去，
2: 喂，但系佢太详细啦，
0: 太详细，即系你嗰个咁短嘅就唔详细。
1: 点啊？佢背到咁多条鱼出嚟，你又信佢？我个故事噏得详细，你话我系假？
2: 但你未有嗰个 example 啊，即系佢系真系可以好明确咁样讲到食过啲咩鱼。
0: 唔系啊，佢都有讲佢比赛嘅时候佢跌。
1: 唔緊要啦，佢冇咗㗎啦，冇咗個靈魂㗎啦。
0: 唉，算啦，嗱，你估下我係真嘅，估遠
1: 係
0: 假
1: 嘅。
2: 你自己
1: 咁我又估先啦。好啊，頭先我話如風係假㗎啦。咁你嗰個我會覺得你係 base on 一啲真實嘅事件
2: 扭曲
1: 嘅，你嗰個係假嘅。
0: OK， 咁到我啦，我估係如風假啦，我都係要講個結果出嚟㗎啦。但係遠興呢個呢，我會信你今次係真嘅。
1: OK，
0: 咁我揭開我嗰個先啦。
1: 我哋可唔可以揭開如風嗰
0: 個？好，佢冇理由，唔係我唔信佢真係扮話，我唔得啦，
1: 仲盡快踢佢出嚟。
0: OK， 嚟，
1: 好嚟開股，
2: 係真嘅志奇啊，係假㗎，係
0: 得啦，自爆咗啦。OK，
1: 行開，
0: 我嗰個係
2: 停啦，好冇啊？
0: 咩啊？好，我嗰個係真嘅。
1: 啊，呢個真㗎？
0: 我嗰個真㗎。
1: 啊，哇！佢竟然咁樣，然之後咁樣估中攞一分。
0: 哇！你知唔知啊？講真嘢真係好難，我諗唔到啊，原本。但係直到我諗下。我找到我細個嘅時候最經常性做嘅嘢，原來係一個迷信嚟嘅，都係就係食魚啦。
1: 哦，
0: 咁到遠興嗰個咧，
1: 好，咁我嗰個故事咧都係真嘅。
0: 啊，我攞一分啦。
1: 喂，你係攞曬兩分
2: 啦，因為如風嗰分係保送俾你㗎。
0: 咁你自動棄權啊嘛。
1: 保送嗰分我而家有啦，我有保送嗰一分啦。咁即係兩分一分一分喎。
0: 係啊。
1: OK， 咁我哋不如咋諗去第
2: 二題啦。
0: 好啊，第二題呢就係講關於讀書時期遇過最極品嘅 freerider 啊。
1: OK，
0: 嗱，我要講下我而家讀書啊，即係啱啱發生嘢，好近，
1: 好近期嘅事。
0: 係，咁我有一科呢其實要做一啲類似義工啊、義教嘅活動嘅，有機會係可以飛去出面度做嘅，即係去其他地方度義教啦。咁好唔好彩啦，抽唔中，我係喺香港度即係做呢個義教嘅活動啦。咁我就要呢一個成週，我有三個月時間要讀一科去籌備一個嘅義教或者叫活動嘅工作坊咁樣嘅，係啦。咁咧呢一個班啊，就係類似要同一班陌生人去組隊，然後再去一家學校度搞一個活動嘅。咁我哋抽中咗咧，就係火一個嘅特殊教育需要嘅一班小朋友啦。咁我咧呢一班入面咧有一個人就唔知佢依個 free 嘅。係啦，咁佢都係過嚟完成嗰個 course 啫。但係呢喺任何嘅籌備過程啊、開會啊、釘活動環節呢，佢有出現，但係係零交流，完全冇講過嘢，亦都冇分享過自己嘅任何嘅意見。咁去到活動嗰日啊，佢係夠膽呢係唔做任何嘢，企埋一邊，匿埋一角，一係呢撳電話，一係就匿廁所㗎。然後呢佢話聽到啦，原來要計分方法呢唔係就係出現喎，係要需要呢去負責啦，去即係主持其中一個活動，佢先走過嚟問我有啲咩可以做。嗰下呢
2: 你燥咗底？
0: 唔係，我真係嘅，我好難唔燥底嘅啲人嘅。即係講到呢度啦，咁佢都算啦。直頭呢有小朋友舉手話要去廁所啊，我望到佢嗰下呢佢另歪面啊，佢唔願意負責啊。咁之後啦，我梗係俾咗個零分佢啦，再 report 啦。
2: 但你脾氣本身都算好㗎喎，所以俾零分。
0: 係呀，好誇張啊。
1: 一開始講呢個故事佢根本就唔係想玩呢個 game。
0: 係到你
2: 發泄啦。
0: 到你哋到你哋。
1: 咁啱抽到真話牌佢仲唔開心到爆。你講先如風。
2: 好，我嗰個呢都係大學嘅同學仔嘅事嚟嘅。
0: 好誇張啊。
1: 一開始講呢個故事佢根本就唔係想玩呢個 game。
0: 係到你
2: 發泄啦。
0: 到你哋到你哋。
1: 咁啱抽到真話牌佢仲唔開心到爆。你講先如風。
2: 好，我嗰個呢都係大學 嘅同學仔嘅事嚟嘅。
1: 係，
2: 佢自己咧就同我 group project 去一組啦。咁佢就口口聲聲話自己可以做曬啲嘢啦。
0: 係，
2: 但係去到最嬲尾咧，佢前嗰一兩日咧臨時轉態，因為嗰個 group project 我哋都仲未開始嘅。佢、就話自己就可以做呢個負責去開頭去簡介介紹啦，同埋總結嘅。佢、就係做咗呢兩 part 啦，但係佢呢兩 part 做呢兩 part 都算佢用 AI 去寫，跟住佢再話去做呢個把關核對嘅角色啦，即係佢最尾係將我哋啲 PowerPoint 嘅 point 去總結曬咁樣，咁、佢就將佢自己嗰啲咧就即係我哋本身寫好多嘢，
0: 係
2: 佢就將我哋嗰啲嘢咧刪減到同佢一樣長度咯。
0: 嗯，
2: 即係佢唔係幫人都算啦，佢仲要害人囉。
0: 係囉，佢唔係 free ride 咁簡單喎。
1: 佢係直接係刪減你哋功勞咁滯喎。
2: 係啊。
1: 係啊，你佢 brand in。
2: 係啊 ,brand in。
0: 呢個唔係叫 free ride, brand in。
1: 係啊，佢刪減其他 brand in, 等自己
0: 等你降 grade 到我個 grade 咁樣先。
2: 因為佢話做最尾嗰、那個核對嘅工作。咁、所以就去刪減我哋大家嘅內容。
0: 咁遠聽
2: 咗我哋就覺得好過分。
0: 喔、明白。明白。
1: 我嗰個就我諗去到我去就去到中學嗰啲位嚟嘅，咁我就係 PY 嗰個，咁嗰陣時即係雖則我好鍾意美術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嘅功課係要做陶瓷啊 ，hand build 一啲嘅一個叫餐具出嚟啊，咁其實我 hand build 咗兩次嘅，其實兩次都係俾個美術老師幫我喺個角落度焗爆咗嗰、那個。嗰、那個作品啊，係一個啤酒杯嚟㗎，我仲好記得，我係整咗個手 good 字嘅形象嘅啤酒杯。咁、去到焗爆咗兩次，但係我聽日就已經要交啦。咁然之後我就諗住唔做啦。咁但係我阿媽係絕對唔會俾我唔交功課啦。咁、但係我阿媽亦都冇 hand build 嘅技能啊。
0: 但係你 free ride 咗自己？
1: 係 no。跟住我阿媽咧就喺我阿妹嗰啲嗰啲煮飯仔嗰啲玩具嗰度咧，就揾咗個嗰啲迷你茶壺啦。
2: 係，
1: 然之後揾啲泥紋喺外邊啦。吻到

0: 劲靓，
1: 嗯，
0: 我最后件嘢唔系我整噶，但系呢件嘢到而家喺间学校仲剪紧出嚟啊！
2: 系你阿妈帮你做呢样嘢，
3: 哇！你有啲谂法喎、
0: 啊，呢、這个
2: 故事。
1: 我覺得我哋而家 so far 三個都好真喎、
2: 啊。嗯，我哋快速估下先，今次大家都好仔細啊，呢個故事好難估啊。我估元興呢個咧假嘅，太精彩啦，我覺得
0: 係
2: 係啦。
0: 點解呀？
2: 唔係，我會其實我想俾你過嘅，但係咧，我覺得咧一定有啲 QK 鬼，但我估唔到係乜嘢，我所以估你係假先。
1: OK
2: OK，
1: 我覺得佢唯一嗰個破綻咧，就係佢話而家個件物件都喺間學校嗰度仲展示緊、哦、所以我覺得佢係假。
0: 呢個我都係講下啫。
2: OK，
0: 即係我意思係嗰件嘢不停喺好多 open day 都有剪過出嚟。
2: 嗯，
0: 咁我真係好耐都冇翻去啦。
2: 我估如風嗰個咧係真嘅，
0: 係、啊、
2: 啦。因為
0: 佢嗰個假，
2: 佢嗰個假，我相信佢讀書時期咧，總會遇到類似呢啲嘢嘅，係啊，好多，我覺得呢啲都比較日常會發生添啊。
1: 但係生假埋你都遇過嘅，
2: 呢啲極品嘢我網上都見過，我覺得，
1: 係、哦、啦，網上見過，
0: 係，因為我覺得你網上見過嘅關係，佢可能都係網上見過，然之後講做自己嘅經歷，因為如果係真嘢嘅話，佢唔會講到咁唔清唔楚嘅。
2: 嗯，
0: 我覺得佢係假嘅，你嗰個係真嘅，
2: 我嗰個係真嘅，
0: 就是、阿維嗰個係真嘅。
2: O、okay、K。
1: 阿维系真嘅，
2: 好，咁我哋揭我嗰个先，
1: 好，
2: 我嗰个咧系假嘅，
0: 讲到唔嬲，喺度博人同情，黑人憎，
2: 咁你哋嗰啲咧，你哋嗰啲咧，
1: 我嗰个咧系真嘅，
2: 系，OK OK，
0: 好啦，到我嗰个筹，我嗰个系假嘅，
2: 嗱都话噶啦，
0: 好啦，咁报一报分啦，
2: 咁咧我而家个分数应该系三分嘅。
0: 哇！你勁喎、
2: 啊，係啊！我頭先賺到兩分啊嘛，估都中你一個。咁如風咧，如風
1: 係兩分，
2: 兩分。
0: 我覺得下次呢個遊戲，我哋再度一度。我覺得如果令到人哋估錯，都要有翻分穩陣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虎山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彩虹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彩虹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飞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过咗维利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Jane C 啦，咁有阿阮正峰，
1: 有阿 Sita，
2: 今日仲有阿维喺度。
0: 好啦，咁之前咧一直以嚟都系你哋带嘉宾嚟介绍我认识噶嘛，
1: 系
0: 今日咧就我带嘉宾嚟啦。咁呢个我觉得直头系猛料啊，因为你话 Jane C 其实我唔系识好多个，基本上得佢一个，咁我会话佢系 meme 图嘅始祖，
2: 香港 meme 图始祖，
0: 系啊，香港 meme 图始祖。咁、你哋有冇睇过一个就系有个小朋友咁好可爱嘅，着住咗个红色围裙咁啊画画咁样嘅，但
2: 系
0: 个样就相当臭串，
3: 乜事系保险啊？
0: 咁样之后咧就俾人哋二创二创二创，就成为咗香港 meme 图啦。咁佢系边个咧？我介绍出嚟啦，佢就系杨海博 ，No No，
4: 你好，
0: 欢迎晒你，
2: 你好，你好，我哋可以点称呼你？我哋叫翻你 No No 啊，定系保险小朋友？
4: 太高调啦 ，No No 算啦
2: ，No No 算。
0: OK， 咁啊，由一开始你意外成为咗个 meme 图，其实对你嚟讲，你嗰阵时乜都未知噶嘛，应该
4: 系嘅。
2: 嗰阵时候几多岁啊？我想问。
1: 四五岁左右。
4: 左右啦。
0: 咁你系冇印象噶，应该。
4: 其实有噶，
0: 有噶，
4: 因为开始排会谂翻啊嘛，
0: 系
4: 就好似将啲回忆重组下，
0: 系。
4: 其实都琐碎嘅，但系都记得。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噶？
4: 其实系因为我以前学画画嘅。我就好鍾意偷懶嘅，因為如果我從門口近門口位呢，我就可以幫手開門，我就可以減少啲畫畫嘅時間。
0: 咁你有幾鍾意畫畫？
2: 係囉，你你鍾意喺畫畫嘅時候。
1: 佢冇講佢自己鍾意畫畫，佢話我以前畫畫咋嘛，
0: 嗰
1: 啲係屋企人逼佢，你要有啲嘢學下就逼你去學畫畫。
0: 係你個 team 人嚟㗎啦。
4: 唔好話逼，但係即係多個技能
0: 啦。
4: 咁跟住我就坐門口位，咁經常性我都係坐嗰度㗎啦，我都霸住曬㗎啦。咁有一日呢，我就如是都係好似平時咁樣開門啦，開門呢就成對 crew 喺度喎，咁但係呢嗰對 crew 呢就話係我個老師個 friend 嚟嘅，咁我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就好似開始喺度 check 嘢喎，喺度搬開啲嘢呀又剩呀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要搵啲人幫手拍下嘢，咁但係嗰時我唔識㗎嘛，佢就話問你啲問題，咁就會錄低咁樣囉，跟住就問
0: 是哇，是一個意外，
4: 是完全是一個意外。
0: 咁好啦，咁你去拍，咁你我諗你嗰陣時你都唔會諗太多嘢啦，但係如是者個廣告出咗街都應該未有特別事情發生住㗎係咪？
4: 其實之後我就已經係斷咗片㗎啦，即係我已經係 out of 咗個 story 好耐㗎啦，
0: 係
4: 因為之後係我媽咪involve 多啲㗎，即係佢係
0: 去到之後你再有意識成為咗 meme 圖，跟住大家原來一直用緊，你知道呢件事嘅時候，
4: 其實好似係
2: 小學嘅時候，
4: 小學
2: 即係由嗰個廣告出街啦，到你喺電視見到自己，再去到變成一個叫做網絡上嘅流行話題啦。
0: 係嗰陣時 meme 圖係咩名？
2: 係啦，咁係透過乜嘢嘅途徑去得知自己開始有呢、這個點講咧傳播度或者紅咗啊？我都唔知道。
4: 我覺得其實嗰個方法或者嗰個途徑，我應該已經一早知道咗。
0: 係，
4: 但我唔知道我係所謂叫紅咯。
0: OK， 因為多人討論。
4: 因為點解咁講就係其實我諗翻起咧，我嗰陣時媽咪同埋婆婆咧又帶我去追嗰架巴士嘅。係，然後我係親眼見到。個巴士上面有我嘅，但係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知道咗㗎喇嘛，但我嗰時就唔 realize 到咁樣囉，即係我冇呢件事嘅。
0: 輕鬆啊，有個四歲幾歲嘅輕鬆啊，行過畫畫咪上去巴士個廣告嗰度，好合理
2: 㗎。都係正常啦，係囉。
1: 但嗰下你冇覺得自己好勁呀，即係個個小朋友都冇嘅時候，得知一個可以喺巴士上。
4: 完全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
1: 唔care 囉。
4: 係呀。
2: 會唔會即係你嗰陣時候細個有冇印象有人即係你哋同屋企人行街嘅時候真係會有一啲嘅觀眾留意到話者意識到嗰個係你呢？
0: 我諗嗰陣時冇咁多，係去到之後呢，佢基本上我又帶咗你入去兒童節目啦，跟住你又去 casting 去拍啲嘅劇集，你又 cast 中咗啦，咁係久而久之之後你係以楊海博嘅身份去俾個世界認識咗先㗎嘛，跟住之後再俾人哋再抽返起上嚟就係曾經有拍過廣告，仲有做埋 meme 圖添咁樣。咁喺嗰件事上面，你有冇抗拒啊？之後成為咗 meme 圖，因為成個樣子又唔同咗。
4: 其實早階段係有啲覺得好似即係 fix 咗個形象，或者即係 好似我做啲咩咧，都淨係 relate 到依樣嘢，就冇 relate 到其他嘢咁樣。但係去到後邊又好似覺得咁算咯，即係都發生咗啦。同埋即係其實至少人哋係冇依樣嘢噶嘛。
0: 係啊，
4: 咁至少我都有。系咯，我至少都有一样嘢可以俾人讲下咁样咪
0: 系。
2: 但系你始终咧一个一张相或者一段嘅影片上到去网上面啦，公众平台啦，就已经算系一个嘅对大众嘅 image 啦。之前啦，外国都有张专辑嘅相啊，佢就系嗰个 B B 仔咧喺个泳池度游水，
0: 啊、
2: 然后咧再去到佢十八岁啦，就告翻嗰对 band 砖头噶。
0: 系，
2: 咁你会唔会
0: 成功啊？
2: 成功啊！
0: 啊，真系噶？
2: 成功，因为佢话。佢挪用佢細個嘅時候嘅嗰個 image 嘛，
4: 可能我都
2: 你
4: 可能我都要
2: 呢個呢啲 idea， 你唔好話俾人聽，我話俾你聽噶。
4: 冇事冇事，
2: 唔係，但我都好奇嘅，即係你由一個細細個嘅形象，已經到大個都仲俾人用緊啦、嗯，你會唔會好話可能唔介懷啦、
0: 哦？標籤咗，
2: 但係都標籤咗啦，係啊，會唔會有啲情緒產生咗喺度？
4: 其實已經係冇噶啦，我覺得係真係早階段，即、就、係、是、真係仲係。小学至到初中嗰个时间，先会有嗰种咧，又讲啊，即系啊，咪再讲啦，嗰啲
2: 都够啦，
4: 系咯，即系好似不断翻炒又翻炒，用完又用咁，
2: 冇啲新意啊嘛。
1: 讲咁多年
4: 之后，
1: 都系讲呢张相，
4: 基本上就冇直情冇 feel 啊，冇 feel。
0: 咁之后我见到你入行，其实你一直都系处于一个几被动嘅状态啊。你系咪唔中意定唔想做？又甚至乎你细细个。入到去咁早步入去呢一个拍摄啊，对你成个人生系咪唔同？
4: 都几肯定系一定有好大唔同噶，我觉得
0: 啊，
4: 因为你早接触咗一样嘢嘛，咁你嘅处事或者对人都已经好唔同啦。即系你细个可能系对啲僆仔同年纪，但系我已经系对啲即系阿叔啊，
0: 系 yes，
4: cameraman 导演所有都系大过你。

0: 感覺上啦，真係傾咗一陣偈啦，覺得佢嘅靈魂咧就好似活喺九十年代，又未去到阿叔嘅，但係佢
1: 成熟啲啫，
0: 成熟啲咯。佢會講嘢嘅嗰個 pacing 啊，嗰個速度啊，同埋佢諗嘢嘅方法，有可能都已經看淡世事咁樣，見慣世面啊。
2: 嗰啲咩看破紅塵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完全同我冇乜關係。
0: 咁
2: 而家又譬如一直咁樣落去啦，又有拍下攝啦，又有接下啲廣告嚟做影下眼照啦。喺咁多個範疇入邊，你會唔會想你未來都仲係？随住拍摄演员、艺员、KOL 或者一个新嘅身份，
3: 我觉得我有个即系呢样嘢系被动啲嘅收入咯，或者被动啲嘅工作，可唔可以咁讲？
0: 哦、okay ，
3: 即系唔会系正职，或者最主要
2: 唔系正职嚟嘅。
3: 我觉得直情系 model 啊、KOL 啊，即
2: 系但你中意做嘅，
3: 我觉得系 enjoy 咯，或者系 for fun 咯。
0: 嗯，
2: 即系你唔抗拒，但系我去咁样，譬如可能玩完影完相又有啲人工代，咁啊开心，
3: 哦、当系赚下零用钱都好啊嘛。
2: 咁而家去到呢一個冇啲新嘅目標，諗住嚟緊應該會係咁行。
3: 其實我係有㗎，我係想做啲關於玩具啲嘅嘢囉。
2: 玩具
3: 冇錯，或者模型玩具模型之類嘅嘢囉。
2: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
0: 你係比較鍾意去批發定係你鍾意設計咁樣？
3: 其實有個故事嘅，我可以好簡短咁講，就係、是、我細個開始呢已經好鍾意儲 figure。咁我仲一儲呢就儲啲即係1比6啲嘅，即係大少少嘅。咁跟住因為呢
2: 奢侈你個人。
0: 我覺得應該都係你呢啲人教㗎啦。
2: 繼續1比6。
3: 跟住即係總之就儲啲比較象徵性高啲嘅。咁但係呢就相對會貴少少啦，即係對比起你啲普通可能入
2: 即係攻擊啊！諗緊啲詞語全部都係攻擊。
0: 諗緊咧，我呢啲
2: cheap 嘢嘅
3: 景品公仔就即係可能百幾蚊扭蛋嗰啲咧，就會貴啲啦。咁相對上，咁但係你就會諗，即係我嗰陣時就會諗緊點樣可以平啲。咁我就諗到，不如自己試下整啊，或者
0: design 啊，
3: 即係類似係 handmade 一個出嚟，咁又啱我款，跟住又即係又可以符合到我嘅。

0: 心意，跟住可以唔使錢，或者平啲。
1: 嗯，哦，咁嗰款咧，我真係好奇一問啊，因為而家都有好多嘅工具可以幫你做到，譬如一個模型咁樣啦。你自己咧，即係作為一個叫做模型嘅收藏家或者玩家啦，你係點樣去做一樣叫做自己去整一個模型？你會用 3D 嗰啲打印啦，定係你真係
2: 輕錶？
1: 係啦，又係輕錶啊，或者買啲啊，我細個有隻咧係咩嗰啲鋼片咁樣咧，然後你要戒。你跟住砌翻个盒仔，然后先可以一沓一沓咁样砌一只模型出嚟噶。我唔识讲嗰只叫乜嘢啊，但系你系边一款啊？或者
2: 我最细个，即系我头先讲嗰个阶段，即系最细个自己整嗰个咧，就系、是、kind of 好似芭比咁样嘅。
1: 哦，
2: 即系佢可以你自己买个身体，跟住你可以买件衫，可以合个头落去咁、哦、样嘅。
3: 嗯，
2: 咁跟住嗰阵时比较低。吸啲或者比較入門啲咧，就係、是、純粹自己買個身體咯。跟、住，因為其實我嗰個 figure 最珍貴嘅地方咧，其實是個頭。
1: 點解啊？
2: 因為佢雕得最靚、最似、
3: 你身體嘅嚟去都係嗰啲嘅啫嘛，
2: 即
3: 係個樣係
2: 膠咯。
3: 嗯，
2: 有啲關節咁樣咯。咁跟住就變咗係自己即係、就是、好似有少少依個又攞啲，嗰、那個又攞啲。跟住同埋我嗰陣時嘅理念咧，即係好似好宏大、好偉大咁啦。咁、但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因為佢間公司做嘅嘢全部都係好啲、好大路啊嘛。咁但係冇人做啲靚 can 啲，或者冇人做啲即係大啲
3: 嘅
2: 角色啦。係啦，冇人做 MJ 噶嘛。
1: 係，
2: 或者冇人做
1: 唔熟悉，
2: 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嗰個應該有嘅嗰、那個。跟住。
1: 好
3: 啦，
1: 嗰个系要跌落街俾人救嘅，系啦，唔系呢个。
2: 冇人做啲 side D， 咁我就咁啱中意做啲 side D 嘅嘢，咁我就觉得，咦，我中意呢个 look， 咁我就自己即系可能整买条西装啊，跟住买个头啊，自己凑下凑下凑咗个 figure 出嚟。
1: 咁其实你对模型嘅热爱系源自于你对于啲作品嘅兴趣，定系反而系一个对于模型嘅美嘅观念，觉得佢呢样嘢系靓，所以你有追求。
2: 我觉得呢个系要多谢我屋企人，唔知点解嘅
4: 金钱嘅支出。
2: 即係佢哋係真係
4: 欣賞到一啲好嘅 figure 先。
2: 我由細到大，佢哋都係會買 figure 咯。我其實我唔記得咗個
1: 偏象真嘅嗰啲嘢啊，定係
2: 一開始買好細只嘅就係嗰啲一比
1: 哦個頭好大個，個身好細個嗰啲得意嘅。
2: 唔
1: 係
2: 一比十二，跟住啲關節識喐，你可以買個 pose 嘅咧。好細個以前好興
1: 係
4: 擺架車度嗰啲，即係擺架車
2: 可以玩嘅，
4: 我玩埋
2: 可以玩嘅。
4: OK，
2: 跟住以前屋企就可以誇張到可以成箱咧。跟住我隻隻都起曬名咁樣，哇！跟住個個都有佢嘅故事咁樣嘅。
4: 哦，
3: 你好多嘢記喎咁。
2: 係啊，我哦好搞笑嘅，我嗰陣時有請工人，即係屋企有請工人。跟住咧，以前唔識咧，就好得意會同佢講話嗱，依、這個咧就叫 Let's say 阿峰，依、這個叫 Nono， 依個叫 Andy， 嗰個叫 Thomas 咁樣咧。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要 Andy 啊，唔該。係啊，
4: 聽唔到會點？
1: 錯啊！
3: 抄一隻 Andy 俾你。
1: 再嚟個，佢叫 Thomas 啊，
3: 咪係咯，
2: 係咯，
1: 物理掃地。
2: 系啊，跟住我就會
1: 系啊，
2: 跟住就我會叫佢，可唔可以俾個 Andy 我啊？
4: 啊你屋企人係對你影響，即係我覺得
2: 呢方面好深㗎，
4: 好似好深啊。同埋你係鍾意香港電影㗎喎？
2: 冇錯，
4: 係啊，你係由細個就已經睇好多，
2: 其實都係屋企人嘅氛圍浸下浸下浸咗出嚟。
4: 咁、但係你咁樣浸下浸下，你嘅工作又做下做下，其實你真係對童年嗰班你係相圍得好要。
1: 係咯，你應該可能係比較。多數嗰啲咩啊，煲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嘅電影戲，
4: 係咪搭唔到嘴㗎啦？
1: 你譬如話，你爆啲金句，睇下我有冇聽過。
2: 琴日先啱啱睇完喎。
1: 乜嘢？
4: 嚟嚟嚟
1: 嚟嚟嚟
2: ！Sorry，Summary 啊！
1: 哦，呢套係謝霆鋒同阿邊個咧？我突然間醒唔起。
2: 張家輝。
1: 哇！我都突然間會諗一諗，我都播唔到落去添。好，我唔得，我認輸， okay. 我真係唔夠勁。
4: 但係唔單止係呢啲，你嗰陣時分享就係話係好多，譬如你好鍾意周星馳啦，你好鍾意攆翻嗰啲以前嘅電影啦、你第一套你有冇印象？第一套睇佢嘅電影係邊套？
2: 第一套我唔記得，但係最深刻細個睇就係《逃學威龍》
1: 啊，
4: 一定二零三啊，
2: 一嚟嘅。點解最有印象就係因為細個要。真係好細個啦，要讀英文生字㗎嘛，即係 ABCD 㗎嘛。咁以前即係 suppose 你嘅屋企人就會買啲書，即係 A 就 for apple，B 就 for banana 咁樣。但係呢阿峰你應該記得嘅，有一個橋段就係、是、
4: 出貓
2: 跟住要四個 option。
3: 係跟住
2: 佢冇理係呀佢拋嘛 apple。跟住我就嗰陣時好記得就係我喺嗰度識咗啲字囉。
4: 喔、哦。
2: 跟住佢 D 係狗叫嘛，跟住我就哦 D 係佛多，
4: 哦呢、這個係呢、這個係係啊，嗰陣時其實佢係做到一個好好嘅聯想啊，
2: 係，
4: 我係因為呢一啲而學識咗啲英文，我覺得係會記一世。
1: 我哋記得波提有翻嘅傳統舞同我入嚟，
3: 係我記得，
4: 嗰幕都好經典。佢其實每一幕佢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小心思喺入邊，令到大家都記得咯。咁、今日我哋好多謝 Nono 上嚟同我哋傾偈先啦，分享咗你意外成為 Meme 圖嘅一啲歷程啦，跟住入咗行之後。个人成长的一些想法，又甚至乎是未来的一些想做的事都有分享的。
1: 咁同埋都听了一些即是他细个父母培养的兴趣啊，譬如说你的面图啊，你的画画啦，咁亦都带了俾你的一些文化影响啦，例如你的电影啊，或者同埋你的 figure 的兴趣啦，延伸到你而家大个找到自己喜欢的嘢啦。咁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啊。
2: Thank you.
4: Thank you.
1: 咁各位听众记得下个礼拜留意星期六的3点至5点 JNC 去跟风，下个礼拜再见。只不过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改革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釜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呢，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呢是受阻的，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呢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兆安苑。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6: 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都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晨黄天恩。
8: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咧礼拜六啊5:00-6:00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9: 柯腾你好啊，嗱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哇，等咗好耐啦呢一日已经，
8: 等咗好耐系好热闹，嗱我哋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已经即系喺出面咧jam 咗一阵啦，啊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继续有阿 Nelson 做我哋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音乐路啦，但系咧佢都带咗一位朋友嚟，而呢位朋友咧就系啱啱咧同佢咧一齐合作啊有一首新歌嘅一位歌手朋友啦，就系曹月。
10: Hello,
8: Lenny，
9: 欢迎
8: Nelson，
9: 欢迎 Nelson，
8: 咁啊，我哋呢个礼拜咧，嗱，请得阿月月上嚟啦，咁我哋即系三个吉他佬，就有一位美女吓，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头先开麦之前咧已经话啊，我哋一阵间开节目嘅时候咧，即系玩啲咩歌好啊，大家倾啲咩歌好啊，
9: 即刻试下 jam 下，
8: 已经好开心啦，
10: 好开心，
8: 嗱，今次阿 Nelson 就同阿月月咧就有我哋知道就。有一隻新歌就推出啦，咁就係 Nelson 去做編曲嘅，係咪啊？係呢隻歌就叫做
10: 我不好，
8: 係
10: 咁呢隻歌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女仔啦，失戀啦，咁跟住佢點樣由好寂寞、好唔開心咁樣慢慢行出嗰個自己俾自己嘅束縛啦，跟住咧就決定。走出嚟，走向堅強嘅一個故事。
8: 嗯，係咁啊，即係我知道收到呢隻歌嘅時候，即係因為係你嘅師兄啊嘛，建文係寫嘅一首歌啦。咁嗱，收到一隻歌之後，跟住就阿 Nelson 就幫手去編曲，
11: 係啦。
8: 通常咧，我哋依家去聽歌嘅時候咧，都話啊，編曲其實好重要，因為即係決定咗一隻歌咧，嗰個質地啦，嗰個帶俾人嗰個感覺啦，甚至乎咧，即係歌手自己唱起上嚟咧，都有好唔同嘅感覺啦，即係個唔同嘅編曲。阿 Nelson， 你去編呢隻歌嘅時候，你初頭收到呢隻歌係即係有啲咩感覺？係諗住點樣去編嘅？
11: 其實我初頭 聽到呢首歌呢，因為已經係即係建文以前有彈過嘅版本啦，咁樣咁就聽到佢自彈自唱啦，原本嗰個旋律啊歌詞啊，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聽㗎啦，咁我只係將佢諗，如果擺落曹月嗰度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點呢，咁樣係啦，咁就試過好多唔同嘅諗過唔同嘅樂器嘅配搭，咁後咪我發覺反而係將一啲樂器減返少少簡單啲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啦，咁大部分時間即係係喺一個唔係咁多嘢撞埋一齊嘅情況啦，係啦，咁發覺擺佢把聲落去呢就好夾係呢個咁樣係啦，咁唯一係我編嗰陣時係初頭我哋即係試過好多個版本咁樣，試過用唔用真嘅鼓啊咁樣，後咪我哋用咗真嘅鼓啦，係啦咁樣，咁發覺個效果又係令到個力度啊，即係嗰啲嘢係好好多咁樣，係啦，同埋喺啲尾嗰度都加咗少少嘢，因為原本嗰個版本咧係即係其實係冇一個即係間奏啊，同埋冇一個即
10: 係
11: 係啦尾段咁樣，係啦。咁最主要嘅工作就係、是、點樣將成首歌係鋪排翻出嚟咧，係啦咁樣。
8: 我想問咧，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你哋一齊去試係嘛？會試咗先，就唔係話我一收到個 melody， 我已經有曬成個 picture 喺度，就知道點樣去編，反而係真係同歌手一齊去唱，一齊去試好多嘢。
11: 係啊，
10: 咁好感謝 Nelson 啦，佢擺咗好多嘅心機喺入邊嘅。
8: 係。
10: 咁因為其實建文23歲寫咧，佢就係一個慘情歌嚟嘅。
8: 係。
10: 但係咧，我想表達嘅就係個女仔點樣由好唔開心變到堅強嘅過程啊嘛。咁所以 Nelson 就加咗真鼓喺入邊，即係呢個係一個女性佢要去自強嘅一個湧動啊，即係俾咗好多錄嘅時候，即刻覺得第二段係好有力量啦，同埋佢都編咗好多個和聲，即係好似擁住呢個女仔，你要係啊 support 住你，你要堅強，
8: 係
10: 啦，即係所以係錄音嘅過程咧，佢即係寫曬成個譜啊，跟住所有嘢都係好 details 啊，咁同埋成個編曲令到我嘅真係有內心湧動嘅嗰種感覺
11: 咯、我覺得尤其是個和音咯，係啦，個和音因為係一個都幾。係好令到佢個叫做情緒可以累積嘅一個時間嚟嘅，係啦係啦，因為佢雖然唱係非常之緊要啦，當然係啦，咁但係中間有個緩衝，有個和音，其實就令佢個感覺個情緒就更加即係可以一唱嘅時候就可以放出嚟，
8: 係啦係啦，即係嗰個編曲係會幫到個歌手去釋放佢嘅情緒，唱嘅時候會更加容易投入到，係啦。嗱好啦，咁我哋講咗咁多編曲上面嘅嘢啦，不如我哋依家先聽一聽呢首啊由 Nelson 編曲啦，阿粵語主唱嘅呢首《我不好》。好啊，轉頭翻嚟咧，更加解構多啲即係歌曲編曲背後嘅秘密啊！

0: 好啱聽過咧，有曹越主唱啦 ，Nelson 去編曲嘅呢首《我不好》。咁大家聽到咧，一開頭好多吉他喎、
1: 哦，好正啊，好多吉他啊，即係一嚟就即刻吸引咗我啦！呢首歌
0: 係啊，Nelson 去諗嗰、那個即係吉他編曲嘅時候咧，即係都俾我哋啲聽眾偷下試啊！即係如果你用吉他去編曲嘅時候，通常你要諗嘅第一樣嘢係啲咩咧？
2: 其實是要試一下佢唱落嚟嗰陣時嗰、那個，譬如啲吉他嘅 voicing 啊，或者用嘅位嘅高低啊，會唔會撞埋一齊啊？定係可以令到佢變咗一個 layer 係啦咁樣啦，
0: 係、
2: 啦。
0: 通常你會諗係用幾支吉他去編啊？定係哦，即係通常用一支吉他編，跟住喺後面上面加嘢咁。
2: 我諗最少如果即係令到個效果好啲，其實都左右都要兩支吉他咁樣。加埋一齊係啦，咁樣咁、那個即係之後咧，咁然後之後仲有啲係一啲原本可能即係原本收到建文嘅即係佢個玩開嘅版本啦，係啦。其實中間啲和弦都有少少改，
0: 哦、
2: 即係將要係啦，有啲 rearrange 過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即係 for 可能我嚟講，如果要編嘢嘅時候，可能因為每一句佢嗰啲音咧，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叫做有一啲。其實有啲 tension 同 release 即係有啲張力同埋應該話有啲
0: 釋放
2: 翻嘅位係啦，咁所以要編嘅時候就可能要考慮多少少呢個啦，係啦，佢有啲要張力嘅位其實將佢啲 chord 有啲改咗，所以有啲中間有啲 diminish 啊，係啦，即係呢個 technical 啲
0: 啊，示範兩下都得㗎，係啊，
2: 係啦，即係譬如係係啦。係啦，係啊，呢啲係啦，咁樣，咁即係中間有啲令到佢可能要個張力感要高啲啊，咁樣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啦，咁然後之後就開始就諗埋嗰個係啦，即係個吉他一路兩支咁樣落之後，睇下會唔會一路撞後面嘅樂器嘅、哦，有時係咪，即係有時都會撞咗後面嘅嘢係啦，咁樣，咁所以一路都要試個 range， 咁我都係一路即係揣摩緊，因為。隨住加咗好多和聲啊，然後之後我哋後面其實係加咗少少有啲好似cello 嘅嘢喺度，
0: 有啲弦樂咁樣。
2: 係啦，但係其實就好好少嘅聽到嘅啫，即係個 mix 落去係好少。
0: 薄薄地炒一浸咁樣。
2: 係啦，即係冇咗佢又割咗，好似冇嘢，但係有咗佢咧又唔覺佢
0: 就
2: 喺度嘅。
0: 係啊，會又割嘅，不過其實都割嘅，不過就即係你唔加又爭咁啲，你加咗啱啱好。
2: 係啦，有呢種係啦，咁樣咁最主要就係所以要喺呢啲嘢嗰度做即係雕琢啦咁樣。
0: 因為我都留意到咧，開頭即係我諗阿月月唱呢隻歌嘅時候，開頭咧就係普通可能一支兩支吉他咁樣比較簡單啲啦，跟住去到後邊咧開始個情緒堆疊嘅時候咧，嗰啲 band 啊其他樂器開始入嚟嘅時候，你自己係咪都要即係嗰個唱法又要有啲唔同？
3: 係啦，係唔同嘅。最開始咧，阿 Nelson 就同我講話，佢嗰個 intro 咧係少少天黑黑嗰個感覺，咁、我即刻就。即係其實歌手都好，你要好豐富嘅想像力，同埋你要好有畫面感啦。咁都係諗住係一個女仔失戀，跟住可能飲咗少少酒，跟住就喺街度好似個喪屍咁樣行咁樣，跟住即係我嘅 MV 都係咁樣嘅，係啦，即係嗰個意思都係咁樣。咁跟住前一段就係講即係好似好簡單咁樣陳述，唉，我失戀，好愛呢個人啊，點樣點樣點算？跟住去到第二段，好似Elton 話齋，即係好多個樂器和音嚟嘅時候咧，你嗰種唔係淨係訴説啊，你係控訴，有少少控訴，跟住係啦澎湃，跟住最後我走啦，
0: 即係幾有刺激。
3: 係啦，我嘅 MV 入邊就用咗好多嗰啲嘅束縛，嗰啲白色嘅沙咁樣捆住自己，跟住同埋好多係現代舞一啲呼吸嘅。想去表達呢個情感，咁最後咧，即係隨住音樂越嚟越澎湃啦，跟住我唱嘅方法都係越嚟越，即係如果講空腔多啲啦，咁樣，咁跟住就將嗰啲束縛住我嘅嗰啲沙全部啪。抛开，我应该做啦，感觉咯，
0: 即系有个 tension release，
2: 系啊，就是、处理呢样嘢，
0: 咁所以我谂即系编曲系真系会帮到好多，你同埋我都会听到即系譬如我主要听吉他部分，开头就会木吉他多啲啦，后边都系咪都加咗少少电吉他？
2: 后边最尾完咗最后嘅 chorus 之后系啦，其实嗰度就开始真正 build up 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做法都。其 實幾得意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太公式平時用嘅，因為我哋諗到可能其實即係正常嘅做法就係喺第一次完咗 chorus 之後 MB。同埋最後一次 chorus 咧，就已經要 build up 嘅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不過我發覺有啲嘢又好難用一個公式嚟做嘅，係啦。即係最後發覺嗰件事係佢講曬佢個故事之後，後尾先至開始啲 distortion 啊，開始個吉他開始有啲 lead。咁佢個 lead 咧又係好小心，因為有時加得即係雖然我哋好開心嘅吉他喎，後邊有啲
0: 咁肥
2: 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有時即係去到錄音或者即係你 mix 落去咧，你發覺其實多一粒就已經係可能阻咗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
0: 要忍一忍手
2: 係
0: 咪？
2: 係啦，嗰度要好小心咁樣，係啦咁樣。咁最後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個吉他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聽翻最後嗰度啦，咁樣咁，然後佢講咗成個故事，咁後屘其實就開始其實係累積嗰、那個即係最後嘅情緒嘅，係啦，佢有啲和音同埋佢其實兩邊有個好似一個心理嘅對答咁樣，係啦，
0: 自己同自己嘅對話，
2: 係啦嘅對話咁樣。咁喺嗰度咧，其實支吉他喺後邊就真係開始係有啲。嗌緊嘅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同平時唔同咧，係啦，即係佢係真係擺到去唱完曬成個故事，反而係喺最尾對答嗰度嗰嘢先爆。
0: 係，
1: 其實我係幾中意咁樣，係啊，真係啊，即係我同埋阿 Neil 成日講咧，我係好有共鳴，即係我知道一個 standard 嘅流行曲，通常啲人點樣擠啊？一段啊，每八個八、十六個八就要加少少嘢，邊度中間標後面，即係我一聽係佢呢個好明顯係冇用到嗰套，全世界都用過一套啦。但係其實我哋如果玩開音樂嘅人咧，係會更加中意聽呢啲，
0: 即係會聽得出嗰啲心機
1: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唔係行，即係唔係話行嘅，即係唔係話嗰啲即係唔係例牌，唔係 standard 咁樣咯。係啊，我中意咁樣。
0: 係咁啊，月月你自己去唱呢只歌嘅時候啦，因為呢只歌。本来是阿建文的嘛，你落了什么心机去令到这首歌变成是你的呢？
3: 因为这个是建文23岁写的嘛，23岁呢成日失恋就好像很正常，同埋即是好不顾一切咁样爱一个人，咁但是而家大佬我38岁啦，即是一个这样的即是对于感情是应该要成熟啊，应该要什么的。但是呢其实而家呢个社会上面离婚率都好高啦，或者失恋啊，即係呢啲都好常见。咁即係我自己又真係有咁样嘅经历，咁我就真係将我自己的经历呢就咁啱就摆咗喺呢一隻歌入面囉。係啦，反而係想去鼓励返其实中年人失恋都冇乜嘢啫，咁我哋可以继续做自己鍾意嘅嘢，咁呢个先至係最好嘅，要將最好嘅愛俾自己囉。咁你有啲乜嘢想做，你鍾意唱歌你去唱，你鍾意做戲我去做，即係話得咩啲，就係我好好彩冇其他嘢綁住自己去追求我想追求嘅嘢囉。咁更加要去享受自己做緊嘅鍾意嘅嘢，即係呢個係我想去
0: 表
3: 達
0: 嘅，
3: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好開心啦，今日呢請到阿月月啦同埋 Nelson 上嚟啦，咁我哋呢差唔多呢夠鐘呢就去新聞啦，不過呢去新聞之前呢阿月月呢都揀咗一隻歌呢播俾我哋聽眾聽嘅，呢隻歌亦都係你非常之鍾意嘅，就係、是、容祖兒嘅空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點解揀呢隻歌？
3: 呢個就係好勵志嘅歌啦，都係講緊你想去做你去做啦，你想去飛咁你就壯大自己的翅膀你就去飛啦，都是一個這樣的歌咯，其實都是 Nelson 推薦給我的。
2: 因為我覺得他的不是即是首歌好聽啦，即是個能量很高，是啦這樣。是啦，咁而我不知道，我聽這首歌我就覺得好像即如果曹越有即是唱這些或者有首這些的 feel 的歌呢，是很啱的。
3: 是因為我不好其實一開始是一個很抒情的歌啦，咁但是我們合作完之後呢監製啦編曲啦他有給一些意見我，他覺得我可以唱這些少少 band 啊少少 rock 的東西。是啦，咁我都即是這個是我人生的第一隻歌啦，我不好啦，咁我都希望在不同的 style 啊不同的音樂範疇啊自己再去 develop 啊再去學習啊。真的合作 到咗之後，以前咧我參加比賽，我成日會同 audio 講將人聲大聲啲，但係合作咗之後，我想音樂大聲啲，因為我要聽到嗰啲樂器，啲樂器係有力量嘅，即係會令到我所有嘢都會更加投入咯。係啦，同埋你哋呢個節目又好，講咗好多專業嘅吉他嘅嘢啦，會唔會
2: 好重要？
3: 係咯，會唔會嗌啲歌手翻嚟可以聽下，搞個班？
1: 好啊，你介紹俾佢哋聽。
0: 好啦，咁我哋就將容祖兒幾首空港啦送俾大家啦。轉頭新聞返嚟呢，咁既然請得阿玉上嚟啦，有位靚女歌手上嚟，梗係唔會放過佢，祝佢呢同我哋 jam 下歌啦。好，轉頭返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风，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

0: 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認為今次只屬個別事件，雖然新西蘭的山路和單程路較多，但當地和香港一樣是右睇，亦不屬於交通黑點，不認為在新西蘭自駕遊會特別危險。他提醒遊客到新西蘭自駕遊需要留意道路狀況，購買保險和換上雪胎。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本地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是今年首宗個案。42歲男病人情況一直穩定，已經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觸者目前沒有病徵，會接受醫學監察。中心仍然調查感染源頭和途徑。男病人有長期肝臟疾病，今月5日因為自身疾病到私家醫院覆診時被發現肝功能異常，同日被轉介到瑪麗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入院檢查，他的血液樣本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病人曾經在4月短暫外遊，但相關地區至今並沒有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報告。根據現有流行病學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認為病人較大機會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潛伏期內曾經間接接觸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為跨國生物科技企業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兩所醫學院躋身全球25強，第三所醫學院即將加入，將進一步擴大研究和培訓容量。另外超過80間生物科技企業在港上市，總市值達1200億港元，加上亞洲第二大私募股權市場，融資渠道完備，全球十大藥企中已經有5間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研發中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日氣温介乎24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是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現時龍尾咧就去到香港兒童醫院嘅，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現時龍尾就排到香港兒童醫院。而另外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亞街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餘浸。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界限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界限街。而另外仲有富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 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小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骏业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现时咧一段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
1: 谦。
0: 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0: 哇，夢中人啊，送俾大家。
1: 多謝，好開心
0: 啊！我哋有三支吉他，跟住一版靚嘅女聲，係啦。咁啊，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啦。我哋今日咧有 Nelson 同埋咧阿月月咧做我哋嘅嘉賓嘅，
2: 歡迎啊！
1: 係
2: 啦
1: ，Hello，Hello，大家好。
0: 咁啊，第一次咧就傾咗阿月月咧嗰首新歌啦，我八號啦，即係 Nelson 負責編曲啦、監製啦咁樣。即係我哋頭先都話，我哋節目之前咧已經隔得好開心啊！即係因為大家 jam 歌咧，一 jam 歌上嚟，大家都係玩音樂咧就
2: jam 唔停啊
0: ，jam 唔停啊，都係要夠鐘開咪啦，咁我哋先即係寫得入嚟咁樣。咁啊，頭先咧就即係即刻真係即席就夾咗一次呢個夢中人俾大家玩一下啦。阿月月都好中意呢只歌㗎，係
1: 啊，非常中意呢只歌。
0: 係。
1: 咁呢只歌咧就係我去練拍子嘅一隻歌嚟嘅，因為你要捉嗰個拍子嗰個鼓幾時入，其實係同普通嘅嗰啲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佢入嘅。咁所以呢個係我練拍子啦。咁另外就係我好中意王菲啦。王菲啊，佢係北京人，跟住嚟到香港發展啦，咁我都係一個我嘅祖籍係湖北荆州啦，跟住喺深圳大啦，跟住過嚟香港發展啦，咁即係嗰個咬字咧，有陣時都係唔準，咁樣
0: 係啦，好好嘅啦，已經真
1: 係
0: 好好啦，
1: 係啊，係啦係啊，咁王菲嘅聲線咧，我覺得好空靈啦，好好聽啦，我比賽嘅時候都唱咗幾隻王菲嘅歌，係啦，咁但係佢多數都係啲好抒情、好慢，但係夢中人咧就係好
0: 有
1: 節奏，係啦，有節奏感。跟住我仲記得佢個演唱會穿著住好似非洲咁樣嘅衫咁喺度，
0: 嗰啲民族服飾，
1: 係啦，即係自己好 enjoy 喺自己嘅世界入面，跟住就好多唔同嘅鼓啊、節奏啊去襯住啊咁樣，我覺得成件事好夢幻啊，
0: 係，
1: 同埋呢個係由孔美
0: 係
1: 佢哋本來嘅歌嚟喎，翻唱係嘛，係啦，
2: 咁會唔會王菲都俾咗你即係好多啟發咧？你覺得喺音樂上係咪？
1: 會啊，係啊，我記得我六年班嘅時候咧玩一個遊戲。跟住佢嗰首歌叫咩 ？Eyes on me，
0: 哦
1: ，Eyes on me， 都系佢细个嘅时候，我哋六年班就玩一个网上游戏，跟住佢就唱呢只歌。嗰阵时开始我中意佢嘅，
0: 咁所以佢。
1: We'll never sing my song on the stage on my own， 就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嗰阵时开始中意佢，
0: 所以即系你行音乐。呢條路啦，都係受佢影響，會唔會受影響好多？
1: 都有少少，但係即係我不好之後咧，咁我覺得我可以嘗試多啲唔同嘅風格或者聲線。啊，即係可以多啲去嘗試咁樣。
0: 因為咧，我成日見到阿周國峰老師，
1: 周
2: 上
0: 日日都見到佢，因為佢做係啦，佢做節目啊嘛，音樂中年喺我哋嗰度。咁咧，我都好印象深刻咧。佢講咧，佢話咧，即係告戒啲參賽者，有幾位歌手嘅歌咧，千祈唔好亂揀。一位就係王菲，佢話揀親咧，即係除非你好有把握唱得好好啦，如果唔係咧，即係非死即傷咁樣講。
2: 少
0: 啦，咁但係咧，我記得阿月月咧，你係揀過即係王菲嘅歌啦，而
1: 係
0: 可以全身而退，我哋叫做冇事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
1: 大包添啊，
0: 係啊，佢都話你好大膽啊，真係揀得正，係啊，
1: 咁執迷不悔就係即係我覺得好啱我嘅性格。
0: 是
1: 有時我做一啲嘢嘅時候都好執著好執迷，咁但係即係好似人到中年嘅時候，你要提下自己其實要唔使咁執著嘅好多嘢咁樣，咁但係嗰個都係自己嘅一個經歷啦，或者係啦，咁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呢個經歷，跟住去蜕變啊，跟住去轉換啊，思考上面咁就係嗰一刻我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咁我就想表達我就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就揀咗嗰隻歌。
0: 係，
1: 即係冇諗嗰啲技巧啊，或者幾難，因為其實我本身係演藝學院讀 drama 嘅，即係我唔係因為同我一齊比賽好多人，佢哋都係唱歌好多年，好多參賽經驗，或者酒吧入面啊，或者唔同嘅場合都唱過好多。咁我唔係，我就係可能做戲就係你心入面想點樣，你就去表達啦，咁樣就好膽大包天咁樣揀咗，執迷不悔咁樣。
0: 係，咁都 OK 啊，你都冇令你後悔啦，呢個決定係嘛？
1: 冇，係
2: 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0: 因為你要。好鍾意嗰隻歌，同埋你要即係自己好有諗法，你先可以將完全地將嗰隻歌嗰個 message 去唱出嚟㗎嘛。
1: 但係我聽返我真係好多嗰啲技巧啊，同埋嗰啲係做得唔好嘅。
0: 咁嗰啲就慢慢再執啦。
1: 就好彩有老師啊，跟住有好多後尾慢慢。

0: 係即係 Nelson， 你可能就係會參與埋編曲啊、排練啊、
1: 哦。如果編曲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有MD 啦，係當然佢哋會做嘅，係啦咁係啦。咁我哋彈嘅，咁但係即係以我可能喺伴奏啊嘅位置嗰度，其實都就會感覺到反而係有啲歌手佢係會耳仔係會真係聽住可能樂隊啊個互動啊，係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你樂隊好得意啊，呢樣嘢就係你唔同人裏面咧，其實每個人個 punch 唔同嘅，即係你換咗唔同嘅人喺度，係啦。咁但係嗰個變數咧，到佢哋上台嗰陣時咧，其實要用幾多力啊，或者用少啲力啊，其實係有
0: 會影響
1: 係啦。咁所以如果個耳仔可能或者佢哋個好啲，或者可以好大圍連埋即係 band 啊各樣嘢聽到嗰件事啦，係啦。咁即係嗰啲，我覺喺我哋嗰度係零舍會勁啲嘅，係、出到嚟嗰件事咧。
0: 因為佢係顧及埋成個音樂啊嘛，即係佢唔係淨係顧自己唱嗰 part， 係啦。
1: 係啦，佢已經有空間有位聽埋其他嘢，唔係淨係顧自己嗰 part。
2: 所以真係好唔同喎，即係你喺評判嘅角度，喺觀眾嘅角度，其實都可能未必
0: 伴奏嘅
2: 喺伴奏角度，因為佢一齊去演出啊嘛。我都明 Nelson 你講呢、這個，即係有時咧，你一落個 call， 即係嗰個歌手咧伴奏嘅，佢就知道個 key。或者知道喺邊個位入，你就會講佢，哇！這個人識嘢喎，真係咁。
1: 係啊，
0: 或者嗰啲我哋叫做 dynamic， 即係嗰啲可能係嗰隻歌個情緒起動，佢有時佢識得配合翻，
1: 係啦，
0: 邊啲位大聲啲，放啲加多啲力，少啲力咁樣。
1: 因為係啦，如果知道佢有時佢哋一落去，發覺哇個力即係知道已經係冚壓咗佢把聲，咁我哋會縮有時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已經係哇，即係一嚟到已經發覺，咦唔係喎，佢喺上面嘅喎，係把聲咁樣
2: 多啲
1: 咁就俾多啲啦，係啦。咁其實成件事大家俾多咗咧，其實喺現場聽，因為嗰啲即係個 harmonic 啊，即係嗰個細節
0: 共振
1: 嘅係勁啲嘅，成件事係啦。
2: 即係我明啊，即係嗰個歌手佢帶動到個 band 一齊上去嘅，
1: 勁嘅係啦係啦，
0: 係啊。咁我諗即係我哋頭先同阿月月咧玩嗰只夢中人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感覺。
2: 係啊，有係啊係啊係
0: 啊，即係我哋可以講翻啦。我哋頭先做啲咩咧？其實三支吉他大家做唔同嘢。咁阿 Nelson 咧就做住主力，亦都係 rhythm 嗰個啦 ，rhythm 啦。咁阿 Jackie 咧就有支利用吉他，
2: 係啦，有少少 tremolo，
0: 係啦，有少少 tremolo 啦。咁我就即係可能彈啲 broken chord 啊 ，highlight 下啦。嗱，即係我哋唔會彈同一樣嘅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彈，我哋其實冇乜點夾過，真係一路彈咧就係聽住大家做緊啲咩，我哋就唔好去做翻一樣嘅嘢，係啦，咁就即係大家唔好撞。咁啊，月月又會聽住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俾幾多力，咁你又差唔多，大家係一齊去夾一首歌出嚟，咁先會個效果先會好。係
1: 啊，
0: 係啊，我中意夾 band 就係咁，
2: 好夾得好開心啊！一夾咧，即係大家會即係自己揾位啦。你聽到彈緊嗰個啊，我又轉下位咁
0: 啊。
2: 有陣時如果你夾得唔開心係點咧？即係個個都喺度狂100%，咁你又唔知插針都插唔入。
1: 我諗咩係咪即係以前嗰啲咩寫制歌唱比賽，成日會發生。
0: 係啊，
1: 我記得以前試過寫制歌唱，點解完咗但係個鼓仲打緊？
0: 打多我未騷擾啊！
1: 打多四個巴出嚟，即係好明顯係完全係冇聽過成隊 band
0: 咩。咁所以音樂就係要聽咯，
3: 係啊，真係啊，
2: 要夾啦，真係。
3: 我頭先好中意 Jackie 喺後面，好似有少少西班牙 feel 都係嗰啲 feel， 係啦，即係有少少西班牙嗰啲成個即係唔同咗嗰啲
1: 強項嚟嘅，
0: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作為即係彈樂器嘅人啦，樂手，如果聽到個歌手咧識得就翻，係玩得開心啲嘅，
2: 係當然
0: 係嘛，因為有啲其實講真。你播 MMO 都得㗎嘛，即係但係播 MMO 呢就冇咗嗰種即係現場去同你伴奏，大家一齊同成個樂隊去嗰、那個合作呀，嗰、那個交流呀，嗰、那個互動呀，就冇咁正呀，所以真係話 live music 係總有佢嘅魅力，
1: 係
0: 呢度
3: 希望我哋可以多多合作啦，
2: 我應該要玩多幾次啦，
0: 玩多幾次，好啊，不如就即刻嚟多謝啦。頭先阿月月呢就揀咗一隻，就係周國鋒老師呢叫好多選手呢唔好揀嘅歌手阿王飛啦。咁我自己呢都記得呢，佢有提過另外一位歌手呢嘅歌呢，即係如果大家去比賽呢冇咁上下把握呢，千祈都唔好揀嘅。係邊位呢？就係嚟自新加坡嘅孫燕姿。咁啊，月月又揀咗阿孫燕姿嘅一首
2: 專
0: 歌啦，專係揀。咁啊，我哋不如又 jam 下啦，咁我哋夾下，咁啊睇下個效果點樣喎。

0: 哇！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啊，就送俾大家啦。又係我哋三支吉他同埋粵語一齊，即係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啊，好開心。
1: 好正。
0: 係私心啲講，我係有啲自肥，因為我好中意孫燕姿。
2: 我都中意，中意，
0: 亦都好中意佢呢隻歌。係啊，咁啊，好開心。嗱，我哋頭先就係即係即係冇乜點隔，我哋應該就係開麥前隔過一次，跟住就禮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可能有少少瑕疵啊，大家唔好介意。但係我哋自己就玩得好開心，
1: 係啦，先真實啊嘛。
0: 係啊。咁啊，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啦，我都會明點解周國峰老師咧叫啲歌手或者啲參賽選手唔好立亂揀，因為係佢隻隻歌都好難嘅，但係又好好聽嘅啲歌，係啊，真係嘅。咁我諗啊，月月頭先真係好 enjoy 啊，佢唱得好好聽，好有 feel，
2: 係啊，因為孫燕姿真係又係我細個差唔多最中意嘅一個女歌手啊，佢好有自己嘅個人風格咯，啊，跟住佢好有型咯，
0: 係好有型，
2: 跟住係啦，佢好多歌我都好鍾意，咁呢隻歌我好鍾意，其實佢最後都係講開始懂了，快樂是選擇啊嘛，其實都係同我想講我不好有啲似㗎，即係嗰個 theme 啊，所以我係好鍾意呢首歌。
0: 最尾過得好唔好都係你自己嘅選擇，
2: 係啦，冇錯，係你自己嘅選擇囉。
0: 係咁，所以我諗你即係去唱歌嘅時候，好多呢啲我哋呢度叫做 role model 啊，我哋可以去跟啊，嗱，你可以跟王菲，
2: 又
0: 可以學孫燕姿嗰種，即係嗰種有少少倔強，有少少性格，但係咧又即係好有能量嘅嗰種態度，可以去學。系，好開心，系，
2: 好開心啊！我都好開心，太開心啦，好奢侈啊！呢件事三支唔同嘅吉他，
1: 系，
2: 全部都系咁專業嘅老師同我一齊玩，我多謝。
0: 我就冇專業嘅，專業嘅交俾佢哋，我真係玩下啫。
1: 我哋都係俾你帶動
0: 啊！係啊，因為嗱，我哋頭先咧就係即係開始懂了咧，比起我哋開頭玩嗰只夢中人咧，有唔同嘅喎。因為夢中人就可能比較即係節奏感多啲嘅歌啦，呢只就比較抒情啲啦。咁所以我哋頭先又係。大家就去揾位啦，即係可能 Nelson 就主要彈個 melody 嗰個 hook line 啦，咁我就數住 chord 啦，咁啊 Jackie 喺後面再加少少即係fill in 啊咁樣啦，跟住阿月月嗰把聲就喺中間嗰度咁樣出嚟，咁就係大家去夾咯，係啊，你哋好似未聽過呢隻歌添啊，
1: 未聽過，
3: 好彩你哼一哼咗煙草嚟，
0: 係啊，真係嗱，真係我哋真係冇夾過啊，即係佢哋甚至乎阿 Nelson 同埋 Jackie 甚至乎冇聽過呢隻歌，即係我同月月識呢隻歌，咁但係咧，即係音樂就係咁樣啦。有時係啦，即係嗰隻歌係好歌啦。你去玩嘅時候咧，大家嗰、那個即係即刻可以互動到，即刻有個共鳴出到嚟。係啊，好開心今次可以請到月月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亦都多謝 Nelson 一年嘅集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希望好快有機會咧，又再請到你哋上嚟，我哋又再 jam 過，係嘛？
3: 多謝。
0: 好，咁我哋今個禮拜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噃。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瓊呢，首先跟進返啲意外同埋壞車啦。較早前呢，係窩打路到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亞街路街對開嘅意外呢，都係未清理好㗎。而家車龍呢，排到過去創資中學，咁就係窩打路到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亞街路街對開有意外，車龍排到創資中學。咁另外呢，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對開慢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啦。不過呢，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新九龍灣驗車中心。反方向去旺角呢，亦都係慢車㗎，龍尾排到觀塘碼頭。較早前呢，因為壞車封咗嘅釜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對開嘅部分車線呢，已經係全部解封，一帶交通亦都已經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赤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启德主场馆那边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观众可以使用港铁的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前往场馆，在进场和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的士落客区只是会给的士落客。另外亦都会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以及是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的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咁另外咧，散場時段，港鐵屯馬線會按需要加密班次，而11條特別巴士線咧，亦都會喺完場之後大約15分鐘開始提供服務，由宋皇台到上落客區，視乎現場情況開出，前往港九新界各個主要地區同埋口岸。詳情咧，記得瀏覽服務營辦商嘅網頁或者係流動應用程式。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唔好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ey, this is Pink.
4: Hi, this is Sam Smith.
5: Hi, it's David Guetta.
6: Hey, this is Dua Lipa.
7: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8: This is Justin Bieber.
9: Hey, it's Billie Eilish.
1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up.
12: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3: 5月16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我是 Alex 李志刚。2026年来到5月份，5月都过了一半，亦都有很多新歌在我的手上。而今年其中流行乐坛的一个重要的出版就是这一张的大碟， Madonna 的 Confession 2， 或者是全名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第二集，里面有这一首新歌和当时得令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 Bring Your Love。

0: talk about.
1: 好多時呢 ,Madonna 出新碟呢都會同當時的另一啲朋友合作，譬如以前合作過譬如有 Pharrell Williams 或者 Britney Spears Justin Timberlake 咁樣，今次呢就係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合作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因為 Madonna Confession 2入面嘅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如果要數到呢好多產嘅一位音樂人呢，我會數到呢一位朋友啦，法國嘅即係 No.1 DJ 啊，而家已經成為呢一個即係隻手可熱嘅音樂人，有呢一個點石成金嘅力量啊。Milky 再加埋 David Guetta 有呢一首新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先到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 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会只有两首歌呢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包括上星期占第四位请试过冠军 BTS 的 Swim， 还有占第六位都是试过冠军来自菲律宾的这一对 boy band SB19 featuring BE:FIRST 的 Toy Friend， 会来两首的新歌听为你揭晓。今日榜占第十位嚟自《穿 Prada 的恶魔》啊 ，The Devil Wears Prada 2里面嘅新歌啊 ，Lady Gaga《Shape of a Woman》。

嚟自呢一套电影咧 ，Lady Gaga 除咗唱咗嗰首 Runway 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新歌啊，吓占榜嘅边缘，即系第一首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嘅作品，占第十位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上星期新上榜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跳升一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第九位，年纪轻轻嘅创作人 Malcolm Todd 有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感覺上呢一首新作呢其實都係幾 raw 啦，同埋呢即係好有年輕人嗰種呢好直接了當嘅感覺啊。佔第九位 Malcolm John I Saw Your Face。似乎呢一首新歌後勁不計啊，上星期佔第七位，呢個禮拜呢跌咗一級去到第八位啊。不過佢係一位呢演員 model 兼歌手啊， Suki Waterhouse 亦都係呢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啊，有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室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5: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为倒数 Hong Kong Top 10咧，就系三个位置，包括即系榜占第十位啊吓 ，Lady Gaga 嚟自咧 Chain Prada 的恶魔里面嘅作品 Shape of a Woman， 仲有就系占第九位啊，微星一级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同埋占第八位啊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第二首新打上榜的作品都是咧，即系位置非常之高啊！本地嘅 Moon Tang 好中意听佢唱英文歌啊，有 Moon Tang 嘅呢一首新歌啊，就系占第七位 ，Take Three。

上星期新上榜接嚟九位，呢个礼拜调整三级去到第六位啊！佢哋嘅作品都几高水准嘅，每次咧都有一种一听想再听嘅感觉啊！吓，人事变动冇影响到佢哋嘅成绩啊 ！Idol 嘅新歌《Hide and Seek》呢个礼拜占第六位。

0: Jazz Palace。
1: 曾经攞过六项嘅格兰美嘅摇摆唱片奖项啊，亦都系咧即系现今啊摇摆乐坛当中咧其中一队咧好重要嘅人马，前 Nirvana 嘅鼓手啊吓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八位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有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第四位，都有一隻咧好抢意嘅流行作品，绝对有呢一个流行潜质同埋好啱跳舞啊！庞大身形好够份量嘅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由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呢、這、一个。

喺外地读 high school 之余咧，亦都咧系喺外地咧，即系参与过一啲咧，即系表演艺术嘅一啲课程咧，可以话系周身都张张利啊吓！本周上升得两级，去到第三位本地嘅 Irene 啊，林千莹嘅英语作品 Fearless。

嚟到呢一个礼拜第二位停留不动啊，一位32岁，一位27岁人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Ring Me In。

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嚟自电影嘅作品啊 ，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啊，本周占第九位啊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微升一级啊，占第八位有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而本周占第七位 Moon Tang 本地嘅人马 Take Three 啊，占第六位啊 Idol 嘅 Hide and Seek， 而本周占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四位有作品上星期的冠军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本周头三甲第三位林千莹 Irene 的 Fearless， 占第二位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冠军是哪个都呼之欲出的了，因为他的作品呢很多时候都会上 Hong Kong Top 10的冠军，都是很受欢迎的。今年呢就是他的、这个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20周年的纪念，讲的就是 Miley Cyrus 唱给20年前的自己。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o.1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同埋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嘅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你好嘛？呢半小时嘅环球榜就会带嚟咧，就系本周一个英国啦、美国啦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啊！不过率先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啊，佢系人哋嘅老公，亦都系一位咧好有型嘅音乐人啊！佢嘅名叫做 Charlie Puth， 再加埋 Coco Jones， 有呢一首新歌 Sideways。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的最新走势，占第十位下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1，占第九位 Phil Mack 的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占第七位 New Entry 新入榜Casey Musgrave Middle of Nowhere，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Spice Girl 入面的 Melanie C 有这张 Sweat 的大碟新入榜占第三位，占第二位新入榜有 Kneecap 的新唱片 Vivian， 冠军是哪个呢？冠军是我的偶像上了榜有257个礼拜，这个礼拜上星期是第14位跳升到去冠军，因为近排他套戏的 Michael 就是很受欢迎。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大碟。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啊，英国实力榜度话，占位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Lush Life， 第八位 Zumba Home Wrecker， 占第七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占第二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冠军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嘅 Rain Me In。上个礼拜播咗呢一只歌咧，好多人都中意。今个礼拜再下一城啊，都系占咧呢一个英国洗榜嘅第二位 Dracula。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Billboard 嘅大碟榜走势日，本周占第十位 Bad Bunny 嘅大碟，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BTS 嘅新大碟，而第六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三位 Casey Musgraves Middle of Nowhere， 占第二位有即系保持不动 Dandelion。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啊，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 Noah Kahan。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首榜嘅最新走势，只系十位头先都听咗有呢一首 Dracula 占第九位啊吓 ，Loaded Canini 占第八位有呢一首嘅合唱作品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第六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五位 Bruno Mars 长卖场有 I Just Might 第四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三位有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占第二位 Ella Lange Be Her 而本周冠军都是他的臨莊冠军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2: It's been a real long 335

伦敦呢一个礼拜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占第十位 Hendrix 嘅 Golden， 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第八位 End of Beginning， 第七位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四位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Timb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冠军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3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候表示，6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到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公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 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7: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嘅经典重现咧，会带嚟咧一班咧即系顶尖嘅乐手。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摇摆杂志咧 ，Rolling Stones 或者音乐杂志咧，就系选出咧100大嘅，即系咁耐历史以嚟咧最劲嘅乐手。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其中10大咧最劲嘅朋友。占第10位咧，就系一位咧即系失明嘅歌手，佢嘅名叫做 Ray Charles。Ray Charles 咧可以话已经系证明咧，佢系完全系冇呢一个音乐上面嘅界限，喺任何类型嘅作品咧。都可以手到拿来㗎，而其实都有套电影呢都係讲述佢嘅生平啊。佢嘅音乐呢就係好苏宁啦，同埋喺当时呢即係美国咁种族歧视嘅一个时间呢，都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呢，实在係非常之难得，绝对係一个音乐上面嘅奇才啊。Rolling Stones 呢100大当中呢係占第10位嘅呢一位 artist， 佢係著名嘅 Ray Charles。

八大嘅 artist 当中咧，其实都有一部分咧系占一啲咧即系女嘅 artist， 而十名当中咧占第九位，佢有一位乐手啦、音乐人啦，啊识得弹乐器啦、唱歌好掂，更加系一位 producer， 就系已故嘅 Aretha Franklin 啊。Aretha Franklin 佢系音域广之余咧，其实佢当初咧系冇乜点受过一啲咧即系唱歌嘅一啲训练嘅，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天生嘅。好多次啲乐手都会有一啲 gospel training 或者喺个教堂嗰度咧训练去唱歌，但系佢咧。是純天才，真是絕對值得尊敬啊 ,RESPECT, Aretha Franklin 有這首 Respect。

River Plankton 咧可以为划时代，都系咧代表住咧，即系女性乐手咧喺乐坛站一位置咧。而以下呢位咧就系代表男性，又代表咧 Rock and Roll 啊，会嗌佢做咧 Architect of Rock and Roll 啊，佢嘅名叫做 Little Richard 啊吓。喺 Rolling Stone 选嘅呢一个咧，即系乐手嘅排行咧，十大之中佢系占第八位 ，Little Richard。至于喺呢一个 Rolling Stone 嘅排行榜占第七位咧，就系超级著名嘅 James Brown 啊。James Brown 咧被誉为咧就系呢一个苏宁音乐界 R&B 界嘅一位先驱人马，佢曾经喺咧呢个 Motown 唱片公司嗰度咧就系做过乐手嘅，帮过好多嘅超级巨星啦。但系行到去幕前咧，即系做自己嘅音乐咧，绝对咧手到拿来啊！但系有 James Brown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

另外一位经典人马呢，他是吉他圣手。有人说呢，其实Prince 呢一位的流行乐界的 icon 呢，不多不少呢都有些仿效他的。咁他除了是吉他圣手之外呢，也都是摇摆音乐的一个就是敬人啊， Jimi Hendrix 啊。虽然 Jimi Hendrix 呢就是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呢是长存的。你都可以说呢，在吉他界呢

前美國年代咧，一啲搖擺音樂，尤其是黑人玩嘅搖擺音樂咧，就被譽為係一啲咧，即係唔可以上大台嘅，甚至咧即係好多人中意，但係 radio 咧未必有好多個播放率啊。佢可以話咧係 break through 咗呢一道牆咧，打破咗呢一道牆啊。百大榜當中咧佔第五位係呢一位超勁嘅樂手 Chuck Berry。Chuck Berry 除咗係一位樂手之外咧，都係一位創作人啦。好大部分嘅歌咧都係由佢自己創作啊，其中有呢一首超級經典啊 ，Chuck Berry。

今日经典重演咧，带嚟咧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咧，就系、是、全球咁耐以嚟最劲嘅100位 artist 当中嘅前十名啊，第四位 One and Only 摇摆劲女啊 ，The Rolling Stones。

既然呢有咁多即係搖擺樂隊嘅朋友，一定要搵嚟呢搖擺之王啊 ,King of Rock and Roll。Elvis Presley 嚟自 Memphis 嘅呢一位超劲音乐人 ，Elvis Presley 占呢个百大榜当中嘅第三位，到第二位啦。佢可以话系咁多位乐手当中咧，唯一嘅一个咧系攞过呢一个诺贝尔奖，但系佢拒绝去现场攞奖。咁但系到最后呢个奖都系喺佢嘅手上，你攞唔攞奖都好啦，人哋颁俾你咧，你都或者系要唔要，佢都照颁噶啦。系可以话系音乐上面嘅一个咧，系音乐诗人啊 ，Bob Dylan。冠军系边个呢？冠军就系呢一队咧，嚟自利物浦嘅劲人啊吓，亦都系划时代，改变咗呢一个世界啊 ！The Beatles 成为咧呢一个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啊百大艺人当中嘅第一位，绝对系实至名归啊！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星期六啊，快乐嘅周末啊！我哋明天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嘅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 ，So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是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哪家商户或网店有这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金易。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Everything is wrong。
3: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4: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5: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3: 非常道，我有睇喎。
5: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6: Why not both？
7: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8: 哲学上映中
9: ，Philosophy in Reels。
10: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位新嘅拍档，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亦都系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期上任嘅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喺度。Hello friends，
11: hello Jacko，
7: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呢一个电影《杀出个黄昏》啦。点解你会拣呢一套电影嚟到倾下一啲哲学嘅议题呢？
11: 除了本身套电影有它的魅力，有谢贤哥这个影帝之外，很特别的题材，讲年老讲死亡，又很有幽默感，整个剧情又很紧凑，香港很少这些电影。
7: 即是我们会透过即是讲这一套电影呢，去谈下在哲学的论点里面，其实是怎样面对着年老和死亡的议题，是不是这样呢？
11: 是啊。
7: 好啦，那我们呢现在就听一听一分钟的朋友的这个环节，了解一下这一套电影讲什么先。
5: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10: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7: 人生匆匆，都是为了等敲嗰一下丧钟，纵使你儿女成群，都总有一个是瘟神。这句对白是出自2021年上映的港产片《杀出个黄昏》。电影讲述杀手三人组曾经叱咤一时，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都发了得，而冯宝宝饰演的蔡凤则擅长使用铁链，至于林雪饰演的叶一松就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随着时代变迁，三个人本身已经退隐江湖，不过这三位过气杀手在步入黄昏之年，竟然重操故业，组成奇英天使，送厌世长者上路。电影透过这三位被标签为废老的角色，带出年老为生活带来的难处。其中这句电影金句就反映出蔡凤对于被个仔和新抱嫌弃，一心只是想谋住他副身家，表示无奈和愤慨。如果人生真是好像这句对白所说，只是为了等那一下丧钟，我们应该怎样在这段漫长的等候入面找回一点点希望，而不是单纯地等死呢？
11: 怎样去在死之前过得好呢？这个电影其实是给了少少启示，当然哲学都有的。
7: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小个读哲学的时候呢，即都有一些哲学家他是提倡，咦，其实你现在即是生存紧的嘛，那对死亡不需要太恐惧啊，因为死了之后的事来的嘛，那些是即类似是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一种态度。但其实是不是有其他的哲学理论他又持相反的意见的呢？
11: 孔子的讲法呢，略为澄清，就是他叫劝大家正面睇人生有啲咩该做，而唔係諗太多死后世界。但係咪就等于我哋唔使諗死亡呢？我哋其实可以调返转嚟讲呢，未知生焉知死，即係如果唔係真正諗清楚死亡呢件事，如何过一个好嘅人生呢？咁样諗呢，其实呢对我哋了解人生呢，我諗係几紧要嘅。
7: 即是你觉得需要思考死亡这个议题才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11: 我完全同意，我们一般人如果是十几二十岁或者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但人到中年，即起码我自己认自己的中年先，一个四字头人，无论你身边的人定是自己，你一定有机会接触病，照顾父母， 有啲人係你控制唔到要離開呀。那個陰影喺度嘅，如果陰影喺度，唔通我哋真係當冇件事繼續瞓覺繼續過生活呢？其實咁樣呢係迴避問題囉。
6: 即是因为死亡是就在身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这个必经的阶段。
11: 是起码要正面去看它咯，可能不是十分勇敢，但都要去认真看待它。
6: 那认真看待底下，哲学的理论有没有什么启发可以给听众朋友，咦，其实可以参考，会不会是这种态度去面对死亡会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呢？这样
11: 我自己睇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哋有同事有本歷著啊，就係、是、初定名咧就叫《死亡與年老哲學》。
6: 嗯，
11: 咁啊，裡面提到一啲地方，包括哲學點樣幫我哋預先諗死亡係咩事情。但有一樣嘢咧，可以喺呢度分享一下，就係話基本嘅態度就係唔好以為呢樣嘢係唔發生，一路俾呢個陰影咧去困擾自己。正如本書有一個地方講咧，就話早死咧或者老死咧。其实是得这两个选择，就没有其他选择的。长寿的答案是什么呢？都是死亡。那没所谓长生不老。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大家试想一下，我们会讲人会老，会买化妆品，抗老，但有多少人真的很直接跟你说你又会死呢？这个比较少去提到的。
6: 咁其实因为呢而家即係人口老龄化呢就呢、這个现象出现咗啦，其实都有一啲嘅讲法，就係话其实我唔担心死呀，但係我怕老呀。即係好似喺电影入面呢，当阿蔡凤即係冯宝宝饰演嘅角色呢，想游说另外两位过气杀手，即係阿谢贤同埋林雪饰演嘅角色，喂，不如重出江湖嘅时候，佢都有讲过一句对白，就係话生不如死真係好惨嘅。咁想去话俾佢哋知，其实我哋呢一个奇英天使嘅服务可能係可以帮到人呢，即係帮到一啲厌世嘅老人家呢。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其实有部分人可能佢哋唔係咁畏惧死亡，更多嘅畏惧反而係喺年老嗰方面，因为年老可能会带嚟好多病痛啦，好多孤独感啦等等啦。咁有冇哲学嘅一啲理论係可以教我哋如何面对年老呢个问题，又或者係咦，年老其实係咪都可以一样过一个精彩嘅人生咁样呢？
11: 有嘅，当然可以有好多个角度去睇啦，心理学，有啲心理学家譬如 Irvin Yalom 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启发。但我在这里想先讲一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先。我觉得哲学家都值得提，就是你看到年老的人呢，他做了80几年的追踪研究，这个很大型的哈佛的研究呢，看到一个人在年老死亡之前怎样过一个有质素的生活，觉得人生是觉得是美满呢，往往是要同人同人之间呢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只是靠自己及时行乐或者摆低件事，人是不会老反对去承认这个事实。咁啱呢套戏呢其实俾到一啲启发。点解咁讲呢？我哋睇一部戏呢，虽然头先 Jacko 都讲啦，就话嗰、那个有个点题一句，就是人生匆匆就敲个廿丧钟。后尾呢其实仲有讲嘅，就话所以有得洗就洗，有得食就食。好似係及时行乐咗。但如果你睇返部戏，两个老人家呢去到劇嘅后段呢，点样搵到嘅意义呢？就其实是付出了自己人生去照顾钟雪莹饰演的角色和他生的小孩子，其实是展开了新的希望。真正美满的人生，他们并不是只是说吃饭唱歌就算，而是其实有个延续。这个延续就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其实就咁啱同哈佛的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6: 咁呢一套电影嘅呢一个情节就即係佐证咗呢一个说法啦。咁但係其实喺哲学嘅角度，会唔会都有相类似嘅讲法呢？
11: 有类似嘅讲法嘅。咁当然即係如果係讲嘅话，可以係一个比较广阔嚟讲，话人点样过一个快乐有意嘅生活啦。咁一个好著名研究呢一个范畴学者叫 Daniel Hebron。咁佢寫咗其中一本书，就係、是、其实大家老少咸宜都有机会可以睇到，就係、是、牛津嘅经典嘅入门书，就叫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关于快乐。咁佢提到呢，一个人无论係后生定年老呢，要过一个比较好嘅生活，有质素嘅生活呢，就要关怀其他人同埋其他人建立联系，而唔係淨係喺自己个世界度呢 食最好嘅嘢，着好最好嘅衫，唔系话呢啲唔重要啊。但系呢啲嘢咧，其实往往唔系真系人生快乐同意义嘅保证。呢个系 Daniel Haben 本身研究，咁其实又系同头先哈佛嘅研究咧，又系可以话系同出一辙咯。吓、个电影我自己睇咧，就其实最后尾都预示咗人同人嘅关系系重要嘅。嗰两个老人家唔系净系搵到钱就觉得个老啊死啊唔惊，而系佢系有下一代。成全的希望，包括钟雪莹本身，而钟雪莹有一个小孩子，即是意外地有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其实已经是去到三代的 connection。 那这个地方其实多少就看到，就是说面对年老怎么算呢？其实最好的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说，个世界其实仍然可以受到你的关怀继续下去有联系的，而不是自己死跟个世界脱离了任何关系，得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地走了。
8: 哲学上映中
9: Philosophy in Reels，
10: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6: 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就讲到咧，其实《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嘅一句金句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咦，好似系叫紧大家喺年老嘅时候就要及时行乐啦。咁但系头先啊 ，Frank 你就讲到，咦，其实除咗及时行乐系重要之外咧，其实电影亦都喺后半段咧，亦都带出咗咧，咦，其实当一个老人家佢哋系能够有下一代，甚至系下下一代嘅时候咧，系反而咧系仲更加令到佢活得精彩嘅。
11: 系啊，系啊，即系呢度可以讲少少，就系你可以对照一下电影咧里面咧，谢贤有咗钟雪莹呢个契孙女之后嗰种意义同喜悦。对比冯宝宝咧，其实佢个孙仔咧都唔系真系锡佢，因为冯宝宝嘅仔啊李灿森啊，佢哋咧就谋住冯宝宝嘅家产。咁、那个孙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名存实亡。如果用一个唔好听嘅讲法，对比之下有一个 shot 咧，如果观众有留意咧，其实冯宝宝系对于谢贤系有啲妒忌嘅。
6: 嗯，妒忌或者羡慕啦，系啦，咁
11: 睇妒忌居多。
6: 咁其实讲到即系话下一代，其实都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喺谢贤嘅角色度，呢、這、一个魏孙女就带俾佢无限嘅喜悦啦。咁但系喺冯宝宝嘅角度，咦，佢嗰个真孙仔或者佢个仔仔，原来只系全心系想系咁问佢攞钱嘅，又可能会带嚟一啲压力。咁究竟下一代嘅存在系对于老年人面对住年老是一个能够令到他们活得精彩人生的一个喜悦，定还是反而是会带来压力呢？
11: 英国一个即叫做很重要的数学家同时哲学家，他拿过诺贝尔文学奖，就叫罗素，或者叫白兰德罗素。他五十年代呢写了篇文，就是关于人如何变老， How to grow old。 当时呢写的时候呢，他已经是80岁左右了。他就说呢，你作为一个老人家呢，你又真係用中文講啊，就叫隨緣一啲，就唔好咧將下一代睇成為係自己嘅負擔啦，或者係將自己嘅寄望咧壓曬落下一代嗰度。對於下一代用咩態度去睇咧，主要係用一個叫 contemplative， 即係好抽象嘅思考啊，譬如評論下，或者心裏面諗下下一代啊，呢、這個人以前啊好細個，而家大過咗，呢、這個好抽離嘅角度。另外一個 idea 就好緊要，就叫 philanthropic。个意思啊，即系慈善。咩叫慈善呢？就系、是、对下一辈咧，有得帮咧，你就尽量帮，你自己都会有喜悦嘅。其实有啲心理学家都做过研究，我哋人类好多喜悦就由帮人嗰度嚟，但就唔好求回报。咁呢个就系罗素其中一个好大嘅 idea， 好大嘅意思就话，一个老人家点样去过一个快乐有意义人生咧，就好似谢贤咁样，其实就唔系向钟雪莹或者其他人咧求回报嘅。当然佢以前做杀手嘅时候就系梗系要钱啦。
6: OK， 咁所以你头先讲到冯宝宝就好妒忌谢贤饰演嘅角色，
11: 系啊，呢个系我嘅解读。
6: 系啦，就系因为佢能够有一个令到佢唔觉得系负担嘅下一代，反而佢就透过去不断帮呢一个下一代，即系阿钟雪莹饰演嘅角色咧，就能够喺当中获取到相关嘅快乐，亦都吻合咗即系罗素所讲嘅提出嘅理论，如何活出一个愉快嘅年老嘅时候，就系、是、其实可以帮人，但系不求回报嘅。
11: 系啊系啊，呢、這个吻合系因为我自己睇咗罗素呢啲书咧，再睇到电影啦，所以就好夹嘅。咁但系咧都可以顺带一提，关于套电影咧，冯宝宝同埋谢贤到结尾系一齐去帮手凑钟雪莹生嗰个细路仔。 咁我理解呢就係馮寶寶女士係唔使妒忌嘅，喺個電影裏面佢都分享到喜悦。
6: 嗯，咁所以就係、是、喺套電影度我哋睇到呢兩個年老嘅角色呢係點樣去面對住老年嘅呢個問題呢。咁、但其實即係殺出個黃昏亦都係講咗好多關於死亡嘅議題。咁、長者點樣去面對死亡，死亡帶嚟嘅恐懼點樣消除。咁喺呢套電影其實就有去講相關嘅議題啦。咁但其實喺哲學嘅角度又點樣去理解對死亡嘅恐惧呢？
11: 这个就真的超级大的课题了。但是如果各位听众和 Jack 不介意，我就再一次去讲一些罗素怎样看这件事。其实在同一篇文呢，就是 How to grow old， 人如何老得是好一点呢，他有提到的。他有一个 idea 呢是很特别，他说呢你要一个人变老和迈向死亡呢，最好呢是要去培养一些叫做 impersonal interest。 什么叫 impersonal interest 呢？就唔使你咁多掛心自己嘅聲譽啊、地位啊，或者下一代孝唔孝順你啊，而係一啲咧，譬如舉個例，你學數學啊，或者學繪畫，或者學攝影啊，等你可以忘記自己嘅情緒，忘記自己平日嘅困憂。你越係多呢一啲咁嘅興趣嗜好咧，你就老年咧就越多啲輕鬆嘅時間俾自己。咁佢就有講到就話呢一啲咁樣嘅興趣咧，就會令到你係變得可以超脫你個人，到到去老去死嘅時候呢，你又發覺自己嘅生活呢越嚟越融入到世界宇宙之中。咁你就好似一個開始好奔流好急嘅河流，慢慢呢邁向個大海嗰度，最後尾呢就匯入呢個大海同個世界融埋一齊咁樣。呢個當然寫得好浪漫好靚啦，但我覺得佢嗰個 idea 呢主要就係唔好成日係望住自己開心唔開心。
6: 唔好淨係望住自己開心唔開心，但係佢講嘅話，培養嗰啲興趣其實都係自己喜歡喎，唔係？
11: 冇錯，但係佢會係自自然然帶俾你開心。我舉個例，如果你嘅嗜好咧係擺曬喺自己盤生意度，得或者失，咁你隨時咧係好掛心，甚至會好失望。
6: 嗯。
11: 但如果你興趣咧係為咗冇所謂為咗乜，甚至係覺得攝影好好玩，繪畫好精彩。咁你其實就唔會喺個創作過程裏面呢擺太多個人嘅憂慮啊、困憂啊、擔心將來點樣，你唔會諗咁多呢啲。你得到到時嘅快樂呢，就算你唔刻意咁去追求佢呢，佢自然都會過嚟。
6: 咁如果我培養嘅興趣係睇電影、聽電台節目，咁又得唔得呢？
11: 當然係得啦，除非呢個節目係你自己監製，搞到你自己好擔心啦。
6: 咁即係話聽眾朋友係可以繼續去聽呢一個哲學上映中，或者係睇更加多嘅電影呢，其實都做到阿羅素佢去提議嘅培養多啲唔同範疇嘅興趣嘅呢一樣。
11: 冇錯，個前提個節目要做到佢哋老，做到佢哋百年歸老。
6: 咁但係專注咗喺自己嘅興趣度，就可以面對到對死亡嘅恐懼。
11: 其實是很多對死亡的恐懼，就是因為我們太困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情緒、自己的回憶那裡嘛。那如果你的興趣是沒什麼要計較個人成敗的，就是可以令你自己比較放心去做一些總之是很喜歡做的事，越是多這些興趣呢，根據羅素的看法呢，你就越不用困在自己那個煩惱世界那裡。年老很多時候，或者甚至我們情緒有時憂鬱呢，就因為唔識將對眼望出去外面，等自己呢係休息。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可能係更緊要，因為本身老人家嘅身體又會冇咁好啦，回憶可能又有多唔開心嘢啦，就應該呢係需要有多啲興趣呢令佢成個精神係向外投放，就唔係淨係向自己嘅投放。
6: 即係做多啲自己有興趣嘅嘢，自己享受做嘅嘢。如果你係享受聽呢個節目嘅話呢，大家可以去返港台嘅網站再重溫呢個節目嘅。咁如果你嘅興趣係睇電影嘅話呢，咁亦都可以趁住假日嘅時間呢去睇電影啦。
11: 係呀，最好可以睇到長命百歲啦，或者係百一歲啲。
6: 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一度啦。咁透過殺出個黃昏呢，我哋就探討咗點樣面對年老同埋死亡嘅議題嘅。咁下一集呢，我哋會繼續呢同大家講下呢一套電影嘅其他哲學相關嘅議題嘅。咁最後喺節目結束之前呢，點播以下呢一首歌曲俾大家， Bob Dylan 嘅 Forever Young。 咁呢一首歌呢就係當年呢 Bob Dylan 呢寫俾佢嘅下一代，即係佢嘅仔仔 Jacob 嘅歌曲嚟嘅。咁歌词入面就有满满嘅祝福同埋期许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好似歌词咁讲，维持住年轻嘅心态咧，去面对住你哋嘅人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1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我哋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4: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我见你早点贵，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7: 被为武道馆。
8: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止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落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同大家讲过呢本书《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请郭志标先生同我哋一齐倾倾呢本书嘅。郭先生你好。咁啊，郭先生咧就系香港资深嘅行山人士啦吓。咁佢都好中意摄影嘅，呢个猎影游嘅会长。咁佢亦都著作咧有呢个《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同埋《香港古道行乐》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得比较多咧，都系围绕住新界东北啦吓。咁我哋讲过嘅一啲嘅地方咧，都系围绕住乌蛟藤啊，或者系荔枝窝啊，或者系呢个荔古道啊等等，以至于曲普一带啦吓。咁我哋今一次咧就可能走远少少啦。其实个远近咧系睇大家嘅所在嘅地理位置嘅。不如我哋讲一讲一个地方，就系、是、呢个嘅吉仔山坳古道。后来又变成呢个流水向郊游径啦吓，不如请郭先生讲一讲呢条古道同埋即系沿路嘅一啲嘅风光咧等等。
1: 讲起吉仔山呢度咧，我有少少赖出嚟咧，就系、是、大家唔知点有去个大埔涧，大埔涧咧即系以前嘅新港县志有提到一笪地方嚟嘅，即系行大埔嘅路嘅。咁啊，呢个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自己经历咧，就系、是、喺大埔咧听乡嗰度咧。就会有年一次打照嘅，有一次咧就无意中见到佢啲祭祀度有啲红色嘅纸飞，啲纸飞即系请神啊、送神啊，或代表嗰笪神灵嘅地方咧，一啲红色纸上边写有啲字。咁发觉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大埔涧，诶个福德神嘅神位咁样，咁就因为呢个字咧就触觉到咧大埔涧呢个地方。咁但系嗰阵时咧已经完啦。咁又要再等五年，五年后之后咧，有机会咧就跟啲人去啊。原来咧，佢系喺康乐园有个地方咧，要开闸行入去咧，就有个土地庙仔嘅。咁原来个神位就摆喺度嘅。咁呢条路咧，原来咧就系、是、太亨过去大埔嘅其中一笪地方。咁呢个非常之开心咧，就揾到呢个地方啦。咁就喺太亨。对面九龙坑上边咧，就有一个蓬王古庙嘅。蓬王古庙咧，再后少少咧，就系、是、嗰个吉仔山坳。吉仔山坳嗰度咧，走落去咧，就系、是、去学斗啊、流水乡嘅地方。
0: 嗯。
1: 咁原来咧，呢个地方咧，以前系大埔啊，同流水乡地嗰啲村民嘅来往啊，甚至乎咧系走私时期咧，都会。经呢度翻大陆嘅，咁佢后来政府咧就发展为一个郊游径，呢、这个郊游径咧就系讲吉仔山口呢个郊游径啦。咁其实呢条路咧只系乡民留落嚟嘅，佢以前有一个村嘅叫做云山下嘅，咁后来咧姓陈嘅搬咗落去九龙坑嗰边住嘅。咁呢条路径咧就系好悠游嘅啫，咁亦都政府又整咗啲桥啊，通到落去咧。最大吸引咧，大家都會知道咧，流水向嗰個水塘咧，秋冬嗰時咧又有啲樹木啊，好中意俾人影相嘅。咁我本書咧都有提示過嘅。
0: 嗯，咁啊，大家如果有時間啊，去到特別係秋冬時分咧，大家就愛好行山啊或者攝影嘅咧，都會好中意去到流水向水塘一帶咧去影啦嚇。而且近年又種咗好多嗰啲嘅。落雨杉啦吓，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所以我估真系好吸引啦吓，呢、一个地方。咁、
1: 嗯、
0: 啊，而且嗰度咧有一排排嗰啲八千层，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咧真系秋冬时分去咧，就大家记得攞埋相机啦，或者系可以即系喺当地咧可以打下卡。咁啊，头先讲咗呢个吉仔山流水响一带啦，咁我哋不如转翻去近翻市区一啲啦。咁我估好多朋友咧攞住呢本《香港古道行乐》咧，都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哋好多人都听讲过呢个乾隆古道，特别系行开九龙沙田一带嘅一啲行山友，或者系我哋好多市民啦比较容易接触到嘅一个古道就系、是、乾隆古道。咁或者又不如请阿郭先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条可能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嘅一条嘅古道啊。
1: 乾隆古道咧喺2021年咧。渔护署咧就整咗10条嘅香港古道，即系介绍大家去行嘅。咁其实咧，我所知咧就系、是、呢个地方咧，系因为曾经有提过咧，就喺乾隆54年度咧，就有班村民咧就集资集银两啊，咁啊铺石啊，整咗一条路。其实呢条路咧 有人提過就是乾隆任知古道，這個在一個書行曾經提過一次，但是呢跟著呢就很多人呢就拿來用，這個乾隆古道其實跟乾隆又沒有關係，只不過在那時候乾隆年而已。咁呢個呢就引申到就係話，因為古道呢多，我哋為咗分別嘅時間呢就所以攞有啲名，但係用名呢如果太濫呀或者係求其用呢就反而呢就個作用唔係咁大嘅。咁而家就姚柱喺呢條路呢推介乾隆古道呢都有落二維碼嗰啲傳譯牌嘅。咁就好奇怪呢，行山人呢只知道有個指示話呢個牌又落去沙田，但係使乜用嘅時候都唔係好多人，我企過一段時間都唔見好多人用。不過無論點呢，人呢就只係知道呢就一條咁嘅路。其實呢條路呢由沙田呢通上去威亭嗰度呢，而家呢姚柱搭咗個牌叫九龍坳。其實九龍坳呢，其實你話呢條係九龍坳古道已經好清楚，如果用乾隆咗名呢眼嚟都係爭少少，不過各有所取啦。咁如果再九龍坳再追落去呢，原來有個叫大坳，一個山坳嘅名叫大坳。咁咁有大嘅有二坳，二坳就係沙田坳嗰個，即係夠少一個。咁你可以睇到呢就係話由呢個北架山呢個範圍一路通到飛鵝山個大呢，你要發覺呢就係由獅山呢左隔咗呢，其實就係沙田同落嚟九龍啊，去九龍呢多數落去九龍街，九龍街就係近城寨嗰邊嘅。你要發覺呢就係唔係又扯上好高嘅山，而係喺一個山同山之間嘅坳位呢就嚟行嘅。會慈沙古道啊都係咁樣啊。
0: 係啦，呢個即係我估好多香港市民我哋一度傾嘅時候都有印象啦，因為好多朋友可能由九龍或者係由無論係樂富一帶或者係九龍一帶，可能佢要穿過去呢個沙田，咁可能都會頭先講過大坳啦，或者係九龍坳啦呢啲地方。呢一條古道呢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啦。

0: 咁或者我哋又轉一轉個地方啦，因為咧我哋知道咧西貢區咧特別多古道嘅，咁或者請郭先生又講一講點解特別多嘅咧，係甚至形成一個所謂古道群嘅咧，嗰、那個西貢區嗰個古道嘅特色係咩咧？
1: 我哋可以睇咧，由飛鵝山一帶去到黃牛山、水牛山啦、馬鞍山一帶，根本咧喺西貢呢個位咧望出咧，全部係起山嚟嘅。起山嚟嘅，根本咧就出外咧就系有困难嘅。咁好多时啲人出咧就系坐艇啊，过去嗰个银线湾嗰边，然后行去坑口，坑口就坐船出去嗰个筲箕湾嘅。其实再追落去咧，行陆路咧系有嘅。早年我哋所讲咧嗰个西沙古道咧，即系西贡去沙田嗰度咧。其實而家咧就分咗有茂坪古道啊，即係分咗逐橛逐橛咁樣開咗有啲古道嘅。咁我哋好簡單就睇到西沙古道，就而家我哋由沙田經過梅子林啊、茂坪啊嗰邊個大，另一條咧就係十四鄉一條。嗰、那個而家我定咗咧就係比較低水平啊，即係近海岸邊可以咁行兜過去西貢嘅。咁如果喺西貢咧，最精彩咧，而家都係多數茂坪古道嗰一帶噶啦。咁嗰度有巨藤啊，昂坪嗰邊啊，可以放嗰、那個
0: 滑牆、
1: 滑牆啊呢啲咧，呢個已經係打卡點嚟嘅。
0: 嗯，
1: 啊，甚至話你可以喺昂坪嗰邊有條路咧，落去馬鞍山、馬鞍山村啊，嗰度又有小巴咁樣。咁咧，依個咧，如果你安排串連得好咧，好多嘢玩嘅。咁睇依個山區咧。呢啲路咧就好似而家大路啊，而家政府鋪好啊，有設施啊。咁但係以前咧就唔係噶，如果少人行咧，依草咧就會好長嘅。
0: 嗯。
1: 啊，咁正因為咧依個山區特別啊，喺抗戰嘅期間咧就係、是、大家都聽過就文化人員嘅嗰件事咧，就係、是、遊擊隊幫佢哋送翻去國內咁。
0: 嗯。
1: 其實正因為咁咧，就有一條線咧，就係喺鯊魚涌嗰邊咧，就有一班人有啲隊落咗嚟呢度咧，就佈置嗰個路線啦，啊送啲人走啊咁。咁當然會經過西貢啊、大環啦、啊、企嶺下嗰一帶、深涌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行山嗰時咧，或者又睇下地圖啊、睇下書啊、了解多啲咧，有個好處咧就係知道啲地理環境。咁正因為我哋咧就係、是、亦都睇住啲資料咧，啊鯊魚涌我哋都去過啦，去睇過啦，即係你要睇再追遠啲咧，香港又睇下，深圳區嗰啲又睇下，你一定係獲益良多嘅。
2: 西貢區古道群，地理環境，明國匪。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录有许多香港地名，包括今天西贡区的濠涌村、沙角尾、榕树澳、焦塘村等。西贡一名反而尚未出现，直至和神父于1866年出版的《新安县全图》才见在。据香港山岭志，西贡背枕为连串高山所阻，继官府。

0: 昔日未有车路之时，西贡对外联系多靠水道及分布山区乡村的各古道。水道方面，从西贡城驳艇到银线湾，再徒步到坑口，坐船过筲箕湾。陆路方面，因西贡与沙田东北相通，西贡乡多与小沥源约往来，买卖鲜鱼干类货物等。其路线大概有二：一，由北港出发，经茅坪、石龙仔出大水坑，或由梅子林、花心坑、黄泥头出小沥源；二，由濠涌出发，经大南湖、百花林、茶寮坳、海关坳，出牛池湾或九龙城。
1: 咁我哋讲咗西贡区啦，咁不如又讲埋呢个，亦都相对可能多啲朋友听讲过嘅，就系、是、呢个源泉古道咧。
2: 源泉古道咧就系、是、如果逢行山人咧，就一定要行下啊。咁当然咧，如果你泉州咧，可能时间耐啲咧，但系而家去个好处咧，就可以中间又可以分开嘅。咁、个元朗去荃湾，咁中间咧就有经过田夫仔啊咁样嘅。淡沖水塘嘅，但一定要留意咧，就係當你設計呢條路線嘅時候，要留意嗰個量水，佢沿途咧有指示嘅，網上嘅資料亦都好多。如果你話行深井咧，係中間一個可以撤退嘅位置，咁你可以行半日到咧，咁落深井食燒鵝奶粉都得啊。咁喺大淡沖嗰度咧，佢特色咧有一度咧就係、是、佢有三條山景咧。中間是有一間廟仔的，這些山區廟仔裡面現在都有些改了、譬如中間那個是八公廟、另外一個現在有一間廟在西邊被人放了一隻馬在那裡當拜財神、這個其中有一個緩衝點，還有去到近大堂那一帶可以拍那個楓葉。
1: 哇，咁即係源泉古道應該都好吸引啊，大家都可以行下，亦都係可能係如果你係住近嗰邊又更加方便啦，因為接通比較靠近荃灣啦，亦都可以通到去元朗，中間亦都會可能會經過好多好靚嘅有特色嘅地方，咁中間都必經可能就係大欖啦，郊野公園。好啦，最後一條問題啦，我哋講咗好多九龍分界啦，咁不如最後講一講大嶼山呢。
2: 其實大嶼山呢就因為路程遠，交通遠，咁你話真係你行呢有時都要嘥啲時間嘅。咁喺呢個古道裏面呢，我反而留意有幾條。一條係喺梅窩個南山古道，同埋嗰個
1: 石壁
2: 郊遊徑啊。而家嗰度都係以前一條古道啊，跟頭啊古道啊，嗰、那個係喺分流嗰帶啊。嗰啲呢就路線可能會長啲。南山古道呢就有個好處嘅，就係比較短啲。咁佢會留意呢，喺大嶼山裏面呢，大家會知道有兩笪地方，就係、是、喺上山用竹兜。咁竹兜呢，你喺嗰個路嗰度，我今次真定版裏又加落去嘅。咁呢個得意在呢，就係、是、有啲回顧返以前呢，早期夜攀鳳凰呢，咁就要行呢條路。呢條路呢上寶蓮寺嘅。呢竹兜呢就係俾人拜神啦，上山啊，或者係嗰啲僧侶啊有病啊送返落嚟啊求醫啊都要行呢條路嘅。咁嗰度有間精舍啊。咁另外呢就係話喺梅窩呢，除咗行上山嗰度呢，原來喺1920幾年嘅時候，嗰啲傳教士啊兩個秘書啊咁嗰度呢，佢都係上山嘅。咁以前其實有啲人斬柴嘅時候，村民呢就喺嗰度落去東涌嘅。咁東涌呢以前呢交通呢就比較困難嘅。咁我哋坐船埋去嘅東涌呢，有時候可能要接駁啊，甚至乎呢係要靠街道啊過去嗰個加地利碼頭嘅。咁如果喺大嶼山時候落去東涌呢，即係四點零鐘你好要到要追車，如果唔係呢就難搞啦，唯有坐尾班嘅街道。咁而家改變咗，一改變咗就係交通上就係方便咗，梅窩就反而靜咗，因為開咗公路，開公路有啲路斬斷咗嘅。南山古道

0: 好处咧就系好清晰咧，一层层嘅嗰啲路咧咁样上去，咁啊有啲叫啊磨刀古道。其实呢个咧就系梅窝当年啊，亦都系喺呢度上去大窿山嗰边嘅。咁呢度咧，我哋可以半日游都得嘅，即系你唔廿度上去凤凰径啊，咁半地咁啊喺嗰度顺便行下梅窝啊，咁啊变咗可以玩下嘅。咁當然啦，另外有一條線呢就喺東涌而家嘅三鄉啊，白芒啊嗰帶呢，啊牛姑浪啊落嚟梅窩白人鄉啊都可以。咁因為去呢三鄉嗰度呢而家鋪咗水泥路，咁但係呢嗰因為佢個存在價值呢都好重要，所以有啲人叫東梅古道啊咁樣嘅。
1: 哇，我哋已經即係兩集嘅時間呢講咗好多香港嘅古道啦，即係有好多提議，頭先郭先生喺呢本書同埋佢嘅介紹嗰度呢，其實我哋都好多地方可以值得去。我哋講過嘅都遍布呢個新界東北啊，以至於呢大埔粉嶺一帶啊，九龍沙田之間啊，西貢嘅古道群啊，源泉古道啊，同埋大嶼山一帶嘅一啲嘅古道。咁我估我哋呢有限知識就即係走遍咗好多香港唔同嘅大小角落啦。咁但最緊要呢，大家都係睇書啦，同埋呢亦都係即係跟住呢本書嘅介紹呢，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大家可以親身見聞一下。咁關於香港古道行樂呢本增訂版嘅新書呢，咁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咁我哋之後再有時間呢，就同大家講下其他同香港歷史文化以至於更加多的新書和好書。開卷落的時間到這裡為止，我們之後再有時間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0: 是，拜拜。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1: 啱啱同郭志彪彪叔叔講這個香港古道行樂的增訂版，咁咧，佢咧頭先就講咗好多嘅香港嘅古道啦。我自己係由九龍人啦，咁所以都佢講到呢個嘅乾隆古道咧，我都好有呢個嘅感受，因為咧呢個係連繫住香港同埋沙田之間，亦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好熟悉嘅一條古道啦嚇。咁但係咧，除咗呢個乾隆古道啊，即係九龍沙田一帶咧，其實呢本書咧仲講咗好多嘅古道咧。其實有好多我都未去過，所以都好慚愧。一路聽嘅時候咧，都覺得咧，佢講咗好多地名係我聽過，但可能我都冇去過。咁亦都包括埋呢個嘅西貢啊、清水灣一帶，原來有咁多古道群。咁而呢個嘅元朗荃灣一帶咧，亦都有我哋可能好熟悉嘅源泉古道啦嚇。咁入邊提到好多好靚嘅風光咧，一路聽嘅。我都好想好想去，咁最後呢原來仲有大嶼山都仲有好多古道喎，咁呢一個呢我哋即係學咗好多嘢，一路聽嘅時候啊，原來梅窩一帶有南山古道啦，昂坪一帶有呢個石壁古道啦，咁呢啲聽完之後呢，哇，即係要搵一次呢，要好好呢行一行呢啲嘅香港古道。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亦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改革於2026年1月1日實施，下載埋手機應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2: CIBS 人人广播。
3: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4: 喝了这杯香槟之后呢我们以后都不再做贼。
3: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点归。
5: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6: 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5: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6: 主持李秋婷。
7: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今晚节目时间好紧凑啊！我率先带大家去到西九文化区，因为艺文天地的第一个专访的嘉宾是他们啊。
8: 艺文天地，
7: 而家呢刻咧，我身处喺西九文化区嘅自由空间，因为啱啱咧睇完西九创作人系列《摇滚芭比》嘅预演啊，系一个重演嘅预演嚟嘅，好开心喺我身边咧有呢一个作品嘅创作总监、导演兼编舞林俊豪 ，Ivan 豪 ，Hello Ivan 豪
9: ，Hello 大家好。
7: 另外仲有咧呢一个作品香港版嘅剧本及歌词翻译，郑君炽 Jordan，Hello
10: 你好，大家好。
7: 摇滚芭比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是一个1998年首演的外百老汇音乐剧，2001年改编成电影的美国摇滚音乐剧，由 John Cameron Mitchell 以及 Stephen Trust 创作，作品结合东德冷战背景、性别认同的挣扎以及摇滚音乐力量，有别于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方式，启发观众对身份、爱情以及自我完整的反思。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2014年勇夺美国戏剧奥斯卡东尼奖以及多个国际戏剧大奖，粤语版的摇滚芭比2025年搬演香港舞台，今年在西九自由空间再度演出。咁啊，要問下兩位先。頭先咧喺預演嘅時候咧，聽阿 Ivan 豪嘅分享咧，就有話啊，如果係 Y2K 潮動嘅話，應該咧就睇過呢個溝片，就係呢一個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一個電影版本㗎啦。咁我咁樣聽落去，好似當年你就係嗰個潮童啦，係咪啊？
9: 好明顯啦，嗰陣時嘅潮童十零歲嘅啫，即係13、14歲。
7: 係。
9: 咁以前仲要係唔係好可以上網啦，跟住嗰陣時56K 咁嘅啦嘅時候啦，所以都係買 VCD。我好記得我買 VCD 翻去屋企睇嘅，跟住好記得我係嗰陣時咧，因為佢個主題唔係咁大路啦，咁又怕家發炎，那就匿埋落打開咗個 VCD， 那就在自己部電腦度睇咁樣咯。
7: 嗯，因為咁秘密去睇一個 VCD 嘅經驗，當然好記得啦。咁究竟呢一個作品有乜嘢吸引到你呢？
9: 我諗呢個係我自己點樣睇愛啦，點樣睇同性嘅關係啦，或者係甚至係雙性關係添。咁其實都係講關係啦。咁但係自身上嗰陣時發覺，哦，原來有一個咁嘅人嘅身世，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啲咁嘅人嘅。咁原來自己有時有啲諗法都唔係錯嘅。咁嗰陣時就睇完個 VCD 就覺得， 哇，有啲嘢 echo 緊自己細個諗嘅嘢，而佢都 assure 緊，哦，原來其實你都冇錯㗎喎，咁樣諗咁樣，因為呢個世界都有一啲咁嘅人，咁所以嗰陣時已經仲喺度跟，因為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好鍾意 musical， 咁我見到原來都有個咁嘅 musical， 而個 musical 係好特別㗎喎，咁樣，咁所以我希望有生之年我都可以真係可以做呢個 musical 囉。
7: 咁頭先 Ivan 豪又講咗啦，佢係嗰個 Y2K 年代嘅潮童啦。Jordan， 咁睇返上年嘅長刊呢，你有講到呢自己其實係大概十年前啦接觸到呢一個作品啊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呢一個音樂劇，佢嘅歌詞啦兼嗰個文本而深深咁感動到你嘅。咁當時嗰個感動係哪裡來嘅呢？
10: 當時嘅時候，即係我又年輕一啲啦，咁其實對生命有好多嘅疑惑，即係我哋點解會嚟到呢度嘅？點解我唔係出世喺地球上另外一個地方？點解我會喺香港呢度嘅？咁樣有好多呢啲問題。嗰陣時我啱啱成為咗職業演員冇耐，咁呢啲問題一路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因為即係你做演員其實係就係發掘緊生命嘅奧秘啊嘛，其實喺度係啦，某程度上咁你學習緊好多嘢。咁喺個過程裏邊，我就突然間有機會遇到呢一個作品。原本即係我淨係喺書櫃度攞到一份劇本嘅啫。即係完全咩都唔知係咩嚟嘅，係啦，我淨係俾個封面吸引咗。咁於是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去讀咗之後咧，發覺哇，原來有一個咁特別嘅作品嘅喎。即係我以前細個嗰陣時對於音樂劇嗰個印象就係、哇，一定係大製作、大堆頭，十幾二十個人，即係好似你 Miserable 咁樣嘅好大堆頭。但係唔係喎，呢、這個 world 咧只係一個人。自己喺個台度同大家講佢自己嘅生命嘅故事，咁對於我嚟講，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哇，好吸引！即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去到嗰個水平？即係嗰陣時候諗下，我有朝日可以達到呢個水平，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都可以講到一個故事，做到一個音樂劇，咁就好啦。咁於是就深深種咗個種子喺個內心度啦，希望有朝日可以達成。咁即係多謝西九創作人系列，因為嗰陣時完咗大狀王冇耐之後咧，有一次佢哋就嚟問我就話：，你有冇啲乜嘢 project， 有啲咩想法，你想做㗎？我哋有咩幫到你啊？咁咁於是就突然間就諗起，有啊，其實我喺櫃桶裏邊一直收埋咗一個好神秘嘅小 project， 我冇講俾人聽㗎。咁跟住係啦，就咁樣。跟住佢就哦 ，OK， 幾有趣、哦。於是咧，我就再聯絡咗 Ivan 豪啦。我就問你有冇睇過嗰套戲？你知唔知係咩嚟？佢話梗係知啦，我係 Y2K 潮童嚟噶嘛，係啦。咁我梗係知啦。雖然佢唔係一種大眾視野裏邊視為嘅一種好 public 嘅一種作品，係啦。但係佢喺一個小眾嘅市場裏邊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存在嚟嘅。咁所以佢就完全知道咧，而且佢都非常之有興趣咧，將呢一個作品咧變成一個廣東話。我當時就哇非常之興奮，一拍即合，因為我覺得這個 work 呢是如果我想做的話，我第一個要找的一定是林俊豪，因為他的美學，他對歐洲劇場那種美學是很貼近我心目中所想的，而且他應該可以經常 surprise 到我的一個導演來的，所以我就哇絕對是即刻馬上就一拍即合，然後我就即刻跟西九他們開會啊傾啊，慢慢就成為了有去年的那個演出了。
7: 多謝你們的堅持。那我想說呢，其實是多久之前的事啊？
9: 哇、wow， 那時啊，我想那陣時是而家幾多年啊？而家
7: 2026年。
9: 我想2223年到的時候咁樣，咁就開始萌生咗依個念頭，因為嗰陣時同 Jordan 係做緊大狀王嘅重演定係首演，我已經記得咗咯。我哋做咗太多轉
7: 換，
9: 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合作得好幾次嘅，都唔止喺大狀王之前都有作品一齊合作，咁所以都已經覺得啊，應該係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團隊去 start with 依件事咁樣。
7: Jordan 最初其實在翻譯的層面都會有一些想法的，因為始終的作品的背景都是在西方社會跟我們華人的一些處境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地方，在翻譯的層面你自己最初說想做這個作品，會不會都已經想定、如果要做的話怎樣做，還有翻譯有沒有找人工智能幫手先？
10: 完全沒有，完全是靠我自己去做出來的。
7: 好厲害、
10: 哦， 所以嗰陣時亦的確有諗過嘅，啊，我哋要唔要即係如果做廣東話版，咁使唔使要真係將佢換成一個香港嘅時空或者係咩？咁後來我哋又諗過，覺得嗯，始終佢裏面包含咗好多歷史同文化嘅一啲內容喺度啦。咁其實好難可以揾到一個相對應完全係變成一個香港嘅 context。咁所以其實我哋後來都覺得啊，唔緊要啊，其實可以 keep 翻呢一個作品係佢原先嘅模樣，講嘅內容都係原先咁樣，只不過佢嚟咗香港啫，呢個角色嚟咗香港做巡迴演出，咁我哋就遇到佢啦，就係咁樣嘅啫。咁所以後來，但我哋都有啲做少少改編嘅，就係因為我哋發覺原文咧其實有好多好具有詩意嘅一啲台詞，一啲寫得非常之好嘅句子，而係好難翻譯嘅，翻譯唔到。咁後來我哋就諗，咁既然做香港版啦，咁我哋平時香港生活嘅時候都係講一啲中英夾雜噶啦，咁我哋就不如就向呢個方向走啦，即係完全變咗做一個 like。ABC 港女咁樣嘅狀態啦，講啊中文無端端又講翻英文出嚟，咁咧其實會令到呢一個香港版嘅 Harry 咧獨特之餘，我哋又可以有機會去保存到一啲原文嘅內容，而唔會覺得突兀。因為可能如果換做第二啲語言嘅話，咁中英夾雜咧，其實係會聽落好似好怪怪地咁。
11: 好隱喻啊！
10: 係啊，但係香港就冇問題，因為我哋平時好多時都係咁樣講嘢嘅，即係講講下無端端夾咗一兩句英文嘅短語，或者塞咗一兩個英文嘅詞語落去，我哋係平時都係咁溝通，所以而呢個策略都證明係 work 嘅，因為觀眾其實睇得好開心，而且係完全喺接收上面係一啲問題都冇嘅。
11: 咁除咗喺翻譯嘅層面裏邊嗰種中英夾雜，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講嘢嗰種狀態以外，其實會唔會係有一啲安排上面啊，或者喺調度上面，同原本大家喺網上面見到嘅，真係嗰個舞台劇嘅版本，又或者喺電影裏面嘅一啲橋段啊，都有一啲唔同嘅呈現呢？
9: 我諗喺成個作品嘅框架，我哋冇改嘅。咁我覺得我哋用另一個 approach 就係 what if， 因為好多其他嘅版本咧，佢哋都會用一個比較鏡框式嘅劇場去做嘅。而我哋今次就喺西九嘅大俠入面啦，咁佢係一個比較好開放式嘅劇場啦。咁我哋就覺得啊，依個體驗就應該好似放入喺一個 club 入面，放入好似一個 music festival 入面，咁就令到觀眾嘅體驗唔係淨係睇音樂劇，好似去咗一個搖滾嘅 festival 去睇依個音樂劇。咁我哋又想像，咁 Harry 都做咗廿幾年啦，如果想像應該 Harry 巡演咗廿幾年，佢應該有啲錢啩，可能會搞到個 festival 啊咁，即係我哋有少少想像啦咁樣，咁令到依樣嘢我哋就再開闊緊我哋點樣去製作依個音樂劇咁樣。同時間喺音樂上，因為一個咁樣嘅前設啦，咁我哋嘅音樂總監Vicky 啦，就再 rearrange 咗本身劇本入面嘅音樂啦，令到佢再近而家嘅 music genre 多少少，令到而家嘅觀眾更加理解或者更加 feel 得到依個音樂嘅感覺係乜嘢咁樣咯？
11: 講得好啱喎！其實 Harry 嚟到而家2026，咁已經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啦。咁亦都嚟到香港，咁梗係做一啲適當嘅調整㗎啦。
9: 係啊，咁而同時間，我諗我哋都希望觀眾入嚟嘅體驗唔係淨係平時乖乖地入去劇場睇個音樂劇，而佢哋係一個整晚嘅體驗，令到佢哋可以拉闊咗成個對依個戲嘅講嘅嘢啦，或者去點樣去放翻自己嘅人生嘅經歷入邊，咁樣去變成就好自然咁，就好似入咗去嘅世界入邊咁樣。
11: 所以就有喺演出前嘅一個 DJ 嘅暖場派對啦，同埋演出後嘅一個演後派對嘅安排，就希望俾觀眾去感受嗰種 clubbing 嘅文化啊。
9: 同埋一個 music festival 嘅感覺咁樣咯，咁我進入去留意 Hedwig 呢件事啊，咁其實 Hedwig 即係個角色本身佢都係一個唱作人啦，即係佢好鍾意 rock music 啦，咁所以就變咗喺呢件事我哋都好似入咗 Hedwig 嘅世界參與佢嘅 festival 咁樣咯。
11: 作為觀眾呢，好想問呢，其實今次嘅重演同上年有冇咩唔同嘅地方
9: 㗎？ Hedwig 係一個 drag queen 咁樣嘅形態啦，咁所以佢嘅形象當然好緊要咯，咁所以我哋今次
11: 我見到佢瘦咗咯。
9: 佢今次再瘦過上年，再靚過上年，佢嘅成個 body 度，佢隻腳好靚嚟㗎。咁而我哋都有新造型啦，咁就同另外一位 local 嘅 fashion designer 合作啦，咁就令到佢有另一個新形象。咁我覺得作為喺 drag queen 嘅文化，就係、啲 drag queen 就好經常會揾唔同嘅新嘅裝扮啦。咁當然 Hedwig 就不例外啦，佢我哋更加要揾一個新嘅造型俾佢啦。咁另外就可能好少嘅 polish 啦，因為中間我哋收咗其他嘅上年觀眾嘅意見，咁我哋就原來咁樣睇咧更加好睇嘅，原來咁樣係佢哋嘅體驗更加好喎。咁我哋都因為上年嘅觀眾嘅意見，我哋去 polish 咗好多 details 嘅嘢啦。咁
11: 作為一個演員啦，咁鄭君綺咧，俾大家嘅感覺係點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咧，起碼喺我嘅印象裏面咧，就係一個乖乖嘅鄰家男孩式嘅，係咯，即係冇想象到，即係上年收到消息話做搖滾芭比，哇！做 Hedwig， 冇諗過你係要演呢一類型嘅角色嘅喎。當初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要跨越嘅咧？
10: 都有嘅，但正正呢樣嘢就係我想挑戰嘅嘢嚟嘅。咁即係我自己做咗舞台一段時間之後咧，都不停喺度諗緊有啲乜嘢我係可以再發掘自己嘅，再挑戰自己，再作為一個演員有啲乜嘢空間可以俾我去挑戰我極限啊 ，stretch 我所有嘅能力。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 work。可以俾我去探索咯，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啊，你讲得啱，即系可能以前做嘅，可能喺观众嘅角度里边咧，其实我都系可能比较文静一啲啊，或者系做一啲比较深情啲嘅角色，但系我就好想知道自己有冇一啲能量系等待住去被发掘出嚟嘅，咁所以呢一个 work 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心理关口，即系我点样去发掘自己嘅呢一个面向咧？系啦，呢个咁 outgoing 嘅、咁高能量、咁粗口难舌、口沫遮拦嘅一个角色，我会点样去看待佢咧？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好兴奋，有呢个机会可以俾我有空间去探索自己做一个演员，究竟仲有啲乜嘢系未试过嘅？咁
11: 甚至可能喺你嘅演唱嘅領域裏面可能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10: 是啊，因為它是一個 rock musical， 其實嚴格來說我是沒有做過 rock musical 的，因為它的唱歌的唱腔那些內容我都是比較少接觸，但好彩有個團隊幫我令我去認識深了很多，即知道很多這一方面的音樂或者表演的方法，那我音樂總監 Vicky 也幫我們，即他給了很多 material 給我，他說你聽下他們唱歌可能跟你平時唱的不一樣，但是他們是有他們那個另外一種的唱歌的方式的，或者表達感情的方式，是不是以唱得好不好聽為標準的，是怎樣表達到你內心裡面的一種哀傷、憤怒、或者喜悅、狂喜都可以，但那樣東西是直接由心而發的那種表達方式來的，這樣
11: 是非常好。那今年那個演員的班底你換了拍檔，今次是跟 JRE 有什麼火花先？
10: JRE 是一個很勤力和一個很直接的演員來的，所以其實反而好有火花，已經即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哇即刻嗰啲能量已經砰砰聲咁樣出嚟啦，係啊，而且佢係非常之勤力，即係佢嗰本劇本咧都係同我一樣寫到滿曬花曬嘅，因為佢好認真去看待呢件事，佢好想做好，而且佢都知道呢一個作品係好有能量嘅，即係雖然我節目部分比較多，我講嘅台詞比較多，但係佢其實係要做非常非常之多嘅嘢，我哋兩個一齊先至可以將個戲做得好，所以其實我哋喺互相排氣互相夾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感受到那個交流是很重要的，是我們當我們四目交頭去對望的時候，其實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我們兩個是互相赤裸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情感展露給對方看，
11: 非常期待在現場究竟你們兩個會擦出什麼火花。最後一條問題想問兩位的，覺得這個作品搖滾芭比其實有沒有什麼很珍貴的地方，亦都有沒有一些訊息想透過這個作品跟大家去分享？
9: 我想而家呢個世代好複雜啦，好 complexity， 好多時候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嚟，因為我哋 吸收咗好多嘢。咁正正搖滾芭比就係講緊啊，我一個自白其實佢有幾了解一個人一個自己呢，咁我呢個自己原來係好多嘢夾雜㗎。咁正如 Helwig 嘅身份，佢係一個 trans 嘅狀態，喺佢嘅手術又失敗咗，咁又唔男唔女，咁佢係男定女呢？咁但係其實喺而家呢個世代就我哋更加冇 label 啦，因為有好多嘢都係好 non-binary 或者係一個比較中性嘅狀態，去 neutral 嘅狀態咁。咁所以呢個世界可以存在呢一個咁樣嘅維度嘅嘢啦。咁我覺得更加呢個戲可以鼓勵每一個人都係啊，揾你自己嘅路，揾你屬於你自己，你自己可以 label 自己，唔係俾世界 label 嘅一個戲，俾更加多力量俾觀眾啊！原來你都可以咁樣用呢個身份去生活嘅咁樣咯。
11: 好多謝 Ivan 豪嘅分享，希望咧有迷惘嘅聽眾咧聽到你呢個分享之後咧，有被感動到，可以得到共鳴。
9: 係，我都希望聽到嘅聽眾可以入嚟成為我哋嘅觀眾。
11: 絕對應該要咁做啊！咁頭先啊 ，Ivan 豪啊講咗佢自己對呢一個作品嘅一啲寄望啊，認為呢個作品搖滾芭比嘅珍貴之處。咁唔知 Jordan 咧 ，Jordan 你希望透過呢一個作品帶出啲咩信息咧？
12: 我希望亦都係可能呢個作品有啲乜嘢想講，其實都係作者想要嘅。我覺得喺一個咁快咧、咁混亂、咁多事情發生嘅一個世界裏面，我哋每一個人其實最終追求緊係啲乜嘢？而呢個戲其實俾咗一個契機俾我哋去思考，究竟我哋人生出嚟嚟到呢個世界上面係為咗啲乜嘢？追尋啲乜嘢？想要啲乜嘢？我哋最終想學到啲乜嘢？然後離開呢個世界嘅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作品係一個好華麗、好 rock and roll， 好似好頹廢或者係好似好多強勁嘅音樂底下，其實佢有呢個底韻，因為佢喺度探索緊愛嘅起源係啲乜嘢咯。
11: 係，唔該曬 Jordan， 唔該曬 Ivan 豪，咁我都好期待見到不一樣嘅鄭君馳喺舞台上面演出。今晚為大家介紹嘅西九創作人系列搖滾芭比嘅作品，係5月15至到5月31號，一共有13場嘅演出，喺西九自由空間大合度上演嘅。咁啊，預祝演出順利成功 ！Thank
9: you，thank you，thank you，
12: 多謝曬 ，thank you。
11: 唔該曬鄭君馳、林俊豪，9:30中國後會帶嚟藝想大世界，繼續帶大家認識音樂治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冒出大量浓烟。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蚊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艺文谷
9: 主持
8: 李秋婷，
1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依然有由邱艳带嚟嘅艺想大世界，今次会集中讲讲音乐治疗点样帮助中风嘅病患。
8: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11: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访问过音乐治疗师钟敬文 Kingman， 他也是一个非牟利机构 Music Flow 的创办人。今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深入跟他谈一谈，究竟音乐治疗怎样可以即帮到中风的康复者。因为呢，我们请来的就是他一位朋友，就是 Tony 黎国威，本身是一位中风的康复者来的。Tony， 不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大概什么年龄啊，几时中风啊，同埋而家身体嘅情况系点咧？
12: 我叫黎国威啦，Tony 啦，今年65岁，中风15年啦，吓，中风时咧，我唔记得沼泽。自己啦，吓，又要轮椅代步啊，
11: 要用轮椅代步，
12: 系啊，吓，而家咧，
13: 用拐杖，
12: 拐杖行好两个钟头，吓，
11: 我都行到两个钟都好好，
12: 系啊。
11: 咁啊，大家都聽到啦 ，Tony 即係講嘢嘅方式就會慢啲啦，同埋其實佢寫咗稿嘅，咁但係都好似即係認字都有啲慢嘅，
13: 明白？但係咧，我又唔知道，我哋冇夾過，我諗緊會唔會試下唱讀出嚟又點啊？即係我幫 Tony 而家試下，
11: 就咁睇住一堆字可以唱。
13: 係啊，譬如我當我講一句，佢講一句啫。我係 Tony。
12: 我是 Tony
13: 黎国威，
12: 黎国威
13: 今年65岁，
12: 今年就
13: 65岁，中风15年，
12: 中风15年，
13: 中风初期无法表达自己，
12: 中风初期无法追查自己，
13: 即类似咧，我哋用脑神经音乐治疗咧，就会如果我哋要练习嘅句子，就会加个旋律同埋节拍噶嘛。有机会你会听到啪啪声嘅，其实我系要用个节奏咧，去令到佢能够去刺激个脑嘅节奏区，令到佢容易啲去讲到同埋唱到出嚟。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音乐治疗平时会做练习嘅时候嘅一个模式咯。
11: 嗱，其实你咁讲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因为咧，以前都已经见过有啲报道就写啊，中风失语症嘅朋友，你叫佢讲一句好似好难，但系咧，即系睇过有啲例子就话，我透过唱歌，佢首先可以好流畅地表达自己。我谂听众都听得出啦，即系其实 Tony 一唱咧，就成件事顺畅咗嘅。但系有啲甚至系可以练到后来表达能力都翻到嚟嘅。其实个理论里头系点样咧？即系个脑神经系点样 work 嘅咧？吓，
13: 其实因为个理论就系我哋相信咧，其实亦都知道咧，就系。个脑神经入边就系话，我哋脑系有一个可造性嘅，可造性嘅意思就系话，我哋能够不断地学习同埋去再重复地学习啦吓。咁所以当我哋个脑受损啦，特别左脑失语症嘅中风患者咧，表达性失语症中风患者咧，思想就系佢讲嘢就用呢条桥啊，本身说话嘅桥。去讲嘢，但音乐咧就能够绕过受损渠道，去让重新去讲翻嘢。咁所以咧就会用个脑，
11: 即系可能嗰条桥冧咗啦，我揾过另外一条桥过去，
13: 系揾另一条过去，然之后咧只要不断地重复练习咧， 咁你就可以重新學翻個句子啦。咁所以如果譬如當啱啱以 Tony 嘅嗰個稿為例啦，如果我同佢練習嘅，可能我只要同佢練習呢個稿一個禮拜，唱讀我錄音俾佢，佢之後翻屋企練練嘅話咧，其實佢就會講到出嚟咯。係
12: 啊，
13: 係啊，佢就會可甚至上去有嗰個拎走嘅音樂，就好似我哋平時講咁講出嚟，不過就要重複、重複、重複地練習。再加上就是我們要用治療師要根據廣東話的字去給回啱的節奏和音句咯。

0: 嗱，咁頭先 Tony 自己介紹嘅時候都話，最初即係其實成個表達能力都冇咗啦。你仲可唔可以補充翻少少？你最初認識 Tony 嘅時候，佢係講嘢嘅能力咧，淨係講其他方面唔講住啦。
1: 佢講嘢能力其實係弱嘅，我記得嗰陣時。嗰陣時我認識佢大概係2015年嘅時間啦，冇乜自信心嘅。唔會有勇氣去嘗試添，因為其實試想一下，以 Tony 為例，或者以中風失語症患者為例，其實個挫敗都幾大。個挫敗除咗真係身體上冇咗呢個力，真係你想講，你諗到，但硬講唔到，但個腦係不斷知道自己想講乜嘢。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嘅 Tony 係佢可能講一啲新嘅句子咧，都仍然有困難，但係佢願意。去俾耐性去嘗試，咁從而咧佢多咗好多嘅訓練喺入邊。咁如果嗰個句子或者我相信我哋如果試嘅音樂唱歌，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佢係進步好多，因為當其時連唱歌咧佢都會好有困難，太快嘅歌就我最記得就講唔好太快，即係太快啦，太快啦，係啦。而家咧就會唱到快歌啦，開始有啲輕快啲啦，係嘅歌咯。咁所以個能力係進步咗好多，同埋我覺得個自信心咯，係啊，自信心大好多。
0: 嗱，但係你認識 Tony 嘅時間咧，就係 Tony 去參加咗一個合唱團啦，一個復康機構嘅合唱團。咁其實小組治療同單對單唱歌，好似你頭先引導住一齊咁唱，嗰、那個手法有咩唔同嘅咧？
1: 其實單對單咧，同埋小組就更加針對性佢嘅能力同言語去設計一啲嘅復康嘅練習俾佢。例如可能我哋疫情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設計咗一啲係喉肌練習、呼吸練習，係佢哋屋企可以練習嘅。咁類似你就會想象下單對單就會好多呢啲嘅練習可以幫佢做到。咁亦都例如如果 Tony 同我做單單嘅時候，今日個稿就會係我哋練習嘅稿咯。我哋就會講下有冇辦法表達到自己想講嘅嘢啦。譬如好簡單就係當危險嘅時候，我能唔能講到自己電話 number、我嘅地址、我點嘢食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講到我要嗌咩嘢食？我想去廁所。所以就我可唔可以讲到我要去厕所，咁然之后去表达自己，咁就会好多针对性呢啲嘅练习。但去到合唱团咧，就因为真系人数会好多，我哋反而会多啲睇嘅就系佢哋朋辈嘅支持啦。我哋都会练习唱歌同言语嘅，不过反而多啲，正如啱啱我哋上一集所讲嘅就系佢自己。怎樣去參與在這個合唱裡面，去用什麼強項去做，他們會不會一起想唱某首歌練習去表達自己，但就未必會是那句句子是跟他個人會有太大的聯繫。
0: 我記得上一集你說合唱團裡頭發揮自己的長處的時候，就提到、啊、有人可以設計一套制服，是不是 Tony 就是做這些東西、啊、
1: 你也知道為
0: 什麼我立刻想到是時光設計師來的嘛，你說他
1: 是他連個 logo 都是他設計的
0: 那好了 Tony 不如都分享一下你參加了個合唱團之後，其實你講嘢的能力啦，同埋情緒有冇啲變化咧？
2: 有嘅嚇、
0: 啊，變成點？
2: 而家咧係好多咯嚇，
0: 係、
2: 啊、
0: 好好多，即係情緒都好咗，
2: 係啊，
0: 講嘢嘅能力都好咗，
2: 係啊，
0: 係、啊。咁其實仲有冇話，即係譬如頭先阿 Kingman 有講過，嗰、那個喉肌會唔會吞煙啊？嗰啲都好咗、
2: 哦。我就唔
0: 冇受影響嘅，
2: 係啦、啊，
0: 係。咁、啊、你、啊、其實你以前中唔中意唱歌？
2: 中意噶，
0: 中意嘅，
2: 係啊，有係咩？睇下啦 ，OK 噶，
1: 我成日去，
2: 系啊，
1: 成日去蒲嘅你，
2: 系啊。
0: 咁不如请你哋两位即刻合作嚟一首歌咧、啊。你拣咗阿肥妈嘅《友谊之光》，点解拣呢首歌咧？
2: 因为阿肥妈系蒲国人啊嘛，
0: 蒲国人
2: 啊，我都系蒲国人啊。
0: 哦，同乡
2: 系啦，
0: 好，同乡就嚟唱下《友谊之光》啦、啊，你。

0: 真係唱得好開心喎，睇到同埋。
1: 同埋佢係冇提歌詞，有冇佢要唔要歌詞話唔使咯？
2: 係啊，
0: 係啊，但係咁 ，Tony 咧就應該係天生。準嘅唱歌，如果有啲人五音不全咁，我唔夠膽唱咁點算呢？
1: 我哋都有練習嘅方法嘅，因為其實唱歌你當係一個治療入面嘅中後嘅方法，我哋通常之前會同佢做啲音準啊、熱身啊、開聲啊，咁所以都冇問題嘅。不過我想講 Tony 咧，你家氣勁咗好多喎，
2: 係咩？
1: 佢哋嗨嗰啲咧，係、哦、即係你啱啱問我就係、是、以前嘅佢係點？以前佢會好想用力，但係冇咁大力咯。而家你係好容易地就用到嗰個氣力咯，
2: 因為咧。
1: 我哋做 gym 啊，哦，你做健身啊，
0: 都系一个好努力嘅康复者嚟嘅，
1: 冇错冇错。
0: 但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合唱团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即系嗰个康复上嘅动力啊？系咪合唱团帮到你即系、就是、复康上边，你都有信心咗，有决心咗咧？
2: 系啊，
0: 系
2: 系啊。
0: 点解会帮到咧？唱歌？
1: 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社區音樂治療個其中一個好大嘅特點同強項咯。喺大概我哋合唱團成立咗第五年度啦，我哋其實有香港大學嘅其中一個教授幫我哋做咗一個評估嘅。咁當其時咧就睇下佢哋嘅言語能力啦，同埋佢哋嘅情緒啦等等有冇咩轉變。咁而個研究大概好似用咗睇佢哋三個月度咧嘅轉變啦，我冇記錯三至六個月，我都要再諗下。不過個重點係乜嘢呢？就係佢哋發覺咧，佢哋講嘢嘅可能啲咿咿啊啊音咧，即係普遍參加合唱人咧係少咗好多啦。佢哋講嘢嘅時間起動能力快咗啦，講嘢嘅字數多咗啦。另外一個咧好特別揾到嘅一個元素就係佢哋復康動力大咗。點解復康動力大咗？就係因為佢有自己社區，有一班同路人嘅支持。我仲好記得合唱團完咗之後咧，佢哋成日都會一班人去食越南粉，去茶餐廳
2: 、
1: 啊。你可能想象啊，一班人食越南粉係咪好開心？依一刻行，試想一下，就係佢哋每個人啊，都係要一步一步好努力嚟到呢個地方去做，然之後一步一步好努力去個餐廳，但係佢哋好開心。個畫面係覺得。其實點解佢哋願意做咁多？其實離不開都係佢哋自己內在嘅動力，中意呢個地方，想呢個地方同佢有關係，而佢會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個復康動力，特別係對中風患者，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可能好多時都會諗就啊，俾咩練習佢練，但係其實復康練習好悶嘅，每個禮拜重複就練，好悶。我淨係伸隻手，我淨。

0: 到可能入錄音室錄歌，跟住係俾其他人聽啦，甚至去演出啦咁。咁你點樣決定去到咩時候係適合用一種新嘅活動去幫手
1: 呢？合唱團呢，初期我講 Tony 而家參加其中一個樂隨風合唱團啦，咁初期係有我啦，另外一位趙氏 Angela 同埋海林呢去帶嘅，咁而家就海林就繼續去帶緊樂隨風合唱團，咁啊 Tony 都係參加喺其中。我哋點樣決定，就係我哋三個會見到啊，佢哋唱嘅歌越嚟越熟咯，越嚟越好咯，咦佢哋好似有啲嘢想表達咯，咁我哋就會喺個合唱團入面去，欸大家今日咁精神，會不會想寫一首歌送給自己，那些嘩不得的，寫不到的，那我們就會輔助他們慢慢一個字一個音去了解他們想法，就變成他們的歌。那當首歌出現了，那下一步的時候他們就會經常拿首歌去表演，表演得多的時候就會想，嗯有沒有些東西他們拿走呢，那我就會問他們，如果我們一起錄這首歌好不好啊，當他們說好的時候呢，那我們就會錄。那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我哋有時會提議啦，而佢哋去決定做唔做件事情，亦都有好多時就佢哋自己提議嘅。佢話中秋節我想猜燈謎，咁佢哋咧就真係會有啲咧照顧者咧，
0: 咁啊唱首燈謎出嚟大家猜咁啊。
1: 佢唔係啊，佢哋係預備曬燈謎，真係同大家玩遊戲猜， okay, 然之後預備只歌。中秋節嗱，中常我哋要唱呢啲歌，因為呢啲係中秋節嘅歌嚟嘅，然之後帶埋嘢食就一齊玩，咁係好自主性嘅嘢咯。我成日講話。音樂治療師在這個角色裡面，我們不是一個高高在上，要哦你跟我做什麼 ABC， 我們不是，我們是同行，我們只是一個陪伴者，去令到他們可以活出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音樂是一個很容易能夠他們去聯繫參與的活動。
0: 嗯，我都好奇想知道一下 Tony， 你會不會心目中有一首我很想唱的歌，我要练练练嘅，暂时未系好练到嘅咧。
2: 系啊，
0: 系咩歌啊？
1: 用情
2: 唔系咩？
0: 唱两句嚟听下，或者
2: 我唔识唱啊。
0: 啊，系啊，
1: 用歌啊？用背脊唱情歌
2: 系啦，
0: 咩嚟噶？
1: 用背脊唱情歌啊！
0: 阿Tony 就喺个手机度打咗个答案出嚟啦。
2: 系啊，
0: 即系咩嚟噶？首歌嚟噶？
1: 一首歌嚟噶，
2: 系啊，
1: 好 hit 最近噶，
2: 系啊，
0: 我咁 out 嘅，
2: 系咧，知啊？哇！
0: 咦，我用我补下先上网。
1: 眼泪若然多，
2: 系啊，
1: 用背脊唱情歌。难道仲好咯？我而我穿咯，我好过啊嘛。系啊，我呢首歌啊，
0: 啊 Kingman 你有功课要做啦。
1: 喂，我哋而家唱都得咁样时间啊。啊，呢首哦，用背脊唱情歌。
0: 点解想试呢首咧？
2: hit 啊，
1: 好潮啊，
2: 系啊，
0: 咦，真系果然系，仲系呢个不愧系时装设计师啊，即系跟住呢个潮流，完全系令到我好惭愧。咁啊，虽然咧就上一集嘅时候就话啊，都希望今集可以有啲机会去再深入介绍下唔同嘅手法啦。咁但系好可惜时间上，我哋可唔可以都将佢压缩一下？嗱，头先我哋有提过嘅脑神经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啦，社区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仲有冇一啲香港都比较常用得着的治療方式，可以簡短地介紹一下呢？
1: 香港或者全世界都會有一些方法會比較多一些聽到的。第一個就是創意音樂治療方法，它其實來自於就是透過用很多音樂的即興樂器呢去做個治療，所以呢他們未必集中於呢是講嘢或者輔導，他們很多時候是用音樂為他們的中心去做這個情緒或者做他們治療方案。另外呢有一個叫做意象引導的音樂治療方法，這個方法呢就是有少少似是我們做放鬆練習，但是它會帶到個案呢是一對一的，帶到個案呢就會去到一個比較半夢半醒的狀態，然後呢用音樂呢去了解他的內在世界這樣。大致上這些方法咯，譬如好像我們上一集講過早產嬰兒，這個其實都是另外一個專科的音樂治療，你要再進修去怎樣用音樂治療方法幫早產嬰兒，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在世界裡面都會有的一些再進修專科的音樂治療方法這樣咯。
0: 嗯，我想問一下呢，其實即你講到音樂治療好像這麼包羅萬有，那個治療的對象又可以有這麼多種，會不會有些人真的，我想除了聾人之外，你會想到其實都可能未必那麼適合他。
1: 反而呢一個很特別的答案就是反而

0: 人音樂治療是可以的，
1: 是
0: 反而對聲音太敏感的人就不行。
1: 怎樣為之太敏感？
0: 就是太敏感，就是可能他對一種聲音他會覺得很高頻，他聽下去其實不是一高音，但他會覺得很刺耳的。咁呢啲聽力嘅原因呢，其實令到佢就好難參與喺音樂治療嘅。咁當然呢，我有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個案，佢就會戴個 headphone， 戴個耳機，咁佢就可以冇事。咁但係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個案係唔得。咁如果講話點解聾人得呢，我都有做過聾人嘅音樂治療嘅。咁我哋可能想到就係音樂係唱歌聽唔到。但啱啱見唔見到我哋講話，其實音樂有樂器，佢會感受到鼓嘅震動，而我哋係做一個聯繫。
1: 即係好多聾人跳舞其實都係咁樣嚟嘅。
0: 冇錯，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做一個喺澳洲嘅時候，就係個聾人嘅青少年，我哋最尾做到就係佢打鼓，我彈琴，我哋夾 band， 然之後表演俾一啲嘅工作人員睇翻，但佢係全聽力係零嘅，但係真係聽唔到嘢嘅。咁所以音樂治療會有佢嘅限制啦，有時咁，但係當我去繼續去接觸嘅時候，就發覺原來音樂都真係可以接觸到我哋好多以為做唔到嘅事情囉。咁所以呢個都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幾開心個工作能夠用音樂去同唔同嘅有聯繫囉。
1: 嗯，好，咁啊，好开心倾到呢度咧，有一个咁有趣嘅发现啦吓。咁、时间差唔多啦，今集咧我哋都好多谢阿 Kingman 啦，好多谢 Tony 啦，亦都多谢两位话俾我听我咁 out 啦，我要翻恶补。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thank you。

0: 该晒咁多位。节目完结之前，带嚟 Tony 提及到好想唱嘅呢一首歌，就系、是、Gareth T 嘅作品《用背脊唱情歌》。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也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穆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穆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在当地下午3点半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 酋长还中二奖 2.5 注中，每注派99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有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这个夏天我哋如常地过，咁回忆中拜金小姐那个夏天，那片海发生咩事啊？

拜金小姐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包括三位创作人的组合作品是有些语别不同的。有时一首歌只要个名字改得好，有一两句歌词令人记得他的情况的话，例如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袁若蓝的半情歌，这句是为什么？

情歌的内容有时会无奈啦，尽咗力啦，无能为力啦，系勉强冇幸福啦。有啲填词人自争苦房，又或者唔见伤感就唔收工，佢又唔会提供一啲特别嘅解结方法，写心情多过写实际应对嘅，因为有时心情会揾到更多共鸣。李光林嘅祈祷咧，系实际，亦或系一种妄想。

祈祷是乐坛新人李光林当年的歌曲来的，时间是残酷的，但是有仁慈。很多年前同样是新人的邓紫棋慢慢成长，在内地的歌唱竞赛节目里面亮眼的表现令他走红的。现在巡回演出一定会带埋这首当年令到他知名度升格的原创歌《泡沫》。

邓紫棋十几岁出道，可能男性嘅歌手比较迟熟少少。来自内地嘅汪苏泷同样自细喜欢音乐，年轻嘅朋友佢喺廿几岁出道，正好同呢一首佢翻唱嘅歌曲名字一样，叫做《上好的青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雙部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國曼谷發生火車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車和電單車，並引發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傷。事故原因仍然調查。事發當地下午3點半過後，央視新聞引述泰國交通部消息，事發時現場路段非常塞車，巴士停在鐵路路軌上，無法及時駛離。泰國傳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長表示，事發時因為紅燈，巴士停在鐵路道口，道閘無法降下封閉，涉事火車運載集裝箱，重量較大，無法及時剎停，最終同巴士相撞。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新西蘭南島星期五發生多車連環相撞意外，兩名港人身亡，另外有3人受傷。中國駐當地總領館對事件深感痛惜，已經即時啟動應急機制，敦促醫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島已經進入秋冬季節，天氣多變，自駕遊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識。在本港入境處說，接獲求助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當地總領館了解情況，已經按當事人家屬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可行協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1: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1: 语妙天下。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我曾经见过一张唱片，出版合唱的唱片，公司旗下所有歌手都有参与，好不热闹。当然合唱就一定要讲配对了。边两个人的卡士是一样，边两个歌路接近，边两个人够朋友可以合作，边个可以带起边个，可以说是一门相当深的学问。

当红嘅张学友、陈慧娴当然会与佢哋一齐啦。咁周慧敏呢，据观察，周小姐有三个男性好朋友，古巨基、李克勤同埋黄海勤，嗱系朋友先有机会合唱嘅。先拣嘅咧就系李克勤同佢合唱嘅《万千种爱在一身》。

周慧敏和李克勤合作解得通啦，毛奇和苏慧伦合作呢，是不是可能是公司的决定呢？苏慧伦当然是公司里面的公主啦，但是毛奇虽然有他哥哥毛启贤加持有少少作用啦，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唱片公司希望带起新人啦，而且要打入粤语歌曲的市场。

有一个年代，唱片公司会签唱片骑师做歌手，当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有些合作更以换票的性质，玩下啦，使死咩，整下声气，响下个名，益下电台，一家皮二两家雀啦。当然最好就是取其所长，留下一首首正歌，还有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歌手是宝藏，但要有伯乐去发掘。当年本地一间唱片公司发掘到刘美君一炮而红，而翁家齐发掘到林宝仪的音乐和歌唱天分。既然是签同一间公司，于是乎就试下一起做首合唱歌曲，你会记得的一首《二人唱偷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
4: 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4: 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曾经是 New Top Notes 成员的陈洁玲出版的中文粤语歌曲唱片之前，已经是灌录过很多的英文唱片。到今日，佢心中所爱的中英文歌无数，其中一首重新制作的录音，可能就是这一首 Are You Ready for Love?

要演绎好外语歌曲，一定要精于嗰种语言。有语言表达天分咧，自然好重要啦。精于粤语、国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嘅莫文蔚，当年为一出偶像电视剧所唱嘅歌曲，清洁但系自然。

我哋熟悉嘅歌手，各有不同风格喜爱嘅外语歌曲。欧瑞强翻唱过好多嘅外语歌曲嘅，最欣赏佢拣歌啦，合乎自己嘅风格啦，啱自己唱啦，又唔系太多其他朋友会拣选嘅好歌。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

在中文粤语歌曲潮流大盛之前，一部分的歌手都曾经浸淫在外语歌曲的浩瀚世界里面，所以林子祥的仍然记得那一次有同父异母兄弟，就是 Moments 这首英文歌。

有啲唱国语歌嘅歌手喺外地成长，又或者系用心去学习，所以能够操纯正流利嘅外语。我自己个人喜欢嘅就系齐豫啦，同埋黄露仪。黄露仪喺后生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著名嘅合唱团里边嘅主音歌手，以唱西洋歌曲为主，所以佢唱英文歌韵味十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00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全 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1。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有一日突发奇想，好想找一些最 sad 的歌曲来听，於是乎问到于网上介绍，有些歌我是识的，有些未估到它会被定性为最悲的歌曲。第一首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情歌是流行歌曲的主流，但有些被认为是情歌的，譬如说好像是讲分开啊、失去啊、哀伤的歌曲，其实可能另有所指。有个讲法说 Someone you loved 其实是讲他的一个亲人逝世，要面对的空虚、悲伤、失去支撑，而又要继续前行、生活下去的痛苦。

剛才兩首 Adele 和 Louis Capaldi 的歌不算是很舊的歌，90年代我們有一首更濃情更傷感也在我們心中藏起的回憶的一首最適的歌。

在自己以外，什么是最重要的人？首选一定是亲人。亲人的离开非不默可以准确形容的，也都不足为外人道。但你听他将心情写成歌曲，你知道生命、爱和失去都可以变成诗歌，飘扬着伤感以及珍惜。

在参考资料揀歌的时候，有一首歌被认为是 The Saddest Song of All Time， 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悲伤，是很多人可以体会的心情，所以歌曲内容可以入心，大家停一停，想一想，你会发现歌曲令人反思，悲情可以令人心伤，但一个朋友，一线光，永远可以照亮孤单无助的你。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善，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锋、
2: 车婉婉，
5: 周末万岁。
6: 好啦，今个星期啊，周末万岁，我哋讲嘅呢个题目咧，对于各位嘅听众嚟讲咧，必然曾经做过噶啦，
7: 就系睇演唱会啦。
6: 好啦，喺阿婉婉人生当中啊，有边几次嘅演唱会咧系不生难忘嘅咧？
7: 哇！我即係覺得喺我哋呢個年紀、呢個年代咧，咁就尤其是我哋呢行咧，我哋睇好多演唱會。咁但係咧，有一個有一兩位嘅人士咧，我覺得咧，我哋係一定必須睇嘅。係。咁就係 Michael Jackson。
6: 哦，我未睇過。
7: 係啊，因為咧，我覺得哇，唔得喎 ，Michael Jackson 我真係要睇喎。當時咁佢當然係即係仲係出緊歌啊咁啦，同埋佢啲歌。在你的人生某一個路途上面，他的歌一定 hit 到你的。
6: 是。
7: 那我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那他那時出了幾個碟很厲害，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那些 MV 啊各樣東西都很犀利，就是 Remember the Time,即是那個 MV 啊那個階段。那所以我成日就等，哎呀究竟我幾時可以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 live 呢，這樣。
6: 是。
7: 那終於呢我一次等到了。就是他去日本，那時有些朋友在日本呢，我就說喂不得、啊、你可不可以幫我買飛、啊、因為我想飛過來看。那當時呢很有趣的，有些那些 superstar 呢，例如是 Madonna 啊和 MJ 啊，他們呢都沒有在香港、沒有打算在香港開，所以我都死了條心等他來這裡，等得他來不如我去飛去找他。那終於呢就在 Tokyo Dome 就是有他的 演唱會啦，咁係好開心，我啲 fan 班到啲飛俾我啦。即係雖然當然唔係坐到好近啦，咁但係咧就見到 Michael Jackson 換鑊咯，即係冇辦法啦。呢個係即係歷史性嘅時刻啦。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原來真係佢會請啲 fans 上台，有啲 fans 癲咗咁上咗台啦。咁就喺度跳舞啦。呢個我覺得喺個人生裏面我嘅年代睇到 Michael Jackson。真係好無憾啊！呢件事係啊，同埋咁佢後屘仲離開埋添，即係一個 legend 嘅人物咁樣。
6: 係
7: 唱嗰啲歌，你其實全部都識曬。
6: 嗯。
7: 個 rundown 唔係好長，但係就足夠啦，已經夠曬癲㗎啦。
6: 我成日覺得咧，喺外地睇演唱會特別有型啫。
7: 嗯。
6: 特別浪漫嘅一件事情嚟。
7: 係。
6: 係啊，即係當然你話香港係香港有佢一個 mood 啦。
7: 嗯。
6: 但喺外地咧，好似哇，佢好。好超喎、啊、嗰、那個感覺，
7: 同埋你其實去到都好多中國人，好多香港人去到日本即係睇 Michael Jackson 嘅咁、所以係啊，所以我都有啲 artist friend 都係去咗睇佢，咁但係大到不得了噶嘛嗰、那個 Tokyo Dome， 咁所以你都睇唔到大家，但係淨係望住阿 MJ 嗰種演出，咁、那個舞台又唔係好花巧，又唔係成嘅，但係就係、是。就係佢咯。
6: 我諗尤其佢係好標誌性嘅就係佢嘅舞蹈嘅，即係你知佢一隻舞咧，喂點學到啊？
7: 冇啊，好多人想學㗎。
6: 淨佢啲筋骨咧係唔知嚇點解可以咁樣 break 到嘅咧？你嗰啲
7: 係咯？係啊，唔知點解喎？
6: 係啊，
7: 即係就算譬如話我最近即係去咗 New York 嗰度做嘢啦，咁跟住嗱去到 New York 有幾樣嘢要做啦，就係、是。要睇一個 Broadway 啊，咁跟住咧，咁我就想帶個仔去睇下啦。點不知我個仔 Jack 叻到爆，咁啊佢當然識得 Michael Jackson 啦。咁我哋終於就係買咗飛睇 Michael Jackson 嘅 Broadway。
6: 係，
7: 咁當然個主角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其實佢都已經好投放嗰個神髓嘅。但係就係唔知點解佢啲骨頭定係點樣，即係有一種特別嘅 move 咧，係唔同佢咯。咁。所以就係、是、大家其實全世界好多人都喺度學緊 Michael Jackson 仍然，但係就係還原唔到佢嗰種嘢咯。
6: 嗱，嗰個年代咧係有兩個人咧，即係大家係會好渴望睇到嘅、一個就係 MJ，另一個就係 Madonna。
7: 係啊，
6: 即係雖然佢兩個人一男一女啦。唔可以話係直接競爭對手，但係你又感覺佢兩個咧，好似咧成日都係咧喺度鬥緊咁樣嘅。
7: 因為佢哋兩個係潮流指標啊，簡直！因為佢哋行好前啊，即係嗱 ，MJ 行得前到佢，你依家聽翻佢啲歌，冚唪唥啲 arrangement 啊，所有嘢佢都係冇事嘅。
6: 係
7: ，Madonna 唔使講啦，佢到而家都喺度潮緊。
6: 係，
7: 佢有冇六啊幾歲有啦？嗬，
6: 應該有啦。
7: 即係，但係佢而家仲最近仲要推緊新歌嘅。
6: 係，
7: 咁所以。即係佢個人本身就係好 update 啊，同埋當然啦，佢係 Madonna， 佢有咁嘅能力去做一個 trendsetter， 即係把潮流定點咁樣，所以大家都望到佢都係哇，佢 own 即係你哋咪成日講佢 own 咗個 stage， 我真係覺得 MJ 同埋 Madonna 真係完完全全咁 own 曬全世界個 stage 嘅。
6: 唔係，所以就住我自己咧，以前成日話我得㗎得㗎啦，唔緊要，總之有機會咧，遲啲咧我會睇咧阿 MJ 啦。結果冇機會咯，即係有啲嘢咧係要及時咯，
7: 一定要做，即係一定要你諗到啦，你就即刻去爭取去做，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今日我讲的演唱会全部都是亚洲的。
4: 是。
3: 是啦。这一位的仁兄呢，他03年的时候呢在香港就做他第一次演唱会。大家可能会问，03年 SARS，香港都挺严重的嘛。其实呢，如果我 check 翻资料呢，大概呢我们的 SARS 是6月尾到呢就完结
4: 了。
3: OK， 而他呢第一次在香港做演唱会呢就是2003年的8月。即是 SARS 之后啦。对于好多的香港乐迷来讲，哇，因为呢 SARS 的时候好惨㗎嘛。
4: 是。
3: 即是心情啊，各样嘢啊，
4: 所有嘢好郁闷啊，好郁闷。
3: 是啦，咁于是哇，咁喺演唱会当中呢就可以呢係发放晒呢嗰种呢好唔开心嘅情绪啦。我讲嘅呢就係蒲吉吉。佢嗰个演唱会叫 Soul Power 演唱会。当年呢蒲吉吉呢佢就尤其第一張唱片啦，黐線咁好聽㗎嘛。
4: 係呀，
3: 即係嗰
4: 隻隻都拍得㗎。
3: 係呀，咩愛很簡單
4: 啦。癲咗
3: 沙灘啊，流沙，即係應該嗰隻都係嗰隻碟㗎啦。係好癲㗎。
4: 全部都係。
3: 係。
4: 嗯。
3: 好啦，我就係話我點解會咁難忘呢？陶喆呢，通常我哋香港嘅觀眾呢係會俾一啲我哋一向以嚟演唱會係縱壞嘅。所謂嘅縱壞呢就係、是、我必須呢就要有好多 dancer， 要有呢好多啲爆破㗎，跟住個台呢一定呢係要呢超級呢美輪美奐。
4: 最好變個機械人出嚟啦，成台。
3: 總之係個機關呢係要不斷呢咁先至覺得呢，哦，我俾咗錢睇㗎嘛，咁梗係咁先可以值回票價啦。
4: 係啊。
3: 我又想講喎，其實呢喺香港睇演唱會點解咁多呢內地嘅朋友鍾意嚟香港睇演唱會呢？因為確實香港演唱會嘅票價呢係算平嘅。如果喺內地啦又或者其他地方睇啦，嘩，嗰啲票價呢係好貴貴嘅。好啦，今日講到喎蒲吉吉喎。佢呢個演唱會俾我嗰個感覺呢就係、是剛才呢我就講香港的觀眾呢成日被人縱壞㗎嘛。一定呢要有好多製作啦，要有好多 dancer 啦，仲要乒乒乓乓啦，飛機大炮全部搬曬出嚟㗎嘛。陶喆演唱會呢就係反璞歸真啦。
4: 佢
3: 唔係佢個台都係靚嘅。不過呢佢對佢嚟講呢，咁你知陶喆呢係一個音樂大師嘛。最重要嘅元素就係音樂。
4: 就對 band。
3: 於是佢所有嘅專注力啦，所有嘅資源嘅投放呢去晒喺嗰對 band 嗰度。
4: 正啊。
3: 非常極度音樂性。咁係嗰個演嗰個音樂會呢真係叫音樂會啦。就會話俾你聽呢，其實音樂會係應該著重音樂。佢係將呢所有啊嘅樂師啊，每一位嘅樂師呢成為咗呢個演唱會嘅主角囉。而唔係配角。而唔係呢去襯佢嘅。而佢係好尊重呢每一個角色啦，跟住呢每一個角色啦加起埋一齊呢就做咗呢陶喆嘅音樂會。
4: 正啊。
3: 所以成件事都嘩好正喎，原來係一個呢咁音樂性嘅音樂會呢係可以咁好睇㗎囉。佢係帶動全場嗰個氣氛，嘩係數一數二嘅勁。
4: 嘩我冇睇到真係可惜啦。
3: 陶喆係一個呢即係當然而家可能呢啲人會覺得喔、哦、會唔會佢年紀大咗啦，同埋你都明啦陶喆歌呢好鬼難唱㗎嘛。
4: 係呀、啊。
3: 即係始終呢後生嘅時候佢把聲呢咁確實把聲呢係會有啲 aging 嘅。即係會有少老化。
4: 係。
3: 咁會唔會而家會未必唱得咁好呢同以前嘅相比。但係嗰個年代呢我係嘩係目定口呆㗎。
4: 同埋佢嗰種即係話唱 R&B 咁，係好難，
3: 係
4: 其實係真係點樣呢，係喺個血液裏面，我覺得。
3: 唔係，我諗最正睇呢，譬如尤其係一啲 R&B 又或者蘇寧嗰啲歌手呢做演唱會呢，佢每一首歌每一次唱呢係唔同嘅。
4: 係囉，即係嗰啲 phrasing 啊 timing 啊所有嘢都可以唔同，但係係好有 feel 㗎嘛。即係但係呢一個嘢呢我又成日覺得冇得學過。
3: 係。
4: 即係我哋依家去學 R&B 點唱咁樣。即係其實點樣學呢，
3: 但係。呢啲係你成長嘅文化當中浸出嚟。
4: 即係一路喺度聽，一路自己喺度唱，一路喺聽。即係入咗血嘅，我覺得。即係鍾意佢啦，或者你話嘩會去買飛睇佢嘅朋友一定係好 appreciate， 即係音樂先啦。所以佢哋都唔會覺得喔、哦、你個 你個即係嗰啲冇嘢爆破啊，冇嘢成係好 OK 嘅，因為即係嗰啲都可能即係都會好。
3: 唔係即係你話間唔中咧有一兩嘢爆破係 OK 嘅，將個氣氛可以推上去。
4: 但
3: 係
4: 唔使
3: 鑊鑊都係咯，
4: 即係唔使呢度又整嚿嘢出嚟，嗰度又升個波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唔使搞呢啲嘢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咁啊，讲到演唱会咧，我一定要讲呢一个演唱会咧，就系、是、我都好有幸睇咗嘅。
4: 系，
3: 就系、是、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其实自细就好中意哥哥噶啦。
4: 嗯。
3: 咁咧，咁我亦都好好感恩啊！我妈咧系会喺我咁细个嘅时候，我读紧中学嘅时候。
4: 系。
3: 咁哥哥有一排就喺度讲就话急流勇退嘅，佢咪退出呢个乐坛
4: 啊？系啊，暂别啦。
3: 暂别啦，咁就开咗一个33场嘅告别乐坛演唱会。
4: 系。
3: 咁我媽就買咗飛俾我去睇啦。
4: 哇、哦，咁好嘅！
3: 哇，我記得我喺度睇個演唱會咧，我真係其實我真
4: 係有冇喊啊？
3: 梗係有啦。
4: 哦 ，OK。
3: 即係做乜嘢？佢嗰時梳嗰個頭，即係好靚仔。跟住即係我好記得佢唱最尾嗰一兩隻歌嘅時候。
4: 係。
3: 哇！我諗唔係淨係我喊咯。
4: 係。
3: 成個紅館都喺度喊緊啦。係。即係拜拜咁樣咧，跟住哇，唔掂啊！仲點解要咁樣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樂迷嘅心態就係、是、哇呢、這個勁到咁，啲、歌好聽到咁嘅，點解會暫時推出咧咁樣？跟住咧就係、是、所有嘅嘢都係一流噶嘛，衫係一流嘅，佢嘅舞台係一流嘅，即係我自己本身都覺得佢係勁一流啦。跟住唱歌所有嘢，成個 run down 全部啲歌我肯定係識曬啦。所以嗰個演唱會對於我嚟講咧，嗰個感覺好深刻，雖然我嗰時係好似14、15歲，係啊，但係哇，我都唔記得咗我同邊個去睇，邊個一定有人
4: 唔重要㗎，
3: 唔重要
4: 的，可以腳行開，
3: 係啊，即係完全唔記得咗邊個帶我去㗎，但係我就坐咗嗰度咧，哇，跟住喊到咧濕曬，即係又係打曬交叉嗰啲咧，跟住唔捨得走咯，喺個坐咗喺張凳度。即係睇咗一場，但係就嘩，我真係覺得佢告別我一定要去睇。
4: 係咪對我嚟講呢，哥哥就教過我呢，係有一段時間都同佢比較熟㗎嘛，就會傾開呢佢嘅一啲工作嘅嘢呀，又或者佢以前嘅娛樂圈呢嘅一啲經驗，咁我做啲分享嘅。咁佢就話啦，佢自己去設計演唱會，去到佢啲 caliber 歌手呢，講真呢係當然會交俾呢個 producer 去做曬所有製作啦，但係好多呢啲呢咁頂級嘅歌手呢，一定有好多概念呢諗法呢，喂講跟住你 follow 啦，咁哥哥呢就係呢一隻啦。佢嗰陣時曾經同我講過啦， OK 國鋒，做任何演出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所謂嘅可能係叫 formula 啦，佢俾自己個要求呢，就是、每一次做演唱會呢，佢話20分鐘就要嚟一次小高潮㗎喇。
3: 係。
4: 即係佢話要不斷好似呢波浪，佢話係如果一路咁樣呢棒棒棒棒棒呢唔得嘅。即係有時咧，就係要有啲所謂嘅起承轉合啊，
3: 回一回，
4: 即係俾一啲留白位，等佢吊下你嘅人，跟住砰一聲咧，突然之間
3: 打呢一錘咁啊，
4: 冇錯，
3: 哇！
4: 即係佢係嗰種嘅計算，所以佢歌單方面咧，佢話：喂，人哋咁有誠意，俾咁多錢，跟住排咁耐隊去買你嘅飛，如果你淨係去滿足自己，嗱，而家係嘅，而家我哋確實睇好多啲歌手演唱會啦，好多歌手有時咧，喂。點啊，你揀啲歌單呢，喂唔係好識嗰啲人。
3: 成日揀埋曬嗰啲係咪嗰啲 side track。
4: 咪即係 side track 我覺得 ok， 你咪間唔中我喺、中間裏面，哦，原來仲有古仔嘅，點解你要揀嗰隻歌曲呢，一隻大家未必咁熟悉嘅歌曲，哦，裏面有一個信息都好重要。
3: 有個古仔嘅
4: 咁 ok 囉。但係喂你半場都係原來你係喺度自娛嘅時候呢，咁哥哥嗰隻就話，喂既然啲人呢係入得嚟睇呢一個演唱會嘅時候，係你係要需要呢去同佢一齊有 interaction，有 interaction 嘅話呢，歌曲嘅選擇呢對佢嚟講呢，除咗頭先講個 rundown 嗰個小高潮呢大高潮嘅設計之外呢，就係、是、歌單呢佢話
3: 係
4: 非常緊要。
3: 係呀，
4: 佢話成個演唱會 hot 唔 hot 啦，就係、是、靠你嘅歌單嘅
3: 嘛，
4: 你全部唱曬冷門歌，點 hot 啊？
3: 係啊，
4: 咪係咯。
3: 我好記得咧，即、就、係、是、你知啦，佢有好多快歌啦，咁、跳舞就唔使講啦，即係個舞姿簡直係有型到爆炸啦。
4: 係，
3: 我一定要講嘅就係咧，佢最尾一隻歌就係《風再起時》。即係一個 mic stand，
4: 都係演唱會主題曲嚟。
3: 最就係、是、咯，就係、是、嗰個演唱會嘅主題曲。係
4: 啊，
3: 跟住佢最尾唱嘅歌，然之後就 拜拜。
4: 係
3: 個麥 stand 咁同佢，即係其實哇，
4: 設計曬嗰啲全部。
3: 哇，嗰、那個畫面好仲喺我頭入邊，
4: 係會令你咧喺個人生當中會留低呢一個畫面。
3: 哇，
4: 即係呢啲咧就係巨星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講到演唱會的話，我是很慶幸自己看了這個仁兄，除了他之外其實是一對的、他們在2013年的時間就做過一個是他們的30周年的演唱會、他們是安全地帶、哇，即是這個玉置浩二呢，真是
4: 好正啊，
3: 真是一個神、
4: 我都有看、
3: 好好聽，
4: 他把聲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3: 我覺得呢，他和陶喆，因為我自己喜歡看音樂會、就是那些呢是有爆破 ,ok, 咁我咪當係一個 bonus 囉，但唔使成日俾我㗎。
4: 唔係需要
3: 㗎。即係你唔使呢10万個橙呢一嘢咁樣掉晒俾我㗎、即係等於我睇一啲荷里活電影呢，你如果成日都係咁多特技呢，嘩唔掂啦，即係冇劇情啦。但好啦，玉置浩二呢嗰、那個劇情就係嚟住佢嗰把聲音。
4: 佢把聲咪特技㗎。
3: 嘩黐線，佢把聲呢正啦。佢仲要呢，因為日本人呢佢本身呢喺音響啊嗰、那個嘅嚴格嘅要求。
4: 係啊。
3: 嘩 ,tune 聲 tune 到去呢，靚到呢，淨係好啦，我舉例其中嘅一隻歌呢，痴情意外嘛，陳慧嫻痴情意外嘅原版呢係佢㗎嘛，
4: 係
3: 一個好簡單嘅吉他，咁平時如果香港嗰啲呢 fit 咪啦呢樣嗰樣啦，咦咁樣咪淨影響曬成個 mood 㗎嘛，佢係突然之間好靜態咁樣一支吉他加埋佢嘅聲音，嘩
4: 你連捽嗰條吉他線都聽到，
3: 係完全呢起曬雞皮，
4: 好正啊，真係好正，我都有睇，因為呢，因為嗰個場呢其實呢不嬲呢，我就覺得嗰啲聲麻麻地，
3: 係好難做㗎嗰個場，
4: 我未聽過一個喺嗰度做得好聽嘅場，即係因為嗰度好多 local 嘅音樂會都有喺嗰度，所以我成日覺得賴咗個場嗰、那個聲唔得
3: sorry，
4: 但玉置浩二嚟完之後，我覺得是我哋搞得唔夠好，
3: 是我哋唔夠人勁囉。
4: 係呀，佢個 audio， 佢個 audio 嘅 engineering 真係好勁。
3: 係因為玉置浩二同埋安全地帶啦，佢哋如果你個聲音呢係整得唔好嘅話呢，喂係會嚴重影響呢大家嗰個欣賞性。
4: 係呀，因為佢其實有好多時候都係個音樂或者嗰、那個背景嘅音樂呢可能好乾淨呀。跟住呢玉置浩二嗰把，我覺得佢會吞咗1000嚿牛油咁咧，我唔知佢點樣可以把聲咁樣，係好似自己自帶一種 filter 咁樣嘅聲音。
3: 唔係，佢最得人驚係佢除咗唱功好厲害之外咧，係唔知點解，仲我哋係分唔到咧，究竟佢幾時係唱功，幾時係感情嘅咧？而佢啲感情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咧？點解咁真嘅咧？
4: 用咗嚿牛油落去，即係 blend 得好交關咁樣，然之後你係即係哇，好舒服的聽得。
3: 是，即所以點解會咁多，唔單止我哋啦，咁多歌手啊會將佢呢捧到去上天
4: 呢。神級啊。
3: 喂，真係勁㗎嘛。
4: 係啊。
3: 我冇乜點樣聽過佢呢，咦做咩佢做咩今日狀態唔好啊，冇㗎喎，佢係好勁㗎喎，同埋佢啲歌呢隻隻都咁難唱。
4: 好難唱。
3: 李香蘭好啊。
4: 係啊，你聽到佢覺得好容易唱啫。但係其實都唔知點解佢可以，即係個 range 好闊嘅地方都可以，嘩咁 smooth 同埋咁有感覺㗎，佢唱咗幾十年呢幾隻歌，真係。
3: 嗱係啦，我正正想就係、是、想提呢一樣嘢啦。嗰啲經典歌手呢係有好多經典歌曲啦，喂唱咗幾十年，佢唔悶我都悶啦、但係有唔算好多啦，有某一啲好出色嘅歌手，當然包括玉置浩二啦，佢每次唱都係唔同嘅。
4: 係呀，同埋佢每次唱都係咁有感情，即係佢唔會你覺得佢畫咗牙㗎啦，係咪呀，即係又係咁樣唱㗎啫，咁樣佢真係。
3: 咁尤其係囉，感情嗰個發揮係好難嘅，真係㗎，講真啦，你當你唱嗰隻歌曲呢唱咗呢50万次嘅時候呢、喂我真係好難再搵新嘅感覺㗎喎。
4: 佢就那些。喂一嚟你就咦上身㗎喇喎，已經。
3: 係。
4: 好勁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0: 周末万岁。
2: 好多時咧睇演唱會咧，除咗係因為中意嗰個歌手之外咧，係一種情懷嘅。
3: 係啊，係。我自己就頭先講個哥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一個音樂會咧，係音樂會啊，因為冇人唱歌㗎。係就係我喺 LA 嘅時候咧，你有冇知道一隊嘢叫 Gypsy King？ 佢咪彈好大扎人彈吉他嘅。
2: 係。
3: 咁嗰陣時其實咧，我去讀書咧，對於 Gypsy King 嗰啲音樂咧，都當然係先至有接觸啦。係。但我覺得
2: 你喜歡聽 Jazz 的嗎？
3: 都喜歡的、我什麼都喜歡聽的其實、跟著我就在這裡聽他，哇好有 energy、跟著我有個 friend 就是、新加坡人的、他就說喂我們去看他們、live 音樂會、會不會很悶的，即是整晚都是這樣彈，又沒有人唱歌，沒什麼人唱歌，即是他很少的、即 vocal 的部分的，他說不是、又在那個 outdoor 那裡。那我那時候其實因為你在香港長大，其實沒什麼 outdoor 的音樂會的，我們是沒有全部都是 indoor 的，即如果你即以前例如你沒有台、譬如即都是一個小，即一個
2: indoor 的，
3: 都是 indoor 的啦，哇 outdoor 沒去過、那裡呢就是一個很近 LA 的天文台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好像一個 theater， 那直頭是開的，沒有頂的、哇那次我是第一次去聽個音樂會，我是企在那裡，全場都企在那裡，是個個在跳舞，因為呢好那些 beat 很勁，跟住他彈那個吉他就好、令到大家很興奮、我咁彈咗個幾兩個鐘頭，跟住大家都會好興奮，就係、咁樣欣賞咗一個 Gypsy Kings 嘅音樂會。嗰一次係點解我咁深刻呢，我就覺得啊喂非常之 appreciate， 其實一啲樂手佢哋哇喺度好 enjoy 玩緊自己好喜歡嘅樂器，咁當然佢哋呢其實嗰啲吉他我唔識分啦、原來呢個又換嗰、那個又換嗰、那個換嗰、那個換，咁跟住呢就會唔同聲音咁樣，跟住大家一齊 jam 咁樣，跟住是很有能量的那件事、而且一個哇原來歐多 的音樂會是這麼正的這樣，所以我那次我是第一次去到一個歐多的音樂會、是就是聽 Gypsy King。
2: 很多時候香港樂迷是需要某程度有些教育的、即是我們聽歌呢是會比較單一化的，
3: 是啊，
2: 同埋始終呢我們跟那個卡拉 OK 文化呢扔上
3: 太掛鈎啦，
2: 重嘅關係，
3: 係啊係啊，
2: 即係唔係淨係得呢一隻咯？
3: 係啊，所以我嗰次咪即係覺得自己啊開眼界喎，仲要哇！即係原來歐多係咁開心啊！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譬如有以前我哋睇到話，譬如好，我哋有講翻 Madonna， 佢去親全部美國嘅 tour。個地方全部都係冇頂嘅，都係 outdoor 嘅。哇！點解咁開心啊？啲人都係冇凳坐都咁開心。即係細個唔明白噶嘛，但係哦，原來冇凳坐係好開心嘅，逼都要逼去前面啊！即係哇，正啊！
2: 唔咁，就算我哋今次睇草蜢啊、其實好，我有凳坐噶啦。
3: 係啊，但我冇坐。
2: 係咯。
3: 係啊，
2: 一樣啫嘛。
3: 即係企喺度，第一樣嘢你自己好 enjoy 嗰啲音樂，同埋你對嗰個演出者啊、個 performer 好有 respect 啊，因為佢係哇真係跳到甩鼻，無論唱慢歌同埋快歌，佢都交曬自己1000% 嘅時候，你企喺度同佢一齊去 enjoy， 其實嗰個演出者係好開心咯。
2: 係，我最近睇一個群星演唱會咧，即係有一啲、哎呀，睇到咧某一啲場面，我覺得咧其實作為觀眾咧係應該要尊重
3: 嘅，係，
2: 即係我唔講邊個歌手啦，某個歌手一出場嘅時候咧，喂點啊，大家咧？好似去廁所位咁樣呢、全部咁樣啦，哦好似我、放小息。
3: 好慘啊，係啊好慘啊。
2: 係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呢太明，你係俾錢買飛入嚟㗎嘛。咁我梗係有權利幾時咩㗎。咁但係唔使喂係同一時間，哇大哥呢喔、去廁所。即係我覺得對於台上嗰個嘅表演者嘅 respect 呢，
3: 佢都好出力㗎，係唔係即係佢都好尊重嗰個演出㗎嘛。
2: 係啊、即係呢一啲呢，我覺得台上台下呢係需要大家都有啲所謂嘅付出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0: 周末万岁。
2: 講到咧有 Heart 嘅演唱會咧，我上年睇呢一個前輩嘅演唱會咧，哇！我呢啲咁嘅所謂好難咧去嗰個感情方面觸動嘅人咧，我睇佢演唱會咧，哇！真係感動，
3: 嗯，
2: 好勁！呢個人叫盧冠廷，
3: 嗯，估到你講係啦，前輩啊
2: ，My Music My Life 音樂會，佢咧既然叫 My Music My Life， 就係講佢嘅音樂，講佢嘅人生嘛，佢確實。有好多呢演唱會佢個名同個內容呢係冇關㗎，係
3: 唔掛鈎嘅，係啦，係只不過改個有型嘅名啫，
2: 係呀，但係佢係非常掛鈎，佢係將佢嘅人生同音樂呢緊緊地結合埋一齊嘅，我覺得我今日其實講嗰三個，無論陶喆啦、玉置浩二啦、盧冠廷啦，都係嗰一隻嘅第一，全部都係音樂大師啦，都係對音樂呢佢自己本身極度尊重嘅人，於是當佢設計咧音樂會嘅時候咧，喂，講真，音樂必然就係佢最重要嘅元素嚟啦。咁而家啦，好啦，盧冠廷嗰一個咧係再加埋咧佢自己嘅人生，有一啲嘢係當然我可以開揾資料啦，知道佢一個咧人生嘅個 family background 係點樣啦。但係有啲原來我係嗰日睇嘅時候，因為會講翻咧佢究竟佢一個身世係點樣。咁又講佢呢一個呢讀寫障礙啦，對佢嗰個嘅歌唱事業呢有幾大嘅影響啦，跟住講到佢喺呢外國嘅時候啦，參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呀，返到嚟香港之後呢點樣去同呢佢太太結識啦，嗰啲無論係短片，跟住加埋佢一個音樂嘅配合呢，我覺得喺講故事方面嘅成個構建呀，係非常完整嘅，好似睇緊一部戲啦，而嗰部戲呢係一部音樂電影囉，而呢個音樂電影嘅主角呢正正就係盧冠廷囉。
3: 嘩，就係佢同音樂嘅人生啦。
2: 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啦，對於我啦，我會好鍾意一啲啦，音樂會雖然係對於觀眾嚟講呢某程度最重要嘅功能呢就係娛樂啦。但係如果佢可以做到呢，我哋睇完個演唱會之後呢係有啲回甘。走出去嘅時候呢，喂，我真係唔係講笑啊，你會可能有啲所謂嘅反思你的人生。睇盧冠廷演唱會呢絕對有呢一個其中嘅一個所謂嘅 bonus 啊嘅功能呢，你睇完之後呢，嘩係喎。
3: 我都諗我自己係。
2: 都需要係珍惜啊，又或者點樣去處理呢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啊，跟住呢喺音樂當中究竟呢，即係你會從盧冠廷音樂會裏面呢完完全全呢就係揾到當一個人佢可以以啦自己最鍾意嗰樣嘢去做佢一個終身職業嘅話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情。
3: 同埋你都要有咁嘅造詣先得㗎，係咪先，即係佢自己都要有咁樣嘅天分啦，跟住佢有努力啦，跟住先至可以掛鈎曬嘛。
2: 係，即係佢又係嗰隻囉，每一首歌曲佢現場嘅版本同呢個 CD 版本呢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我不是說要刻意去製造不同，但是它製造出來的不同

0: 係有意思嘅。
1: 同埋我諗即係我聽你咁講，我未睇過未睇到呢個演唱會啦，但係即係佢咪就係好抵囉，買張飛入去。
0: 唔係嘅，有啲可能覺得唔抵㗎，因為有啲人要我啲爆破啊、煙花啊，
1: 我覺得好抵囉，即係會你喂嗰、那個人啊，佢用咗成個人生喎、啊、，so 咁多時間去行到呢一度，話跟住先至有嗰啲內容話俾你聽㗎，喺嗰個幾兩個鐘頭度，即係如果佢唔係經歷過呢啲嘢，佢又可以，佢亦都可以唔同你分享啫，係咪啊？佢做乜講俾你聽啫？即係我自己就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去 appreciate 所有嘅演出者啦。咁尤其是盧冠廷先生，即係呢個前輩咁好 rich 啊，其實佢個人本身成件事嗰個人生啊，同埋佢嗰個音樂嘅底子啊，同埋佢嗰個 taste 啊，都係好 rich 嘅。
0: 唔係，我 taste 呢樣都係重要嘅、你睇佢個演唱會咧，無論咧嗰個台咧嗰啲細緻設計啦，又或者短片咧，嗰短片拍出嚟咧，好有電影質感嘅。嗰啲短片只不過係訪問翻佢啫嘛。同埋咧，佢又可以帶出，咁你都知佢同太太曾經何時咧係好落力地咁樣去推廣呢個環保。即係你成件事覺得咧，哦，係好一致噶。每一個部分都係好盧冠廷噶。
1: 即係其實我覺得雖然可能觀眾朋友或者聽眾朋友對佢唔係 personally， 即係唔係自己認識佢，但係
0: 明曬㗎，你入去睇演唱會咧，你係會完全哇！
1: 哦，佢咪就係
0: 佢咁㗎，
1: 即係呢個人咯，就係、是、咁樣。而佢係好坦率地用佢自己嘅方法，用佢嘅音樂去話俾大家聽。哦、oh, ，this is me， 即係我又冇討好你，又冇要求你乜乜乜，即係大家去分享啫，只不過咁。而如果有角度去分享到佢個人生，而你得到一啲叮叮叮，即係 enlightened 或者係即係有啲嘢佢會諗，
0: 佢好有誠意，好真誠，將盧冠廷呢個人同埋佢嘅音樂咧去 present 呈現俾大家咯。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59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是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曾經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表示，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的住戶會收到政府統計處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做問卷，又或者打18-2026做電話訪問。如果有需要，統計員亦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搜集所得的資料絕對保密。網上普查，輕鬆方便保密。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上个月的复活节假期，身边所有的朋友呢都选择去外游，所以呢我就要用尽我嘅心机咧，去游说我自己一家人咧，系留喺香港嘅，因为可能农历新年假期个旅行洗突咗啊，所以留喺香港都好嘅。终于成功啦，说服到佢哋留喺香港。下一步咧就系执行我所保证嘅，香港可以更加好玩呢一个保证，好开心啦！聽好啦，點知一嚟就係落大雨，於是我就要即刻轉陣啦。成家人一齊去到尖沙咀呢個香港歷史博物館，因為呢有一個喺上個月開幕啦，亦都將會長期展覽嘅，最緊要係免費嘅。呢個展覽叫做香港故事。嗱，开头咧，我以为只系区区怀旧一下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啊，跟住咧就是、背景音乐就系播紧啲六七十年代嘅香港粤语流行曲咁样啦。点知走到入去先发觉呢一趟旅程咧，原来我哋系由香港嘅石器时代开始嘅。佢哋咧仲更加充分利用科技啦，投射展现出当时香港早期人类嘅生活。哇！大大咁提升咗我两个女去鉴赏出土文物展览嘅嗰种兴趣同埋求知欲啊！嗱，佢哋展览嘅咧系出土文物，包括好多系4000多年前嘅一啲陶瓷啊！嗱，通常呢啲咧细路仔咧就一定唔会有兴趣睇噶啦。于是个展览厅咧，佢就加入咗一个 touch screen 嘅电视屏幕，可以即时咧喺个屏幕上高咧。去製作自己嘅陶瓷，而且加埋一啲可以做花紋嘅方法啦，等每一個小朋友呢都可以喺呢個屏幕上高親手感受幾何印紋圖呢一個嘅過程嘅。之後呢當然一路行，佢又介紹香港變成漁村啊，鴉片戰爭之後割讓俾英國啊，3年8個月抗日戰爭前後嘅華洋共融人民生活等等啦。個展廳呢最特別就是竟然真係起咗一排唐樓嘅建築群，而且將佢哋嘅地下嗰個單位呢就裝修成為當時嘅地面商鋪一模一樣，然之後呢佢仲搵嚟一啲嘅戲劇演員啦，拍攝之後再投射喺一個透明嘅屏幕上面呢，效果係點？佢令到每一間商鋪裏面都有一個栩栩如生嘅一個掌櫃啦。如果你係一個藥鋪呢，佢真係有一個中醫師啊等等嘅。喺呢個建築群外面呢，佢仲擺放咗一架當年嘅雙層電車啊，叮叮啊。你可想而知當時嘅情景就係、 我两个女疯狂咁系穿插喺嗰啲咁样嘅唐楼地下铺之中，而我同太太就梗系上咗呢架电车，跟住怀缅一番，拍住拖咁样啦。之后有工业化嘅香港啦，布满呢个霓虹灯嘅街道啦，有讲过骰子区啊、天台学校啊、旧机场、旧戏院，一直走到现代化嘅香港回归祖国、抗疫阶段、与国家并肩而行等等，整件事精彩啦，展览设计非常之聪明啦，一个极具价值嘅沉浸式回顾同埋探索。我同太太就我两个女，我哋两代人睇完呢个展览之后嘅观后感，大家都咁讲，落雨咋嘛，有乜好驚啊。

0: 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言宇宙呢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推介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噶。啱啱咧弹过呢一首音乐，大家可能啊好耐好耐冇听过，但系应该细个嘅时候都有听，都记得呢一首音乐啦。系嚟自呢一个嘅卡通啦，呢个小鱼仙啦，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啦。吓咁，大家都记得呢一首音乐。不过大家应该会熟佢嘅音乐多过熟作曲嘅嗰位嘅。其实咧喺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当时嘅佢哋嘅动画咧，好多好多都系出自呢一位作曲家佢嘅手笔嘅。佢叫做 Alan Menken 啊，亦都系一位美国嘅钢琴家啦，亦都系百老汇啊同埋电影配乐嘅一位好出色作曲家。至今是攞过八项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是历史上攞最多奥斯卡的一位仁兄。他的音乐大家会很熟的，因为一讲大家又会记得的。A Whole New World, 啊这些又记得是不是？所以其实里面很多卡通很多动画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每一出有不同的故事性，但他往往都能够用他的音乐很贴切这样去表达出嗰套卡通喺里面嘅故事，嗰位角色佢哋需要演绎嘅特性嘅。头先听咗咧呢个 Little Mermaid 啦，小鱼仙里面一首插曲啦，又介绍大家听另外呢首，睇下勾唔勾起你嘅记忆。我就系中意呢一首歌，唔单止佢系好听，我系觉得呢位作曲家喺作呢首音乐嘅时候，应该系笑住咁样作啦，然后演绎呢一首音乐嘅所有乐手咧，相信都系笑住咁样嚟到演绎嘅。因为如果玩开音乐，你就会明白玩呢只音乐需要嘅嗰种嘅幽默啦，同埋里面嘅嗰种嘅能量啦，系好高嘅，而且真系越玩会觉得越好玩嘅。所以唔用我个钢琴弹，俾大家听一下，可能好耐冇听过，嚟自阿拉丁呢一套嘅卡通啦，但系唔系听大家最熟悉嗰首 A Whole New World， 想大家听一下呢一首 Prince Ali。

Alan Menken 呢位作曲家啦，除咗卡通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电影配乐呢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不过今日呢就系淨系主攻喺呢一啲嘅卡通里面，揀一啲呢可能大家几听过好好听，但亦都好耐冇听过或者忽略咗嘅一啲嘅音乐啦。其中一套卡通电影啦，钟楼驼侠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里面其实有一首都系非常之我好鍾意嘅一首音乐，亦都之后其实有好多人呢系将佢嘅音乐呢一首音乐呢系重新改编，做出唔同嘅版本嘅。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听下里面嘅其中一首，叫做 God Help the Outcast。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听完音乐之后咧，又翻到嚟我哋呢个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啊。嗱，我咧 Phoebus Chan 好中意做研究嘅，跟住我想讲呢个研究咧，并唔系真系一好 official 嘅。嗱，我只系发现咗咧，即系好多嘅如果业余玩音乐最叻嗰啲人咧，唔知点解，我讲香港嘅啊，somehow成日都系。醫生嚟嘅，即係例如一個醫生界別嘅一個業餘嘅管弦樂團咧，就係唔知點解業餘管弦樂團之冠嘅，即係非常之厲害嘅。啊，但係又倒翻轉再講喎，再引申一樣嘢就係、是、好多音樂人啦，尤其是香港嘅音樂人，唔知點解佢哋業餘最中意咧就係、是、煮嘢食。啊，我唔係亂講噶。嗱、啊，我哋呢個音樂關係訪問嘅嘉賓咧，有Johnny Yim啦，同埋佢太太就係陳碧心，我哋香港二胡名家，佢居然喺業餘嘅時候咧，佢係做私房菜嘅。啊，仲有一個更加近嘅例子就係、是、我望住我自己，好中意彈琴，但係其實我係一個喺業餘嘅時候係比較中意煮嘢食啦，係煮到點樣嘅咧？即係喺呢一個之前啦，呢一個疫情期間啦，因為冇乜嘢做啦，居然係有喺屋企成日煮嘢食。摆上网，跟住系有餐厅邀请我去个厨房嗰度，系咪真嘅咧？今日其实就系要揾呢位嘉宾帮手去解剖呢一样嘢，究竟系咪真啊？当然啊，煮嘢食系一样嘢，今日咧就冇得食嘅。不过今日耳仔呢个盛宴咧就非常之丰富啦，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位，我哋香港一位好新啊，又后生，好 fresh 嘅一位嘅唱作人啦，音乐唱作人啦，佢叫做阿坡，佢叫做关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立。
0: 你好，关立。你真系比我想象中系啦，即系更后生啦。即系开头我以为啊，你好似啊有好多经历噶，哇，应该都人生哇有去过唔同嘅职业啦。到最后跟住系玩音乐嘅话，点知望见你系咁后生
2: 个样，
0: join咗呢个香港嘅呢一个乐坛啦。咁短嘅时间，即刻个感觉系咩咧？你点样形容？
2: 哇，好百感交集咯，只可以话，因为其实所有嘢都系意想不到嘅。
0: 哦，咁同婚姻一样嘅啫，婚姻都系嘅，即系开一哇一结咗婚第一个星期，哇点啊咁系。
2: 我自己亲身唔知嘅，但系真系好突然，所有嘢都发生得，亦我都觉得好好彩，因为喺我谂啊，我想做音乐嘅时候，就即刻有机会埋嚟啦。咁就有 friend 同我讲话。其实咧，你 manifest， 你不断谂嗰样嘢，佢就自然会发生喺你身边。咁我就有呢个 mindset， 咁我就即系随住我想做嘅嘢出发咁样。
0: 你就咁样讲啊，关立，你咁样讲，我已经觉得你会唔会你自己觉唔觉得？哇，其实我好幸运嘅，我
2: 系
0: 最幸运嘅一群，未必系咪赢在起跑线，不过起码呢一段路一定系幸运啲，
2: 系非常幸运。
0: 幸运在边几方面？
2: 其实。就唔單止係音樂嘅，其實我之前做廚師之前呢都已經好幸運㗎喇。嗰陣我畢咗業廚藝學院啦，因為我去咗廚藝學院讀書嘛，跟住我媽咪就話有個客人喎，咁嚟咗佢公司，跟住就話不如你見下呢個人啦，佢係一個ex Michelin chef， 即係佢之前喺米芝蓮餐廳做過嘢嘅，跟住呢佢就話見下坡啦咁樣，跟住我就行埋咗去见嗰个厨师，但系嗰个厨师咧就以一个客人嘅身份去见我，跟住佢就坐咗喺度，我就喺佢面前好尴尬咁 interview 咗啦，就话我好中意煮嘢食噶，我平时喺雪柜攞咩煮咩咁样，跟住咧佢就好啦，咁你下个礼拜就嚟我间餐厅度做嘢啦。
0: 系，
2: 咁哇，我又唔使整 CV 啦，又唔使整 portfolio 啦，
0: 就直接已经有
2: 直接就有得系啦，
0: 跟呢个师傅即系大厨，
2: 系大厨
0: 一个咁 professional 咁正嘅一个厨房啊，
2: 系啦，咁我就去咗嗰度做嘢，咁啊做咗一年度啦，
0: 系
2: 咁样咯。
0: 不过有时咧，即系呢啲话幸运咧，系咪真系身边啲人铺排咧？咁呢个系一件事，不过可能关立你自己本身个人嘅性格系令到人哋好想帮你，
2: 所以我觉得
0: 见到你个 talent 嘅
2: 系人缘咯，即系主要最幸运嗰样嘢就系我成日都。遇到啲對我好好嘅人，即係成日都喂你點啊，不如我 push 你去做一啲嘢 ,encourage 你去即係講好多嘢鼓勵嘅說話啦，同埋真係俾我演出嘅機會，就係、是、即係我後來就認識咗 Candy 孫啦，咁佢就喂不如你我有呢個 live show， 咁佢就叫我去玩。 咁我就喺嗰個 show 度就識咗 Tima 啦，又另一個人，
0: 另一個嘅吧，
2: 係啦。
0: 其實咧，我聽落去即係呢啲全部都有原因嘅，即係你個人咁令人討好咧，即係我就梗係偏心啦，因為我發現你做緊嘅嘢都係同創意有關嘅，即
2: 係
0: 無論你煮喺即係烹飪啊呢種文化定係音樂文化，都係一種創意工業裏面其中一種，即係呢個可能令到關立就係今日嘅關立。頭先你都講過 Tima 呢個名稱，我哋陣間都會揾埋佢一齊去傾。但係依家咧，關立，你講到咁幸運，係咪真係？整个成长都是这么顺利呢，又即是可能不是，可能你自小经历了什么东西，你关立你的音乐路一开始小小个是怎样开始接触？
2: 我讲一下音乐路呢，就是我现在25岁啦，咁细个时候呢就一定是听爹地妈咪听什么我就听什么，咁他们那时候呢就播我爸爸很喜欢BGs 啊 Beatles 啊，跟住我就会成日听嗰啲嘢，仲有时有 Louis Armstrong、Ella Fitzgerald 嗰啲嘢，咁我就会细个听好多呢啲音乐咯。咁所以我而家都好 appreciate pop 同埋 jazz。
0: 哇，你爸爸唔系好大啫？
2: 六十八。
0: 哦哦，偏向哦都几大，
2: 都年纪大，
0: 即系大过，即系比较年长嘅时候先生你出嚟。
2: 系啊系啊，冇错。
0: 所以佢就向嗰个方向去，我就咁咪应该差唔多我啲年纪咁啊。好啊，哇，即系有咁听呢啲音乐啦。咁妈咪咧？
2: 妈咪就我就唔係好记得妈咪听咩，佢好似我唔知知唔知有个 artist 叫 Bjork，
0: 係啊，一个喺欧洲
2: 嘅
0: 一个
2: 冇错嘅女士，我唔记得咗。咁但係
0: 好出位嘅以前啲 poster，
2: 冇错，即係佢好前卫嘅，所有嘢都好係咪 avant-garde 呢，但係总之就係我对一啲好新奇好陌生嘅声音我唔会觉得陌生囉，即係我会觉得嘩好得意喎，好想听，我唔会觉得好奇怪咁样囉，因为佢嗰阵就係好前卫，咁啲声都好奇怪㗎嘛，咁我就好鍾意听佢啲嘢。后来我就去咗中学，咁中学呢就有人会同我玩音乐咁样啦，
0: 即係夹 band 定係咩，
2: 係类似夹 band， 但又唔係，即係我弹吉他跟住有几个人一起唱歌咁样，即係大家一起搵啲想
0: 手吉他一开始点样攞起嘅话，
2: 我手吉他係我係 inspired by 松下中嘅，同埋 Jason Mraz， 因为嗰陣 Jason Mraz 都係弹 acoustic 跟住唱歌 Lucky 啊嗰啲歌，跟住 I'm yours 啊，跟住同埋松下中呢就係一个fingerstyle guitarist 喺韩国嘅，咁我就嗰阵佢好细个就已经拍片啦，咁我就哇仲要同 Tommy Emmanuel 一齐弹吉他咁样，跟住我就好开心弹佢啲嘢咯，咁我就拎起咗支吉他，咁支吉他点嚟咧？就系我表哥其实本身都中意玩音乐嘅，咁咧咁佢就掉支吉他俾我啦，咁我就开始玩咯，开始学咯，
0: 咁就玩吉他，咁於是喺學校夾 band 啦，中學咁係男女校嚟㗎啦，
2: 係男女校，
0: 係啊，咁於是哇就開始有啲人注意到啦，跟住開心係好玩啦，
2: 係
0: 咁就音樂路就係咁簡單，就已經決定肯定係
2: 唔係，跟住咧就係咯，點解我會做柱咧？即係之前點解會
0: 鋼琴
2: 咧？係，
0: 我記得你識彈鋼琴㗎喎，
2: 係啦，我就冇講呢 part 啦，就因為咧就係因為個個爹哋媽咪咧就。被即係逼個細路仔去玩，跟住呢我媽聽到我之前喺一個訪問講逼呢個字，跟住佢唔係㗎，你鍾意嗰個老師所以先學鋼琴㗎。咁呢我就係好細個呢就即係嘗試玩鋼琴啦。咁就去咗一間即係學琴嘅地方。咁就遇著呢個靚女老師啦。
0: 通常我鍾意老師個女嘅啫，好少鍾意個老師㗎。咁後生嘅老師。
2: 係好後生。
0: 好靚啦，
2: 好靚。咁我又好細個嘛。咁幾歲。咁就鍾意跟住佢，咁佢就開始一路教我鋼琴啦。咁就一路學一路學。
0: 我古典㗎喎應該
2: 係。係 classical。
0: 即係考級咁樣嗰隻。
2: 係好似你咁係咪，
0: 係呀。係即係好係捱得辛苦。咁嗰時就係咁樣。真係因為一個即係嗱音樂關係，我哋訪問咗好多嘉賓啦，關立呢個幾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好直接，即係當然啦，音樂係聽，我見到你都係聽行先嘅，即係聽音樂，
2: 係
0: 啊，有個靚女老師令你繼續學鋼琴，
2: 係
0: 你又唔係好鍾意練 scales 嗰啲，
2: 我唔鍾意練 scales，
0: 但係就因為有個靚女老師令你繼續
2: 就 keep 住繼續學囉，
0: 考到
2: 埋考到八級咁樣囉，
0: 考幾年啊？去到八級，
2: 我好似係四五歲開始嘅，但係咧其實我中途去到五六級嘅時候好迷茫，我真係覺得嚇、我又唔鍾意練 scale， 又唔鍾意練 piece， 成日要練好多先可以啲手指好靈活行到。咁我但係我又唔鍾意聽 classical， 即系唔系唔中意听 classical， 系我觉得对住佢耐咗咧有啲闷，我就有时候成日会揾其他嘅 piece 去学啦，咁就唔学要考嘅嘢，咁所有嘢都掹车边过，咁就学得好辛苦，咁但系就个靓女老师啦，同埋妈咪啦，就不停 push， 喂，你学咗咁多年咯，你学埋佢啦，咁我好似 end up 好似十六岁学完个八级咯，
3: 哇！咁啊，靓女老师老咗12年噶咯，
2: 系啊，
3: 咦，都仲靓嘅，
2: 都仲靓，
3: 咁就去到16岁就考到呢个八级，咁但系考到八级，通常好多人就够啦，咁你系点嘅关啊？
2: 我都系够啦，
3: 够啦，
2: 系，我就想，我就同嗰个学琴嘅地方嗰啲老师讲话，我而家去学吉他啦，我唔再弹琴啦，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啊，加油啦你噶。
3: 咁但系学紧琴嘅时候，吉他嘅位置喺你生命中系咩咧？定系都只不过仲系一个其中嘅玩具，一个
2: 其中一个玩具，系其中一个，佢冇系嗰阵好 catch my eye， 同埋好即系令我耳仔好灵敏，即、就、系、是、我想学嗰样嘢，
3: 系
2: 咁样，同埋揸到喺手嘛，随时。
3: 同埋因為你嘅吉他，我就聽落去吉他好似自學㗎，即係將自學鋼琴反而有老師一路拉住，即係兩者有冇互相影響？
2: 我覺得唔係咁大影響，反而係我聽音樂會令我想學吉他多過個鋼琴同佢有關係囉。
3: 嗯，因為我講問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嗱，例如你呢首新歌，
2: 係
3: 心中的
2: 有一千個鐘，
3: 有一千個鐘，
2: 係
3: 我自己聽啊，我一聽我係好就係、是、聽曬你所有嘅嗰啲編曲，同埋即係下低嗰堆嘢，我唔知點解，即係我好我彈個古典音樂都係，即係我唔中意啲嘢咧沉曬落去，但係你嗰個係我覺得係每樣嘢都係拉翻起嘅，係啊，即係呢一種感覺咧，我覺得係令到。隻歌就好似一個好似梁朝偉咁樣好討好㗎。咁同埋呢聽落去嘅時候就個個都啱聽，即係個個都又舒適啦。咁當然呢咁嗰、那個我都有即刻睇埋喂咁、那個 visual 上高係點樣，我睇埋你個 music video。咁嗰個女仔唔係就係咪你個咁係咪你個鋼琴老師呢定係冇關嘅呢
2: 冇關係。係。
3: 但你嗰個編曲嘅時候嗰、那個過程尤其是呢一首即係心中的1000個。
2: 有1000個。
3: 係點樣樣即嗰種頭先我話嗰種拉起嗰種好 lively 嘅感覺，你係你係點樣嚟嘅？你係性格係咁，你係嗰刻音樂嗰個靈感想咁定係點啊？
2: 我諗我嗰刻係咁，因為好多時我彈我編曲咧，即係因為我唔係好識啦，咁所以我好多編曲就譬如我唔識彈 bass 咁樣，我唔識打鼓，我唔識編一啲好聽嘅鼓出嚟，咁好多時啲嘢咧就會喺好高嘅頻率上面咯，咁我就好自然就會不停令到個高頻率嘅位置好聽啦，咁所以帶出嚟個聲線都特別即係fresh 咯，咁樣感覺，同埋你聽到嗰啲 percussion 聲喺我個編曲裏面其實都唔係特別複雜嘅，
3: 係啊係啊，
2: 就有啲聽唔到嘅鼓啦，同埋有個 tick tock
3: 係個鐘聲
2: 去做，係做一個節奏嘅即係 foundation 咁樣。
3: 其實你要咁問我，即係我做唔做到咧？可能我係咁苦練吉他、鋼琴，我都可以做到，但係唱嘅話咧，我就認我無能為力。即係關立你嗱三樣嘢啦，即係你要有吉他、琴啊。不如话作啦、編啦，但系仲要唱，三者咁唱咧嗰 part，
2: 唱嗰 part
3: 系咪都自己玩自己？哇！你嗰种轻盈，其实你要唱都几难
2: 嘅。系依同埋呢首歌都真系好高音。咁如果阵间听众有机会听到咧，都听到可能有少少，哎呀，好似唔系好轻，唔系好轻松唱得。咁但系呢首歌系我即系我唱歌嘅技能咧，就系、是、我自己喺屋企自弹自唱啦，自嗨啦，系匿埋间房度细细声咁唱啦。咁呢个系我初步对唱歌认识。咁但系后来咧，我就就因为知道自己啊，我想玩音乐，咁系咪要唱歌，系咪要学下咧？咁我就认识咗一个老师，咁佢系一铺清唱其中一个 member 嚟嘅。咁佢就。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囉，即係對唱歌點樣混聲，點樣透氣，點樣用你嘅 core 去唱歌，咁或者啊你擘大啲個口去唱啦，或者你幻想你日前面有一萬個人，你要唱得大聲啲，因為我之前有個問題就係成日收埋個嘴又細啦，跟住又聽唔到唱咩啦，咁呢其實我而家仲有嗰個壞習慣，但係呢我就慢慢因為有啲老師啦、天媽啦，我認識咗人咧，令我更加 识得点样去运用我嘅声音。
3: 系，哇！你搵啱老师，即系一铺清唱，即系令到你用即系个音乐里面系讲到故事出嚟嘅，即系有
2: 咁就好啦，咁就好
3: 咁样啦。嗱，咁啊喺音乐关系啦，既然阿关立你嚟到啦，我哋可以播呢首歌，但系咧又好似怎播，好似唔够挑战。横掂你话你25岁可以接受下挑战，不如。播住音乐，
2: 系，
3: 但你即场唱，
2: 好，
3: 睇下你点样可以考得到你，即系自己整嘅音乐，自己去 challenge 翻自己，我哋听一听呢一首
2: ，OK。

0: 希望即係各位聽眾呢聽得到啦，即係其實隻歌有高難度啦，但係佢嘅嗰種清新啦，嗰種嘅嗰種輕盈係令到我覺得係無論你係朝早聽啊定係你而家咁夜去聽啊，其實都有唔同嘅感覺，不過即係關立好嘢啊，即係居然可以凌駕得到呢件事。
1: 多謝。
0: 嗱頭先啦，你一早之前啦有講過，哇你話因為Candy 孫啦就係帶你去咗一個演出，跟住你就演出唱咩，
1: 就唱咗 Daniel Caesar 其中一首好似 Best Part 啦，跟住有 Bruno Major Easily 啦，跟住 Mac Aries 啊 Christian Courier 呢啲都係一啲即係 R&B 同埋一啲 chill 嘅我自己平時聽嘅音樂囉，嗰排有聽嘅音樂，咁我就預備咗嗰啲歌去嗰度演出囉。
0: 咁
1: 都
0: 係啲吉他定咩，
1: 我就拎住支電吉他同埋有做咗少少編曲咁樣囉，就是嗰陣我就是第一次接觸編曲，即基本上是第一次接觸編曲，跟住呢就在一個 DAW 度，即是一個軟件啦，叫做 Reaper， 咁呢我就在度揼返啊究竟嗰個編曲係咩嚟嘅呢，咁我就又整又砌，咁就盡量貼近啦，然後我就留空呢就俾我支吉他彈同埋啲歌聲去唱囉。
0: 哦、即係都佢幾有心機去做呢啲事，你都即係為咗幾隻歌啦，即係一個演出，而且都你唔係主角嚟㗎嘛。咁樣做，通常做音樂人我唔知，我諗甚至好多其他行業嘅運動員都係，即係你去到一個地方做呢啲嘢比賽咁樣，好想有啲有一種叫做星探啦，即係球探啦，
1: 會揾你，
0: 會揾到你，即係如果咁樣係人生嘅最幸福嘅，即係人生嘅一個突然之間嘅一個新高潮
1: 轉捩點，
0: 你就經歷咗呢一樣嘢啦。
1: 係，
0: 咁嗰陣時究竟係點咧？唔問你住。
1: OK。
0: 梗係啦，即係要即係用魔法咧變翻佢出嚟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香港，我哋大部分如果係音樂界一定認識啦，亦都喺音樂界係頗大非常之大貢獻嘅一位音樂製作人啦。因為佢係好多產嘅，尤其是你佢2013年已經開始做，但你見到哇近呢幾年嗰啲作品嘅數目多到唉唔睇啦，即係 scroll 咗佢就算數嘅。人稱嘅 T 媽啦 ，Terence 媽。
2: Hello Phoebus。
0: T 媽，哇！
2: 呢個 intro 真係太犀利。
0: 歡迎你，其實好想即係再開一集，另外訪問你 T 媽。不過今日唔緊要，有阿關立喺度，阿坡關喺度啦。咁啊，頭先佢講呢一個，哇，係人即係、就是、一個轉捩點啊！佢成咁講，點解會發生嘅咧？
2: 其實我不嬲都有興趣，即係想 develop 自己嘅藝人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第一次見面，即係雖然係一個轉捩點，但係佢係即係可能係嗰一刻然後認識，但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去真係做個決定，話 OK， 我哋一齊做呢件事。即係都係認識咗佢，跟住
0: 但嗰一刻梗有啲嘢哇過嚟，即係有咁多人表演，我諗好多人表演咧，成日哇成抽，
2: 淨係
0: 關立，點解咧？
2: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聽佢把聲，我覺得咦幾耐聽喎，佢把聲，即係佢好似係啲高音係唱到嘅，咁可能即係經過多啲訓練啊，或者點點，即係可能可以做咗啲好 amazing 嘅嘢出嚟。咁我亦都見到即係佢即係自彈自唱咁咧，即係好喺自己嘅世界裏面，跟住亦都好多人會停低，咦留意一下，跟住拍一下片咁，係咯，咁我覺得。咦都係幾有趣㗎。
0: 佢頭先阿 T-Mar 你講都幾重要嘅一個 point， 即係襟聽。係。即係我哋成日玩乜都係玩任何樂器都係。係襟聽。我即係見到關立啦，佢唱歌呢比較即係輕聲好高音啦。咁但係當然啦，都有另外一種唱法啦，就係嗰啲巨肺嗰啲啦。兩者邊個你覺得邊個係即係所謂襟聽呀，或者你。
2: 我覺得其實當然你兩樣嘢都有係最好啦，但係要啱適合嘅時間去用唔同嘅聲囉。咁呢個就係即係最極端嘅最佳嘅 focal 囉，我覺得係。
0: 咁你認識咗佢，你頭先話都要再花啲時間認識。
2: 係。
0: 好似拍拖咁一步步嘅時候嗰度嗰個經歷，即係等於我講我個ex-girlfriend， 開始好正啊，點知啊，真唔掂啊，跟住我真係懵到咧，
2: 係
0: 個過程又係點啊？天啊，
2: 個過程即係其實我哋係 in a sense 一齊合作咗一年到先至出第一首歌啦。咁一開始我就即係叫佢寫歌啊，跟住我問佢，咦你之前有冇學寫歌？跟住佢話，哦我只寫過一首咋，咁就話，哦唔緊要啦，你試下寫多啲啦，咁睇下嘗試揾佢個風格出嚟咯。咁寫歌上咧，我哋都寫咗成，佢都有寫咗成廿幾首咁嘅，咁我好多首都 ban 咗，好多首都
0: ban 佢要咩原因？你覺得風格出事定係？
2: 唔係風格，佢自己係有嘅，但我覺得即係 作為一個 artist 或者唱作歌手咧，即係你寫嘅歌，好多時候唔係淨係 fulfill， 即係令你自己開心，
1: 係
2: 即係你首歌如果人哋有共鳴，亦都你自己有共鳴，咁就最開心。即係
0: 好啦，
2: 係啦，即係如果人哋聽到首歌係覺得哇，依首歌係寫俾我嘅，但其實佢亦都係寫俾佢自己，咁。我就想揾啲咁嘅歌咯，
0: 系、嗯、所以監製真係監製，因為基本上我哋訪問咁多監製都係咁講，即係你要睇，即係要 serve 人哋，
1: 係
0: 人哋想要啲咩。咁嗰時啊，即係用音樂嚟形容啦，即係阿 Tim 啊，你阿、啊、關立，你覺得阿關立佢嗰時你話，即係佢淨係去 please 自己嘅嗰種音樂係點樣啊？
2: 哇、嗯！佢有啲 jazz 底喺度，其實佢即係 Bruno Major 啊，佢好鍾意啲好 jazz 嘅嘢，同埋有時候 jazz 加 chill 囉。即係其實佢第二首歌係佢第一首寫歌嘛，其實係好似嗰一種風格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 style 啦，當然我哋永遠走個 lo-fi artist 嘅方向都得，但係我覺得由嗰件事可以再 develop 囉，即係你可以有啲咁嘅歌，可以有啲其他種類，咁就會多元素多啲囉。
0: 係咪因為香港其實你尤其是即係chill jazz 又好 jazz 都好，整體上係咪難打入一個
2: 的確是比較 niche 的，我覺得。但我亦都會，即係我講真的，我都會想 keep 呢一種嘢咯。但唔係首首歌都係咁。
1: 唔係主要。
0: 咁跟住關立，你聽嗰陣時呢一年啊嘛，其實都唔係短嘅，一年裡面，你學嗰啲乜嘢咧？
1: 我第一樣嘢最重要就係我嘗試揾自己，究竟即係佢天媽就話我有自己 style 啦，我都覺得自己有嘅。咁但係究竟聽眾想聽到嘅嘢？亦都係我自己嘅 style 係啲咩呢，咁我就揾呢樣嘢。咁我就當初揾天媽寫歌，我就試好多唔同嘢，即係我有整啲好似 IU 咁嘅音樂啦，有整啲 jazz 啦，整啲 pop 啦，有嘗試整啲廣東歌嘅 style。咁
0: 邊樣最好呀，出啲出嚟嘅效果。
1: 咁出啲出嚟呢就係、是、好多種嘢溝埋一齊，咁
0: 太多 idea 想擺曬落去，
1: 好多 idea 想擺落去啦。咁
0: 好似而家嘅小學教科書，
1: 乜都想塞入人哋個腦度。咁就我就揾到一首就係 I Believe， 嗰陣個心中有一千個鐘嘅 demo 個名咧就係 I Believe 啦。咁我就寫咗呢首歌。咁我就學到，其實學到好多編曲啦，學到點樣唱一個好。即吸引人哋嘅旋律啦，即系你可以有重複，重複咧就會令人記得，咁亦都有時候可以有啲高音啊，有啲特別嘅嘢出嚟，咁令人哋會覺得哇好新鮮、啊，好特別、啊，咁我會即嘗試做呢啲記憶點擺喺個音樂裏面咯，咁呢啲都係 Tim 啊，即
0: 係
1: 一路俾 feedback 我教我寫歌嘅嘢。
0: 咁但係例如攞翻頭先心中一千個鐘，例如嗱好啦，我哋有啲 technique， 我見你擺落去都幾係啦，諗過曬啦，都要。咁有冇內裏有冇故事或者感情，所以令到你作咗呢首音樂，做咗呢首歌？
1: 其實我呢首歌係由編曲開始嘅，咁我就攞咗個 sample， 就係嗰、那個。鐘聲 TikTok TikTok 嘅聲啦，咁我就知道啊，呢個係一個percussion 啦，就可以做一個節奏嘅 foundation 啦。咁但係同時間我就諗到啊，呢首歌一定係同時間有關。咁係乜嘢呢，我就即刻，因為嗰陣嗰排就係即係feel 到啲即感情上嘅嘢啦。咁呢，咁我就會 draw from 我感情上遇到嘅嘢擺落去啦。
0: 開心定唔開心嘅？
1: 咁係時間呢就係、是。唔開心 ,bittersweet 囉，我會話係。咁就冇時間，我就會諗到冇時間。咁冇時間要做啲咩，就係、是、要及時

0: 上翻网，我哋个 link 系可以听翻一首好几正几正嘅一首音乐。但呢个时候啦，都要听音乐。如果要你又再唱首歌俾大家，应该拣边首好咧？而家
1: 我想唱翻，我
0: 先讲咗系咪？你唱一首歌，令到阿 T 妈认识你。
1: 系啊，就系唱翻我帮 live show 认识 T 妈，我预备咗嘅 cover 音乐里边拣咗首，就系 Best Part by Daniel Caesar。

0: 咁啊唔怪得知啦，即係各位听众听到啦，即係真係明白點解會吸引咗 T-Mar 去留意呢一個後生仔啦。T-Mar 喺過去呢一年啦，即係頭先講呢一年 training， 你係有，即係通常我都好想知道一個監製，你係會俾工作佢做啊，係教上堂咁樣啊，定係點樣去 train up 一個明日之星？
1: 其實我有做好多嘢嘅。首先工作上咧就有，即係當然因為我做製作多啦，咁有好多啲譬如 focal editing 啊，類似咁嘅嘢，我都嘗試俾佢做下啦。即係咁
0: focal editing 都煩嘅，
1: 都幾
0: 工作上係啦，
1: 好煩，
0: 好要時間嘅。
1: 同埋好多即係我即係 train 開嗰啲人，即係可能要做好多次先至可以滿足到我啦。咁
0: 快慢咧有冇影響？因為有啲人做 focal 啊，即係做慣咗啲就快到停。
1: 係啊係啊，我點都係 tedious 㗎喇呢個工作。但我就發覺到即係佢第一次俾個版本俾我，第一個版本咦嘩整得幾好喎、連嗰啲 adlib 嗰啲，即係譬如有啲 runs， 即係有啲和音，佢嗰啲都逐粒同我 line 返好。咁我就發覺咦呢、這個人做嘢好 detail 喎，咁應該係因為佢由做廚
2: 住廚食
1: 嗰啲 habit 嚟返嚟啦。咁呢個係一樣啦。咁第二樣嘢就開始即係入錄音室錄歌啊，跟住 train 下佢表演囉，即係我哋之前都會、即係每兩個禮拜即係叫佢 ,ok, 你企喺度唱啦，跟住有幾個人可能兩三個人喺度睇，咁就 ok, 你表演啦，跟住
2: 緊張
1: 之後就俾 feedback,
0: 咁。係會唔會有個 moment, 即係通常都會有你搵一個人我好鍾意佢，我真係在乎，但係跟住佢可能會突然之間做唔到你嘅要求，即係令到你唉且後悔啦，有冇呢啲咁樣嘅沮喪 moment?
1: 一定有，一定有。而我尤其是我哋即係 set down 話 ,ok, 嗱我哋真係做呢件事啦，咁我希望你都俾 120%,130%, 咁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咦你係咪真係即係

0: 可以努力啲咧，即係我哋即係我哋追求呢個 standard， 而家未達到喎，咁係啦，即係，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即係大家做任何嘢都需要時間去磨練，同埋都需要有挫折，同埋都需要即係學咯。咁我覺得我開心嘅嘢就係佢好肯去學，係
1: 通常就話虎父無犬子啊，不過而家喺呢即係今日啦，望住 T 媽啦。带住阿关立啦，即系有嗰种嘅师徒关系，但系并唔系我哋以前睇嗰啲武打片嗰种师徒关系，而系比较斯文啦。我谂亦都听众我亦都 feel 得到啦，即系天马当然啦，天马系我哋即系年轻但系老行专啊。咁但系关立咧，今日亦都即系听得到佢唱歌啦，佢嘅声音啦，佢嘅创作啦，加埋其实佢讲嘢咧，都系嗰种嘅几公子。之餘，但唔係嗰啲有錢嗰啲公子，而係嗰啲即係文質彬彬嘅嗰種嘅公子，即係呢一個可能就係帶出你嗰種嘅氣質啦，令到香港樂壇咧，即係突然間啊，可能我哋其實就係需要呢一類嘅音樂，需要呢一種嘅聲音，需要呢一種性格嘅一個歌手。今日傾唔曬啦，有好多嘢好想特別傾嘅，例如即係頭先 T 媽讚你一樣嘢，佢話關立你做嘢好仔細。
2: 系
1: attention to details， 点解？头先亦都讲咗，怎鞋人拉过啫 ？Tim 啊，可能佢中意煮嘢食，系咪嘅咧？不过今日咧时间有限啦，咁所以下个星期啊，如果我又再邀请 Tim 啦，当然仲有关立阿婆你一齐再上嚟我哋音乐关系，我哋继续解构更加多你嘅脑袋里面嘅音乐关系，好吗？
2: 好啊，好啊，好
1: 多谢晒你，
2: 拜拜，
1: 下次见，下次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2:09，终于去到呢个时候，日间喧闹嘅城市，疯狂运转嘅香港咧，终于识得安静落嚟啦。我哋以为咧自己系一个不停我都可以系休息嘅时间，就算星期六咧，日头都系非常非常之多嘅选择逼住我哋做，由朝头早刷牙洗面。到中间可能食饭冲凉，可能你每一刻都要谂紧啊，我要用啲咩嘅番碱啦，嗰一餐要食啲乜嘢啦，出街要着啲咩衫，食完饭之后要睇啲咩戏，好似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俾我哋拣，但系其实我哋忘记咗时间往往系有限嘅，想做嘅好多，时间就好少。

0: 在五光十色之下的城市生活，生活非常便利，物质生活也是非常之咁丰富。但是在五光十色的背下，在金碧辉煌的映衬下，我们所作的选择其实是这个社会教导我们，定我哋真心由心而发嘅呢？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重重复复的工作，日复日的节奏。现代人好惯咗依赖手机、依靠网络去治愈我哋工作嘅困苦。打开手机，好容易见到形形色色嘅广告，林林种种嘅商品等你去选购啊！选购呢啲嘅商品，自然可以获取好多嘅多巴胺。我哋每日都忙住谂紧下一个嘅旅行地点。想緊下一個嘅名牌手袋，但係去到夜阑人静嘅時候，有冇聽見心中嘅一把聲音，問你真正想要啲乜嘢呢？

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听得回心底里的你把声音，他跟你讲你真正渴望的兴趣，那些想花时间去追的梦想，但可能我们永远就会发现，原来时间是不够用，选择看见无限其实是有限的，又或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你一见回自己银行的存款、信用卡的账单，基于现实和金钱的考量，可能我们都只可以追一些自己已经拥有的，或者追一些自己暂时是一路 ongoing 的事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众多个河流里面，只是取一瓢水。意思是说，在众多个选择里面，你只选择其一。而这个其一呢，是足以令你感到去知足、满足，还有最重要的是快乐。

时间嚟到凌晨2:32，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1%啊，喺一个比较凉少少嘅晚上咧，虽然都比较湿，感受住呢个凉风咧，都冇话唔舒服啊，嗬。一开始揀嚟几首嘅歌曲同你分享，想讲嘅系发现都市人或者系我自己咧，想做嘅可能好多，但系发现时间太少啊。

一次我介绍翻先，有一开始吴国敬嘅酒店大堂，有 Eason 陈奕迅嘅陀飞轮，有哥哥张国荣嘅追，有尊奴麦浚龙嘅一首弱水三千，同埋之前嘅 Danny 嘅孤寂，同埋啱啱呢首许美静生活。嗰种唔够用最简单嘅比喻咧，好似咁样嘅，有好多好歌好想听，好想同大家分享。但是时间 airtime 永远都只系得4小时啊！嗰种好似好多嘢想做嘅心境，唔知。

或者再讲多一两句，就好似系你喜欢做嘅事，原来系养活唔到你自己。咁所以喺现实嘅考量底下，我哋都可能要做翻啲自己未必最有兴趣做嘅事情。相信咧，可能喺都市入边咧，有好多人有同我类似嘅经历嘅。如果咁啱你都系或者曾经有过呢啲想法嘅话，欢迎你。呢度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啊！

朝早瞓醒，可能都系要去翻工嘅时候，会谂到啊，好似自己即将要花费嘅时间，可能由朝早嘅九点去到晚上嘅六点，所做嘅事情未必系自己最充满热情嘅事情，但系现实嘅系嗰度嘅薪金，先系维持紧自己生活嘅一大部分啊。即使有个声音同你讲话，自己想离开，自己唔想过呢一种嘅生活，想花啲时间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但系现实又点会咁完美啊？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讲紧嘅系咪你同我啊？每日都喺度拉拉扯扯，来来回回，心大心细。人大咗咧，好多时候咧会变得不善言辞，有啲咩唔开心咧都会想收埋咗先。最近对上一次有人问你最近点？

对旁人或者朋友一句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们会往往都很惊慌，不知道怎样如何是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答他不好又好像不是很好意思，好像会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多数会以一两个字去代替，例如说是忙，可能是攰，又或者是算，或者是我揀的笑，一笑自知，揀來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信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再见，同你听过吴启贤嘅《心酸的情歌》，跟住落嚟有佢 Moon 听嘅《Take Free》。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5: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用歌声，用欢笑去博知音的赞赏。不知道今晚你是不是我桃仔的知音人呢？特别喜欢入面歌词讲到一句话的话，生活纵有困苦，但是我都懂得自弹自唱。如果咁啱你又唔识弹，咁啱我又唔识唱，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桃仔拣嚟我心内嘅歌曲陪你度过呢个漫漫长。

我知道在梦里面如果可以跟你相遇一定是非常甜蜜，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爱情故事。但是可能梦里面呢不是灵，每一个凌晨都会有梦的。我希望凌晨无梦都好，你都是依然在我身边，等你谭咏麟谭校长的半梦半醒。半梦半醒呢亦都是一种我哋好好好适合攞嚟自我防卫嘅机制。有啲咩事就话啊、哦、可能係我个梦想，有啲咩事就千祈唔好咁清醒。

假如你同我都是一样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例如说可能是现在的凌晨3:17，正在度在睡床上面听着收音机的你，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好梦，而这个好梦呢是没有那么快会醒来的。不过呢，醒来的除了我们之外呢，也都有他。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爱情入面清醒过来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那为什么当初自己又要一往情深呢？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有些执着，都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之一。

听住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你哋嘅呐喊声。在感情入面太想爱一个人，太有热情，有阵时都唔系一件绝对嘅好事。就好似我哋面对自己意外嘅事情一样，唔系一定所有嘢都需要得到嘅。学会同自己和解，原谅。

原谅自己有时候在现实之下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曾经作出一些不自由的选择，同自己和解，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你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先有 Adele 嘅 Easy on Me， 跟住有呢首 John Denver 嘅 Any Song 安妮的歌。紧嚟多一首系 acoustic 嘅，希望你都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一齐听啲舒服嘅音乐嘅。

等嚟 Johnny Mitchell 嘅呢首 California，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比较大风嘅一个晚上啊，有强烈季候风信号。

雖然呢韓文呢我就唔係好叻，但係憑住一句嘅英文 stay 同埋加埋個旋律加埋個編曲呢，我都可以估到呢佢一個好窩心地希望你可以 stay。除咗 Blackpink 希望你可以 stay 之外呢，圖仔我自己呢都好希望今個晚上可以有你繼續陪住我哋，陪住我哋餘下落嚟嘅輕談淺唱不夜天。

放心啦，人无完人，我同你都唔系圣人啊，点都会犯过一啲嘅错，做过一啲嘅错事。即使你知道身边嘅佢系能够令到你生活安稳落嚟嘅人，但系你都会犯过错。唔紧要嘅，咪同佢讲一声 sorry， 之后再承诺翻呢一世都会继续去照顾佢啦。听过阿公苏永康嘅呢一首 sorry。

即使命运不允许，我哋依然要喺有限嘅时间入边爱一天多一天。同你听过东东陈耀东嘅呢一首《爱一天多一天》。

听过一啲咁林志志咁甜蜜嘅情歌咧，都令我谂翻起，其实喺自己真正嘅白马王子或者系公主面前咧，其实我哋都系无从选择，情不自禁嘅。

如果自己的痴心可以换来他人对你的情深，你会不会选择去交换啊？哇，如果真的有这么蠢的交易呢，我会付出 200% 的痴心啦。讲回这个话题呢，好像读紧中学的时期呢，认识过一个女孩子，即是都很好奇啦，问过这位的女孩子，如果个男仔好激烈咁样，或者系好热烈地加好多嘅礼物去追求佢，或者做好多令到佢感动嘅事，佢会唔会应承咁样啦？嗰时佢就话佢应该会应承，应该会答应一段咁样嘅关系，因为会俾人感动到。当然咁多年过去啦，有冇一个咁样嘅男孩子感动过佢呢？我真系无从稽考，亦都系唔知道。希望系有。

人，梗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主唱系林晓培啊，歌曲嘅名字同电影嘅名字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叫做《心动》啊。之后拣来莫文蔚一首好值得播嘅作品，更加适合喺电台度播啊，因为就系叫做《电台情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

时间嚟到凌晨4:12，同你听咗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出道等等》啊，《出道》意思当然就系等等啦。而呢首咧亦都系好成功咁样为佢成为咗1993年中文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入边嘅一首嘅冠军作品啊。大约凌晨4:00啦，节奏转一转，先用几首当年93年嘅快歌迎接你嘅。

雖然我不是一個傳統保守的人，我自己覺得，但始終在歌曲的選擇上面，情歌、慢歌、中版柔情歌一定是最保守最安全的選擇。甚至乎可能對於啲女嘅藝人嚟講咧，跳一啲嘅快歌咧，就可能係俾人嘅感覺就係要火辣啲啊，要有型啲嘅。男仔亦都唔例外。不過啱啱劉德華嗰首咧，未免真係太過刺激同挑戰啦啩。

你谂翻以前阿华仔嘅形象咧，即系而家都系嘅，即系斯文啦，有才华啦，识写词啦。但系嗰首《独自去偷欢》，我呢啲后生仔听咧，都会觉得哇，系咪真系出得街噶？但的而且确系好好听，好抵死嘅，我自己觉得。再加埋啱啱醒醒嘅《狂野之城》啊，连续两位花花公子形象嘅歌曲晒俾你啊！我净系需要一个怀情。

而家听翻咧，发现1993年当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每周冠军嘅作品咧，原来比起翻今年或者系最近啲新歌咧，发现尺度都几大嘅，同我认识嘅1993年咧完全唔同嘅。啱啱揀嚟嘅係羅記羅文嘅壞情人 Dance Version。

我們聽過黎瑞恩、小恩子的這一首《一人有一個夢想》。而說回這一首作品呢，其實都挺好笑的。小時候呢不識嘢啦，以為呢一隻歌曲呢即係講話要發奮圖強啊，要搵自己理想嘅嗰個夢想啦。但當然你睇返嗰句，一人有一個夢想，二人熱愛佔迷惘，三人變成了惆悵啊。原來講緊嘅係一個人會寂寞，兩個人就 perfect， 三個人呢就太多啦喎。

一个人会寂寞，好易理解啊。咁一个寂寞的人，加埋另一个寂寞的人，自然组成咗一个完美的一对，咁就系 perfect 啫。但系再多一个人咯，咁就会变到系三人，就系变到非常之咁惆怅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当中咧系多咗一份嘅 jealousy， 多咗一份嘅妒忌。

有得揀邊個會想做第三者啊？最弊有時陷入咗一段感情當中，你未必知道個真相，以為你係第二者，點知其實你原來係第三者。面對呢啲嘅情況咧，你一旦陷入其中，感情就好難再收回來。情難自制是基本的，而情難自制之後伴隨著是妒忌 jealousy

如果一切情难自制的感情都可以修成正果，从来都是只是得你和他的二人世界，绝对没有第三者的存在或者出现，更加不会有猜忌，双方之间只是得信任，不会有任何妒忌 jealousy 的话，那这个世界或者是这段感情呢，应该是完美无瑕，而且应该会变得很美。跟住落嚟有佢哋三个嘅朋友啊。

希望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变得很美。先有张学友的等你回来，跟着有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当然世事难料，亦都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如愿以偿。他呢就好像徐志摩那样，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又或者好像风一般。

唔知呢一刻嘅你冻唔冻啦？可以话俾你知，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王菲嘅余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9啦。入边嘅来又如风，去又如风咧，原来讲紧嘅系两种唔同程度嘅风嚟嘅。我自己嘅个人嘅见解咧，就系话嚟嘅时候咧，呢一阵风咧系快，但系快得嚟系安静嘅；离开嘅风，走嘅风咧系走得更加匆忙嘅。就好似有啲机会咁样嚟咗嘅时候咧，你未捉紧佢，佢就会啜一声走得好快啊！

只能够话系世事难料，世间一切嘅变化咧都会嚟得好快嘅。你又如风，去又如风，我哋可以捉紧嘅其实并唔多。当你回过头来谂住捉紧佢嘅时候咧，唰一声佢就可以突然间已经离你而去啦。就好似节目一样啦，话嘅下半部分咧，其实呢一个小时咧都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啦。1993年嘅最后一首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咧，现正为你播出。都再提你一句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0: 兔仔希望你比较似黎明，唔好咁似沙莉嘅。希望你今夜唔好离去，唔好似沙莉姐姐咁，你今天要走。新闻简报之后，我哋再见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飞为武道馆，
11: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4: 清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点 Rock and Roll。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第一首打头阵的 Rock and Roll 歌曲是简尼一对电子迷幻乐队 Radiohead， 他们这一首叫做 High and Dry， 讲的是由西方的乐队展述的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高处不胜寒就是说不要摆它在 High and Dry 的地方，太高的地方未必是一个适合每一个人待的。

連續揀嚟兩首自己覺得幾有型、幾有性格、幾孤高嘅 rock 嘅作品啊！先有 Radiohead 嘅 High and Dry。跟住有呢一首 Oasis 嘅 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入面嘅歌词好正嘅，佢话 Cause all of the stars are fading away， 即系所有嘅星星咧都喺度渐渐离我哋而去啦。Just try not to worry， you will see them someday， 但系试下唔好担心啦，总有一天你可以再次见到佢哋嘅。代表咗一种好似你咩都改变唔到，现实系咁噶啦，不过。既然你改变唔到，不如就试下放松啲啦，总有一天你系会再见到佢嘅。跟住嚟咧，拣嚟一首节奏快啲、开心啲、明朗啲、brightful 啲嘅，嚟自 Green Days。

跟住揀嚟嘅呢一首唔單止係 Brave 啲咁簡單，即係一講曹操，曹操就到，冇前兩首咁 soft 啦，呢首終於係 hard 翻少少嘅 hard rock 作品，嚟自 Green Days 嘅呢一首，名字叫做 Holiday 啊。可能正正是因為明面上是講住假期，所以節奏都是再 pop funk 的感覺。而自己呢也都覺得可能差不多年代啦， Green Days 給我感覺呢是似回香港的 Mr. 這對 band， 尤其是黑色狂迷那幾首。

0: 咁樣今次唔揀黑色狂迷呢一首，特登揀返森林呢一隻歌曲。因為覺得森林呢更加適合今晚嘅主題。入面講緊嘅森林呢，當然就唔係叢林入面嘅森林啦，而係我哋生活緊嘅呢一個嘅都市呢一啲嘅石屎森林。而喺都市生活下呢，由呢隊千禧年代嘅 band sound，香港本地的樂隊 Mr. 為大家唱出的這首《森林》。
1: 沉睡百年的海港裡，

0: 同樣都是唱出年青一代的苦惱和迷茫。在成人這個路途上面，難免都會一時迷了路。你知八十年代的太極樂隊收錄在《迷》這張專輯裡面的《迷途》。不過想這麼多都無謂的，繼我話都是聽多幾首金曲掛癮啦。最近呢，即係呢幾日呢，喺唔同嘅場地呢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唔知道你有冇份參與其中之一呢？例如話有啟德嘅益年啦，紅館都好似有方力申啦，都有醫館嘅鄭國江老師嘅作品展啦。應該是但總有一個係 hit 中你嘅年代啩。
1: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同你听紧嘅系 Beyond 嘅呢首金曲《光辉岁月》。而我咧亦都系拣咗其中一场演唱会去睇嘅。好错啦，就系拣咗接下来登场嘅呢位女歌手嘅演唱会咧。我冇偷睇歌单嘅，不过系希望听日可以听到佢呢一首嘅作品。

其实每一个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岁数呢，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大计我话，只要你乐在其中，享受当中的话，其实哪一段的时间，哪一个的 period 呢，都可以是你的光辉岁月。就好像荒野的玫瑰一样，在逆境，在一些不靓的泥土土壤上面呢，都可以照样生长的。听过林忆莲的这首《铿锵玫瑰》，继续我们的 Rock and Roll， 这个是推介作品。

0: 同你推介呢首是 Foo Fighters 的 Window， 窗户，来自 Foo Fighters 的作品。
1: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0: Eddie. 也都想同你借呢个机会咧，转一转个口味咯。由乐队之后咧，我哋听一下一啲嘅女子组合，好唔好啊？清新一下 ，refresh 啊！

佢哋系一对比较鬼马跳皮嘅女子组合啊！佢哋系 idol， 等嚟呢一首嘅 High and Sick 啊，想同你玩捉伊恩啊！而讲起 idol 咧，我哋香港都有一对系偶像女生比赛赢出嚟嘅一对女子组合啊！

睇一首难得耳尖嘅轻弹友咧，都特登同我讲话一首好好听嘅新歌，嚟自 IDG Bubbles 波波女孩嘅呢一首《春季再遇》。除了听歌之外咧，仲要记得其实都可以去翻 Jan 师去跟风嗰度咧，听翻属于我哋同佢做嘅访问啦。仲记得 Andisa 同我讲咧，话佢系一个吻嘅担当。嗰时我真系完全唔系好明白，不过听多几次我就听到佢呢句嘅歌词啦。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

在拍戏咧，喺电影界嚟讲咧，咪有一个字眼，有一个 term 咧，叫做大堆头或者叫大卡士嘅。如果系歌曲嚟讲咧，呢首歌都唔例外嘅。有两位系近期喺欧美市场好 hit 啦，有好多歌曲打入流行榜嘅朋友们嘅合唱歌曲。佢系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名字叫做 Ring Me In Radio Edit Version。跟住落嚟有佢啊。

0: 新嘅一天，等我哋继续重新出发。简尼真比特嘅呢一首 Change， 希望我哋同你一样，新一天有新嘅改变。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为武道馆。
6: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

0: 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时间嚟到清晨六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是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 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7: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咯。
13: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佢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或者是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啊，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咖啡啦，咁。啲咖啡咧系真系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系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咧，佢都会专登整到即系与时并进，系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系我嗌咗嘅一杯嘅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咧就系、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有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啊，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啊，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咧，喺嗰邊咧，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規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咧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哦，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嘅，原來可以住得好靚嘅。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那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的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剛才讲到呢有关于呢个大超市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呢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呢，咁其实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係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原来呢去到当地有一个叫做大超寺的一个寺，去到是都真的啲人就说除了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这个寺。原因呢，因为呢它其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咁呢它就其实有些人就说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咁呢它这个寺呢最主要呢，其实它是差不多即係差唔多有1300年嘅歷史啦，咁咧就大約喺呢一個公元嘅七世紀之前就已經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係為咗去供奉即係呢一個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鄉咧帶過嚟嘅一個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咁但係入到去咧，我覺得都幾有震撼感的原因，是因为呢去到的时候呢，真的我见到有很多善信啦，是去到即是参拜啦。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多人是排队去拜不同的佛像啦。咁当然刚才讲的这个的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像是最多人去那里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看看会不会就看看这个字啦。有时间的话呢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10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话，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 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回到来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时间来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很多以前小时候的回忆，有很多画面和人样浮现出来，你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呢？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这里令你脑海中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由阿玲。早晨。
1: 哎，早晨。
0: 你好嘛。
1: 我是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很开心又打到电话来。
0: 啊，很多谢你支持就啱啦。
1: 好多谢你俾我讲嘢，真的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道。我最近呢排。
0: 是
1: 支持啦，
0: 是
1: 几耐开始人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哦，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系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错，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头做，
1: 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思培小姐，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嘅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好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
1: 是啊是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很奇妙的。
0: 是啊，咁你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很特别想分享一下、或者觸發到你？
1: 打来呢就有专讲一样东西呢，咁我叫灵妹啦，咁呢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呢就已经86岁啦，咁佢今年呢就好不幸就已经跌咗3次，唉，你背背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圣经啦，我自己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基督徒。咁咧，我觉得上帝咧，耶和华咧系祝福紧我哋咯。虽然佢跌咗3次，但系佢冇跌断骨咯。
0: 系，
1: 你咪奇迹啊！先试啦，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先一先，咁你都唔跌断骨，
0: 哇！先先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冲凉，即系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都好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
0: 道。唔驚嘅，係。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1: 大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系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即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系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之类倾开偈，佢话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到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咁、
0: 哦、好彩佢睇到，
1: 招工啦，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
0: 哦、
1: 就万幸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
0: 过咗
1: 一排，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第3针，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胧地啊，退化就听唔清楚嘅。咁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啲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啊，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就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嘣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到惊。
0: 哇哇哇，嗯，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呢、这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哎哟，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变咗线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E 咯，天时地利人和。咁咪啲醫院嗰啲姑娘就嗱
0: 即刻幫手，
1: 護係啦，睇止血啊，睇下問下有冇斷骨啊，
0: 系、
1: 又奇蹟喎，又冇斷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緊去整牙啊嘛，
0: 系
1: 整牙咧，上邊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隻牙仔啫、
0: 哦，
1: 一兔仔咁樣，其餘入邊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系
1: 咁咧上排牙咧，咁咧嗰只。 得嗰三隻牙呢，哇，喺 only one 嗰三隻真係好寶貴㗎啦，叫真牙固定。咁你冚一冚之後呢鬆咗，
0: 哎呀，
1: 流血流牙血。咁我媽呢就好驚咁樣，咁後面就止咗血啦。但係呢就咕咕下㗎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咁呢大大就醫生啊姑娘就問，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樣咁樣。冇事喎，行得喎，拍得拍拍囉，又話行得喎。哇，讲得几轻松。
0: 是咯，即刻 check 下喎、
1: 哦。佢话行得嘛，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0: 照。暂时睇冇乜嘢嘅。
1: 是啦，行得，即係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呢就唔行得㗎啦。
0: 喔、哦、咁
1: 就咁就带佢去飲茶喇喎、哦。即係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飲茶，即係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接受化疗，一化呢化成。
0: 好长时间
1: 噶嘛，咁、
0: 哦、
1: 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尿之
0: 后，你都攰嘛？
1: 唔系唔系，电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系佢识我哥哥。
0: 哦，同你哥哥讲，
1: 同我哥哥讲系教会嘅，咁同我哥哥讲就话，哎呀。阿郭生，你妈咪而家咁，咁话吓，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倾完之后，佢话佢行得喎，咁话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饮茶，咁啊应该冇乜事啩，咁啊当冇事啦，嗬，即系冇事嘅，咁行到去饮茶，饮完茶就到轮到我啦，即系化完疗啦嘛，咁啊大家见面啦，即系林小姐同我阿妈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飯啊，原來咧係痛啊嘛，同埋佢中午嘅食嗰個 lunch 咧，等於下午茶食好多啊。
0: 哦，但係佢痛即係佢整親嘅喎，其實。
1: 系啊，佢忍得痛啊嘛。
0: 哎呀，佢一定要出声喎。
1: 咪完啦个故事，一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 A。
0: 系咁，跟住你又
1: 几多张床？
0: 系发生咩事
1: 咧？嗱、嗯，我又出咗街，我又出咗街。虽然我系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会出街落街买下餸啊，买下嘢啊咁样。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剂！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0: 哦，但系跟后屘系。冇乜事啊嘛！
1: 唔知点样瞓啊，成个人碌咗落地下。跟
0: 住， okay.
1: 跟住我翻到嚟咧，我哋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话你做乜啊？佢话第二只手俾我睇，只右手佢系正常人，右手肿晒，
0: 黑
1: 只手腕啊，成只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0: 但系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1: 咁咧，你知唔知要睇医生唔系咪睇？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QE 咧，咁咧，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因为咧三月三号、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咁、四月一号先交过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啊琴晚咁。
0: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啊嘛。
1: 唔食饭，唔食饭，咁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骨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0: 有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
1: 咁啊，
0: 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1: 咁好似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我个私家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0: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1: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這个。劲医生啦，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0: 哦，
1: 唔收啦，
0: 系咩事呢？因为唔系，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1: 而家 OK 嘅，
0: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系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真系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 本身冇乜好即係可以即時處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處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話呢，就會有機會驚佢會變得更加嚴重。但好彩聽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哎，婆婆冇事。咁最後就即係我聽完之後啦，就覺得哎都安心啲。咁但係記住啦，之後呢都真係要小心，可能係洗手間嘅時候啦，可能都會搵個朋友陪下，或者去沖涼嘅時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點樣會夾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後又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即係大家互相照顧一啲啦。咁啊，多謝曬玲玲嘅電話，我哋聽聽下嘅電話先嚇。沙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師傅。
0: 你好嘛？
2: 沙姐係，我想恭喜呢對夫婦咧，就呢、這個嚟緊呢個星期六咧，5月23日星期六結婚嘅。
0: 哦，恭喜曬！你嘅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啟峰、張小玲嘅呢對夫婦。
0: 嗯、
2: 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0: 嗯，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0: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這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噶啦。
0: 哇、哦！
2: 系中心朋友嚟噶。
0: 哦，中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即系
2: 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活动咯。
0: 嗯，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
0: 嗯，
2: 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0: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系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系啊，系啊，请我食糖。
0: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嗬，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0: 诶，你好啊。
3: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咧，你嗰时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系冇啊。
3: 好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
3: 哦，
0: 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
3: 哦、
0: 你有去睇到啊、
3: 哦？有啊，我睇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去咗嗰时。
0: 哇！但
3: 系因为我而家个身份两蚊鸡啫嘛，咁我20几岁嗰时，嗰、时三十岁前已经去咗咯。嗰时咧。我去你去嗰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系，我听过，听过啊。
3: 听过啊？呢、這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
0: 系。
3: 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个情况噶。
0: 哦。
3: 系啊。
0: 但系
3: 咧，我去嗰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诶，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3: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个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十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四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打针，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噶。咁、哦、咧入去嗰啲净系嗰个车程都要三日两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即
3: 系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3: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3: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喎、
3: 啊。都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3: 系系。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處，交通唔方便就原始。而家去咧體會到咧佢個發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問我有朋友再去咧，因為而家我年紀又唔計咁，自己單獨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願意再去多次嘅。
0: 嗯，
3: 係啊，
0: 我都覺得係有好多地方唔係一次可以睇曬嘅。但係天葬我又唔係好覺而家好盛行去推喎。嗰陣時你係咩情況之下去睇啊？
3: 有時因為有人話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專喺專唔即係已經即禮貌上，睇下有人咧可以帶去睇，因為天葬長，天葬長啊，咁但係唔俾，於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係啊，因為佢哋話咧唔俾人睇嘅咁樣，但係咧因為電影嗰度話嘅值得睇啊嘛，咁睇去睇啦，咁打住個好遠啊！系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3: 好紧要噶，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
3: 系啦，
0: 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3: 系啊，系， 身份高先可以签装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会诶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偷望咁样嘅。
3: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哋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1: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加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系后藏咧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是啊，但是咁真係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係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㗎。
0: 哇、啊、你嗰陣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1: 嗰陣时嗰陣时呢最精彩咩呢，食系嗰边嗰啲嗰啲而家就冇咁健康，嗰啲当地嗰啲香肠啊，跟住冇香肠咁嘅，系一包装搣出嚟嘅胶袋咧，红红地嗰啲咧，类似嗰啲鱼肉肠嗰啲咁样嘅，系低旁身嘅啫，其实好难，嗰啲食好难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系啊，我去到直情系啊食鸡蛋就算
1: 啦。系啊系啊，最稳阵啦。
0: 系 啊，因为嗰个味道好似唔好惯。
1: 系啊，你饮唔饮到羊奶啊？
0: 饮唔到，
1: 饮唔到啊！我饮到啊，酥油茶我饮到。
0: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防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1: 系吓，
0: 但系你接受到甜茶。
1: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1: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咪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
1: 时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1: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1: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嗰啲唔想去，已经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哋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1: 我去到我哋嗰时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但系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睇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1: 到阿里。
0: 哦，你之后
1: 去到睇到睇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拦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1: 系啊，其实咧，我想啊，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多谢，
1: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啲系咪啊 ？OK 啊，会啊 ，OK，
0: 顺利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噶。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嘅，但系当然都要提一下就系、是。要找返真係專業人士去評估一下，如果你嘅身體狀況有啲擔心自己唔知適唔適合嘅話呢，咁就記住去問返啦。咁啊，今集嘅分享去到呢度，多謝大家帶過嚟同我哋分享咁多。

0: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直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Hu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H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Kak Susa。突然间转换唔到个 channel。嗱，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啱啱翻嚟啦，咁都要提下大家嘅。咁如果是早上起身的朋友准备要出街啦，咁都要留意返而家时间去到7点15分啦，咁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0%。睇下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下，咁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㗎。好，今日返嚟嘅时候又凉返少少喎，
0: 凉啊，直情琴日我觉得凉凉地，今日都系，咁我觉得呢个天气呢真系呢瞓觉系最好嘅，贾思培。
1: 系啊，同埋真係要保暖，因為呢我發現最近即係流感又開始蔓延喺市區啦，我身邊都好多朋友突然間又開始感冒。
0: Oh.
1: 是啊，所以大家都要注重呢一個嘅衛生啦，同埋留意返自己身體嘅狀況啦，咁有需要就戴 mask 啦，即係戴返個口罩咁樣保護自己又保護他人咁樣囉。
0: 嗯，同埋真係你如果覺得個天氣你可以嘅話，即係你覺得係23度 OK 嘅話呢，但你記得喎係陰陰地㗎嘛，個天冇乜太陽㗎嘛，咁你有時有入室內嘅時候呢，佢一開冷氣呢，你就覺得真係凍嘅。
1: 係啊，有時呢我覺得室內嘅冷氣呢仲凍過冬天嘅時候。
0: 吓
1: 係真係好凍啊。我覺得嗱，但係你有兩睇啦，因為去到某啲地方呢，我覺得即係可能某啲地區呢，其實佢哋冷氣真係不足嘅。咁喺香港生活慣呢，你會去到嗰度呢就會覺得啊好似唔好夠冷氣，或者嘩咁熱嘅。咁但係原來喺香港呢又會話佢冷氣太凍喎。咁所以有時冇話咩係完美嘅，即係唔同嘅地區睇下你鍾意啲乜嘢囉。因為有啲商場真係好凍㗎。有啲商場係冇乜冷氣嘅，咁你自己係咪寧願熱定係寧願凍啊？
0: 因為我覺得係香港如果多人嘅話咧，我怕焗嘅，我寧願我自己帶多件衫或者係頸巾，我覺得個空氣流通係反而係好過太焗咯。
1: 哦，其實都係嘅。
0: 係啊，
1: 我覺得係，因為尤其是喺屋企嘅話咧，咁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佢係中意唔開窗就開風扇或者空氣清新機咁樣嘅，但我自己就唔係特別喜歡嘅，我中意流動嘅空氣咯。咁所以睇翻個人自己啦。如果講到咧，最近咧其實天氣都相對嚟講會潮濕一啲啦，成日落雨啊嘛。咁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翻，係嘛？
0: 係啊，所以咧我屋企咧一個實在已經轉季啦，格斯培友應該都轉季啦。嗱，格斯培屋企啱啱入伙，全部啲嘢新嘅，應該佢就唔使咁留意呢樣嘢嘅。因為呢如果係好似譬如話我嗰啲咧，又開始要洗曬全部啲 filter 同埋啲層網啊，冷氣 filter 嗰啲全部都要拎出嚟嘅。
1: 哦，係啊，因為過咗一個冬天之後咧，你開始要用之前一定要洗洗佢係嘛？
0: 係，同埋你真係拎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啲隔層網咧，你會覺得係好啊，原來真係隔咗咁多嘢嘅。
1: 哦。所以有啲人會洗啦，有啲人係會換啦，而家亦都有一啲我知道啲咩過濾紙嗰啲貼上去，咁就叫做方便啲，就唔使洗得咁辛苦囉，但係就視乎返即係個人需要咁樣囉，即係而家時代一路進步。
0: 係啦，因為如果我覺得如果你唔去整乾淨佢呢，你繼續咁樣用呢，一來都好似好多層啦，但如果係真係有一層咁厚啲污糟嘢喺個電器嗰度呢，會唔會過熱呢？我自己就驚驚地嘅，賈師培。
1: 係。
0: 所以呢就來來地都唔係來來地幾個月呢，就會望一望清一清潔嘅。因為實在太多嘢，同埋有時一日整唔曬呢，就有分部咁樣整囉。
1: 哦，但係會唔會係一個屋企嘅一齊嘅活動呢？
0: 好似唔係囉。
1: 係個人嘅活動。
0: 格先生活動囉。
1: 哦，原來係咁樣。咁要提議下變成一個家庭活動啦。
0: 但係又真係你會覺得冇啦，都係因為有啲家庭成員係會做大啲嘢嘅，你做返你啲嘢，呢一個係交俾我算啦。
1: 所以其實係每一季都做一個大清潔嘅時間，可唔可以咁講？
0: 係，我覺得係必須囉，同埋啲風扇亦都你要拎出嚟抹一抹呀咁樣囉。如果唔係嘅話，你啲咁多塵都冇意思啦，你嗰度吹出嚟啲風。
1: 係㗎，同埋呢亦都有啲皮膚比較敏感嘅朋友呢，如果你譬如風扇有太多塵啦，其實太耐冇開呢，一開呢其實反而你會鼻敏感呀，跟住皮膚會敏感呀，因為有太多塵吹曬出嚟。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嘅，同埋你冷氣機如果塞住太多塵都唔涼啦。 咁然後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就係、是，如果你想涼嘅話，嗱而家都開始有好多人諗一啲或者提議一啲比較慳電又可以涼啲嘅方法，譬如話我哋會唔會可以喺下面加個風扇，令到你唔使要開咁大嘅冷氣，但又可以好涼呢？
0: 嗯。是啊，啱啊，啱啊，格斯培。同埋另外一样嘢呢，我都觉得呢而家啦，如果系啲电器嗰啲嘢呢，嗱而家都系呢、這个星期都落好多雨啦，变做分钟你都要用抽湿机嚟都抽湿啲衫啊，或者系另外一啲嘢啦。咁抽湿机呢亦都系有 filter， 都记得要去嗰度清一清洁啦。但系呢以前呢我系夠膽系摆 timer， 然后我出街嘅。
1: 吓，
0: 即系教，因为有时间教噶嘛，两个钟啊，四个钟啊，八个钟啊咁样。而家我唔够胆啊，贾师傅。
1: 点解咧？
0: 因为我觉得咧，我人喺屋企个抽湿机先着咧，我觉得系会好啲。有乜嘢事嘅时候都仲有人喺屋企咯。
1: 其实家居安全嚟讲，应该要噶。
0: 应该系要嘅。
1: 系啊。
0: 所以今年开始咧，我真系唔够胆自己去嗰度出街，然后开 timer。
1: 哦，不过睇下你去几耐嘅时间咯。咁不过嗱，有一啲咧，我觉得同火啊有关啦，水有关呢啲咧，就一定要即系一定系离开屋企之前，你都要 check 清楚系咪闩晒啦。但系头先讲到一嘅电器嘅话咧，我又觉得安全嘅话，当然系喺屋企嘅时候先开就会最安全咯。咁但係有時可能落街可能買少少嘢喺 supermarket， 又上返嚟，咁就睇返自己嘅需要囉。但如果講到話長期開嘅話，其實都危險㗎喎，如果你冇人喺屋企嘅時候。
0: 所以喺有人喺屋企，我都係內內地，我都會 check 一 check， 望一望，睇一睇，然後睇返就唔使覺得如果抽濕嘅話啲水幾多呀，可以掉未呀，然後再去嗰度停一停先呀，又再開返類似咁樣囉。
1: 所以留意翻啦，就係平时自己一啲嘅家居嘅一啲电器咧，我自己觉得一嚟啦，佢可能会老化啦，你用得耐得滞。咁第二就係譬如啲电池安唔安全啦。咁除咗你睇到嗰个嘅机器有冇老化，可能有一啲真係我哋常用嘅，有啲可能以前细个咧可以拆出嚟嘅嗰啲电池。咁但係佢一嚿可能锂电池咁样啦，嗰几个电池有冇咩变化啦？甚至係可能咧好耐冇用嘅电池咧，有啲又不嬲就塞咗喺个机里边啦。咁跟住你可能冇留意，一嚟就打开佢嘅时候，喂呢啲其实都有机会可能带到，即係俾你可能有啲家居嘅危险嘅噃。
0: 嗯，同埋分钟有啲电器你係冇用成大半年，然后拎出嚟用嘅时候，我谂睇一睇，望一望清楚先囉。
1: 但我觉得格斯就係好比较稳阵啲嘅，对于我嚟讲，我觉得身边有好多朋友呢长期都会忽略一啲家居嘅一啲安全啦，因为可能每个城市人都忙㗎嘛，我边有可能成日贵贵咁样去 check 我咁多嘢，即係我身边有咁多唔同嘅物品咁样。咁但係解释就好好㗎，即係有家居会清洁啦，另外又会注意啲唔同嘅安全嘅问题啦。
0: 有机会因为屋企我细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教落嚟，同埋都系亦都买啲电器嘅时候呢系买返最稳陣啦，同埋做翻自己少少啲 research 啦，睇一睇啦，同埋屋企之前嘅时候都有教，你宁愿买个好啲嘅牌子，贵少少，分钟你用得耐啲咧，分钟系平过你买翻啲求求其其嗰啲，然后一两季你就转噶。
1: 都同意噶，即系产品嘅品质。即係你有時可能你買一件可能好平嘅$10，同埋你可能買真係正規嘅即應該話有合資格品牌嘅一啲產品，可能佢真係貴少少，但係你真係可以用好耐。所以而家呢都會重新去審視自己買嘢嘅方向。因為我以前細個我都係貪平嘅，但係都真係睇下自己能力嘅。咁嗰陣時可能真係唔係搵到好多，真係搵好少啦。咁我只可以買咗$10，咁我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真係開始有少少能力嘅時候，又知道嗰樣嘢真係會用得比較耐嘅，咁我自己就會嘗試去搵一啲有規格嘅一啲產品去買囉。因為可能我當尤其是電器呢啲嘢真係要揀一啲係符合標準嘅，對自己嘅安全比較有保證嘅就會好啲囉。
0: 大家呢，我而家望住格斯培，格斯培話有保證嘅時候呢，喺個手兩個呢係攬住自己個心口㗎，好得意呀，好安全感，
1: 要安全係呀。喂，真係㗎，有時呢我哋生活上面有太多不知名嘅，睇得太多電影啦，咁有好多 可能係影響到你嘅安全嘅一啲產品㗎嘛。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電呢，真係好多都係用電器、電池，或者科技越嚟越發達啦，好多嘢電動㗎而家係。即係我要講，我真係以前好多好麻煩嘅，而家變曬電動咧。你講一講電池之後，我覺得哇好危險，我突然間覺得我生命一定要小心啲咯。嗱，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咧，係電動攪拌機啦，咁跟住即係以前攪拌杯啊，佢係以前咧我哋倒一啲粉譬如我要食芝麻糊咁樣啦，咁啊買包芝麻糊，咁有隻杯喺度噶嘛，倒落去之後咧，咪要喺度揾隻筷子攪攪攪嘅。咁而家已經出咗就係有電子啦，咁佢咧就中間隻杯裏邊咧有一個一粒少少嘅好似。我嗰隻啦吓，有粒好似藥丸咁大嘅一粒的咁样啦，咁跟住咧佢一揿咗就佢就咁喺度搞，咁好方便啊，真系筷子都唔使用，又唔使你嘥时间，咁然后洗嘅都好方便啦，倒啲水落去揿翻个掣，咁样又开始洗，哇好方便，跟住。另外而家譬如有时影相啦，咁你又唔使入电池噶啦，已经锂电池就咁一个补光灯，咁亦都系即系插电噶啦，风扇。小風扇啦，帶出街嗰啲係插電嘅啦，太多可以插電嘅嘢啦。如果係你嘅話咧，我反而會唔會反璞歸真，中意翻啲自然嘢咧？聽完我咁講，
0: 我又唔係嘅，我係覺得係而家我中意啲嘢越來越輕咯。如果以前嗰啲入咁多電嗰啲咧就重啦，你要帶出街又辛苦。我係好中意係依啲嘢係輕便咗好多咯。咁就用都要用嘅，新嘢亦都要用嘅，但係簡單安全啲嗰啲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bilang tentang keselamatan pemakaian barang-barang elektronik, terutama sekarang ini kan banyak sekali yang ada baterainya. Jadi kita kalau ada yang mau charging segala macam juga hati-hati. Plus ini udah mau masuk musim panas kan, banyak sekali filter di AC, filter di mesin-mesin yang lain itu kalau memang masuk musim panas harusnya juga dibersihin, diperhatikan supaya pemakaiannya itu bisa nyam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说，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非洲疾控中心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伊波拉疫情波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个案，当中87人死亡，传播集中在伊图里省。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世卫、非洲医学协会等讨论部署新一轮疫情防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是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just about it.
1: 思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2: 嗱，近先生，我真系咧叫做自己搬出嚟住之后啦，先至留意多咗呢个家居嘅安全啊，同埋咧日常嘅话咧，确实真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啦，离开屋企之前咧要 check 下咧，譬如啲电掣系咪已经关好啦，或者甚至系头先你讲到啦，就系一啲抽湿机啊，或者系一啲嘅电器咧，会唔会你可能落街，可能买少少嘢，可能之前其实你可能用紧嘅，未用完嘅，或者抽湿可能未抽完嘅，咁喺离开屋企嘅时候，即系谂清楚你会几耐先至翻嚟。如果唔系真系咁快翻嚟，或者系即系注重安全一啲，系真系要熄咗佢。呢
3: 样
2: 嘢，家先生唔啱啊！你而家先知咧。
3: 因为之前嘅时候谂住系横掂，因为如果抽湿嗰啲啦，又平时衫嗰啲咧，都系摆喺个譬如话厕所或者咩闩埋个地方。你谂系冇人啱啊？咁你去嗰度不如抽濕，你係唔係屋企嘅時候你咁樣抽係最啱㗎喎，照講。但而家都係好似冇啦，有個人好啲啦。
2: 嗯，係，因為呢我最近都見到啦，有一啲嘅意外呢，好似話一啲電器嘅譬如剛才你有跟我講到啦，或者一些 power bank， 譬如外置充電器爆炸這樣呢，那我都聽到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嘛。
3: 但先我想問一問先，格斯培插電話呢是插在什麼位置的？通常是不是睡房？
2: 其實呢我知不是那麼好的，但我睡房頭頂確實是有一個插電位的，然後在廳的 sofa 旁邊都有一個插電位。
3: 但你是用哪一個位置？
2: 用哪一個位置？兩個位置都會用。但其實我都知道，如果太近自己的話，其實可能有危險的話呢，你就真的很近啦。咁所以呢樣嘢如果佈置嘅話呢，就即係大家真係設計屋企嘅話呢，個電掣就要諗下放喺邊喎。但有時放得太遠呢又唔係好方便嘛，所以就會有一個近少少自己嘅囉。
3: 係。咁如果咁樣我乖啦，格師傅，我哋屋企全部插電呢喺廳嗰度㗎。
2: 哦，
3: 睡房咧系唔会跟电话唔会跟引入睡房嘅，瞓觉嘅时候房系冇电话嘅。
2: 哇，咁啊真系好乖喎。嗱，因为其实有亦都人讲过啦，譬如一啲电子嘅产品最好咧就即系远离自己多啲，喺瞓觉嘅时候，咁就会对于健康即系或者系冇一啲譬如辐射少啲辐射嘅影响啊等等啦。
3: 但系都有人同我讲咧，就但系如果真系危险嘅话，有咩事你喺房嘅时候你要打电话或者咩系唔得嘅，系唔得噶，
2: 系冇电话。
3: 如果屋企嘅话系唔得噶，喺出边嘅全部都。
2: 唔系，你可以set 翻条固网嘅。
3: 喺房系咪啊？
2: 系或者可能一早熄咗佢咯，即系你有一个后备电话，然后系嗰啲旧式嘅，旧式又好似有啲危险，或者旧嘅电池，我惊佢唔安全啊嘛。呢个你要谂一谂啦，或者你可以留定一啲纸笔啊嗰啲。有咩事放纸飞机出去？
3: 同埋，如果插电话或者插电咧，我哋就会同一个人讲啦，我插紧电啦，到时咧帮我望一望啊，未到100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同我崩噶啦，同我熄噶啦。通常我哋系会同一个人讲嘅，因为起码如果系有一个人喺听，或者最 last 嗰个人未入房未瞓觉嘅话 ，check 晒先掹晒先，然后先瞓觉咯。
2: 哦，其实系好啲嘅。即係因為我自己明白點解要 keep 住都插住嘅，有時咁近睡房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啲鬧鐘都喺個手機嗰度，咁所以就有時你朝頭早要翻工㗎嘛，咁你都要有鬧鐘㗎嘛，咁所以就擺咗喺自己床頭或者附近。咁所以呢，我有啲同事就注重自己嘅身體健康比較多嘅同事呢，佢係會真係 set 舊式嘅鬧鐘，或者係 set 一個好大聲嘅鬧鐘擺聽嘅。
3: 我是 set 好舊的電話，同埋咧不嬲都唔會再唔會上網噶啦嗰個電話。
2: 哦，即係佢真係而家淨係做鬧鐘嘅功能嘅啫。係
3: 啦，因為中意嗰個電話，因為好多唔同個鬧鐘聲啊嘛。
2: 哦，
3: 你日日鬧鐘聲唔同，你覺得係好似感覺好啲咯，自己啊。
2: 你真係會㗎？
3: 我會㗎。
2: 每日嘅唔同嘅闹钟声，我第一次听
3: 过。咁嘛，
2: 系，哦，即系唔系，你都要人手教噶嘛？
3: 系咧，你教咗你咪可以咯。星期一到星期五嗰啲闹钟，星期一个闹钟系呢个声，星期二个闹钟嗰个声你可以教噶。
2: 哦，嗯，但我会唔知醒噶，如果个闹钟声唔同咗，我觉得啊，哦，好好听，继续发梦先。你完全冇呢个问题，睇嚟
3: 冇。
2: 但我觉得如果系我嘅话会咯，即系
3: 好好听啊！
2: 我听惯咗系，
3: 系你听惯系咪要好嘈嗰只啊？
2: 系啊。
3: 哦
2: 我要嗰啲好大声嗰啲，即系佢唔系一个舒服嘅闹钟咯，佢系真系要嗌醒我嘅闹钟。咁但系视乎个人嘅喜好啦，我觉得呢样嘢又冇乜诶，冇话啱对错或者咩好啲唔好啲嘅。
3: 嗯，
2: 系啊。咁不过确实，如果真系诶电池嘅话，尤其是过夜嘅话，我哋都会建议唔好插过夜或者唔好一直插住，咁样会安全一啲嘅。咁另外啦，都要问一下贾先生，仲有冇啲咩安全嘅诶？有关于电子嘅产品嘅安全，可以提下我哋咧。
3: 啲充电宝算唔算系电子啊？算啦，嗬。
2: 嗯
3: 嗯，嗰啲就真系要成日睇翻咯。我觉得如果已经利用嘅时候发热咧，就谂谂去两分钟要再要咩啊？要退休噶啦，你个充电宝。
2: 哦，冇错。如果一啲嘅电子嘅产品过热啦，或者充电宝过热嘅时候咧，可能都尽量停用啦，或者甚至选择唔好再用。咁或者我以前见过咧个情况就系啲电池会发胀，
3: 嗯，
2: 其实发胀嘅时候已经代表佢已经有问题噶啦，所以就唔好再用啦，或者变咗形嘅时候都应该要即刻停止或者淘汰佢，即系退休噶啦。
3: 嗯，
2: 呢个其实都几惊噶，以前细个唔识噶，
3: 系
2: 点可以胀咗咁样？
3: 同埋咧，充电宝呢样嘢，我啱啱听有个人咧，有个同事同我分享咧，佢个充电宝真系着咗火嘅。
2: 吓，
3: 系着咗火嘅，咁我就叫佢分享佢个经历啦。佢就话佢系摆喺个背囊，个背囊系摆喺个床尾嗰度。
2: 哇、
3: 咁咧个佢买个充电宝咧系唔系杂巴楞牌子啊？系好嘅牌子啊，系讲出嚟个牌子咧，你系识嘅，系、好嘢嚟嘅。但系咧，因为佢摆喺个背囊嗰度。系冇插任何嘢，唔系插紧嘢，但系分钟佢有另外一个系嗰啲电子书啊，
2: 嗯，
3: 个电子书分钟系冇插紧电，但系分钟个个充电宝自己觉得个电子书成日要充电啊，所以不停咁样分钟系同佢 connect 想充电，所以就发热，
2: 哦，
3: 然后咧佢话佢好彩系未瞓觉嘅，但系突然间听到啪好大声，然后有烟出同埋有火花。
2: 系，
3: 咁佢就好紧张，然后咧就好快咧就拎个枕头就大力咁样拍，因为你嗰啲咁样个情况，如果你冇拍熄嗰啲火花咧，就惊真系着火啊嘛，不停咁样拍，好大力咁样拍，后屘咧就停咗，但系好大烟，个火就冇再继续啦，然后就先带去厕所先啡水，令到佢话佢个烟冇咁大咯，开晒窗，但系话系好惊嘅，
2: 好惊险，
3: 好惊嘅，
2: 系，但系因为你原来冇谂过，但系佢本身系个背囊，仲要系，
3: 系啊，背囊，同埋佢话，我就话，第一你系好好彩，第一系你未瞓觉。第二，你唔係用緊，如果你真係背緊嘅話咧，你個
2: 其實你唔知㗎，你 feel 唔到㗎，
3: 經常傷㗎啦。但係好大聲，佢就話啪一大聲。
2: 哦，
3: 係啦，同埋你喺度望住佢，係咪係床尾，唔係床頭，唔係近你嗰度，係咯。
2: 哇，好彩佢即時反應得快。
3: 係啦，應該如果係床頭有枕頭，分鐘仲危險啊嘛。
2: 嗯，
3: 但係床尾嗰度去擺。
2: 嗯，同埋你头先亦都提到咧，如果譬如我哋成日而家有啲方便啲啊，冇线啊，或者本身个外置充电器系有大。